0: 议员，又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啊，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再来关注北京时间六月十五号的中午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究员还有脑网络组与脑机接口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蒋田子啊，获得这个国际人脑图谱学会最高奖终身成就奖。那么这是该奖项呢，自2014设立以来首次颁给欧美以外的科学家。再关注，据伊朗媒体15报道，伊朗总统啊，这个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呢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1: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0: 感受今天。
1: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07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这也是希望大家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着峰哥一起来摆摊一下，都是没得问题的啊。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呀，啊，你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直播也正在为了开通当中啊，抖音直播间大家要发消息也是没得问题的嘛，对吧？你包括现在很多朋友都来到了咱们直播间，我也看到了啊，感谢各位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你的猪队是哪个哈？我说实话，峰哥今年，我说实话，因为我工作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这个啊，每次到了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就看看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而已啊。的确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啊，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工作来说了，是不是啊？来嘛，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今天是来到了6月16号了啊，六月份也快过去了，即将再过半个月，我们将会进入到下半年了。啊，就是这么吓人，兄弟们，2026年我们将会进入下半年了，很快啊。这个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七月份即将到来。下半年的假就没得上半年假这么多了啊，下半年假只有个中秋、这个国庆这两个假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是吧，提前去注意和了解一下，对不对？啊，13578是那31天用不上嘛，4690冬30日嘛，啊，所以说这个月只有30天啊，14天，我们再过14天，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这个，这个是吧，下半年的时间，七月份就来了啊。

那么同时，那么19号就本周五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假期也会来了。那么端午节呢，我们要吃粽子，粽子吃哪个的？那肯定是金板的粽子啊！金板的粽子真的很巴适。朋友们，如果有时间想去尝味道的，真的可以去买了，不要再等了啊！鲜麻香葱粽，我晓不得他们现在还有没得卖的啊？因为每次到了这个快放假的时候，我感觉鲜麻香葱粽很巧就买不到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他们的是吧？这个川味粽子，你像这个腊肉粽啊、坛坛肉粽啊。啊，牛肉粽啊，鲜肉粽啊，是吧？都多得很啊！你包括，你像这个，这个今年新出的两个新口味啊，一个叫做五红粽，一个藜麦粽啊，这两个粽子味道也还可以。喜欢清淡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可以尝一下，买点过来当早餐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啊，朋友们。好，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我们一起来摆一摆，一起来说一说啊，看看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早上时间呢，话题讨论也给他摆起来，对不对？刚才呢，啊，摆了个新闻，是不是跟他说一下，包括这个世界杯的情况啊，以及啊，这个我们身边像我们的这个学校放假的日期啊，都给大家说了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啊？来，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吧。这个消息呢，我觉得要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事儿啊，这个大家听到了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什么呢？说啊。啊，这个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啊，说这个桃子啊，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桃子的消费提示。夏天来了嘛，这个桃子大量上市啊，市面上的桃子品种呢特别多啊，啥子盘桃、黄桃、水蜜桃啊，不同品种呢在口感和营养上啊各有特色。那么这个桃子到底应该咋个去，是吧？哪些营养价值，有哪些营养价值，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大家吃桃子不会有心理负担，因为桃子的热量很低，啊，适合有减重需求的人群啊。第二呢，就是含水量比较高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糖影响很小啊，而且它那个膳食纤维含量非常丰富啊，有益于我们的肠道健康。还有抗氧化物啊，这个种类比较多啊，也是含量比较高啊。各个牌子的桃子到底该咋个选？你要去是吧？想跟来储存，优先选油桃。啊，这个补充抗氧化物啊，这就选黄桃、雪桃，啊，想减重啊，那么优选这个白粉桃，还有金红桃，是吧？这些，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了解哈，晓不晓得这段时间有没有吃桃子啊？峰哥这个倒是吃了不少，是吧？甘甜是吧？我觉得桃子这个跟苹果差不多，它是属于那种甘甜型的，它不算是那种一口嚼下去就非甜，甜的腻的那种感觉，是吧？那种就很难受。啊，来再来给大家说个事情。那么是现在上海市这个虹口区人民法院啊，还有检察院啊，披露了一起职务侵占案件。从2023年的12月到2025年初啊，他们当地有一家这个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陈某某给自己多发了780多万的工资，大多呢就是用于打赏主播，但是后头一问那个公司层呢，他们都晓不得这个事情。根据了解到的消息，陈某某作为购物中心的财务经理，掌握公司优盾啊，有从公司账户这个流转资金权限。按照正规发放工资流程呢，应该是陈某某将工资单上报给领导签字确认，然后才能够进行转账。然而呢，2023年的12月份开始，陈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呢，未经领导签字，偷偷将公司银行账户钱款一笔一笔的啊转到了个人的这个银行卡上。啊，一开始啊，只是把公司业务往来结算的钱偷偷转一点给自己。后来呢，胃口的越来越大，就在每个月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给自己多发几笔，金额呢10000到30000不等。警察陈某某以发工资名义，或者是直接从公司业务结算账户转账，扣除个人应得工资奖金之后，啊，共从公司账户转移到个人账户钱款高达780万。啊，2025年初啊，公司开展严重考核，要求财务经理上报工资收入，并且上交银行流水。啊，这个陈某某一拖再拖，公司呢就觉得有点怪，啊，展开了调查，啊，于是就发现了陈某某明知自己躲不过去了，于是呢到公安机关自首了。脱完之后啊，陈某某账户里啊却退赔不出多少钱来。原来呢，除了他的日常花销、游戏充值、归还欠款等等一些，他侵占的钱款大多。都充斥进了直播平台，用来打赏主播了。

0: 啊。
1: 他说：“哎呀，我接触到各种直播的开始打赏，刚开始呢是很少金额，但是打赏过程当中啊，虚荣心就越来越大，金额呢越来越大啊，我就开始借钱向父母要钱，之后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从公司里面掏钱出来。2025年5月28号啊，这个他们当地检察院呢，啊，以这个职务侵占罪对陈某提起了公诉啊。”2026年10月份啊，当地的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陈某某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且处罚金比300,000元。好了，马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摆到的是今早上的龙门阵啊，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乡，车窗外面喇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了，朋友们，来了来了，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呢周二早高峰的路况，准时又来陪伴各位朋友了。那目前呢，城区的车流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呢在各大红绿灯路口稍微会有一点集中，像比如说我们经过转盘路口、劳动大厦还有百黎城呢，这些都是一些大的十字路口，建议大家呢提前做好减速。我们在排行等待的时候呢，多观察一下信号灯。当然早晚高峰优化出行的路线呢，还有朋友们可以建议呢走这个北二环南山隧道，这些呢可以进行车流的一些分散，减轻呢城内主干道通行的一些压力，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啊让你们更早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我们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各片区的一个道路情况。首先外面今天两个桥面还是挺给力的，然后只是呢在英国路啊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点的缓行，不过交通压力的影响都不大。今天呢整个雪峰还包括呢在这个东坝这边沿线现在车流都是很稳定的，除了在哪个地方呢，现在看到在紫薇苑这一小节稍稍有一点点的车流，然后过了就是前方的苗如意这个地方呢车流就没有问题了啊，整个呢就是往水上公园这边走的话都是一路畅通。还有朋友们注意每天呢早晚高峰的新民街通往这个嘉陵路北段这边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积压，因为道路比较窄，我们进出的车辆一旦多的时候就会造成路面呢有一点点的不好错车，所以相互之间呢多礼让一下。南河呢很给力啊，今天整个南河不管你是走南环路还是蜀门大桥、天辰大桥，包括呢海口路这边通往四号桥进出方向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过来之后我们说一下老城，老城的话呢看到北街还包括呢上下河街以及我们的东街这些沿线车流比较稳定，主要就是在南街这边呢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大家注意一下。包括进往我们医院的景巷子这边排队的时候呢多听从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和指挥。好了，以上呢就是在8:15之后的城区路况。总的来说呢城区的早高峰路况呢还是比较给力的，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或者要及时补充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周二早高峰又开启了，愿大家带着好心情我们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

0: 感受今天的风向。好了，本地时间呢是来到了咱们早上的8:20，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哎，这个上班万万岁，龙正摆起走啊。来关注我们的天生我才在说，峰哥昨晚上两场冷门儿买死好多人了，还好峰哥没有买啊，是吧？我多早就睡觉了哈。怎么说呢？足球也是看一看吧，对吧？但是买了的人的确比较心痛啊。一个呢是暂平了，是吧？哎，是吧？啊，这个是吧？要不就哎，两个都战平了啊，两个都战平了啊。但是西班牙这一场的确是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好多朋友都觉得西班牙再咋个，你至少要赢噻，是不是？结果没有赢啊。还有咱们的笨笨熊在说，峰哥，你上次在广播里面说广元的发票可以抽奖，是不是？咋个说？跟你说一下，要得，来跟你说一下啊，朋友们。这个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2016年广元有奖发票活动啊启动啊。这个详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六月中下旬开始到9月30日啊。活动主题呢是梳理爱意，原来有你啊。这个发票范围，个人消费者以本人名义向广元辖区内依法登记注册正常经营的零售餐饮行业啊。以经营者在税务系统登记确定的行业为准啊，这个用经营主体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取得单张金额啊，票面金额在100元以上，含100元啊。开局日期呢是在2016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啊，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啊，普通发票。那么以下发票呢不能参与活动，第一个啊，红字普通发票啊。100全额红冲的蓝字发票，二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啊，票面标注收购这样的普通发票，三收票方为企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个人的啊这个普通发票，四收票方未填写个人真实姓名的普通发票，五存在这个无真实消费等违规开具的普通发票啊。那么总奖的金额，单张发票啊，奖项金额不超过10000，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啊，这个据实兑付。那么奖金呢，以电子红包形式发送到云三福账户啊，这个大家注意啊，可用于日常消费，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提现啊。参与的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个人消费者实名注册并且啊登录啊云三福 app， 进入广元市有奖发票活动专栏。那么上传符合要求的发票即可参与了，每张符合条件的发票啊，先上传一次，每人每天最多上传3张啊，那么每周同一商户不得超过5张啊，它是一定的要求的啊。笨笨熊小兵你了解了不啊？这个如果没有了解，我一会儿再给你来详细说一说嘛，是吧？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跟大家摆一下的是这个我们的龙门阵，哎，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今早上摆了个新闻，是吧？大家还记得吧？刚才摆的啊，就是关于这个冰淇淋啊、雪糕这个东西啊，它是非常严重的糖油混合物，非常的长胖，热量非常的高，是吧？但是奈何到了夏天，不整根冰棍吃，的确感觉遭不住，是吧？啊，那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摆一摆这个事情啊，啊，买冰糕。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你们最近有没有吃冰淇淋？啊，吃的啥子冰淇淋？我们来摆一下。
1: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住。
0: 好，来来说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谈一会儿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大家伙儿喜欢吃什么冰淇淋，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嘛，对吧？啊。

朋友们，买冰糕啊，买不认识的冰糕，尤其是那些啊看到不起眼啊，像价格一扫就是几十百把块钱的冰糕。真的啊，这种冰糕贵是贵了点儿，但是效果降温效果真的好，是吧？就还没有吃进嘴巴里面，心都开始凉了啊，是吧？我在这儿想说一下那些动不动啊就卖几十啊百把块钱的冰糕，劝你们善良啊。吃蛋包蛋说，峰哥麻烦现在的天价雪糕能不能学一下啊，找个专门的冰柜给自己隔离起来嘛啊，不然我会伤心的。搞不醒我名字，看起这个是吧，管不管严的，价格动辄十五块钱以上，这是哪个给你们的勇气啊，跟绿色心情那老冰柜啊啥是苦咖啡放到一个冰柜的啊，是吧？以前我看到朦胧，哎呀，什么家庭啊，是吧？买根冰棍都这么贵，是吧？现在我看到朦胧，哎，还得是你啊，一点都不贵，性价比高，还有面子，是吧？老母亲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去批发冰糕的地方让娃儿子个人选嘛。我想是批发冰糕那个地方可能价格就不是那么的贵噻，哎，让他个人选。有些包装看起来很挫的，是吧？因为最多那个娃娃啊，这个像我以前吃那个娃娃头差不多的价格啊，结账的时候发现全都是十几二十块钱的，最便宜都七八块，我真的会谢。哎，我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最喜欢吃哪个牌子的冰糕啊？你们买过最贵的冰糕是啥子？是吧？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来关注这个本猪仔，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让我看一下是哪个大冤种，花了七块钱买了个连雪糕都不算的冰棒啊！啊，是我。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豆薏米粥说，峰哥人生讲义，不要去拿超市头没有见过的冰糕啊。他说昨天晚上啊去超市散步，哎，想说呢买个这个冰糕呢，哎，降下暑嘛，降下火嘛，对吧？我就随便选了个长得好看的，付款的时候一看价格22块钱，后面呢有人在排队，还不好意思不要，哎呀，当时火就大了。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这不就是我吗？挑的时候呢，挑个感觉最多6块钱的冰糕，拿的时候老板还说，哦，这个是个网红冰糕哦，啊，你会选哦，是吧？你拿去吃嘛，味道还可以啊。然后我就机智的换了个看起来更朴素的啊，某牛乳雪糕啊，我说这个肯定没得刚才那个那么贵噻，这看起来就很朴素啊，是吧？价格看起来不贵，去收银台一滴啊，38块。是吧？再来关注咱们的美少女在说，峰哥，冰糕挑选有这样的方法，哎，挑汉字笔画少的，比如说啊，冰家小不点儿、冰工厂之类的啊，吃到呢只是嘴巴里头凉。挑那些名字复杂而且笔画比较多的，乍一听呐、啊，跟那个雪糕还没啥关系的，比如说啥子啊，曾某啊、钟某高，给钱的时候就开始头心凉了。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峰哥，哪个能够想到雪糕会渐渐成为我吃不起的玩意儿？进公司楼下便利店，精挑细选啊，一个看上去比较便宜的啊，付款的时候才晓得他平平无奇，却要我25块钱，多良心呐、啊！明明可以去抢，还送了一个雪糕，是吧？星星点灯说，峰哥，真的啊。不要说不认识的雪糕了，就算认识的也不敢轻易拿呀！啊，这个之前我小的时候，也不小的时候吧，以前念初中，他说，峰哥啊，我喜欢吃那个德芙的啥子那个黑巧脆皮巧克力啊，这个牛奶冰淇淋是吧？啊，这个，他说以前买这个是不是？啊，咱就是说啊，饭后想吃雪糕，从便利店拿了一个德芙巧克力味的，结果要17.9块。先外不说，峰哥那天娃儿是吧买冰糕啊，想到随便买，最多呢买个朦胧8-9块，结果呢买单的时候22，我把那个冰糕拿过来看，好家伙，这包装全程写的我超级贵啊，你小子是怎么敢的。本本熊说，哎，听到了，峰哥声音调的帅大，要得要得啊，了解了就可以了啊，只要有发票是不是满足条件是吧，就可以进行这个分账翻到这个云三福里面去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钱它是不能提现的，只能用来消费啊，消费。另外啊，不得不说现在这些这个价格比较贵的这个冰糕哈，
跟那个普通宾糕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给别个办招待的时候，两个人只需要买一个冰糕，吃的人嘴巴凉，买的人心凉，性价比真的很高，是吧？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你们买的这个冰糕买的最贵的是好多的，是吧？啊，你们是最喜欢吃的味道，或者说牌子是哪个？冯哥其实这个人呢会过日子，我一直喜欢吃啥子，就是老冰棍啊，正儿八经小不点我都不咋个喜欢吃，我喜欢吃老冰棍，正儿八经夏天整一根呐、啊，味道真的巴适，价格也便宜嘛，对不对？一块钱根啊，啊，来，咱在广告时间，广告中呢，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我每天都听。
1: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7: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8: 好了，雨峰收到了，8:32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那今天呢，因为城区的车流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导致呢我们各个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那8:32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现在呢看到车流呢比之前已经大面积的退温，但是在红绿灯处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在排队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急不躁，有序等候。然后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万源这边整个呢交通压力都没问题了。东坝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的在新民街劳动大厦这几个点位注意，目前呢看到主要还是在嘉宁路北段，以及呢就是文化路的水上公园、财政局这一小节稍微呢有一点点的缓行，其他道路啊现在没问题。像整个立州广场、居国路，还有呢就是在新安路这边沿线的车流都是很稳定的。河边路段我们现在也可以作为优选。南环路的话呢，东坝往南河走的车流这边呢看到主要是在下桥处，往滨河南路走的话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边呢有的时候一旦下桥呢比较缓慢，后面呢就会造成有一点点的排队积压。但是呢整个桥面上现在的压力都还好啊，不是很大，南环路也没问题，整个通行都是值得点赞的。我们再说一下老城的话呢，积压在哪个地方呢？就财神街这个地方。那大家呢如果还有哪些路况需要补充的，欢迎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刚刚呢亚亚提到的几个点位我们注意一下，目前呢城区呢就是在嘉陵路以及我们的文化路啊这两个路段稍微呢看到车流会大一点点，其他道路呢都开始逐步在推温下降，挺好走的。我们在经过斑马线的时候也要做到文明礼让，当然这两天骑行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安全佩戴头盔，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下个时段再见。
9: 上班了，
10: 上班了，
11: 上班了，
9: 上班了，上班了。

感受今天的风沙。好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35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哎，上班玩玩水，我们正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啊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着峰哥一起来摆谈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同时如果说大家伙哎想跟峰哥来摆会龙门阵，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着峰哥一起来摆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广播是吧，你在里面去这个发送消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我们的抖音号，大家发送消息也是可以的啊，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如果有需求是吧，有啥子问题想反映啊，也是没得问题的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啊，这个朋友在说啊，说峰哥啊，这个的确是啊，你感觉哎呀，这个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主要就是学校周边哈，在别的一些路段总体来说我感觉还是可以啊，学校周边我感觉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当然如果说你们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分享嘛，对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哎，这个风光啊，绿色心情呢是吧，哎，这个都很不错，很好吃啊，绿豆蟹都好吃，价格也比较美丽。我觉得还是我们以前吃的一些老的那种牌子冰棍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这味道也可以吧，你说价格主要是也可以啊，有一些价格的确是有点夸张了是吧，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方式呢非常简单，关于我们公众号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朋友们，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端午节我们要抓子，我们肯定要吃点粽子。那这个粽子到底吃哪种是不是啊，到底吃哪一种，哪个牌子的啊，这个不用我多说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他们的这个金边的粽子。金边是今年子还出了两款新品，我觉得很不错啊，一个是这个乌红粽，一个是藜麦粽，这两款啊，味道比较清淡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是吧，还有是吧，比较清淡是吧，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川味粽啊，像坦坦肉粽啊、腊肉粽啊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牛肉粽啊、鲜肉粽啊等等一些啊，当然以及他们最有特色代表的就是鲜麻香肠粽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了解。那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资讯说，哎，峰哥，我只敢买我熟悉的那几种冰棍儿，是吧？你说那种老冰棍儿，绿豆糕之类的啊，比如说老冰棍儿是吧，绿豆糕之类的，的确不错啊。峰哥从小到大吃到大的，老冰棍儿好像也涨价了，但是没得现在某一些啊这个品牌那么贵呀、啊，真的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老冯哥一起来拜谈一下。

啊。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刚才一些朋友发咨询了，关注一下，他说峰哥，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雪糕凉凉的，现在我看到这个雪糕的价格就凉凉的，是吧？再来说嘛，说峰哥啊，这个有一天呢，看到楼下水果店买梨子，是吧？买梨子有点想吃脆梨噻，问都没问，我选了16个。啊，回家才说的，结账的时候84块，我吃了一惊，怀疑我听错了。老板说这个是啥子啊？枫糖梨。我到底好，我在想到底好好吃嘛？啊，我心头心尖尖的痛嘛，我就能回家了。结果觉得很普通啊，5块多钱一个的梨子，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小时候觉得这个梦龙啊，都是劳斯莱斯级别了。是吧，现在多谢了那些认不到的这个冰糕啊，这样呢支持得起朦胧顶天了啊，就谢谢你们。是吧，一堆字母说峰哥，特别是那些啊不好好说话的，啥是牛奶叫牛乳，豆浆叫豆乳的啊，那种你们要特别小心啊，那种一般都是雪糕刺客啊。还有那些朋友在说，峰哥这样看来啊，敲锣子还是有良心啊，讲个鬼故事保证透心凉啊。这个现在马上一年就过一半了啊，打得搞了好多钱了，你突然搞这个事情抓贼啊，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峰哥上网马上看了下价格，对不起啊，我突然肚皮有点痛，怕是吃不得了，赶紧拿回柜子里放弃啊，走出超市冷汗冒一身，一下就不热了，是吧？我跟你说吧，有的时候你买那个冰淇淋哈，如果你没有看价格过去少了，我告诉你，好多朋友会选择啊，直接硬着头皮把它买了，是吧？觉得不好意思。我告诉你，峰哥啊，是属于哪种啊？属于那种脸可以丢在便利店，但钱不可以，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所有结账发现冰糕很贵，你们会为了面子下单，还是默默的放回去？峰哥会默默的放回去，我会说，哎呦，这么贵啊，对不起，对不起。是吧？还是那句话，我的脸可以放在便利店，但是我的钱不能放在便利店，对不对啊？关键是现在主打一个性价比，不管哪个都是，是吧？主打一个性价比啊！你说你是吧？买，你买个冰淇淋几下数啊？1块钱的也可以解数啊，你几十块钱也解数，是吧？但是你说性价比来说的话，肯定像我这种过日子的啊，会过日子的，我肯定选择一个，是吧？价格比较低的，味道还可以，同时也可以哎让我过下瘾的，对不对啊？现在基本没得哪个说非要去买个啥子几十上百块钱冰淇淋吃，是吧？啊，真的是啊，朋友们啊，现在很多的冰淇淋的确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冰淇淋都要10-20块钱。回想我们以前当初吃的哈那些大名鼎鼎的冰糕啊，是吧？绿色头啊，夏威夷糯米汁，还有奶提子啊，大脚板啊，玉米冰糕，还有这个小布丁，是吧？又好吃又便宜，是吧？20-30块钱完完全全可以直接买一箱回去放弃，这玩意是吧？啊，现在那些动不动卖10几块甚至几大十的冰糕啊，真的是要不得啊！有朋友说，峰哥学了教训，千万不要让小娃自己去拿。啊，他昨天我的逛超市，想到一个冰淇淋好贵嘛，于是让我儿子个人随便挑嘛。结果呢，买的东西多了也没有看小票啊，只要他连到说3次好吃，我才觉得不对劲。果然我一看小票，他那个冰糕一个29.9，哎呀，你晓得，峰哥当时我看那个数字的时候，心里面啥子感觉？是吧？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峰哥，我也是大意了啊！我家娃儿拿一个没有见过的冰糕想吃，我随便瞧了一下，心想最多不过5块钱嘛，买嘛，结果刷的是20块钱。还是那句话，后面有人在排队，我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含泪付钱。哎，还有张一钩子说，峰哥，我昨晚上公司加班到凌晨，啊，想着吃个冰糕来改善心情。大晚上你吃冰糕，你儿还是凶啊！啊，他说知道朦胧啊贵，我还故意避开了朦胧啊。在我的意思里嘛，他说我的意思里就是朦胧是属于那种冰糕当中的贵族，价格贵，我就不选朦胧，选个别的啊。结果我付款的时候15块钱，关键是朦胧才8-9块的嘛。当时我的心情更撇了啊，是吧？我以前都觉得朦胧是雪糕中的爱马仕、劳斯莱斯，现在啊。

马小白兔一小白要18块，神马小熊掌一小坨要25块。于是朦胧在一堆花里胡哨的妖怪当中啊，显得如此的平价和亲民了，啊，是吧？啊，来，马上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了，8:46呢，朋友们，我们周二早高峰的路况哦，最后一档继续来开刷。那今天呢，城区的车流呢集中啊，都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说呢，刚刚呢分享有部分道路还是会有一丢丢的缓行现象，但是呢，现在看到8:46了，大部分呢都在逐步下降，已经恢复到平峰时段。在路上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心急，提前减速慢行，多一份耐心，以少一份抢行，咱们共同维护畅通的路面秩序。那包括呢，我们在早晚高峰，如果要行进的朋友也可以优选了，像走北二环，走这个南山隧道啊，会减轻一些城区的主流压力。外面这边呢，现在看到整个道路已经恢复到正常了。然后东坝的话呢，在哪个地方呢，依然是在这个政府这边呢，往这个水上公园这边走，就经过文化路，整个呢财政局门口啊这边沿线有一点点的缓行。还有就是劳动大厦啊，这个大的十字路口排队的时候，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河边路段居国路现在都没问题，包括南河过来之后呢，整个南环路还有四号桥，以及呢我们的蜀门大桥、天正大桥，这些都是优选的。老城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南街，整个南街沿线呢，像通往广宇国际这边啊，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道路呢，现在呢已经都退温到平峰时段，整个主干路这边压力一点都不大，一直呢到将军桥都是畅通无阻的。今天整个詹凤路从云盘梁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在最后一档早高峰的路况。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及时关注咱们的抖音线上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那各位朋友，我们周二呢新的一天又开启了，祝大家都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午的晚高峰时段5:30再准时开启。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8:48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送上的上班爸爸水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啊，只有10分钟的时间了，对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奇闻趣事啊，看看又有啥子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我们来看看又有什么样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朋友们，首先来说个事情。5月27号，河南周口的李先生接到了13岁娃娃学校的一个电话，说这个娃娃不适合在学校待了，说建议他退学。啊，原因是这个娃娃在学校组织的体检当中查出了艾滋病。啊，李先生立马带娃娃去3家医院复查，但多次检查结果都是阴性。学校呢，这时候又说了啊，那好嘛，那就可以回来念书了。不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这么大的权利，想让学生退学就退学，想复学就复学，说就算是艾滋病人，法律也没有剥夺他们受教育权啊。这李先生说这个事情呢，让娃娃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创伤。那最初的阳性结果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承担学校体检工作的登封市松镇中医院说，当时经提示筛选结果可疑，但是学校直接说娃儿确诊了艾滋病。6月15号，卫健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医院写了道歉信啊，愿意承担娃娃后续的心理咨询费。说实话啊，就算娃娃回学校上学了，也很可能会面对娃这个同学们的各种流言蜚语啊。还有，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的体检会将艾滋病纳入体检项目？啊，我查了一下，登封松镇中医院原来呢是公立中医院，2020年成为了民营。中国疾控明确表示 ，HIV 初筛阳性必须做确诊实验，啊，确诊阳性后才可以诊断为 HIV 感染。但医院哪一个结果可疑就让学校晓得？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违法的、违规的。学校违规的地方那就太多了，是吧？没有一个是该只停在道歉上的啊！最该保护娃娃的学校反倒是第一个伤害他，哦，就喊他回去了。兵不厌诈，你倒是学会了。来，再来关注2025年10月份，重庆的高先生呢，在云漫漫平台上联系了一辆货车，准备了把一批价值20个 W 的猪脚啊，从这个广西运到广东。结果呢，司机却突然转头北上，他硬是把货拉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刚下高速，当地执法人员就精准的发现，以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产品为由啊，就将这个货物扣押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个案啊，短短6个月，共有21辆货车在他这个同一个地方遭遇了同样的情景，司机集体迷路到了这个地方。啊，执法人员呢又总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司机们的解释也高度统一啊，哎呀，导航错了，睡过头了，路跑偏了啊。执法人员的解释同样比较统一啊，接到了举报。更巧的是，货主都是在一个平台上下单，运费普遍比市场价低3成。有货主表示，他的一批合法的冷冻啊，这个牛腹被查扣，他们多次前往当地讨要，仍然被当作无主货物拍卖。今年2月啊，当地的这个市监局执法大队啊，这个石油中队张某以及呢该局的局长啊，均被采取了留置措施。然后就不知道然后了，直到周末的时候上了热搜啊。然后他们当地的发布了回忆嘛，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从严从快调查取证。啊，我还是比较希望啊，蹲一个清晰的回忆，具体链条是怎么样的，每个人是怎么分工的。哎，我说老实话，这个光想一下都觉得好刺激啊，是吧？来，我们再来说，啊，6月2号有人爆料，同样也在刚刚我说的这个地方。啊，在河南这边啊，河南这边，好多朋友说峰哥，啊，这个地方有爪子了嘛，对不对啊？
是吧？河南米阳，他们刚改造的体育场跑道有大块的塑胶脱落。根据当地的招标文件呢、啊，改造价格将近520个 W 啊，

不得滑下去了，跑到还没有正式验收就开始在掉皮了呢？这对吗？肯定不对嘛，是吧？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摆啊啊，说啊，2025年浙江舟山啊这边呢有一个中学啊，这个说这边有个县哈 啊说是这个取消了一个考试，什么考试呢？啊，就是省市县宣布取消中考选拔功能。简单来说呢，就是考试要考，但是呢不按照分数来划三六九等了，就想读普高的学生都可以读。省市县呢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65000的一个这个海岛小县啊，生源呢本来就不多，因为中考分流，不少家庭为了娃娃能够上普高，举家搬离海岛去外地求学。这个政策一出啊，效果立竿见影，多年的生源流失态势得到了缓解。哎，哪个不想成为海岛上不用焦虑升学的快乐少年呢？啊，不用焦虑未来，焦虑上岸，焦虑 AI， 是不是？啊，毕竟这个市场变化实在太快了，啊，是吧 ？LLM 大型语言模型的缩写啊，无论是这个金融市场怎么翻云覆雨，入嘴的东西。最后呢还是要落在食品安全上。我们来说6月15号针对啊三木汇源店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对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三木方面呢立马就表态说，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了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啊，举双手支持。之前的抗生素猪肉法律的压制，是吧？还有这个啥时候也可以来约谈一下嘛，是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事情啊，就在山东这边高速沿线，有一个这个北斗高精度重大啊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国家重点工程，用北斗定位来监测山体滑坡的，总投资呢将近3亿。结果呢最近被发现啊，设备底座一掰就碎啊，真的就是人呐、啊、用手一掰它就碎了啊。经检查本该是混凝土结构的底座，里面全都是碎石和松散的砂浆，表面只浮了一层薄薄的泥浆啊。那么在6月12号施工方回应说，5000套设备的施工是陆续进行的，中间确实有一部分不达标啊，就不达没有达到这个质量要求。那5000套设备，我们不说全部啊，你随机抽500个，你看看能不能把它把下面那个底座给它掰开？你开玩笑，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个项目还这么去豆腐渣工程啊？等一个后续，我们后面再来关注，好吧？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了。我们后面还有精彩节目，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0: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吸引了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近日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的进展。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Hello， 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来到本周礼拜二上午的9:03，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由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你好司机，和大家又相见啦。今天呢，当然再次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我们的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呢来到我们的公众平台，通过我们的语音、文字、图片方式来跟咱们互动。另外，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咱们一起来看广播。当然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哈，因为在今天呢，据广元天气消息，17号今天开始呢，我市会有一次阵雨或是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呢是中雨，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天气，落区分布不均，过程中呢可能会伴有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次呢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请各位朋友注意预防，因为目前从天气预报显示哈，大家这两天最好是咱们带好雨具，因为天气预报显示可能会有雨。感谢老铁公交师傅说孟瑶礼拜二早上好，我们的公交师傅来报道了，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这会儿时间哈，听大家咱们天气预报显示呢可能会有雨，所以我们这两天出行方面请大家啊最好是备好雨具。今天呢目前天气预报呢明天后天也是显示会有雨的天气哈，而且明天的温度只有25度。

很凉爽啊。到了这个周四也会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啊，请大家随时注意一下啊。另外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出行的信息，大伙儿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有任何的这个出行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分享一下。端午节将至啊，从昨天也开始，从中国铁路成都局这边了解一个事儿，从广元车务段这边了解一个事儿哈。为了保障咱们假期旅客安全畅通出行，所以从6月18号，就是在后天的18号至23号呢，我们广元站将会加开列车84列啊。那目前也是进一步提升咱们的载客能力，方便各位出行。本次加开列车涉及北京、广州、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多个方向的热门方向，我们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具体车次、运行时刻及停靠站点。而且目前据车务段提醒哈，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在出行方面提前的通过12306的官网 APP 或是车站售票窗口查询车次、预订车票，提前30分钟到站，预留充足时间完成安检、检票流程，避免耽误行程哦。所以呢，通过节目给大家接下来分享一下，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也好，要跟咱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好朋友们，在我们的1048有任何出行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我们一起去来分享一下。那铁路12306购票有新变化，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因为现在为了顺应亲子游出游热潮，满足家庭旅客出行需求，从现在开始呢，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一个旅游计次票儿童票服务。我们儿童购票旅游计次票呢会享受票价优惠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因为马上又会迎来咱们的暑期了啊。目前儿童暂不支持单独购买旅游计次票啊，需要随成人旅客一同出行，由同行成人在购票时添加随行儿童6到14周岁乘车信息，购票完成之后呢，购票人可以通过铁路12306平台席位预约功能办理乘车预约。儿童席位需要与同行成人同步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咱们乘车人员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即可检票进站乘车。购买旅游计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是检票乘车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会自动失效，并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哦。那目前呢，已经上线了畅游天府等等一些旅游的一些计次票，我们大家伙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啊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去进行购买。咱们的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呢，因为轻便快捷特点，成为广大群众出行啊，通勤出行方面的主要交通工具。哇，感谢一下一向在和我们的公交师傅送小心心了，谢谢您啊，这个百忙之中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公交师傅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两天各位有没有刷一些抖音号，你会看到一些朋友哈，就是我们广元交警有一个什么请戴好头盔啊，你为啥子不戴好头盔呢？那个我觉得那个视频这个确实是在提醒大家，因为在日常开展交通管理时，发现部分驾驶员存在侥幸心理，忽视了遵守交规的重要性啊，这也会给自己他人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事关我们的出行安全。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夏天已经来了，咱们还是一定要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尽量要有本事戴。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头围的头盔，量好头围或是试戴头盔之后，确定头盔尺寸。佩戴时要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佩戴时保持平行。佩戴的时候呢，头盔和头部要保持平行，不可前仰或是后翘，
否则将会使头部没有办法受到全面保护。

护，还有头盔不要有晃动感，将调节器我们说的还选进啊，确认有没有出现左右晃动的情况，把握好耳朵的位置，调整好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是位于前后两个织带的中间，而且卡扣要扣紧哈，把那个下巴的卡扣插口处调整好位置与长度并扣紧，以下颚处留有一指那个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哈。还有呢，我们也提大家哈，咱们电动自行车靠右或是在非机动车道行驶，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因为路线不熟，节省时间在机动车道行驶甚至逆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容易与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事故，且一旦发生事故，由于非机动车的保护性差，电动自行车的驾乘人员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在画有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下，务必在非机动车道内通行。还有一点是，咱们骑行电动自行车横过大路时，应该先进入安全岛或是等候区，再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通行。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咱们驾驶员才有更好的观察路况，也不会与行人发生冲突引发事故。咱们酒后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也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啊。两轮车辆酒驾后骑行稳定性更差，造成的后果是不敢设想的，而且得避让货车、摩托驾电动车驾驶员在道路上通行时，应该尽量的和大货车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在交叉口要特别注意右转的大货车，不要去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避免大货车内轮差区域，防止发生碰撞事故。而且摩托电动自行车车身轻便，稳定性较差，违规多人超载乘坐会加重车辆的负重，拉长刹车制动距离，转弯急刹时容易出现车身摇晃、侧翻、摔倒，容易造成驾乘人员的磕碰、摔伤，甚至引发碰撞交通事故，危及自身与路人安全。那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自觉遵守载人规定，不超载、不超员骑行，谨慎慢行，文明上路，平安往返每一天。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也提醒大家，临近端午节了咱们聚会酒局更加频繁。当酒过三巡之后呢，部分的朋友说可能会这么想，认为说喝了酒之后呢，就都知道不能开小车上路，那我骑个摩托车，我骑个电瓶车，这个可以噻？那肯定不行啊！酒后到底能否骑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呢？骑了之后违法吗？会被罚吗？其实关于咱们摩电骑行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中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呢是由动力装置驱动或是牵引上道路行驶，供人员乘用或是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包括咱们汽车及汽车的列车、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挂车。那根据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是麻醉药品，或者说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说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所以哈，咱们划重点，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因此酒后不可以骑驾驶摩托车咱们还是务必哈，会有家人亲友接送回家，不要企图去挑战法律的红线。那个时候呢，很多朋友说，那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属于违法行为吗？可不可以骑回去当然，这个提醒大家哈，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自行车、三轮车，包括我们讲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车、轮椅车，应当遵守我们第三条，不得醉酒驾驶。所以咱们喝酒之后驾驶非机动车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好吗？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等两轮非机动车，酒驾后骑行稳定性更差，稍有不慎，后果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哈，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哈，不要去心存侥幸，因为本周咱们星期五开始就要放端午假期了聚会呢聚餐的朋友比较多，再加上这两天很多朋友看球赛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到
不要去，不管是你骑任何车子啊，喝了酒都不能是骑，也不能去开车啊，好吗？好，各位，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的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10分，继续欢迎大家来分享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要继续的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家选朋友的什么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正在服务当中。如果你有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跟咱们分享和关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下面和大家分享，今天是六月中旬了啊，7月1号呢，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关于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咱们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电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哈，电池新国标将会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的电供的状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此外，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是低压维修断开装置。那高压的维修断开装置需要满足防止手指触及和的人体防护等级要求或是断开之后的这个一些安全电压范围内。那另外呢，这个低压维修断开装置需要具有明显的标识，该标识易于人员快速的识别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的温度要求、上下电的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电的测试条件，还有包括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燃烧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的报警信号等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但仍需报警、烟气呢不对乘员造成伤害等，新增底部的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新增了快充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一个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等。而且电池新国标明确，该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用的一个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完善绝缘电阻要求，增加包含交流电路电池完善绝缘电阻要求，提升挤压测试要求，增加绝缘的电阻相关的判定条件。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咱们一起来关注。这是关于呢7月1号开始咱们电动汽车新国标，我们请各位了解一下。下面是不明曝光团又来了啊，道路交通安全与每个朋友哈市民朋友息息相关，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行驶、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这些不文明行为哈，不仅给我们的出行添堵，也会影响咱们城市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沧西公安一起来关注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是包括川 HML893、川 HL6182、川 HGT766。不礼让行人的车辆为川 HCG979、川 B 牌照 DB7108、川 HU9963。不系安全带的不文明行为是包括川 H3883C、川 H9678A、川 HF0936。闯红灯不文明行为包括川 HD09698、川 R1Q 911，车牌牌照 A73F8。开车时使用手机不文明行为的不文明车辆包括为川 HL9936、川 S002R1、川 HEM016。逆向行驶不文明行为是包括川 AN9946、川 R632D9、川 R77L45。超速行驶川 HDA1009、川 A 牌照 WF916、川 HN9856。我们给大家曝光的哈不文明行为，曝光不是目的，也是为了引起大家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咱们一个城市的交通安全秩序，需要咱们每一个啊，咱们的驾驶员，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咱们共同努力啊。所以这个不文明行为，我们也会定期曝光。所以希望大家遵守交规，做到安全文明驾驶。

好了，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哈。最近呢，有一个网友提问，问到一个问题说，九绵高速去年九月全线开通以后呢，对于九寨沟的旅游是很大帮助，但是呢，19座以上的车却不能通行，对周边的旅游公路业务产生影响。所以想问一下，目前超过19座的客车，无法在九绵高速通行，能否是尽快的放开的事儿？这个引发大家的关注。所以呢，当时这个他们也是反映，因为他们死就在国这边的那个团队的包车业务嘛，他们也反映说九绵高速哈通完车之后，大部分的旅行社和游客将平武、王朗等旅游目的地纳入路线，走九绵高速是最快的路线。但是呢，包车的服务公司准备的大部分是大型客车，比如说39座的、55座的啊，那这些车辆驶入九绵高速就会面临扣分罚款的一个约束。其实据查询，去年九月份发布的一个 G8513 平绵高速九绵段全线通车试运行通告当中提到了 G8513 平绵高速公路九绵段全线电余呢，是在去年的9月29号的12时开通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呢，部分的路段禁止行人、非用车、拖拉机、包括摩托车、农用的运输车、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包括呢全挂牵引车、超限运输车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核定载客人数20人含以上的载客汽车，除了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以外的3轴含以上货运车辆，设计时速为70公里的救护车辆通行。所以在试运行期间，限制对于咱们部分的风险较高的救护车采取了限制措施。所以目前呢，这个相关情况，估计大伙儿都非常关注，我们给大家打探到了哈。目前据四川高速公安2分局相关的负责人解释，目前呢，这个九绵高速哈尚不具备正式运行条件，因此对于部分风险较高的救护车采取了一个限制措施，这部分车辆可以呢通过周边国道通行。那目前从九绵高速了解，目前九绵高速呢道路主体、匝道等基础设施已经完成了建设，但部分的服务区尚未完成施工。所以具体来看，九绵高速全线规划了6对服务区，目前有4对服务区已投入使用。包括了什么地方呢？包括了李白故里服务区、平武药丛山服务区、平武木座服务区，还有包括九寨沟柴门关服务区。预计呢，在6月底，白马王朗服务区将会部分开放，提供停车入厕功能。大康服务区呢，还在加快建设。所以目前九绵高速海拔跨度大，桥隧比较高，对于沿线服务区功能提供了更高要求，需要满足包括加油啊、入厕啊、应急等方面的需求。应急等保障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在试运行期间，对于大型客运车辆通行采取限制措施，是交通行业的通行的做法。所以目前的服务区完成建设之后呢，还需要对沿线的基础设施进行服务评估。所以如果是进展顺利的话啊，在相关设施建成之后1到2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正式运行了啊。所以目前那正式运行之后呢，核定载客人数20人含以上的载客汽车等就可以通过九绵高速通行了啊，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通过节目哈，给所有朋友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做个解释。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关注哈，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稍后呢，当然马上也会进入广告，也感谢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一帆风顺、一生快乐、逗你玩、王金还有这个余生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各位上午好。当然各位进来之后呢，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啊，我们全程为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八点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目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G5京昆高速管段随行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G5京昆高速井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目前辖区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预计上午10:30有施工管制。陕西往广元方向1504公里处主线管制，朝天收费站、中子收费站往陕西往广元方向临时关闭。绵阳往广元方向1523公里处主线管制，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往广元方向临时关闭，预计施工1小时，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半点之后呢，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我们这一点位的你好司机，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壮哥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啊，谢谢大家啊，这个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在公众号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跟咱们一起来互动。半点之后呢，咱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点位城区的路况啊。目前咱们城区路况的总体情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在文化路方向，文化路的东向西，目前电子路附近显示这边有236米的拥堵。另外在万源路方向，东向西翠云路附近车头缓行，以及目前的人民路南段北向南方向，从利州东路一段到文化路稍微的缓行一点点。目前咱们广元城区哈路段呢，总体来说是不错的，高速路也是非常通畅的，各位都可以放心的行驶起来。当然在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啊，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扣什么款啊？刚刚有朋友在说，孟老板想问一下，你咳嗽要不要扣款？我们的直播间是很随意的啊，是很随意的，我们可以哈、随意的做任何事情，没有关系哈、咳嗽没有关系哈、我们是一个很随意的直播间。谢谢大家进来之后呢，跟咱们1048，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们哈、真的是在下面啊打哈欠呀、或者做其他什么动作都可以，反正孟老板的直播间是很随意的哈、谢谢大家来打卡。好了，我们下面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这两天到了夏天之后，朋友们前两天孟老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这个视频哈，出了一个这个一个视频，我专门扮演了一个哈夏天穿拖鞋的一个女司机，

哎，我觉得那个，因为我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穿洞洞鞋的啊，但是我就发现，因为洞洞鞋它是有些朋友喜欢是把它撒，就是后面把那个扣扣哈，就是放前面，像拖板儿一样的。我那是喜欢把那个扣扣放后面，但是其实都不好，因为我感觉到如果穿洞洞号或者拖号的话，你开车那个踩油门刹车的力度确实正儿八经跟你穿运动号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奉劝各位，夏天到了哈，莫去穿拖鞋开车。这两天都遇到一个师傅，有个师傅开车经过一个路口时，当时呢这个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个车道内的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呢又开始向右斜穿三条车道啊，结果当时撞上了桥梁右侧护栏之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来这个事件之后，民警到现场去处置嘛，啊，结果就发现这位司机朋友光脚站在路上，耶，你没得孩子穿吗？啊，以为是不是鞋子在事故中脱落了，或者怎么回事，鞋子坏了什么的。为了防其被扎伤，所以呢说，哎，你还是把这个孩子穿上了哈，啊，然后去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里面居然是一双拖鞋，没有其他的鞋了。然后交警就问他，哪个脚年还你穿拖鞋去开车的啊？你穿拖鞋开车吧吧啊啊！不料当时这个司机朋友却理直气壮说了一句话：“我开车的时候打的光脚板呀，打光脚板也不行啊。”后来经问询问得知，这个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一眼导航，就导致车辆跑偏。他呢当时是想刹车减速去修正方向，结果呢打着那个。就是光脚，不仅没踩实刹车下踏板，反而踩到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了。所以当时这个事情之后呢，交警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啊，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夏天到了之后呢，不少朋友哈，为了图省事儿啊，轻量拖鞋穿起走啊，甚至像刚才那位司机朋友光脚开车，这个做法十分的危险。穿拖鞋光脚啊开车，它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会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的意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你们平时喜欢穿拖板鞋的，可以穿，但是开车的时候，你车里面准备一双舒适的透气的平底鞋子嘛。虽然咱们上车可能换一下有那么一点点麻烦，但是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啊，对吧？为您的安全，所以我们再次请大家莫去光脚板开车，莫去穿拖鞋开车，我们还是穿一双舒服的开车鞋，开车比较好啊。然后你上完车换了，下完车脱了又换了。的最多时间三十秒不得了了啊，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你何不这样做呢，对吧？最近呢在上海也发生一起，又是一起什么呢，开门杀的事故，引发社会关注。当时这位家长呢违规停完车之后，十岁的女儿突然推开车门，撞倒一辆搭载八岁女童的电动自行车，导致两名未成年人啊头部受伤。哎，这一起哈、啊、看似偶然的小事故，暴露出了部分家长安全意识的淡薄、监护责任缺位的深层问题。违规停车嘛，没戴头盔嘛，没教娃娃正确开车门子嘛，对吧？任何的细节，当时这个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细说一下。当时这个市民高某某驾驶小型客车送女儿上学，因为是上学路上嘛。啊，后来呢这个经过事发路段时，没有紧靠路边停靠，而是在一排已经靠边停放的车辆左侧临时开门，形成咱们讲的危险的双排停车。随后呢十岁的女儿从车辆左侧开门下车啊，朋友们是左侧开门下车，恰好遇到阿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也是载着八岁的侄女儿途经此处，当时电动自行车被突然开启的车门直接撞倒，车上两人均摔倒在地，头部磕碰受伤。所幸哈送医，之后呢，电动自行车的两个人伤情并无大碍。后来事故承办民警曹警委员说，这起事故就是咱们讲的典型的开门杀事故，啊，当时一方的驾驶员没有按照规定紧靠道路右侧停车，后排乘客没有注意观察路况且从左侧下车，已经构成事故主要原因。同时，像电动自行车一方没有为乘坐的未成年人

8岁的子女儿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他头部受伤的后果，属于事故次要的诱因啊。在这样一起事故当中，一个是爸爸送女儿，没有叮嘱孩子观察后方，并没有从右侧下车啊，还有一个是叔叔送侄女儿，没有让侄女佩戴头盔，两个女孩都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相关的责任应该由随行的成年人来承担。后来这个事情之后呢，经过认定，咱们机动车驾驶员高某某没有按照规定靠边停车，需要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车主阿某某没有让乘坐人佩戴安全头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其实这起事故哈，咱们发现没有哈，它涉及了多方的法律规定。首先，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而且咱们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特别说到了，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咱们下列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是装卸物品之后立即驶离啊，等等一些规定。其实这是一起哈，咱们看似简单的事故，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啊，咱们啊却暴露了安全问题啊，涉及咱们机动车驾驶员、乘车人和电动自行车，特别是咱们广大家长监护人。据此，警方我们再次1048也发出安全提示。对机动车驾驶员，规范停车是前提，应在允许停车路段紧靠道路右侧停放，杜绝双排停车等危险行为。下完车之后要通过后视镜仔细观察后车来方与行人，提醒咱们乘客尤其是未成年人，确认安全之后咱们再开门。因为每天我老伴要送娃娃啊，没送娃娃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把靠边停完车之后，而且让娃娃走右边看有没有车门，咱们下车可能才会可以，对吧？所以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尤其是未成年人啊，咱们可以养成一个合适开门法习惯，就是咱们讲的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开门，自然呢身体会自然的转动啊，便于观察后方情况。那对于咱们电动自行车骑行人来说，哎，不超载不超速，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应当正确佩戴头盔啊，并且把它卡口要扣好，确保咱们发生意外时能够有效保护头部。如果骑行电动自行车，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时，必须为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还有，因为这两天咱们说的最多都是因为咱们快放暑假了嘛啊，昨天我们应该看有关的新闻也出来了，我们国务院这边七月初要放暑假了、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对于广大家长和监护人来说，包括平时咱们送孩子上学啊放学，对吧，咱们未成年人他不具备就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随行成年人负有监护责任，因此咱们作为家长要在日常出行当中主动教育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培养一停二看三通过的习惯，同时咱们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用细节守护家人出行安全啊、嗯！我们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哈，特别是我们去附近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娃儿上学放学要不是就是开车送，要不是骑车送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包括有些时候家长哈停车，特别是这个接娃娃的时候，送娃娃的时候，车子停两边，就整个放学也很堵啊，也是一个需要各位注意的一个情况，好吗？所以呢我们开门杀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它是有巨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作为咱们家长必须慎之又慎，好吗？好了，今天通过节目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刚才运动特案栏，请说猛老伴儿，那个嘴唇有油缺水啦？没有啊，今天已经好了，朋友，是因为我没化妆，朋友，我是纯素颜，好吗？咱们，哎呀，看来朋友们很敢关注我的健康问题哈，没有任何问题了，好吗？已经好了 ，OK， 是因为我纯素颜，没有化任何妆。明天这个打口红哈，就没有，就看起来比较颜色比较好看一点。这位朋友已经很久没来了哈，今天一来就关心孟瑶，因为上次那个确实是出现了一点那身体的状况，但这两天好了，已经好了啊！谢谢你的关心，感谢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稍后呢，马上也会进入广告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

0: 也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咱们直播，来看广播，风雨无阻，还有刚刚运动特爱篮球的朋友，谢谢你。还有呢，一蛙，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喜文这位朋友哈，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行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跟孟瑶在我们今天的礼拜二的上午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来到咱们1048的抖音直播间，同时也感谢参与我们节目在我们的公众号跟咱们互动的朋友哈，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公众号，也可以跟咱们进行在线的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刚刚分享一个是关于孩子的一些事儿，我们下面又和大家来关注另外一个事儿啊。车子停放在商场的停车场，不料被陌生的孩子开车门时刮蹭，到底谁来担责呢？哎，这个情况哈，出现在一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当中的一个事情。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事情是发生在去年三月份的一件事情。当时于某呢，把车辆是停放在他们当地某商场的停车场。不久之后呢，接到车辆报警通知，车辆的哨兵模式视频显示，于某的车辆跟周某的车辆，他们是在并排的停放，而周某的孩子哈，当时上完车之后开车门时用力过猛，导致两辆车的车门刮蹭，造成于某的车辆车衣破裂，车漆受损。所以事情发生之后呢，经过公安机关调解，就两个家长哈谈不到一起去啊。后来这个于某就诉到法院，请求判令周某来赔偿相关损失。周某就辩称，于某未证明车辆损害是由钟某啊，就他的孩子行为所致，而且这个钟小某年仅11岁，视频中其行为是为轻微，不足以对车辆造成实质损害。而且他认为说，钟某认为其作为钟小某的监护人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应当减轻赔偿责任。后来这个事情之后呢，法院就车辆之间发生碰撞的位置进行了现场的对比，后来确认哈，触碰的位置跟受损位置是基本吻合的啊。那本案呢为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所以后来结合呢这个哨兵模式视频、车辆受损照片、于某报警记录及相关的笔录等证据，于某主张的他孩子钟小某损害其车辆的事实已经达到了高度可能性，法院呢予以采信。那钟小某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就是一个事情哈，是这个娃娃的家长啊，你这个车门子把别个刮了蹭了，你就应该作为监护人都给赔。所以呢，后来这个根据咱们的民法典说了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就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而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因为这个事情哈，这个小孩是11岁的未成年人，而周某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在陪同未成年人上下车时，应当预见到儿童在比较狭小停车空间内操作车门的潜在风险，并采取必要措施予防范。然而呢，这个周某没有在他孩子上下车主动协助或是实施监督，也没有通过调整车辆的位置，给孩子预留充分开门空间等方式，避免了危险发生。所以客观上了，没有有效的履行监护职责啊，相应的侵权责任不应该减轻，为此对于某的全部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

后来经过核算，于某损失共计是4435元。那法院呢这边也依法判决该损失由钟某来承担，该判决目前已经生效。后来经过办法官指出，本案中钟小某年仅是11岁，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自身行为的控制力和对可能引发后果的认知能力尚未成熟，而钟某作为钟小某的法定监护人，在陪同未成年人上下车时，应该对车辆周围环境操作风险保持高度注意，并采取合理措施加强防范，如主动协助开车门，对吧，开关车门，预留充足空间，提醒安全注意事项。然而呢，这个家长没有有效的履行监护职责，相应的侵权责任不应减轻。因为我们相对没够家庭的养娃娃的哈，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也是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但是我们不是车门，比如说我们家那个车门刚好那个车库是挨着那个一道那个一个墙那种情况，比如就是不要贼的情况，娃娃他拉动那么多嘛，他一般是那种啪一打开，一下子那个车门砰就打在那个墙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多心疼啊。还有包括有时候咱们那种情况，就是在车与车之间，有时候我们带娃娃去商场或者是去玩耍，我们就会说，哎，慢点哈，旁边车比较窄，你慢慢开车门，轻轻开车门，莫给对方刮到了。我们就会马上提醒，啊，就会马上提醒你刮别个车子刮了，你也不好意思噻。有时候窄的那种情况，或者说，哎，要不你等一下，我来帮你开车门。有如果娃娃比较小的情况下，他掌握不了那个尺度，掌握不了那个尺寸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先下车，然后再去给娃娃开车门子，让娃娃慢慢下来。你会因为娃娃他不懂噻，他不懂那个距离，他一下子没打开，就容易把对方的车子给刮到。所以我觉得哈，这个监护责任真的是要尽到的哈。像刚刚那个情况，一个男孩11岁的男孩，用力过猛，把邻车给刮了。然后呢，他家长还不愿意负责，所以没办法，车主告上法庭。家长就会说，娃娃才11岁，是因为你兼职呢？法院说，哎，你作为家长哈，你没履行监护职责，所以最后呢赔了4435元。那你这个该赔人家就得赔人家了，是不是呢？所以你这个时候，您作为家长，任何时候咱们给孩子哈，如果遇到比较窄的路段，要不说慢慢开，提醒一下子，要不就等家长下来开，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对吧？好了，继续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张毅哈，您刚刚在问那个广元主城区办理新私子儿业务，除了车管所以哪地方你可以去那个政务中心，朋友政务中心这边可以。哎，我前两天还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情，办理交管业务的这个事儿。我跟您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朋友在关注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们的1048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叫张毅的哈，如果您要办理咱们有关的车驾管问题的话，您可以去政务中心。政务中心从6月1号已经开始，这位张毅张师傅啊，从6月1号开始，车辆管理所已经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一楼的16号设立了一个综合窗口啊，所以你可以去板栗啊，去板栗那边可以提建议，可以着想啊。比如说你要办啥子，我刚刚看了一下你要办的一些情况哈，机动车驾照到期换证，机动车驾照还有这个补换的号牌等等情况，你去那边问问啊，您最好去问问哈。如果要办理这个有关的驾照业务的话，去问一下啊，车管所太远的话，您去那个这边问啊，可以去问一下啊。车管业务16号窗口在1楼政务大厅啊，在婉苑1楼政务大厅去问一下子，这是6月1号开通的业务哈，您可以去那边问一问啊，相关情况。感谢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来到了上午9:54，这里是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你好司机正在为您直播。各位朋友在我们的1048，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还有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一起继续来和各位朋友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

好了，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也感谢一下风云师傅、说梦老伴儿来打个晚卡。哎呀，感谢我们的老铁哈，这个时候也在另外一头持续关注我们的1048，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中。

还要等到24号。如果您往上面走的话，朋友们，目前哈这边因为它从11号才开始施工，没几天时间哈，11号才开始施工，今天才16号啊。它从早上到晚间的24点钟都在施工啊，目前这边还在断道，所以你走绕行一下，绕行一下啊，因为这边目前，如果大家要往曾家镇，就是往荣乐村这边走的话，因为这边还没有具备通行条件，要等到6月24号之后这边才会通畅，所以您就绕啊，中小型车辆可以由旅游环线增加场镇，您可以再经过两河口镇，再走李家乡到白杨站，或者呢可以从荣山方向，就是从纳什到白杨站绕行。如果您是大型车辆的话呢，建议您可以由荣山方向大石到白杨站这边绕行哈。所以这位朋友在问到曾家的这个社区到中乐村，目前这个路段还没通哈，您就绕行走其他路段就可以了哈。那目前这边时间哈，据了解是在24号之后啊，如果是比如说下雨的天可能会随夜，所以这个工期的时间，那目前这边只有请大家选择绕行走其他路段就可以了。今天的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后时间我们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路况哈。这一点位呢，咱们井巷子方向西向东南街附近有200多米的一个环形当中拥堵当中，另外呢还有路段是我们的兰州街南向北海口路附近，这边是环形127米啊，以及文化路方向啊西向东育才楼附近，以及泰山路目前从风华路到学府路，听大伙儿这边环形有157米的一个相关情况，请大家依次啊慢慢通行就可以了。稍后呢朋友们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将会是咱们的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近日，一名饱受多囊肝、多囊肾等多种疾病困扰的58岁患者冯某，在广元市中医医院成功接受开腹肝部分切除联合肝囊肿开创引流术。经过综合治疗与中西医结合康复护理，患者已于6月7号出院。冯某今年58岁，因为反复的腹痛、腹胀10余天，加重伴恶心、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3天，急诊入院。入院时，患者极度消瘦，腹部明显膨隆，腹部外形不对称，中上腹部可触及多处大小不等的包块，肝脏下缘已位于右下腹部。辅助检查提示，肝功能指标严重超标。 CT 检查提示，多囊肝、多囊肾、直肠肠壁增厚，腹腔及盆腔大量积液，同时还合并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大泡、右肺感染灶等多种基础疾病。腹部 CT 可见未受肝囊肿及肾囊肿的挤压，扩张受限，导致患者完全不能进食，只能少量饮水。入院检查多达28项，涵盖消化、泌尿、呼吸、循环等多个系统，病情复杂危重。面对复杂的病情、基础疾病多的情况，中医医院普外科、消化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中医科等多学科团队迅速联合展开会诊，患者明确诊断为多囊肝，肝脏的体积显著增大，囊肿多发且密集，导致中上腹部包块腹胀、腹痛、进食困难。患者体型极度消瘦，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该患者首选治疗方案是上级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患者及家属明确拒绝到上级医院行肝移植术，现患者无法进食，且保守治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手术解除部分囊肿，缩小肝脏的体积，解除肝肾对胃腔的挤压，成为唯一可行的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经过手术前的评估，患者无绝对手术禁忌，手术团队在全身麻醉下为患者施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肝囊肿开创引流术。患者因为长期进食困难，术后大量的囊液及腹水排出，出现重度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医疗团队给予补液、补充白蛋白、静脉高营养支持等治疗。与此同时，患者食欲差、进食后呕吐，明确无肠道梗阻后，中医科介入，采用中药内服、清热祛湿，配合针刺等中医康复措施，有效促进了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患者进食主量增加，营养状况得到改善。经过精心的治疗与护理，患者腹部引流管全部拔除，精神状态、营养状况、自主活动能力均显著提高，复查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指标较入院时期明显好转，患者于6月7号顺利出院。专家提醒，多囊肝合并多囊肾需要长期管理。多囊肝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常与多囊肾同时存在。随着囊肿增大增多，可导致肝脏体积显著增大，压迫周边的器官，引起腹胀、腹痛、早饱以及呼吸困难等，严重者可导致肝功能损害、门静脉高压，甚至消化道出血。专家提醒，有家族史的人群应早期定。

0: 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对于症状明显、囊肿巨大且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肝部分切除联合囊肿开创引流术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可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中药停药小指南，什么时候该和中药说拜拜？中药停药时间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需要结合疾病类型、药性、个人反应综合判断。核心原则就是听医生的话，别让自己停药，也别猛吃不停。常见的停药场景如下：一、按疗程规范停药。急性的病疗程，普通感冒、外感咳嗽、积食、轻度腹泻等急性病症，通常用药3到5天，等症状全消了，再巩固个1到2天就可以停药，不需要长期服药。二、慢性病的疗程，针对于气血亏虚、月经不调、慢性的胃炎、高血压辅助调理等慢性疾病，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一般需要1到3个月的用药时间，有的甚至更长。二、出现不良反应时停药。服用中药之后，要是出现皮疹、皮肤瘙痒、严重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心慌、胸闷、肝区不适这些异常的情况，请立即停药，及时联系医生或医院就诊。要注意与排病反应区分开来。排病反应是中医认为在服药后正气增强，使得邪气外排或正邪相争，出现心悸、气短、红疹、瘙痒、腹泻、便溏、鼻塞等症状，这些反应出现时间短且可以自愈。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应第一时间联系开具处方的中医药师，详细描述症状发生的时间、频率以及具体的表现，由专业人士评估之后再做决定，避免因为出现误判导致病情反复或加重身体的负担。第三，特殊节点停药。备孕期间确认怀孕之后，除了医生明确开的保胎类中药，其他调理类、治疗类的中药需要马上停药，去产科和中医科让医生一起评估用药风险，不要影响胎儿的发育。需要做外科手术、有创检查的人，术前一周需要把所有活血破瘀类的中药都停了，不然术中可能会出现出血风险。具体的停药时间要听手术医生的。停药时间的注意事项，不要自己随便停，随意停药可能会导致病情反复，需要按医生说的慢慢减量过度停药，也不要见好就收。有些感染类容易复发的病症，症状缓解了不代表完全治好了，如果自己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病情反复，需要按要求完成巩固疗程。考试结束，放松身心，规划未来固然重要，还有一件关乎健康的大事，也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务必放在心上，那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为此，广元市中医院体检中心特别推出高考关怀季健康体检特惠活动，凭借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多重专属福利。一、凭借高考准考证，考生本人及家长到院进行健康检查，所有体检有优惠。福利二、凡是在活动期间到院体检的人员，含考生及家长，免驾照体检费一次。福利三、凡凭借高考准考证到院体检的考生，额外赠送端午香囊一枚。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30号。参与方式：携带2026年高考准考证原件或清晰照片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家长陪同考生到院，凭同意准考证同样享受优惠。到院后由前台工作人员核验并且进行办理，建议提前预约错峰体检，避免长时间等候。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1048健康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本时段为各位送上的1048健康时间。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线，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在线直播当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您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我们要在1048健康时间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还蛮想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平时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糖油混合物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外酥里嫩金黄色泽的那种油条在油锅里面滋滋的作响，再配上豆浆，哦哟，简直就是很多朋友的早餐必备啊。还有呢，很多年轻朋友喜欢吃的薯片啊，闲暇之余咔滋咔滋的来上一片，酥脆可口。还有小朋友喜欢的甜甜圈啊，蛋糕，哇，咬上一口那不得满嘴留香，谁能拒绝啊。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大家味蕾的美食密码，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抗拒的诱惑，但是呢，告诉大家，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真的特别的不好。糖油混合物啊，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就是大量的糖和大量的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呢，天然的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呢，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呢，就在于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平时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啊，包括但不限于，大家可以说说你觉得有哪些属于糖油混合物的。主食类我先来说一下吧啊，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还有最近大家喜欢吃的粽子啊，肉粽子，还有呢芝麻汤圆，这些呢都属于主食类的糖油混合物。那么菜肴类呢，比如说锅包肉、红烧肉、可乐鸡翅，还有那个拔丝红薯，这些呢都属于菜肴类的糖油混合物。那糕点类的就更多了啊，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零食类呢，比如说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还有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快餐类的嘛，那就是炸鸡呀、薯条啊、方便面等等。你想想，这些糖油混合物，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其实很常见，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小卖部里面都有啊，而且他们的诱惑力呢，往往是让人难以抵挡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一周啊喝了几天的奶茶之后，你会发现对于奶茶的想念会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几乎一天一杯，就是你到了那个点你就想喝，如果你不喝呢，我长时间不喝好像也还行啊。有研究呢就表明了，糖和油脂对于人体呢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啊，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呢，《细胞代谢》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研究者呢，让通过小鼠舔舐等热量的一些脂肪啊，还有蔗糖啊，还有糖油混合物啊，就发现了啊，与单独的脂肪和蔗糖相比，小鼠对于糖油混合物的舔舐的次数是其他液体的2倍之多。然后呢，研究者就考虑说，是不是口味不同啊导致的这种差异性呢？于是呢，为了排除味道的干扰，就采用了绕开嘴巴品尝味道，直接向胃里面来注射的方式再次进行测试，发现即便没有品尝味道，小鼠对于糖油混合物的舔舐次数呢依然要多于其他两种。这也就表明了小鼠呢对于糖油混合物的偏好与味道无关，是摄入之后的体内的信号传导结果。糖油混合物在摄入之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会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了对于糖油混合物的一个依赖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种感觉哈，朋友们，就是你一旦频繁的使用这些食物，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一个恶性循环，甚至能成为了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呢会不知不觉当中，你会摄入很多的一些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了肥胖的种子。那很多朋友说，那糖油混合物咋了？那不好吃吗？又香又甜，对吧？又开胃又好吃，又美味。但是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吃那么多的糖油混合物，肯定是有原因的啊。那原因是啥呢？我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那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已经出来是这样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10: 1048健康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啊，在前半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啊。糖油混合物的话呢，美味香甜啊，确实挺好吃的，而且呢，会让人有一种吃了还想吃、还想吃、还想吃的一个循环哈，特别是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啊，不建议大家吃那么多的糖油混合物呢？肯定有原因啊。它呢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真的就是这样子的。长期摄入过量的糖油混合物呢，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比如说第一大危害就是会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呢，会让人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更多的一些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那么腹部肥胖呢，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又密切的相关。第二呢，它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因为糖油混合物当中的油啊，大多呢是需要高温来进行加热的，所以呢在烹调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呢就会用到饱和度高的油脂，比如说黄油、猪油、棕榈油，要么呢就用不饱和度高的一些植物油。饱和脂肪酸大太多的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我们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如果含量高的话呢，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那么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啊，每一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这呢是饱和脂肪酸。再来说一下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对于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还严重一些。反式脂肪呢，它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就是它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得这个动脉呢会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呢它会减少好的胆固醇，就是它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并将它带回肝脏，就会增加患心脏病还有脑卒中的一个风险。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他就建议啊，就是我们成年人每一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不超过总量的1%，也就是2.2克啊。第三呢，就是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呢，大多数是用精制的谷物或者是糖类来进行制作的，所以它升血糖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血糖指数如果大于75，它就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了。你想一想，我们如果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呢，就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还有脂肪和血糖的一个代谢，患糖尿病还有高血脂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第四一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关键的，特别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那就是会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的一些问题。因为糖分呢是口腔细菌的主要的能源 之一来源啊。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呢，那么这些细菌呢会利用糖分来进行代谢，并且呢产生酸性的物质，而这些酸性代谢物呢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得口腔环境呢会变得更加的酸性。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啊，牙釉质的这个矿物质呢会被腐蚀，所以呢会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哎，小朋友就是要注意一点，少吃糖，对不对？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啊，就在于会引发口腔健康的一个问题。那有朋友说啊，一点都不吃，那我也做不到啊，怎么办呢？也不说咱一点都不吃哈，尽管呢我们都知道它不利于健康，咱也不是晦气气，就是你一点都不吃也不行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彻底要抵

制他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血物混合物呢，完全是没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超标啊。第一呢，控制量和频率，适量的使用，你不要过度使用啊，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说蛋糕，哎，你说你天天吃，跟你偶尔吃一次，那能一样吗？比如说你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的时候偶尔吃一角，怎么样，没问题啊，那肯定没问题，你不要把它当零食天天吃就可以了啊。第二呢，就是要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的选择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大家都知道是啥，比如说蒸煮烤，它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比如说红烧鸡翅，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卤鸡翅膀嘛。煮方便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开水把面泡一遍，把水倒了之后再来煮嘛，对不对？还有呢，替代品，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比如说全麦面包你代替肉松面包，水果来代替甜点等等啊，都可以。第四个呢，就是合理搭配了。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奶、水煮蛋还有蔬菜呀、水果啊、全谷类的一些食品等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的反应，减少对于身体的一些不良的影响。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它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让人增加摄入量，并且呢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一些风险。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不是说哎呀你一点都不能吃啊，浅尝辄止，如果你实在想吃的话呢，量和频率咱们控制一下下，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进行改良就可以了啊。我看到有朋友说啊，有一说一啊，这些食物要是一点都不吃，那这快乐真的少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糖油混合物的代表哪些呢？什么锅包肉啊，可乐鸡翅呀，什么蛋糕啊，曲奇饼干啊，薯条啊，辣条啊，哎呀，这些都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啊。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再去吃这种糖油混合物的时候呢，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受是啥呢？就是我觉得太甜太腻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你特别是有一些辣条，我现在吃到嘴巴里面之后，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吃了一包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吃那种麻辣杆，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会干嘛呢，我先把那个油给挤掉，结果我发现会挤很多的油出来，挤完油之后你其实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甜味也还蛮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在吃那种辣条的时候，大家有觉得甜吗？我觉得没有，哎，可能是以前确实吃的太少，现在吃的太多的原因吧。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再去吃那种辣条的话，我会觉得第一很油，第二很甜，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感受哈，会让人觉得不想吃。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呢，由丽丽来陪伴各位，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跟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朋友说啊，糖油混合物呢之所以对人体影响那么大，他说啊，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营养都已经足够了啊，基因里面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啊。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条件呢，确实比以前来说会好很多很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咯。还有朋友呢发来消息，他说啊，我早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豆浆油条，觉得太好吃了，太满足了。他说早上如果吃不了的话呢，就觉得一天的心情都不好啊。糖油混合物的话呢，就是典型的高糖高脂肪和深度的加工，其实我们大概心里想一想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属于糖油混合物啊。不是说不能吃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不让你吃，包括你的夏天大家想喝点什么那个快乐水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饮料啊，可乐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没让你一天喝好几瓶啊，最好的是啥呢，还是我们的白开水是最好的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到一条时事的路况。

信息啊，来自高速二支队二大队的路况信息。因为10:20呀，要配合拆除，1504公里电缆施工，双向主线的临时交通管制。中子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往广元方向管制，广元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往陕西方向管制啊。我们提醒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于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话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包括跟大家来举几个类型的，主食油条，糖油混合物呢，每100克当中，大家知道有多少千卡吗？有388千卡，而馒头是多少呢？馒头只有223千卡，就是同样100克食物当中啊，油条就差距很大。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普通的果蔬脆油炸的那种啊，哇，这个很吓人嘞，每100克当中它有584千卡，但是如果是那种冻干的水果脆呢，它就是386千卡。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鸡翅，红烧鸡翅呢每100克当中有209千卡，但是卤鸡翅呢每100克当中它呢是157千卡。而糕点类的话呢，曲奇饼干每100克当中有509千卡，这是最高的了啊。杂粮脆饼呢是304千卡。快餐我们来说一下方便面，方便面呢每100克当中是447千卡啊。同类呢面条哈每100克当中呢是353千卡。所以你看哈，它跟同类每一个跟同类相比之间，它都会大100多千卡啊。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比如说在红烧鸡翅和卤鸡翅当中，我们选卤鸡翅嘛；在油条和馒头当中呢，我们偶尔选选馒头，好不好？还有呢，曲奇饼干和杂粮脆饼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杂粮脆饼，也挺好的。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呢，会有丽丽来陪伴大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云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互动。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十年寒窗终落幕，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终于卸下紧绷压力，开启聚餐狂欢、通宵娱乐、短途旅行的放松模式。但暴饮暴食、作息紊乱、旅途奔波，极容易引发消化道不适。广元市中医医院消化内科医生结合临床接诊高频的病例，整理考后三大肠胃高危雷区，教大家健康解压，守护肠胃平安。雷区一：扎堆聚餐、胡吃海喝、脾胃超负荷罢工。考试结束后，同学聚会、家庭庆功宴接连不断，烧烤、火锅、冰镇饮品、重油重辣菜品轮番上桌。短时间内，大量的高蛋白、辛辣刺激、生冷食物涌入肠胃，是消化问题高发的首要诱因，极容易引起腹痛、腹胀、呕吐、腹泻、反酸、烧心，诱发急诊肠胃炎甚至胰腺炎。防护建议：控制进食速度，每餐七分饱即可，避免空腹大量的饮用冰啤酒、冰奶茶、碳酸饮料，减少胃黏膜的刺激。荤素合理搭配，聚餐优先选择清蒸、清炖类的菜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的摄入。雷区二：昼夜颠倒、熬夜放纵，打乱了脾胃的作息节律。高考结束后，很多的学生彻底摆脱早起备考的作息，通宵追剧、打游戏、刷短视频成为常态。昼夜节律完全颠倒，容易出现晨起口苦、食欲不振、反复腹胀，损伤脾胃运作的能力。中医认为，夜间是脾胃休养修复的关键时段，长期熬夜损伤气血，直接削弱了脾胃的运化功能。防护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即便放松娱乐，也不要连续通宵，预留基础的休息时间。熬夜后切忌空腹吃重油的夜宵，可以选择小米粥、山药糊等一些温和食物来垫腹，减轻胃部的负担。白天适度的简单活动，提振脾胃阳气，缓解熬夜带来的脾胃亏虚。雷区三：长途旅游奔波劳累，水土不服引发肠胃紊乱。考试迎来了旅游旺季，不少学子奔赴各地出游，路途颠簸，环境突变，饮食结构改变，容易出现水土不服，成为消化健康的第三大隐患，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食欲不振，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脱水、肠胃痉挛。防护建议：出游可以携带保温杯，多喝温水，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异地生海鲜，降低肠道的感染概率，随身备益生菌、藿香正气类的一些制剂，应对轻度的腹泻、肠胃受凉不适。旅途中不要暴饮暴食，定时定量进餐，避免边走边吃，减轻胃肠应急负担。高考结束值得放松庆祝，但是快乐不该以透支身体健康为代价。脾胃是后天之本，一时的放纵容易埋下慢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的长期隐患。高考是人生的大考，但是健康才是永远的必修课。希望各位考生在轻松解压的同时，守住饮食与作息底线，拥有健康体魄，从容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什么是儿童三伏贴？三伏天阳气最旺，遵循春夏养阳的理念，通过药物渗透穴位，温通经络，补益肺脾，专为肺弱脾虚的宝宝设计绿色外治，不打针，不吃药，两大专属方剂对症调理。一号方是肺系疾病，二号方脾胃疾病。家长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孩子多大能贴？1岁以上即可，年龄越小免疫功能越容易纠正，效果越好。 每年三伏贴四次为一个疗程，连续三年效果最显著，之后可以配合泡洗巩固。每次贴多长时间？一至两岁贴0.5至1小时，两至六岁贴2到3个小时，六岁以上贴3到4小时。若出现明显皮疹或水泡，提前取下。敷贴时间地点：广元市中医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3楼儿科门诊301诊室。时间：一贴7月15至7月24，二贴7月25至8月3号，加强贴8月4号至8月13号。三贴8月14号至8月23号，贴敷禁忌与注意事项。若贴敷当日有明显

0: 发热症状，就不适合做三伏贴，贴敷时间可以推迟一些。三伏贴虽然未在三伏天进行，仍具有一定的疗效，孩子空腹过度哭闹、大汗淋漓时，休息平复之后再进行敷贴。观察局部皮肤的反应情况，冬病夏治贴敷属于中医药误灸，起泡属于正常反应，以局部的温热感、皮肤微红为度，若有明显的灼热感、疼痛、瘙痒、红肿，应提前将药物揭除，药物去除三小时方可洗澡，切忌搓洗局部，若起水泡当天不洗澡，以避免破损感染，若皮肤出现过敏严重、水泡较大、破溃，请及时就医。皮肤过敏、湿疹、皮疹、皮肤破损、烫伤、蚊虫叮咬溃烂的禁止贴敷，对中药胶布严重过敏者禁用。先天性严重的心脏病、传染病、出血性疾病的患儿不建议贴敷，贴敷当天避免直吹空调、风扇，以免受凉感冒。贴敷期间禁使用刺激性海鲜、生冷、油炸、甜腻的食物，贴敷时最好穿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不要穿紧身化纤衣物，方便操作且减少摩擦，当日保证充足的饮水，正常作息，避免剧烈活动大量出汗。温馨提示，穿着宽松纯棉衣物，避免剧烈运动，保证充足饮水。为弘扬中医养生文化，增强老年群体科学防病意识，近日广元市中医院护理科普团队在院内照护区举办了以动指健脑安度仲夏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结合芒种至夏至节气的养生特点，活动通过起居调节、饮食指导、情志调理及健脑手指操教学等环节，为住院的老年患者送上了一堂内容详实、贴近生活的健康科普课。在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围绕芒种至夏至期间的湿热交争的气候特点，从起居、饮食、情志三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芒种时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空气潮湿闷热，人体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倦乏力等不适。医护人员建议起居上宜晚睡早起，午间小睡30分钟至一个小时，避免贪凉露宿，饮食以清补为原则，推荐苦瓜、冬瓜、薏米、赤小豆等一些清热利湿之品，适当的吃一些苦酸以固脾胃。在情志方面，夏季对应五脏中的心，应保持心情舒畅，通过听音乐、参与休闲活动等方式放松身心，避免恼怒忧郁。在健脑手指操的教学环节，护理人员带领老人们学习了简易的手指操，具体的动作包括双手五个手指依次对应敲击，双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依次敲击同侧的大拇指，双手五个手指交叉抱拳，双手五个手指依次伸出再依次收回。坚持练习有助于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提升生活质量。现场秩序井然，老人们学习认真，互动积极，气氛温馨活跃。此外，科普团队还讲解了芒种时节的防暑防病知识，提醒大家注意居室的通风、个人卫生及防蚊防晒。本次活动将中医节气的养生理念与认知健康训练有机融合，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和互动教学，让老人群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了实用的健康知识。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3: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4: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like me。1048健康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健康资讯之后呢，来陪伴各位。接下来其实想跟大家一下聊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怎么说，一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很忌讳，不想去听这个内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老是会看到一些新闻，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看到过，比如说25岁女子确诊胃癌，最爱烧烤。28岁白领查出早期胃癌，2天一2杯咖啡。19岁大学生胃不舒服半年，最喜欢吃火锅。看完标题或者听完我说了之后。

0: 之后呢，可能让很多朋友刚刚举起的咖啡，或者是说现在应该也没有人吃火锅哈，这么早哈，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年轻人真的就是胃癌高发吗？这些真的就是胃癌的高发因素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帖子，我觉得其实蛮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首先第一个哈，胃癌就是患病率真的是年轻化了吗？告诉大家，真的不是啊。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有发布一个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的显示，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呢大概是 35.87 万例，位于恶性肿瘤的第五位，死亡病例呢大约是 26.04 万例，位列呢是第三位。而根据部分临床呢就发现，近30年来啊，我国19岁到35岁的人群胃癌的占比呢较过去它增加了有一倍之多，而35岁以下的患者呢约占全部病例的6%到11%。说完之后，很多朋友说，你看嘛，这个数据都说话了，你还说胃癌没有年轻化，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不能那么简单粗暴的就画一个等号。它胃癌发病率年轻人增多还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做检查的人多了，查得更加的精细了。以前哈，大家应该也知道，其实因为科技嘛，还有把大家条件的一个原因嘛，就没有查那么精细。但是现在你说过去胃肠镜不普及，很多人不敢做，但是呢胃上长的东西吧它又很隐蔽，你靠什么抽个血打个 B 超基本上是发现不了的。就当做一般的胃炎可能就打发过去了。但是现在呀挺好啊，大家健康意识都增强了，再加上无痛胃镜的普及，染色内镜、放大内镜等技术的精进，让很多是那种极早期的微小的病变都是无所遁形。所以呢不是癌症变得多了，而是能够查出了癌变得更多了。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的正确啊，就是以前大家做体检的频率，我说实话也没有那么高，就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越到你都到最后面了你才知道啊，可能原来是这个病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体检呢，或者说查的比较的细嘛，然后很多很早期的一些病变马上都查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网络信息放大的一个效应。只要是在网络上一发什么年轻人得癌这种类似的一些新闻，自带流量，很容易就刷屏了，就给大家形成了一种遍地都是癌的一个错觉。但是呢，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啊，胃癌90%以上仍然是以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年轻人他绝对不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先要来看到，哎，是不是这样的？答案就是不是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烧烤吧，大家都喜欢吃烧烤，我也喜欢。烧烤，它会增加胃癌风险吗？今晚咱们还能不能愉快的吃烧烤了？吃烧烤对身体不好，这句话我觉得大家都听过，不管是从长辈、父母，反正都听过这句话啊。而且呢，很多朋友确实也相信烧烤的确会致癌，但是呢又不改哈。我们先说结论。对于没有胃癌家族史的不携带易感菌的普通年轻人，你偶尔吃几顿烧烤大概率是不会让你直接得胃癌的啊。因为烧烤的过程，首先它的确会产生致癌物，因为我们的食物呢在高温烹饪下，尤其是在明火烧烤的时候呢，这个脂肪滴落在炭火上不完全的燃烧，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苯丙比的一个物质。那这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来认定的一类致癌物，跟肺癌、肝癌还有胃肠道肿瘤的发生都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呢有致癌风险并不代表它就等于100%呀，立马就得癌，我吃一顿烧烤我就立马得癌了，那也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健康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胃癌啊。年纪轻轻得胃癌，七分天注定，三分靠烧烤和火锅和咖啡吗？不是这样啊。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胃癌患病真的年轻化了吗？答案不是啊，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就是做检查的人多了，查的精细了，所以很多早期的一些癌变马上就查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网络的一些效应啊，大家可能在网上刷到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子吗？答案不是啊，年轻人不是高发人群。再来说一下烧烤，刚刚我们说了，烧烤呢的确啊，我们就说它确实烹饪方式不是那么的健康，但吧，你偶尔吃几顿烧烤呢，也不至于说，哎，我们吃顿烧烤就得癌了，那也不现实啊。第一呢，致癌物的致癌作用，它是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暴露，你偶尔吃一顿烧烤，身体有足够的修复机制来处理这些损害，但如果你天天吃，经常吃，我十年八年都这样吃，那风险的确会积累啊。第二呢，那吃了致癌物就会得癌症，这样简单粗暴的理解，剂量和频率啊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打个比方，我们就说这个过马路吧，你如果不小心肯定有这个被车撞的风险，但不能说我过马路不小心就一定会被车撞，对不对？所以烧烤呢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一周一次频率呢问题不大啊，但是呢你不太适合作为日常，我每天晚上去吃你就不行了啊。此外呢，尽量咱们选择电烤而不是碳烤，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那个碳烤吧味道更安逸一些，那个电烤呢可能没有那么爽啊。为什么？因为碳火熏烤出来的苯丙比呢，它的含量往往更高一些，所以咱们能选电烤的可能选电烤会更比碳烤要好一点啊。好了，我们再来说火锅嘛，烧烤我们来辟了谣，我们就来说火锅。火锅吗？它会增加患癌风险吗？火锅首先它不是致癌的元凶，但是如果你没吃对火锅，可能会间接增加患癌的风险。很多朋友说，哎，我一个四川人，我还没吃对火锅，比如说吃的太烫了。国际癌症机构呢，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2A 类的致癌物。在火锅里面啊，比如说你烫了几下的毛肚、鸭肠、什么肥牛，马上你把它弄到嘴巴里面，那烫啊，温度往往会大于65度，你吃到嘴里它可能会反复的灼伤食管和胃表面的黏膜。如果呢你习惯了吃烫的，黏膜呢会持续的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它就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其次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四川人呢味道口味相对比较重，太咸了，这太咸了。火锅底料和蘸料呢往往比盐，它的那个含盐量很高，长期的高盐饮食呢会直接损伤胃黏膜的屏障。那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不说辣呢？那吃火锅的最大风险难道不是辣吗？也告诉大家，目前没有任何的结论说吃辣会致癌。有一些研究甚至会发现，在不吸烟不喝酒的人群里面，辛辣食物摄入量越高，某一些胃肠道疾病的风险反而更低。哎，所以那个辣椒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吧。所以呢，只要你的火锅不是趁烫来吃，你不把火锅当一日三餐，哎，那火锅也不会让你得胃癌啊。来嘛，我们再来说咖啡嘛，咖啡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嘛，这个可能让很多朋友觉得说，啊，我最喜欢喝咖啡了呀。其实呢，医学界早就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了，结论相当明确，目前没有任何的可靠证据表明喝咖啡会增加胃癌的风险。所以呢，哎呀，离不开咖啡的朋友们可以正常喝咖啡，但是呢，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太烫了啊。第二呢，不要空腹大量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对于胃酸有的那个分泌有刺激作用，本身呢胃不好的人他可能会加重胃部的不适啊。把这几个都跟大家辟谣了哈，什么咖啡啊，还有烧烤啊，还有火锅啊，我们都跟大家说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年轻人得胃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第一个很 大的原因是啥呢？就是遗传。绝大多数没有胃癌家族史的年轻人，你吃几顿火锅烧烤喝几杯咖啡并不足以让你得胃癌。年轻人出现早发性胃癌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遗传。相比于老年胃癌患者，年轻患者呢，他的遗传关联度会更高。这种的话呢，其实比如说你的一级亲属，像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他有胃癌病史，像这种的话呢，他可能会让就是我们的后代年轻人嘛，他患癌的因素会更高一些。所以第一个高危因素就是遗传。那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家往上数三代四代都没有得胃癌的人，我是不是就可以胡吃海塞了？那也不是不行啊，肯定是不行的。没有高危因素不等于没有小毛病的基因。有的人虽然说没有百分百遗传胃癌基因，但是身上可能携带了战斗力较弱的易感基因，平时可能没啥，但是你天天胡吃海喝呀，哎，你再感染个幽门螺杆菌，这种低调的基因可能就会被激活，癌变的风险呢也会上升。第二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呢是目前已知的与胃癌关系最密切的细菌，因为它能够长期潜伏在胃黏膜当中，逐步的引发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甚至呢胃黏膜肠上皮生化生化生，它呢属于癌前病变，也属于胃癌发生的前奏。幽门螺杆菌的全球感染率呢，其实现在是在整体下降的，但是呢，儿童和青少年的感染呢，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啊。长期慢性的炎症呢，可能会引发癌变。不过值得庆幸一点啊，就是成年之后呢，进行规范性的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根除的治疗，可以显著的降低胃癌的发生的风险。这个的话呢，检查也很简单，大家应该如果去体检应该都有吹过那个气嘛。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它有个好像是碳14吧，就是它吹气是可以马上来检测出来有没有感染那个幽门螺杆菌的，而且它的治疗也其实有一整套非常完善的一个治疗的体系啊。第三一个呢，就是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得不说啊，现在呢很多年轻朋友的饮食习惯啊，的确给消化系统在埋雷，比如说高油高盐腌制食物，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糖油混合物，烧烤饮酒熬夜，你说你这不都各种的一些东西叠加在一起了吗？长期维持这种不健康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它的确会损伤胃黏膜，甚至可能会引发胃癌、溃疡、胃炎。对于本身有遗传易感的人群来说，那你说它叠加到一起会加速胃这种癌变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真的需要高度的来警惕啊。所以呢，早期的胃癌它的症状往往是不明显的，但是如果长期出现了胃部的不舒服，或者是疼痛、黑便或者呕血、食欲下降、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乏力等情况，早点看医生。那对于我们年轻朋友来说，怎么来护胃呢？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小肠胃呢？几点。第一，查一次幽门螺杆菌。就是所有的成年人你做一次检查，没有任何症状、没有高危因素的普通成年人你做一次，如果没有问题 OK， 那你就每2到3年再来查一次啊，就是中间万一感染的也有可能嘛，对不对？就不用每年检查了。对于有胃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那就要每一年都要查一次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如果查出来呈阳性啊，胃部的不舒服又有家族史的，那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根除治疗，这是第一。第二呢，生活习惯，少吃高油腌制加工食物，少喝烈酒，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三餐饮食规律一点。第三呢，精准筛查，不要盲目去做胃镜啊。哎，你别有事儿没事我就要我做个胃镜检查检查，那胃镜也还是，虽然说有无痛胃镜，但也是蛮痛苦的。中国肿瘤整治指南胃癌2025版就建议把胃癌筛查的起始年龄定为40岁，也就是说针对于没有家族史的、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没有长期胃部不适的人，你就40岁之后你做一次胃镜。但是呢，如果属于以下的高危情况呢，你就早一点去做，比如说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当中。

有胃癌病史的，幽门螺杆菌呈阳性，并且呢胃部有症状不舒服的，有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一些癌前疾病的，长期高盐饮食、重度吸烟、饮酒且胃部不适反复的，那这种的话呢要早点做一次胃镜检查。但是要注意了，即便高危人群，没有让你天就是年年去做啊，根据医生的一个建议，比如说

好消息呢是已经不是35岁以下年轻人了，坏消息呢是胃癌90%以上集中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关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啊做的这一篇科普，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关于这个胃癌的。胃癌真的是跟烧烤火锅还有我们的咖啡有关系吗？不见得啊。但确实跟大家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烧烤火锅偶尔吃几次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健康饮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饮食，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体魄。1048健康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是我们的1048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什么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此刻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老三，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目前辖区共有一处施工，是位于恩广高速八广巷花树沟隧道出口200米处，然后临时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各路市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天津金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号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营，每日的7时到18时滚动发车。海南三亚一女子情绪失控跳桥欲轻生，危急时刻外卖小哥林树昭义无反顾下水施救，将女子平安救上岸。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商，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感觉还不错啊，比较舒适，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5度。

0: 五度是不是最舒适的。说到明天和后天呢，会有阵雨的消息啊。明天的最高温度能够达到25度，要降那么几度，但是舒适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包括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新闻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和大家来刷新到几则消息。端午假期将至，6月1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了解到，为保障假期旅客安全畅通出行，6月18号到23号呢，广元站将会加开列车84列，其中部分列车采用重联编组，进一步提升载客能力。本次加开列车涉及北京、广州、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多个热门方向，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具体车次、运行时刻以及停靠站点。该车务段提醒啊，假期出行客流集中，建议广大旅客提前通过12306官网、App 或者是车站出售票的窗口查询车次、预订车票，提前30分钟到站，预留充足时间来完成安检、检票流程，避免耽误行程。民生先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今年呢，我市继续推出政府补贴培训项目，具体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就业培训科副科长张彤来做介绍。张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群体可以申请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呢？
1: 对，我们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包含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下列八类人员。第一类就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第二类是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这个是包含技工院校高职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以及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第三类是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第四类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第五类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第六类是就业困难人员，第七类是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第八类是其他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
0: 那目前咱们广元市可以参加哪些职业工种的培训呢？
1: 目前广元市开设了电工、焊工、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美容师、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电商直播、无人机驾驶员等100余个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工种还是蛮多的啊。
1: 对，
0: 我们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呢？像这个它的补贴资金又怎么来领取呢？
1: 对，因为这个涉及到它不同的工种，它的补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要需要具体咨询到每一类，还是需要问到咨询到县区以及不同的工种。
0: 那么像这个补贴的这个资金，它会从多少的范围到多少呢？就是最低大概会有多少？
1: 最低的，比如说有些它有生活补贴，它就可以每天有40块钱。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0: 还是要根据他自己的情况。
1: 对，它工种差别可能还是比较大嘛。
0: 好的，那像这部分的朋友啊，具备条件如何来参加培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报名途径？
1: 这个主要是根据他本人的就业需要或者技能提升的要求，他要自主选择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或者是参加企业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然后我们的主要报名途径主要是有意向的各类人员可以到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名参加培训。第二个就是到政府或者是人力资源市场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比如说每年有的春风行动，还有各类招聘会，现场可以报名。第三个方式就是到人社部门公开认定的培训机构报名，主要就是这三种方式。
0: 好的，这个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去参加报名或者培训。
0: 好，
1: 因为这个现在机构的确比较多。
0: 是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包括如果说你是在 县区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县区嘛，对吧？
1: 对，
0: 对对对，相对来讲呢，
1: 因为不是每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它都可以实施补贴培训，也不是所有的职业技能机构实施的所有培训它都可以享受补贴，只有具备合格资质的培训机构才可以实施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这个的话，大家如何来抉择呢？
1: 这个还是要具体咨询到你，比如说你在哪个县区要参加培训，还是要咨询到县区是有一个名单的。
0: 县区的话，如果说你要去选择的话，那首先找我们县区的社区都是可以，他会给到你相应的名单啊。
1: 对对对对对，是有一个相当于合格的、符合资质的。
0: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最近呢，关于这个就业呀、用工啊，各方都是属于很，比如说积极的去在寻找找一些途径。记者呢是从市人社局也是了解到，广元有万余个见习岗开放了，有补助，有保险，留用还能算上工龄。之前我们也说到了青川的有一位这个同志，他就留下来了。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就业指导科科长罗薇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罗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的见习岗位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2: 好的。首先呢，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就业见习，哪些人可以参加就业见习。那么就业见习是指由各级人社部门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意愿，组织其到经政府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个见习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促进措施。那么就业见习人员呢，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另一类是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14五以来，全市累计开发了见习岗位超过1.2万余个，主要是涉及到咱们工业制造、卫生健康、养老托育、教育培训、基层服务等各个领域。
0: 那么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如果说大家报名的话，该怎么办？
2: 查询咱们的岗位呢，有多种渠道。第一种是通过咱们终审的网站，比如说通过咱们人社部的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平台，通过咱们四川省的就业创业服务网上办事大厅，通过四川的公共招聘网、就业四川微信公众号这些平台，可以查询到咱们各地的就业见习岗位。第二种是咱们本地的官网，每年的6月底7月初，我们会在广元市人社局的官网上集中发布就业见习的公告，公布本地就业见习岗位信息和申请渠道。昨天我们就在咱们市人社局的官网公布了今年第一个批次的见习岗位，涉及全市的见习基地491家，见习岗位2171个，有意向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登录咱们市人社局的官网进行一个查询和申请。三是咱们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前往咱们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并申请见习岗位，工作人员会提供当地见习基地及岗位的信息。
0: 你刚刚说申请就算是报名吗？还是会有这个另外的方式？
2: 报名方式呢，主要是有三种。

0: 第一种就是要准备好咱们本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就业见习申请表、四川省就业创业电子证。这个电子证可以通过四川一就业的微信小程序自己在那个线上进行一个办理，准备好资料之后传到咱们刚刚提到的广元市人社局公布的县区经办人员的邮箱，传到邮箱进行一个申请。那么第二种方式是可以通过关注咱们就业四川微信公众号，登录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请。第三种也就是到咱们县区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一个现场的申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罗科长的介绍啊，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的呢？
0: 目前的近期岗位呢已经大批量的公布了，我们也特别的欢迎符合条件的有意向的人员就及时的跟咱们进行一个对接，因为岗位有限，先到先得。
1: 嗯，好的，感谢罗科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里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不方便电话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信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我们的有事找邦姐啊，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件非常就让我们觉得啊很棒的事儿。因为在之前呢，罗女士是跟我们来做了相应的联系，她反映的是什么呢？她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垃圾场，就是他们楼下的那个垃圾场真的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了解到的具体的情况。
1: 你们打电话简直说了一个礼拜给我们解决，就整理一个礼拜给我们解决了，所以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真的非常感谢。
2: 此前骆女士所在小区垃圾站紧邻居民楼，异味弥漫，垃圾外溢，长期困扰大家。骆女士跑了多个部门，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无奈之下她找到了我们1048民生汇有事找邦姐。
3: 太臭了，每天窗户都没法开，开起就是臭的。
4: 这个呢，它属于老旧小区，那种垃圾桶的单位呢，我也去看过，确实很恼火。社区和办事处，咱们管，大概是个事儿。
2: 接到问题之后呢，邦姐第一时间对接跟进督办，仅用一周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整改。
5: 好多年都是很臭，我们走走过路都没法过，我们上楼下楼都不方便，都觉得很臭，不走这儿。现在搬走了，我们觉得很高兴，上楼下楼都不臭了，又干净又卫生。
1: 以前干嘛，我就住在那楼上边，年年四季都不敢开窗啊。现在把那个垃圾桶走了之后啊，天天开起来一个风都是甜的啊。一桩啊困扰多年的难题啊，通过你们栏目组的一个介入之后啊，短短数日啊就全部给我解决了。今年的事情找了很多部门都没解决到，没想到找到你们，我都没有抱希望。一个礼拜就给我解决了，简直太感谢你们了，为你们栏目组点赞。
2: 事后骆女士给栏目组送来了一面锦旗，一面锦旗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这就是我们邦姐前行的方向和力量。
6: 1048有事找邦姐。
0: 是的啊，骆女士真的非常利落的一位朋友啊，然后他说哇，现在我开着窗，真的这个风都是甜的。这件事情确实困扰了他很多年。当然我们邦姐呢也不仅仅只是执着于这一件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可能目前没有解决，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协助各位啊。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

0: 云交通旅游广播。民事热线继续来关注。端午佳节将至啊，青川县是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武来做介绍。你好赵局长。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最近我们端午期间啊，青川推出了一些什么活动呢？
1: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广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武。端午将至啊，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岁岁无忧，平安常伴。现在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青川端午节的活动。我们青川围绕这个民俗文化非遗与等精心谋划了18项文旅活动啊，这里面值得特别推荐的有3项活动，我现在也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0: 好的。
1: 第一项就是我们的节日端午多彩民俗系列文化活动暨国家级非遗川北号召锣鼓体验基地的开源活动。这个活动呢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我们青川的国家级非遗川北号召锣鼓的这个体验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川北号召锣鼓的魅力，同时我们可以品尝到我们青川省级非遗起火贡茶，还有我们的骑马黄酒这些这个美食。然后第二项呢，我们现场就组织了包粽子送派送粽子的一个活动。然后三一个呢，就有这个艾草扎花环的创意手工啊，现场我们用艾草扎花束扎花环这样的活动。然后还有亲戚古城的这个五四巡游山底灯光秀。这个活动具体的时间是在6月18日上午9点就开始啊。然后这个一直延续到晚上。然后地点呢是在我们清溪镇的阴平村。然后清溪古城内。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端午活动。第二一个要推荐的一个活动是在一个唐家河漂流。这个目前这个活动呢，就是说场地已经清理好了，然后人员的培训已经完成，设备这个调试已经完毕，然后持续在调试中。这一个活动在这个清溪古城的漂流中心是18号10点左右正式接待游客开漂。然后第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青川县清凉一下自在沐雨济水纳凉暨两河口龙虾啤酒消夏坝坝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啊。首先它的时间是6月18日11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8点啊。地点在沐雨镇沐雨村的两河口啊。活动内容主要有呢这个歌舞表演，然后第二个呢农家美食品尝活动啊，主要可以品尝到我们的凉粉凉面黄酒米酒这个炸某某啊，这一个内容。还有一个爸爸宴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戏水白鱼亲子活动，然后三一个就是水上娱乐活动，游客可以自行体验水上竹筏汉服打卡拍照摄影水上麻将啊等这样的活动。晚上呢5点到8点就这样一个龙虾品鉴活动啊，然后同时还有配套的就是原生态龙特产品展销活动啊，目前我们这都在积极准备中到时候

0: 欢迎这个各位朋友啊，端午节到我们青川旅游来耍来玩。
1: 我觉得刚刚赵局长介绍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不仅可以参与到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而且还有非常具有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哈。刚刚说到了呀，龙虾啤酒啊，还有我们最具特色的刚刚说到的凉粉。哎，我想问一下赵局长，您说的凉粉是普通的凉粉吗？我记得青川好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凉粉。
0: 哎，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青川有一个非遗，它叫灰脚团
1: 啊。
0: 这个灰脚团就是热的时候，它就是叫脚团，然后这个温度凉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凉粉了。
1: 那这次我们品尝到的也是这种是吗？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啊，这是我们非遗呢。而且6月18号唐家河漂流是正式开漂了。我想问一下赵局长，就是关于唐家河漂流，它是一条线路还是会有一个难度的选择？
0: 它有两个线路，一个是急漂，第一段，然后它的水流比较急一些，然后二一个呢，第二段呢就是稍微平缓一点，适合大众体验。
1: 哇，好的啊，大家在这个夏日的期间，可能在选择要去的地方，尤其端午节要到了，端午呢会有3天的假期，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斟酌去选择一下。非常感谢赵局的介绍啊，谢谢，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时此刻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好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分享你们非常关心的一些资讯。

0: 好的，来锁定完成全程徒步即可免费领取剑门关翠云廊景区门票、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演艺门票各一张，参与者呢还可以享受当地餐饮住宿专属优惠。6月15号，记者从广元市禁毒委获悉，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第二届蜀道无毒一路平安全民禁毒徒步活动即将开始，参与活动即可以享受多项福利。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将于6月26号的9:50到11:50在剑阁县汉阳镇举办，活动起点为汉阳镇七里村全民健身中心，徒步全程7.7公里，串联多处古蜀道古迹。出行方面呢，参与者可以自驾或者是集体乘车前往汉阳镇，集体乘车点设在剑阁县下寺镇汽车站，6月26号8:30到9:15共4个班次发车，迟到视为自动弃权。活动结束之后，终点将开通2条循环返程线路，方便大家出行。活动报名时间为6月17号到6月24号，市民可以扫码线上报名，参与者年龄在20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适宜长距离运动的疾病。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全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银子，我们的节目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百先生，他反映他去南河利州市场电动车进不去的问题啊，先来听他说一说。你好。
7: 喂，你好，主持人。
0: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给我们讲一下。
7: 哦，就上周五我点评了你的市场，他们当时实行临时管控。
0: 嗯。
7: 今天市场上的领导已经找我说了，当时是因为说是上西坝那边其他货的，
0: 嗯，
7: 他们为了这个点评车进入市场，当时临时管控的一个防火严点。
0: 嗯，平时能进去吗？
7: 平时能让进去，过了像这段时间又出入自由了。
0: 哦，就是你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为什么自己进不去是吧？
7: 对对，今天就他们当时发生一点口角。
0: 哦，
7: 今天他们市场管理人员已经找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解释清楚了。
0: 那行吧，那你既然这么说，我们还是把那个南河利州广场管理负责人啊，任昭红。嗯。
7: 哦，对。
0: 对，我们把这个负责人也请进来啊，任老师你好。
8: 大家
0: 好，好，刚刚呢这个白先生也说了啊，当时没有进去，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还是有一点口角的发生是吗？
8: 据我后头了解的是有这个口角发生，
0: 嗯，
8: 但是我们通过现场哈，给这个当事人，
0: 嗯，
8: 解释，
0: 嗯，
8: 我们市场为什么要管控，
0: 嗯，
8: 我们这个所以是根据我们市场的这个现场情况，
0: 嗯，
8: 动态的对我们的车辆这些进行限制，疏通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0: 嗯，
8: 这些工作流程我们向当事人解释过后，他也就比较理解。
0: 哦，
8: 我们是面对面就沟通，双方达成了。
0: 好的，
8: 两件，
0: 就是你们双方都已经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啊，现在没啥了吧，白先生？
7: 现在没了什么，已经解释清楚了。
0: 解释清楚了，就有的时候非常理解那一刹那的那个激动的情绪，但是呢，我相信你也是理解的，因为市场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也要确保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入住的一些商户，我们买菜的对吧？平时有这个演练，但是呢，还是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任老师，比如说我们后续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演练，我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个相应的通知，这种可不可以？
8: 可以的。
0: 嗯，好，那咱俩就没啥了哈。
8: 好
0: 的。嗯，好的，谢谢二位，再见。
7: 再见，
8: 谢谢
7: 你们。
0: 好的。
8: 好。
0: 是吗？咱们说开了，啥事儿都没有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自己对自己说，我们稍微的冷静一点。我一直在和这个身边的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这种冲动。不管是干嘛，就包括冲动消费，我们要买东西，也我们的营销人员在给你介绍的，哇，天花乱坠的时候，你心动了，对不对？哦，我当时心动，我觉得我必须要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怎么样？好，这个时候英子提醒各位冷静一下，我们歇个一天嘛，真的，一天就很管用。一天的时候，你突然想一想，我好像也不太。需要这个东西吗？就包括很多现在的某音，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直播啊，卖东西买东西啊，对吧？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在看的时候，哇哦，哦，那主播穿上好好看哦，哎呦，这个东西真的好巴适哦，是不是？我们这个时间就特别特别想也去买，但是我们睡就晚上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冲动？然后这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正常工作的时候想一想，哎，这东西我好像不太需要呢，需求也没有那么大，我买来干嘛呢？对吧？嗯，我在之前也是有遇到过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是退货的时候，嘉义说确实市面上很多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对，我们。精简一下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它是我最最需要的？如果说我还能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的话，它就不是你急需的东西，对吗？我们可以再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那些钱就不太容易花出去的，是不是？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不管你是难题或者是棘手的事儿呢，大家你有问题你就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对了，我们的邦姐会帮助大家啊，尽力竭尽全力为大家来解决。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首先和大家说说电诈发案连续下降，公安机关来拆卸这些骗术。6月12号，公安部是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发布会上呢，一个消息是令人欣慰啊，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那么与此同时呢，电诈犯罪仍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等十类最高发的诈骗类型，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电诈套路深，陷阱多，还需要加强防范。电诈犯罪有哪些新的特点、新的手法呢？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犯罪分子大量使用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被害人一步步失去理智。来看一起案例，被害人在交友网站与犯罪嫌疑人添加微信之后，对方自称证券公司高管，以身份敏感需要保密为由为借口，引导他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在博取被害人好感和信任之后呢，诱骗他向虚假投资平台转账160万元。犯罪分子还会利用现金或者是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并转移涉诈资金。一旦有人让你提取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是交给指定人员的，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被电诈分子重点瞄准。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群体呢，遭遇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呢，最小受害者仅7岁。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是这么给我们介绍的啊。据了解呢，针对中小学生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的诈骗。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等。今年高考结束呢，广大考生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加分保送等名义，谎称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呢，公安机关提醒啊，考生和家长要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严防上当受骗。嘉怡在听到了我的介绍之后，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在身边。老年人受骗呢，是大家最揪心的事儿，避免被骗呢，咱们要做到三步。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呢，主要是有养老投资类、推荐保健品类以及冒充身份类三种高发类型。一起400余人被骗的案件呢也是令人警醒。店员以提供免费按摩、低价足疗券等方式将老年

人吸引到店内，然后通过聊天，然后他就锁定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以及身体状况不好为由，虚构各种病症，然后呢诱骗充值高额治疗费用，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那么对于广大老年朋友啊，要记住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者是上门的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等要求转账投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就是不转账了，凡是要求转账汇款或者是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是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者是转账曲线经济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每个人多一份警惕，骗子就少一次机会。我们相互多提醒一声，然后呢，反诈就多一份力量。警民携手努力，一定能够构筑起更加坚实的反诈防线。

0: 事关物业服务收费，广元正在征求意见，不知道大家了解到了没有？6月12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公告，就广元市市城区保障性住房及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辖区物业服务收费秩序，保障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的20:40。据了解呢，本次收费啊，新政适用范围，为利州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述区域内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将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按照服务等级划分为5级，实行分级定价，计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所有等级收费整体服务区间为，这个8%。整体的浮动啊，上下，其中一级服务有电梯住房基准价每月每平方6.5毛，无电梯每月每平方3.7角；5级服务有电梯住房基准价每月1.7毛每平方，无电梯每月1.1块每平方。城市森林花园住宅独栋及联排商品住房，可在对应有电梯住房基准价基础之上，最高上浮25%。文件明确，前期物业费包含电梯运行、二次供水以及公共水电分摊费用。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物业费仍按照无电梯标准收取，电梯维保、年检、运行等费用由相关业主自行来协商分摊。保障性的住房物业服务费呢，需要按照3级以下等级基准价执行，禁止价格上浮，允许合理下浮。车位收费方面，小区自有产权车位每月收费不得超过50元每个，子母车车位每月收费不得超过每个70元。那么新规呢，同时细化了多项的管理要求。建设单位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后，30日内需向辖区的住建发改部门完成收费标准备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最长签约年限不得超过2年。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在小区醒目位置、公示服务等级收费的标准，然后呢，收费依据以及12345、12315等投诉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群众与职能部门的监督。若是市民有相关意见和建议呢，可以通过电话、邮箱来进行反馈啊。市发改委联系人张媛媛，联系电话0839-326-3310，邮箱4254-03847@qq.com。市住建局联系人刘长林，联系电话0839-326-1371，邮箱是4910-77734.qq.com。据悉呢，这个通知呢正式实行之后的有效75年，后续啊，若是国家、四川省出台新规定，将按照上级新规定执行。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6月15号记者从事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获悉，端午佳节临近，为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引导广大市民文明理性健康消费，防范各类消费风险，市消委会发布端午节消费提示。在节令食品选购方面，市消委会提醒市民严守安全底线，优先前往资质齐全经营规范的商场、超市、品牌门店、正规电商平台选购商品，谨慎购买流动摊贩、无证作坊售卖的散装手工食品。购买预包装粽子、咸鸭蛋等食品的时候，认真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账袋漏气，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等标识信息，拒绝购买三无产品。同时呢，警惕色泽异常鲜艳的粽叶，避免购入使用化学染色的反青粽。存储环节需要注意，粽子、咸鸭蛋均为熟食，常温存放时间不宜过长。真空包装产品开封之后应及时食用，散装熟食需要低温冷藏，做到生熟分开、分类存放，严防食品变质。此外，市民应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抵制过度包装，拒绝奢华包装、天价礼盒、不被捆绑销售、混搭高价商品等套路误导，践行简约适度的消费风尚。针对节日期间各类营销活动，市消委会呼吁消费者坚持理性消费，面对节日打折、限时特惠、限量爆款等促销活动，要保持消费定力，结合自身实际需求选购商品，切勿盲目跟风、大量囤积。参与预付充值、团购拼单等消费行为时，务必核实商家资质，仔细阅读服务条款，明确退款、履行履约规则，谨慎进行大额充值、网络购物，务必留存订单、聊天记录、支付交易等交易凭据，收货之后第一时间查验商品品质。端午假期出行，游玩人员增多，市消委会提醒市民规范出行消费，规避出行纠纷。出行前呢，应该提前规划行程与路线。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请合理规划出行方式，预订酒店、民宿、景区服务时，提前的确认价格，入住须知，警惕临时涨价、单方毁约、强制消费等行为，妥善留存预订的凭证。出游过程当中啊，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做到文明游玩。市消委会同时提醒，消费过程当中应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发票、消费小票等凭证。如果遭遇食品安全问题、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消费侵权等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登录微信小程序“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6集《心有一直在路上》。
1: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2: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的厉害，
3: 快晕倒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2: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 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4: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2: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4: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2: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5: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2: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6: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2: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

0: 彭毛切记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1: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0: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十余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

0: 仅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2: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3: 我考100分了。
4: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6: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幼团队的幼儿园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朝夕得乐。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7: 新幼一直在路上，现在新幼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新幼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源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8: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幼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268.1万个。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万吨。同比增长3.1%。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翔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巴基斯坦总理15号表示，美伊协议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1048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情，他不让你烦躁。静下心来，开揉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各位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亚亚。
0: 哎呀，今天呢是双儿跟亚亚来跟大家开刷朋友圈哈。
1: 对对对，我们今天换了搭档了，亚亚呢跟丽丽换了个班哈，所以中午时段的一个小时，咱们的朋友圈要开刷了。我们的吃喝玩乐，大家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呢想要资讯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实时互动。
0: 没错，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行直播，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今天呢是来到了6月16号了，距离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呢还有2天的时间啊。2天过后呢我们就要迎来端午小长假了，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你们端午节都会怎么计划的。
1: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周边游的计划？因为本次呢这个端午节呢是从周五啊然后放假到周天，一共3天时间，所以我们本周呢工作日的话只有4天，大家都比较期待嘛。
0: 是的，
1: 而且到了这个端午节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天气还不错，但是朋友们刚刚呢在上线之前呢，我看到双儿给我发来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明天开始要下雨，然后周五的话天气呢就端午节那天又会放晴，而且那天的温度最高达到了34度左右。
0: 是的，所以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就在计划着端午的出行哈，也不知道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有朋友在说端午小长假广元的酒店又要爆满吧，那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也期待能够爆满。
1: 我们也期待周边呢有很多我们的外地游客都可以过来游玩。其实现在我们广元你看吃的很多，像是麻辣串啊、酸辣粉啊，还有火锅，我们的核桃饼、凉面等等，然后玩的地方也很多呀，像我们白天可以去到春玉廊、剑门关，还有呢像天照山，晚上可以去打卡我们的一些夜景，做做竹筏，然后看看我们的凤起丽洲，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所以端午小长假呢大家如果没有出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广元啊来进行游玩。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走向。最近呢看到啊，我们市气象台呢在发布了一个关于会下雨的一个天气预报。

0: 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市呢会有一次的阵雨或者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呢是中到大雨，局地的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的情况。而且这个下雨啊，它真的是不分区域哈，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下的这个情况是有点不一样。可能东坝下，然后雪峰那边没下，哦，可能我婉园在下，然后老城有没有下的情况？
1: 它这个呢，就是落区分布是不均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会伴有像雷暴呀、大风、短暂的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这儿呢，双儿跟丫丫就要提醒大家了，朋友们，从明天开始，如果你们有外出计划的，最好呢，包包里面要带啥带我们的伞，要把它佩戴好了。
0: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大买大把伞啊。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特别想跟大家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广元车务段也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广元会加开很多趟列车的消息，我们也来跟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广元主要是在哪些方向会加开列车？因为端午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真的想出去玩儿。不知道亚亚有没有什么一些计划呢？
1: 端午游的话，今年恰好就是碰到什么不值班儿，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值班是排着吗？
0: 哎呀，
1: 那我还好幸运啊！我在跟李老师说，我说哎，今天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他说你幸运，你今天没有被排到。
0: 因为按照顺序来的话，刚好就是轮不到你哈。
1: 对对对，就
0: 那我也还好，我是在就是放假的第一天要值班，
1: 就第一天值班之后。后两天可以自己安排一下。
0: 对对对，因为端午节有三天的时间哈，然后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1: 端午的话可能要回老家去一趟。目前的话还没有就是外出的计划。你呢，你要出去吗？
0: 我暂时没有太多的要出行的计划，但应该可能会在周边玩个一天或者两天哈。对，因为呢这个基本上呢，在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在端午过后，可能我们真的就会迎来比如说下雨很多呀，或者天气会逐渐的变热了，所以这两天呢，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计划着自己的一个端午小长假的出游。我昨天的时候，其实在抖音当中刷到了一条视频，然后就是来自于青川那边有很多朋友在介绍，然后可以到他们那边去玩水，然后呢还可以去吃农家饭，好像是3-5块钱一个人。
1: 我记得在那个青川去年就很火的，
0: 就是那个两河口嘛，
1: 对对对，就那个地方很多朋友慕名开车专门而去，我觉得那个地方的水看上去还比较清澈的。
0: 对对对，他们今年就是要搞个活动，我昨天刷到抖音，他们就在就是一些当地的村民啊，一些就是当地的朋友都在推荐哈，说的是他们收的是35块钱一个人，然后给大家搞一顿那种农家饭菜，
1: 还可以。
0: 对，然后吃农家饭，然后完了之后就可以在那个水里面玩，如果你不吃农家饭，你就可以自己在那儿耍，然后还可以在河里面抓鱼，抓到鱼之后都可以免费的带走。
1: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也到了端午节啊，包括我们平时周末，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你看最近包括像平乐那边的荷花也开了，我昨天晚上还去那个湿地公园溜达了一圈，
0: 怎么样，
1: 我都看到荷花都已经开了，哇，晚上真的散步的，然后跑步的，骑车的，运动的朋友太多了。
0: 我昨天中午的时候跟李老师两个都还在节目后头摆，我们两个都还在说，就是那个湿地公园的荷花很漂亮噻，就有很多人在那儿耍，不管是带娃娃的啊，还有一些穿了旗袍的这个姐姐们啊，在那儿拍照片，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年轻人在那儿弹吉他，
1: 对对对，
0: 哎呀，好浪漫。
1: 到了晚上之后，我觉得那个氛围感真的还不错耶。最近我不是看到他们刷的那个，就是天照山那边好像有个什么绣球花海，你不是前两天去了吗？有开吗？
0: 已经开的差不多了哈。目前来看的话，估计在端午假期的话，还是能够看得到绣球，只是说它没得那么的饱满，它毕竟在一个就是马上快谢了的情况。但是天照山很凉快呀。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城区很热的话哈，
1: 我告诉大家，
0: 我跟你说，真的很推荐去天照山避暑。
1: 到了就是晚上的时候，你看很多朋友他们就会自驾开车去那个半山，哇，我觉得把那边的一些夜摊经济都带火了。
0: 除了夜摊经济，我跟你说，人家那儿还真的烤肉，人家那儿现在整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馆子在那儿开起，
1: 就文旅打造的越来越好了。
0: 对，那个地方叫天照半山哈，因为我那天不是去徒步回来路上嘛，因为是快到饭点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下山那会儿。我跟你说，那个坝坝头停了真的不下20辆车子，好多人在那儿吃饭耍哦。有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说，天照山哈，广元避暑之地，确实，算起来离城区确实是比较近。
1: 因为我告诉大家，有些喜欢徒步的朋友，他觉得可能，比如说你要到那个翠玉廊那边去，或者呢到剑阁那边去，稍微可能要远一点，就不是那么方便。然后呢，在那个天照山的话就很近了，他离城区的话，可能开车上去也就半个小时左右。而且呢，现在刚刚双儿也说了嘛，就打造的呢。 文旅经济，还包括我们的夜摊经济，这些都很好。哎，我看到那天还刷的有小朋友可以在现场游那些游船
0: 啊，
1: 对，也可以体验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要去天照山徒步的话哈，公里数太长的不建议大家去，为什么？因为我刷到不止一条两条的抖音视频，遭不到路，走错路了的。说实话，因为我是第二次去徒步，他们最长的一个后山路线，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真的走错路了的。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我走错路了，我多走了一两公里，然后走到前面，我发现那个路走不通了，哎，我就折返回来了，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但是呢，真的就是找不到路的朋友，不建议大家去随便徒步，因为目前哈，就是整个天照山后山的一个环线他们还在打造，包括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是星期六去的，对，前两天星期六，然后去的时候都还在陆陆续续的打造哈，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找不到路的或者外地的朋友，我们现在还不推荐你们去，然后过段时间等他们弄好了，
1: 对，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个时候他就会有些地标啊，也有些打卡的标志啊，那个时候大家去的话就不容易迷路哈，
1: 没错。
0: 但是前山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来玩儿，你比如说如果真的端午假期哈，没得出行计划的，加上我们广元城很热，然后如果没下雨，你小白去那儿算的话，是真的可以带孩子去天照山去逛一下的。因为天照山它的那个前山的位置，就是差不多就是有3公里的日月环湖游，然后呢，你还可以就是稍微的徒步一下，大概就是在5-6公里的样子啊，这种轻松徒步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如果要去后山的话哈，我个人还是觉得要有点运动基础的朋友
1: 要更加适合一点。
0: 对，因为
1: 你们那边去徒步的话，走了多少公里呢？
0: 它不是单纯的徒步，它还要爬山
1: 哦。
0: 对，它有爬升的，因为天照山最高是1600多米嘛，所以它的爬升大概在600左右，所以没有就是这个平时运动的朋友哈，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到慢慢去算，因为像我们平时要运动，所以4个小时我们能搞定，但如果不运动的朋友可能要6个小时左右，相当于一大半天的时间你就要放到那个上面去。但是呢，天照山也适合比如说老年人去，你就围到那个日月湖转，我觉得都很好算，就包括你开始说的那个游船，
1: 放松一会儿吗？
0: 对，那个游船哈，我每次走那儿过我都特别想去坐一下你知道吧，但是呢，因为确实是自己在徒步嘛，又想把那个路程走完，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就没有去走过那个游程哈。但是那个游程，我觉得在那个湖上游还是有点舒服，毕竟那个天照山的日月湖很大。
1: 哎，朋友们，还有哪些好玩的呢？也欢迎你们可以在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朋友圈，然后跟亚亚双儿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因为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多好耍的地方哈，其实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啥子好耍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哎，我刚刚就看到有朋友在下方留言，他说双儿亚亚给你们推荐，我本周呢去那个龙潭，在上面呢有个光影丛林，我觉得那个地方带小朋友玩还挺凉快的。
0: 哎，你还别说耶，真的，
1: 哎，因为
0: 就是
1: 他那个地方是那个绿树环荫。
0: 嗯，对，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给我推荐说那儿可以抓鱼。
1: 是的，有抓鱼抓泥鳅，我看到有些小朋友就是自己呢带个那个网兜，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就网一些那个小东西嘛。包括他那个地方呢现在做的还比较成熟，因为那天我看到直播的时候就无意刷到了，然后有个主播就在那分享说他们家的话除了有玩的，像中午的时候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吃烤肉，他自助的，还有那个柴火鸡，这些就玩一天没问题。
0: 哦，那还是很不错哈。其实因为现在基本上到了放假的话，家里面有娃娃的，爸妈妈老汉都要计划咋可陪娃娃耍，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两个都在打球哈。然后呢，我其实还有想过端午假期的时候要不要去找一个那种网球场民宿待一天。
1: 哎，还有那种民宿吗？
0: 有，我刚刚在那搜索了好久了，你知道不得，我看了半天。
1: 广元应该没有吧？
0: 广元没得，你要往那个成都或到那个青城山跟到梅山那边走。我刚刚搜了好几个网球的民宿，然后我还有点想去，然后后面我一看哈不方便，为啥子啦？因为我第一天要上班，我第二天还有点事情，相当于我就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端午假期休息。然后这一天半的时间，如果我往梅山去的话哈，开车过去
1: 还是有点远。
0: 对，那如果坐动车2个小时、2个多小时、3个小时嘛也可以。但是有个问题哈，我看到那几家网球民宿全部都在那种山里面，你知道吧？
1: 它相对于来说没有在城中心，
0: 对，它没有在城里面，在山里面，
1: 它要结合到场地啊这些。哎，没关系，你先计划到那儿，等到以后呢，我们哪个周末或者哪个假期有空的时候可以约一下。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哈，其实就是想安排一次，就是在民宿里边就是休息，然后又能够加点这种体育运动也还是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包括像有时候对，带娃娃的时候嘛，你就会想到去那些亲子酒店耍，对吧？你把小朋友带过去之后，哎，有也可以休息了，又能在亲子酒店玩。说到这儿，还有就有个酒店可以推荐哈，唐家河。
1: 唐家河，哎，唐家河，我告诉你，我是在去年，就是小朋友刚好他们不是放那个秋假嘛，然后我们去了一趟唐家河，我就看到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呢，它还好，就人流量没有那么多。唐家河一般是在哪个时候人气旺呢？就夏天，因为去往那边就避暑的很多。它那边有个什么村？
0: 阴平村。
1: 对，整个周边农家乐还有一些民宿比较多嘛，我跟你说，那个地方现在它的酒店都还是比较成熟的，在里面呢，就是景区里面有个酒店，然后景区外面就有很多什么熊猫酒店呀，唐家河大酒店等等。
0: 对对对对对，就要么你就住在就是景区外面的酒店，也非常的不错，又可以逛秦西古镇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要住到景区后头的话，它也是有一个酒店的，而且唐家河真的是寓教于乐，还可以科普的酒店哈，就科普的景区。有个朋友在问我们说，端午节要去约个会，送啥子礼物？这个问题说实话哈，我真的好久没有送过礼物了。
1: 端午节的话一般买什么最多？一般就是
0: 买
1: 粽
0: 子。哎，但是别人是约会
1: 耶，约会那个送的是挺怪怪的。
0: 约会然后感觉我们两个这个我
1: 你选一个那个嘛。我觉得广元现在那种比较有氛围感的餐厅还挺多的，比如自然龙浪漫的西餐，对不对？给对方一个惊喜。
0: 突然间感觉我们两个好悲哀哦，好久没有约过会了，
1: 都答不上来了，
0: 连送啥子都想不得了。哎呀，真的是。哎，其实哈，就是如果端午节真的要约会的话，我觉得我建议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1: 选那种人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
0: 哦，对，我还是比较适合选择一个民宿，唐起，就是在民宿的转山。
1: 我告诉你，刚刚就是你在说唐家河的时候，我马上就打开那个手机，朋友们，我搜了一下，我跟你说，唐家河最近在6月18号
0: 有活动吗？
1: 他们的漂流也开启了。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又可以到夏天玩水了，对吧？我觉得那边的漂流它也是做的比较成熟，而且它那边分为 A 段和 B 段，好像 A 段的话它要更激情一点，项目要更刺激一点。
0: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端午节的时候去唐家河还可以耍漂流了。
1: 是的
0: 哈，但是漂流说实话我不咋个敢耍哈，因为我觉得太容易受伤了，有点危险。然后呢，刚刚有朋友又在问我们关于哪个地方可以搭帐篷嘛，可以录音嘛，还那就多了，
1: 太多了。
0: 我这儿必须给你好好推荐个地方，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有点好，就是我不知道雅雅去过没有。
1: 哪个地方？
0: 在那个昭化古城的门口，毛坪月夜。
1: 我知道那个地方，我是在五一的 时候去游玩了一下。
0: 哎，我也是，把我晒残了。
1: 那天呢，我们去的时候呢，刚好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
0: 嗯，我也是。
1: 就到达之后呢，还好就是打的那个可以吃烤肉那家电话，他们有提供，但是人流量真的太多，而且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0: 你是哪一天去的吗？
1: 我是在5月1号还是2号，我忘了。
0: 哦，哪？你那天那儿确实人多。
1: 我告诉你们吧，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打造好，最让我觉得很难看的一个问题，就他那个地方厕所还有点远，就你上厕所的话是
0: 你要往那个景区的门口走，
1: 没错，
0: 哦，对，只能往景区门口走。
1: 但那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就他有小朋友户外玩的，然后有很多就搭帐篷的。关键那个地方到了晚上之后，我看到他们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文艺演出呀、什么乐队呀、这些活动，我觉得在那个地方玩一天还可以。
0: 哇，那你还好耶！我那5月4号去的时候晚上就没啥活动了，
1: 已经没有了吗？
0: 真的没啥活动了。但是哈，我觉得毛坪越野很好的地方是。因为它提供了小朋友的一个游玩的场所，而且全是免费的。最主要是就是整个它会有什么攀爬呀、滑梯呀、
1: 无动力乐园、
0: 玩沙呀，对，就很多项目非常的多。所以带孩子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可以露营的。他们的汽车露营收费应该是100块钱还是多少？然后呢，那个搭帐篷的话，好像说的是50还是70块钱，具体的价格你可以问一下，反正就是在150以内就可以搞定。
1: 这个相对来说离城区要近一点嘛，如果你要远一点的话，像推荐月坝，对吧？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很适合的。
0: 对对对，月坝也可以啊，就在月坝下面那个草坪，然后呢，那个地方也是可以露营的，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呀。曾家山，
1: 曾家山都忘了，我们的避暑圣地。
0: 对，
1: 你看马上到了7月份了，对吧？上去
0: 曾家山，对，就会有很多朋友去耍了哈。但曾家山这两天如果去的话，相对来说肯定还是有点凉凉的，就跟那月坝一样，
1: 是的，
0: 稍微有点凉。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避暑啊，我们刚刚也说到过，哦，不是避暑，可以搭帐篷啊。
1: 还有那个就黑石坡那个地方，
0: 黑石坡还有那哈天照山的嘛，
1: 天照山也可以。
0: 对，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搭帐篷的哈。但是我觉得要去露营的朋友们，你们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你在你那块区域露营完。之后一定要把它给收拾干净，好不好？
1: 没错，
0: 对，维护一下我们的自然环境啊。有个朋友是甘肃的，他说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欢迎你们。
1: 哇，你的广告已经打到这儿来了。
0: 谢谢你哈，谢谢朋友，欢迎你也来我们广院做客哈。
1: 没错，可以过来游玩一下。
0: 是的，刚刚跟大家聊到这么多哈，一个朋友也在给我们推荐，刚刚我们公交师傅也给我们要送小星星。谢谢公交师傅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跟双儿跟雅雅送了2个星星。他在问我们，你们两个妹妹吃饭了没有？我们两个妹妹，我是吃了，不知道亚老师吃没有？
1: 我今天早上吃的有点饱，所以我准备一会儿下了节目再去补一点。
0: 哦，可以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哎，说到露营，我这儿还有一张天照山的露营券。天照山露营还要券儿吗？
1: 天照山的话，它不是
0: 他说的是那个有个日月的那个露营基地。
1: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打造为露营基地，后面呢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没怎么营业了。现在近几年我们知道吗？
0: 天
1: 照山对又开始营业，而且上面呢你看各种经济也带火圈了。我觉得呢，如果想近一点的朋友啊，端午节还没有去过的，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游玩一下。
0: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直播间里面叫良好的这个网友他说，广元呢那是我们甘肃人放假的首选啊。确实是，你们来了之后我连那个竹筏都还没坐过一次。
1: 我告诉你，那个竹筏现在可火了。那天我在上节目还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就平时去的话能看到演绎吗？那个竹筏是这样的，因为它是
0: 节假日是有的，
1: 对，他不能在这个线下来购买门票，他都是在线上进行预约。
0: 对，
1: 如果你们要去一点，或者呢有一些亲朋好友来到广元要带他们去体验，要早一点订票。然后你把票预约之后呢，他好像是到了那个周末和节假日，从下午的2点，然后到晚上的10点，不同时间段都有。
0: 哦，
1: 对，但那个竹筏我更建议你们在晚上看，晚上的话那个灯光打起和夜景还有一些表演更漂亮一点。
0: 对对对对，然后节假日是有表演的，然后工作日是没得表演的，然后下午间其实也可以做，但下午间做跟到晚上间做的那种感受其实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哦对，然后这个朋友办手上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正月23那天给我抽的奖，那你搞快去用了嘛。
1: 咱都已经把你的券用
0: 了大半年了，你还不去用？哦，其实哈，我觉得我们广元其实说到这个好耍的也很多，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家推荐一下，包括我们本地朋友可以去耍，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不对？其实大家如果来广元的话，我觉得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你比如说哈，去逛个平乐寺啊，或者是千佛崖呀，或者是黄泽寺啊，哎，也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1: 对。
0: 但凡我们广元如果天气热了，你就给自己计划一个 Play B。 对吧？你就计划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去一下唐家河呀，去一下那个就是这两天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玩水的那个青川的青川的梁阔沟啊，对吧？
1: 还有月坝呀、
0: 田灶山啊、曾家山啊、王昌的米仓山啊，这些地方哈，都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耍的。如果热了，你就往这些里面去耍。哦，凉快。如果不热的话，根据天气嘛，就在我们城区就可以耍得很开心。
1: 哎，我刚刚看了一下端午节的天气，因为它是从周五到周天，
0: 我看了一下好像不怎么热呀。
1: 只是周五那一天的天气的话会高一点，就端午节那一天。周六周天的天气呢，相对来说要低一点，而且周天可能还会下雨。
0: 哦，那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比较合适，那就建议在我们城区耍。城区的话呢，两江四岸必须推荐给大家哈。那夜景真的是巴适的不行了。有朋友在问我们两个吃饭没有啊？双儿吃了，亚老。还没有吃，
1: 对，亚老师一会儿去吃。那大家端午都吃了吗？吃了啥也可以来分享互动一下。
0: 没错，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刷新实时路况，知晓道路资讯，就在主播说路况。
1: 好的，1048实时路况，接下来连线高速交警二支队五大队分享即时路况信息。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75南海高速广元至昌西段目前为阴天，因为早上下过雨，现在道路仍处于湿滑状态。全线双向道路畅通，路面行车秩序良好，请驾驶员朋友们握紧方向盘，系好安全带，降低车速，安全谨慎驾驶。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3: 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你。

0: 好的，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2:32，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每天中午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开刷朋友圈，把我们最新的资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此时此刻呢，双儿跟亚亚继续和大家开刷一下。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很多我们广元好吃的好玩的，有很多网友在邀请我们去到他们的家乡游玩哈。确实端午假期马上也要到了，我们就是吃喝玩乐，然后呢怎么开心怎么来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在说，你们刚刚不是在聊到这个要加开列车吗？没错，要加开列车呢，从我们广元目前的这个运行图来看的话呢，在广元这次会加开的有涉及到了像北京、广州、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多个方向的车辆，所以大家如果要查询具体的班次的话呢，那就要通过12306的官方 APP， 然后呢去查询一下具体车次、运行时刻以及停靠的站点。
1: 没错，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因为端午假期呢还是会集中有一些客流，所以我们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刚刚双儿提到，一个呢是12306的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APP 以及我们的车站的售票窗口，这些呢都是能够查询到的。最好呢我们在预订车票之后呢，提前30分钟你就要到站，
0: 是的，
1: 预留充足的时间，我们要完成安检，完成我们的验票一些流程，避免耽误了。
0: 没错，最主要是因为端午假期人肯定会很多。我跟你说嘛，我每次坐车子，我真的要自我检讨一下。我经常是那种踩到点进去的，
1: 看到要到时间了你才到达，
0: 然后我还有一次直接迟到了然后我还有一次真的就是其实也没有迟到，快迟到的时候，然后也在五一假期的时候，然后结果我还喊那个师傅，我说师傅，我说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
1: 快一点？
0: 对，结果那个师傅说你赶不上就赶下一趟噻，
1: 就给你改票。
0: 嘿，我那个心情哦，
1: 结果到了之后呢，你还得要验票，验票之后一路小跑。
0: 对对对，所以说早点出发哈，朋友们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加开多个热门方向的车辆也很多，大家直接在12306的官方 APP 上面去搜索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昨天有看到一条信息哈，哎，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假了嘞。
1: 我们最近呢，应该很多家长朋友，大家都接到了学校可能有一些那种工作安排的一些通知，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多久可能会迎来我们的一些考试呀，或者呢这个放假的一些大概时间。因为今年呢，我们就了解了四川省呢这边一些市州都差不多公布了，
0: 对，
1: 那我们朋友们可以来对照入座一下，看看我们广元这边是多久放假。
0: 是的，其实我跟你说哈，我身边已经有人昨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1: 对。立马订票了，
0: 直接把机票都买了。
1: 因为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家长朋友就想着带他们出去玩一玩。
0: 最主要是他们又不想去挤暑假的这一波热潮，所以说哈，我身边就有人昨天一看到这个信息，
1: 刚放假就走。
0: 哎呦，真的是刚放假就走，人家不是刚看到这个消息就买机票了，假都还没放完。

0: 那机票都订好了。
1: 我看一下，7月4号的话，也就是在七月初的那一周，也周六嘛，开始就放假。7月3号完了之后就放假了。
0: 对对对，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呢，我们四川的部分市州已经公布了暑假的放假时间。我们来看哈光院嘛，我们再看哈我们光院左边这个村子嘛哈。光院的话呢，是幼儿园义务教育阶段，从2026年的7月4号开始，娃儿们就要放假了，各位伸手就要出院了。
1: 高中
0: 家里面要就要做好这个接待工作了。
1: 对，高中的话，他会在7月11号，也就是要多一个礼拜。
0: 然后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哈，也相差不是很大。娃娃们一放假，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脑壳有点疼，伸手们又要回笼了，
1: 要回家了。对，对这个时候你要照顾他的一日三餐，还有起居生活，包括那小朋友在家之后，你还要每天不停的监督他写作业，因为有些孩子在家，爷爷奶奶他的话又不听，对不对？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开始头疼了。
0: 所以说哈，这个放假之后哈，家长也可以给娃娃好好的计划一下这个出行的。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身边有一个同事，他就已经订好了7月5号的机票，就要出去玩了。
1: 我觉得在7月份，其实提到那个孩子要出去玩的话，现在我们广元一个是坐飞机很方便，像相邻的城市，如果你觉得广元可能有些航班没有，那咱们呢也可以选择像从绵阳，对吧，从那个成都这些地方出发都是可以的。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出行方式哈也比较多，就包括像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加开的列车呀，也比较的方便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说端午假期你们可以来大美新疆欣赏一下风景噻。那确实有点远了，朋友，
1: 你这个太远了。但最近我就看到我有一位同学，因为他好像是在那边上班。他是新疆和广元两地跑。我昨天晚上在10点多就看到他发了朋友圈，他说夜晚的那个赛里木湖，他说太漂亮了。
0: 哎呀，新疆真的，
1: 因为新疆真的很大嘛。那个地方你去的话，你可能北疆南疆你游玩的话，差不多要肯定要大半个月时间了。
0: 因为新疆确实是很漂亮，但是新疆也确实是很大，对吧？因为我一直也有计划去新疆啊，然后包括就是还特别想去一下，就是新疆跟西藏连着的冈仁波齐，又想去转山。这种计划其实真的都特别的想，但是呢，确实是假期不够啊。
1: 对对对，
0: 这种大美的山河哈，我觉得要有点时间，要慢慢的去品，慢慢的去算哦。然后还有朋友在说，你来嘛，来了我请你们去吃新疆的美食。
1: 新疆那边呢，像我们的手抓羊肉，还有呢他们当地的那个羊肉串儿，还有哈密瓜，那边的什么葡萄干儿，对不对？都是很出名的。
0: 对对对，但我也相信哈，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不说去一次就不去了，肯定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计划，肯定多次出行啊，这种
1: 对
0: 不对？哦，然后这个朋友说，我也是广元人哦，你就是广元在新疆的朋友啊。好，希望你在新疆过得开心哈，常回家看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子，说到这个吃喝耍哈，最近我跟你说，有一种食物真的要好生给大家说一下子了。这种食物吃了之后会让人哈，它会上瘾，然后上瘾之后呢，它真的会还让你的身体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
1: 我当时脑海里面和大家一样，就在脑补这个画面了，到底是啥食物呢？那么上瘾。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食物呢，就是属于到外酥里嫩的，然后它的那个色泽的话，看上去像金黄一样的，在这个锅里面滋滋的作响，加上了它的黄金搭档，你知道是配什么吗？就是配豆浆。其实一提到这个，应该很多朋友就想到了是什么？是我们最爱的油条。
0: 对。汤油混合物，其实哈，这种食物哈搭配起来吃真的很容易长胖，而且还要少吃一点东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食物其实混在一起吃，它就会导致这个食物本身它会让产生的这个健康效果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哈，除了我们刚刚说到什么豆浆油条这种，还有常见的汤油混合物，比如说端午节嘛要吃粽子噻，对吧？这个肉粽啊，其实它也是
1: 我告诉大家，那个粽子的话，因为它升糖很快，而且它有那个糯米在里面嘛，它是不易消化的，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要从那个健康角度来吃，少吃一点。你不要因为什么过端午节了，然后什么其他的一些维生素呀我们的菜都不吃了，就盲目去吃那很多的粽子啊，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来朋友说，来我们绵阳吃米粉嘛，不得胖，那咋不得胖哦？碳水哈跟我们广元凉面有得一拼，
1: 米粉凉面都属于那个高碳水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说，他说我儿子要 去广元剑门关挑战零元计划，他问我被数到难，背不到咋个办？那咋个办呢？
1: 那个数到难的话是必须要背到，你才能够领到那个免费的门票。

0: 那个好像就在那个北门那个地方、啊、
1: 对，还有两天你还得儿子功课一下功课一下没得问题，还是简单哈
0: 小朋友的话让他们牢记一下，这个对他们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1: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在说咋个办凉拌
0: 突然想到凉拌炒鸡蛋
1: 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他说去广元还是开车比较方便，特别是去明月峡、去天照山、去曾家山、去界门关、去泡温泉，有车要方便一点啊，确实也是，但是现在公共交通工具也很方便呀。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徒步的人，我经常去剑阁徒步哈，我都是租的、那个、
0: 坐高铁嘛
1: 不对，我们都是租的广运集团的那个、一对就是定制班型、
0: 这个也是很方便，
1: 对，定制班线，因为我们出行的话不止我一个人嘛，我们还有好几个人，然后我们平均就大家、对，他可以在你家门口来接、
0: 太方便了，
1: 对，就这座那种定制班线出行哈，其实那个也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这在广运深马那个小城区里面就可以
0: 去、约车了，
1: 对，就可以直接约了。
0: 当然你想自驾来的话也可以，像去往周边的话也会更方便一点嘛。像广元那边的话，我们除了就是有好玩的，刚刚他提到这个泡温泉，我突然就想到、夏天我们也可以和水相伴、一个是温泉，第二就是我最近看到那个评论那边不是小朋友玩的那个水世界吗？
1: 哎，就是
0: 对，也马上要开启了。
1: 他这两天在试营业吧？
0: 对，他们一般呢就是先把里面呢就是清理干净，然后消毒、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没错没错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我们，万元的山是不是很高啊？我们万源这边紧靠到南山的，高不高呢？我还确实不晓得。
0: 万源不算高，
1: 万源这个山，万源这个山最多也就没得一千。
0: 没有。
1: 对对对对对，这边不高哈，天照山要稍微高一点，曾家山的那个望远山要相对要高一点。
0: 对对对，越高的地方嘛，它就相对来说它的气候这些就要低一点，要凉快一点。
1: 哦，没错啊，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开刷朋友圈。刚刚我们说到了为啥子很多人喜欢吃糖油混合物的食品而停不下来嘞？因为呢，其实这段时间网上一个网友就分享了他自己真实经历，他说他一个礼拜哈喝了好几天的奶茶哦，但是他对奶茶的这个念想就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他每天一杯，到达那个一到那个点他杯喝不上，他就会不舒服，
0: 就开始觉得欠欠的。
1: 对，为什么呢？有专家就说了，有研究就表明了，其实就是糖和油脂对人体都有一定的成瘾性。
0: 一旦我告诉你们这个糖油混合物它摄入在我们大脑里以后，就会释放很多多巴胺。
1: 是的是的，那继续呢跟大家来开刷的同时，马上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1048广元江东旅游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开刷的1048朋友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汤油混合物啊，吃了真的会上瘾，但是对我们的健康确实也带来不得太多的好处。
1: 对对对，我们刚就说到为啥很多朋友他会成瘾呢？就是他进入到你的大脑以后，你哎觉得吃了这样的东西你会开心，你会满足，对吧？从而你就形成对他的依赖性了。你看有些朋友心情不好，他就要给自己点奶茶，点一些什么甜品、蛋糕。哎，
0: 对呀，好像就是心情不好吃点甜食，你就会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糖油混合物，它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一些效果哈。然后呢，有的，但是真的不建议大家吃太多，因为呢，像这样的糖油混合物长期摄入的话，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肥胖，同时呢，它还会引发我们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就是它会让我们的代谢紊乱啊，包括呢，还会引发一些口腔的健康问题等等等等。
1: 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说：“那亚双二，我就是嘴馋呢，有的时候
0: 怎么办呢？
1: 想吃。”

0: 怎么办？要吃可以，但是呢，你呢要合理，就把这个量要掌控好。第一，你就是要把频率和量，就不要超标，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蛋糕，你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的时候吃一点点，你不要说哎吃了一盘又来第二盘，
1: 就是少吃一口，
0: 对对对，
1: 就是把嘴巴混到起就行了，但是不能把它当成零食一样经常的食用哈。
0: 再有呢，就是朋友们啊，我们可以选什么？我们可以选那种健康一点的烹饪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选什么？选蒸煮，这些的话要健康一点，它可以减少了油量的一些摄入。然后呢，咱们呢，比如说你煮了之后，你可以用那个开水，像我们做了个方便面，大家就可以把那个面跑一遍之后，再把那个水倒掉，然后再来煮。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外面的一些油脂，还有它的一些热量可以减少一点点。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选择一些替代品啊，对吧？比如说哈，像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嘛，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最近可以喝
0: 点额外加糖
1: 哦，或者是你选个其他的饮品噻，喝酸奶嘛。
0: 我告诉大家，就是我现在有的时候不是那个喝咖啡吗？我之前就特别喜欢喝那个深椰拿铁那些，到后面我就在网上做功课，然后我朋友经常就说他们喜欢喝美式，但我自己呢对那个美式的味道真的是
1: 你觉得有点苦，
0: 喝不习惯，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做功课，我就把那个表打开，它会有那个每一款咖啡的一个热量，你就可以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比如说像有些那个茉莉花拿铁，它的那个热量就还可以，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可以选那种低糖低脂的一些替代品，一边呢把嘴巴又昏到了，第二还可以满足。
1: 对，你比如说嘛，甜品现在吃的时候你觉得负担有点重噻，你吃啥子嘛，你可以吃那种全麦的那种面包，或者是那种就是肉松的面包，或者是用水果噻，对吧？用水果来代替甜品哈。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还刷了一个抖音，叫啥抖音吧，就是可以教你在家里面做披萨。
0: 哇，家里面做披萨
1: 好简单哦，就是隔夜的，就是也不说隔夜馒头嘛，反正就是把馒头跟鸡蛋弄到一起，然后你把它弄碎弄软之后，然后你放到那个蒸那个空气炸锅里面去，然后再加一点那种什么吐司啊，就是加一点那种黄油啊之类的那些哈，然后一加进去之后，真的它就可以做成那种披萨的样式，完完全全好简单哦。
0: 它也
1: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去做。
0: 一是家里面呢你做的健康，第二就是你自己呢就是用的一些配料你要更放心一点，它可能就不像外面卖的有些可能太甜了，对吧？其实呢我们更建议啊减肥的朋友们，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呢还是可以多搭配一些高蛋白还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啊，来全面均衡的摄入。
1: 没错，有朋友在给我们推荐说他们喝苦咖啡啊，其实我们都晓得咖啡带点苦味还是好喝，但是呢确实是太苦了。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真的有一句语言叫做咖啡能有人生苦吗？
0: 这个广告用得好。
1: 对，所以说你这样说出来跟人生比起来，还是喝点苦咖啡也活得下去，是吧？
0: 是的。
1: 但是一个朋友在跟我们说，他说宁可让嘴巴流脓也不能让肚子走穷，这是我们四川人的老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减肥的路上嘛，因为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终身都要奋斗的事业，然后就开始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减什么肥嘛，好不容易长点肉，还有些朋友呢经常就是可能气馁说减啥子嘛，该吃还是要吃一点。
1: 对呀、你晓得为啥子我怎么喜欢运动不嘛？就是为了让我更好的能够吃喝
0: 玩，吃一些更多的东西。吃了之后，我通过运动的方式慢慢把它代谢出来。
1: 对，至少你会发现，就是运动了之后，我吃了我不会有负罪感。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啥子哈，就相辅相成呐，边运动边吃哈。但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糖油混合物，它确实是会让人越吃越想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就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能量的摄入。所以说，对于肥胖啊、心血管呀、包括一些代谢问题啊、牙齿问题都有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来搭配哈。
0: 没错，
1: 就像这个朋友说的，就是要多吃，吃了才有力气减的嘛，有点道理哈。但是现在吃，我们也要讲究吃点这种健康的方式，很重要。
0: 是的，那时间呢也来到12:51了，咱们的朋友圈呢也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看书啊。今天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还要跟大家来从这个安全角度做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最近呢，在浙江这边有一位女士，她就用那个沸腾的消毒水然后来煮那个保温杯，结果呢在这个拧紧瓶盖的时候摇晃，猛的呢这个杯盖就弹开了，杯身呢也随之砰的一下就炸开。当时在炸开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做好预防嘛，双脚就被烫出大水泡，到了医院呢也被诊断为浅二度的烫伤。
1: 所以说我觉得哈，有的时候就是物极必反，你发现没有，本来就在消毒的过程当中，你加点热水把它等就等到静止嘛，你就不要去摇烫了噻。大家就想的是摇两下，可能是不是能够让它消毒的更好啊，或者

0: 能够全面消毒啊。其实真的哈，你看这个新闻就告诉了我们了，确实危险很吓人。包括哈，我跟你说，在去年子的八月份的时候还看了一个消息，当时在黑龙江那边有一个男娃娃也是用那个保温杯里面，他想的是用热水去清洗一下，结果那个保温杯突然就爆炸了，杯子真的是直接冲到哪儿了，冲到墙体后头去了。
1: 哎，提到这个保温杯，因为夏天还好，但是到了冬天对吧，他肯定都是很多朋友一些随身物了。那保温杯要是你用的不对，你看刚刚呢这两则真实的新闻案例，它就成了这个炸弹了。那保温杯为什么会爆炸呢？小小的保温杯怎么会有如此的危险？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我告诉你，之前呢就消防员他们在那个保温杯内里面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加入热水还有那个泡腾片，加入之后呢就拧紧那个杯盖来摇晃，当这个杯盖打开的时候，砰的一声就爆炸了。里面呢就杯内的一些什么泡腾片呀，这些都遇到这个大量的二氧化碳，在你摇晃之后，那危险肯定就是巨大的。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保温杯里面不能泡加什么哈，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在泡一些红枣啊、枸杞啊这些的话哈，也不要去摇杯子哦。如果你泡红枣跟枸杞加热水的话，你去摇杯子，它同样也会出现热水直接就喷溅而出的情况，因为红枣、枸杞这种食材它经过热水长时间浸泡之后，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而这样的气体呢，它就可能会导致我们保温杯的内部温度气压不断的升高，所以在开盖的那一刻哈，就可能会喷出热水啊，导致烫伤。
1: 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这个保温杯里面呢都会泡一些养生茶，红枣、枸杞呢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用到的。
0: 对，
1: 你泡可以，但是你不要去摇晃杯部了。包括呢就是保温杯里面我们加入有一些那个除垢剂。当时我就看到别人不是做了个试验吗，就里面倒热水还有除垢剂混合在一起，然后经过那个轻动的摇晃之后，再把那个杯盖打开，打开的第一瞬间里面一股热气一下就喷出来了。你想那个热气喷出来之后，它会产生一些大量的气体，也会有一些化学反应，这个呢一旦发生这个喷溅的话，容易造成高温的烫伤。
0: 没错，那么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其实保温杯里面有些东西真的就不要去加了，你比如说牛奶啊、豆浆啊这些食材哈，就不要往保温杯里面放。为啥子不能放啦？是因为他们在加热长时间放到保温杯里面之后，这个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就会让这个牛奶、豆浆酸坏，所以吃多了的话，包括你吃了的话，有的时候会引起肠胃啊不适啊。你包括像中药，其实也不说放到保温杯里面，大家会觉得，哎，我做个中药放到保温杯里面刚好合适哈，可以能不能保个温？
1: 也会变质的，
0: 对，它久了还是会变质的。你包括像一些碳酸饮料啊，还有果汁啊那些哈，这些东西也不适合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里边，因为它都可能会腐蚀到一些不锈钢的材质的。
1: 对对对，最好的饮料和最好的放就是咱们的白开水了。你放了之后，你也不要剧烈的去摇晃它。
0: 就是保温杯里面只能放水，好，放了白开水，其他的就不要去放了哈。
1: 是的。
0: 有个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感谢你们两个的科普，安全第一，确实也是哈。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保温杯里面只装冰块的，给我表示波澜不惊。
1: 你在保温杯里面还放点
0: 冰块
1: 吗？
0: 可以啊，保温杯保冰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哈。
1: 感谢呢，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圈内的一些科普小知识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它学习一下。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1048朋友圈呢就先和大家开刷到这里了，稍后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的父亲呢，乘坐了一辆出租车从南河妇幼儿童医院到上西火车站，下车之后呢，12块钱的乘车费没有付款成功，司机就开车走了。那目前呢，我们这一位听众会觉得心里面很抱歉，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不能够联系上司机，把这个12块钱的车费给付了。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想我们收音机前的第一个D姐朋友们，在12点10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拉一位男性的老年乘客从南河妇幼儿童医院打车到上西火车站，然后12块钱的乘车费用然后呢没有付款成功，所以目前呢想通过我们联系一下这位D哥D姐，想把车费给付一下。那么如果大家有能听到节目的话呢，可以直接跟这位朋友取得联系，他的号码是18482169234，18482169234，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8393281048。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嗯，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1: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2: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1: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2: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事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了。
1: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2: 哦，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1: 对，准确的来讲，人家的全称叫做人体工程学座椅。
2: 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自费给自己的办公室，哎，这工位上啊装修升级了。
1: 是的，我也发现关于这个自费装修工位的话题也在网上持续在引发讨论。那为什么在生活里扎堆自费给工位装修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2: 这美啊是咱人类共同的追求是吧，但是工位装修又偏偏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儿。
1: 繁忙的工作和大家所渴望的什么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2: 哎，哪两个阵营啊？
1: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2: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1: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
2: 没有一样是自己私人物品。
1: 是，另外一种是革新派，我在某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也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2: 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1: 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2: 是，咱办公室不就有吗？
1: 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2: 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已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1: 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2: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
1: 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龄大了主要是。
2: 你说我呢又。
1: 也有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2: 你看随着这个工作

0: 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1: 嗯，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那种器具。他自己还介绍。这都是用来喝不同的饮品所配置的茶杯。
0: 嗯，还有这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啊，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1: 是，咱一个同事还PO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0: 啊，
1: 手里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0: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1-2千，有的朋友呢是真的是完全拎包走人的工位状态。
1: 嗯，那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支持还是觉得这工位不就单纯是一个工作的地儿吗？那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呢。一路有的聊，
2: 您的工位现在是啥样呢？
3: 啊
4: ，Get up, get happy,
5: get energy,
6: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有朋友就说了，说工位不就是为了上班吗？有网友觉得啊，这工位上的装修并非华而不实。
2: 哦，怎么说呢？
3: 装修工位，人家就是重新改变自己工作的心情和效率。通过办公室装修啊，包括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可以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包括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这点我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尤其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心态，也可以来调剂这一天的工作状态。
2: 嗯，我看到后台小曼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工位的照片啦。哎呦，这小照片啊，黄黄嫩嫩的啊，不是粉粉嫩嫩的，人家用的是整个是黄色调的，就是那种鹅黄色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的工位。
3: 对，我看到她在后台还说，说良好的环境呢，会间接的影响工作状态，能够帮助我更积极的应对工作当中的问题。
2: 嗯，她举了个例子，她说，比如说桌面整洁度就会影响他人对于你的第一印象。
3: 那我桌面老整洁了，拎包就能走那种。
2: 你确定？多久没擦了？
3: 嗯，
2: 多久没去做做？
3: 我不用去做。
2: 在工位养植物啊，他说会更注意办公室当中的光照和空气的流通。
3: 嗯，你看，
2: 还挺多的哈。
3: 是的，关于不同工位的格局，他也有提到说 L 型的工位私密性比较好，但是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那单排的工位呢，更便于沟通，有助于激发灵感碰撞。哎，但我个人觉得 L 型会相对松快一些，单排的工位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2: 哦，那种单排的就可能是一排一排的，大家都是相通的，有点像那种大通铺似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哦，那个不行，那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密感觉，对不对？嗯，
3: 我觉得通常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工位收纳空间和隐私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点，那这也是升级改造的终点嘛。
2: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改造哈。那此外呢，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工位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跳跳糖，那经常性的啊，就是压根就不理睬自己的工位上，就是那工位上的那摆件几年了
3: 也没换过
2: 啊。对，
3: 也就那样。但我挺喜欢绿植放工位上的。
2: 啊，这工绿植跟着你啊，也是有点过的日子有点贫苦。
3: 你在这里 cue 我想说明什么？
2: 想说明就是不同的性格嘛，就是
3: 对，这工位不装修也行。
2: 对，这外向的同事啊，通常会在这桌上摆放一些比如说零食，自己喜欢的手办，哎，注重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享受生活的状态哈。
3: 啊，那内向的人呢？
2: 哎，就他就比较倾向于那种角落里的工位，他会挑选那种比较隐蔽的。
3: 张小白，你那个算角落里的工位吗？
2: 我那再不角落了吧，我那是打卡机的位置，所有人都会从我那儿走。
3: 哦，
2: 对吧？就是那些内向的人，他会把那个文件夹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文件落得高高的，然后这样的形成一种天然的物理屏障，追求不被打扰沉浸式办公体验。
3: 是的，咱们有一些同事啊，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根本看不到他，
2: 找不着人，
3: 就算是上班时间他人家在那儿坐着，
2: 对，
3: 你也根本看不到脑袋底儿，一点一点丝毫都露不出来，这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2: 是，
3: 还有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工位呢风格很简约。我觉得张小白那个工位风格也是相当简约了。
2: 对，
3: 就起码像我的工位还有一丝乱， 有一丝人的痕迹，
2: 人气儿。
3: 对，张小白那工位除了人体工程学座椅，就仿佛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离职。桌子上除了水杯，好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水杯也经常随身携带，也不一定能见着。
2: 是啊，就是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从来不会对工位条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追求比较精致的风格了啊。既然要在办公室里工作，那咱得保持时刻心情舒畅，主打一个自我愉悦。
3: 是，每天呢基本上有8到10小时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来讲，好好的布置一番就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情绪。
2: 嗯，那随着办公室装修的流行啊，一个新词儿叫做办公室桌搭也应运而生。这词儿你听说过吗？
3: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我一般不冲浪。
2: 是吧，这社交媒体上许多关于什么国企啊，它就会一些那个工位比较老破小嘛，对吧，改造和这个体制内的工位改造啊，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3: 得，这都赶上房屋二次装修了。
2: 那可不是嘛，这装修起来动的脑筋一点都不比正常房屋装修要少。
3: 不过据说这个装修工位就等于倒贴上班。
2: 哎，这就得仁者见仁了。自费装修工位的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下这年轻职场人在工作当中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度的一种需求。
3: 嗯，你看年轻人喜欢在工位上展示个性，喜欢在某书上去分享自己的工位。
2: 没错，
3: 通过摆放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植物或者是装饰品，营造一种符合自己审美或者说能够打造自己人设的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环境。
2: 确实是。
3: 那除了实用价值，我觉得更注重办公区域提供到我的情绪价值。
2: 我坐在这儿得让我愉悦，不能给我压力，这是我的小天地。
3: 你看，就比如说一些工位上的布置，你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儿童套餐里面的各种手办啊、小玩具啊，我放在那儿，它不是单纯的放在那儿，
2: 我看见它就开心。
3: 对，它是为了让我保持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让我想一直坐在这儿。
2: 是的，除此之外啊，这装修工位也可以作为放松和减压的一种方式。你看，通过在工位上增加一些娱乐的元素，你比如说解压小玩具啊，这年轻人在工作间隙啊就可以放松心情，减轻一种压力嘛。
3: 嗯，另外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所以你看近年来有一些公司，他还主动为办公环境来做升级改造，就是提供给大家统一的更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还有可升降的这个桌面，包括每月有一个宠物开放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家宠物来到单位来上班。
2: 哇，这样的老板在哪儿找？
3: 哎，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也慢慢成为大家择业的时候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2: 嗯，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对吧？那老板在挑我们的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挑挑呀，给我的工位我满意不满意呀？
3: 对呀，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舒适不舒适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租来的房子，我估计就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每天工作的工位。
2: 在这里就主打一个，你能让我 CT 那最好 CT， 如果你不让我 CT 那我就自己创造 CT。那到底 CT 不 CT 啊，我得说了算。
3: 哎呀，你这还挺流行挺时尚的。我记得前两年也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就说工作生活的平衡
2: 啊，
3: 就会让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它是对立的。
2: 但实际上呢，
3: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工作，在工位的时间要达到8到10小时，
2: 很长。
3: 那你看一看，刨除掉你睡觉的时间，其实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很长很长。
2: 对，
3: 它真的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更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需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改变，把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2: 嗯，装修工位其实是指希望在工作空间里增加一点舒适感啊，在不懈怠和过度躺平的这个态度之间，寻求一种很自洽的工作状态。
3: 嗯，有人会问说，那难道说装饰工位的年轻人就一定热爱工作吗？那不一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给你这绝对没有一个准确和标准的答案。嗯，他们是否热爱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就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2: 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Mr. G 他说了，自费买了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3: 你说的对，主打一个腰好腿好身体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2: 快乐小白说了， 这何尝不是一种倒贴呢？
3: 嗯，还有 C 赛他说了喜欢离职风、
2: 哦、
3: 但是朋友你要注意，真正的离职风这个水杯都不会出现，放个矿泉水瓶足以，不过容易被保洁阿姨。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条条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工位装修啊。您是在工位当中主打一个简约风、离职风，还是说一个精致风呢？
12: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位装修的特别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们老板突然溜达着溜达着从你工位走过，哎，猫了一眼看到你的工位，这个小伙儿大概能在我公司干一辈子。
11: 要按这角度来说的话，这装修工位也不亏呀。
12: 虽然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大部分的根据地只有2平米，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啊，你也可以发现这工位上也是可以去花样百出的。首先就是女孩子们，也不止女孩子们，大家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可爱的摆件儿、
11: 手办、盲盒。
12: 要说职场人最能够获得灵魂共振的摆件儿，那必然得非盲盒摆件莫属。
11: 哎，然后咱再叠 叠加一层可爱的属性，致力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幸福暴击。
12: 嗯，这些小可爱的摆件啊，无异于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调剂，能够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适度的调节工作状态和你的好心情。
11: 嗯，
12: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准备上职场人的专属壁纸了，什么好运隆隆、发财暴富、时来运转都可以啊。这稍微胆大点的职场人早就在电脑壁纸上动各种手脚了，每天工作的心情都得看壁纸定，而且每天都换最新的
11: 啊。于是呢，很多职场人都成为了标语推广大使，自我调侃型的、加油鼓励型的这一类的壁纸标语随处可见，咱全靠它了。
12: 就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先给自己灌上一碗浓浓的鸡汤，到了下午接着再给自己换一个壁纸，哎，下午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满满的青绿色。不过说到青绿色啊，你看眼瞅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那各种 KPI 和加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当各种情绪越攒越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选择在绿色工位上来进行自我消化，把自己的那工位啊直接就建造成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11: 哎，这时候植物啊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了，营造出一种边界感啊。每一次给绿植浇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会给你长久的一种反馈，他们就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不离不弃的。
12: 嗯，不离不弃，好幸福，一种温暖的陪伴。另外你像我非常爱吃，非常馋，如果说我一天需要在工位上待8到10个小时，那毕竟这个除了诗和远方，必须要有一些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
11: 哦，那到底什么是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呢？
12: 看像这个办公桌上的巧克力啊、苹果呀、面包啊，这是能量的补充，对吧？那有些人桌子上会有这个咖啡机呀、养生壶啊，这是身体进行持久战的一个最好见证。那还有的人可能平时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啊，这个家中常备感冒药啊、胃痛药啊、头疼药啊，这工位上这就是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11: 来，让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工位上要是要放一个这样的区域的话，我给他准备一个立体的四方格，这第一格呢，我就给它放一些饮料区啊，放一些这个可以冲来什么 VC 呀、
12: 柠檬水呀、
11: 什么玉米须茶呀，这些咱都给它备上。
12: 嗯
11: 啊，另外呢，再有一个格必须得有零食。
12: 嗯，
11: 什么小牛肉干啊、小豆干啊、小辣条啊，咱就给它安排上。
12: 嗯，
11: 再有，咱必须得有一个咖啡区吧？
12: 没错，
11: 什么挂耳咖啡、胶囊咖啡、咖啡浓缩液，我全都给它备上。再有养生区，那咱什么枸杞啦、什么能量棒啦、什么小菊花啦，也都给它安排好了。
12: 嗯，那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种提升幸福感的这些好物之外呢，还有提高效率的办公好物件，比如说你像咱们同事经常会用到的电脑增高架。
11: 嗯，因为我们的脖子啊总是低头去看电脑，就导致这个颈椎病啊很多同事都有，对吧？那这个增高架就很重要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屏幕齐平，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脖子的这种不适感。
12: 而且它还可以随心的切换姿势，轻松的实现坐站自由。
11: 嗯，
12: 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一坐下就开始翘起了二郎腿，大家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但是就忍不住啊，所以分享给你一个防翘二郎腿的踩脚凳。
11: 哦，还有这玩意儿啊？
12: 嗯，这个喜欢翘二郎腿的职场人一定要快快入手，它

0: 可以帮助你去改善坐姿，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哎，那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可以提高我们办公效率的，就是电脑折叠文件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就是当这个纸质文件很多的时候，大家一会儿低头看文件，一会儿又得抬头整理电脑上的这个屏幕，对吧？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不干胶把电脑折叠文件夹呀，给它贴到这个显示器上面，或者现在有那种带夹子的，可以直接夹到那个显示器边上，这个文件夹与显示器就在同一个平面了，咱就可以左一眼右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起来很方便，真的挺绝的。
0: 确实挺绝的。你电脑上有电子文件夹，你电脑旁边还有实体文件夹，就到处都是文件夹，主打就看着你这个工作又有效率，又特别的坚守岗位哈。
1: 我爱工作，
0: 工作爱你。
1: 是的。
0: 还有那个鼠标的护腕垫，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已经准备上了。
1: 是，
0: 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手腕酸痛，不会累手，这码字也可以很快乐。
1: 嗯，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护腕垫可高级了、
0: 啊、
1: 有那种充电式的，冬天的用的就是暖暖的、
0: 嗯、
1: 夏天可以用那种凉凉的模式。
0: 还有一种就是显示器的挂灯。
1: 哦，这护眼灯很重要呀，因为屏幕长时间的对着肯定会视力受影响的。
0: 对，尤其我最近刚听说我一个朋友啊，刚加入到一个大厂工作，然后大厂说呢，就通知最近比较忙，所以所有的员工晚上11点之后下班。
1: 嗯，
0: 像你如果有经常熬夜加班，那这个显示器挂灯还是挺有用的，
1: 尤其是到了晚上。
0: 对，晚上它的顶光或者台灯其实对于电脑屏幕的照射可能会有死角或者是反光。
1: 嗯，
0: 那显示器挂灯呢，开启之后它屏幕会显得很柔和很均匀，也不会反光，这个看屏幕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了。
1: 你看这办公室的工位哈，大概就是职场人除了家之外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0: 那配备一些工位好物，不仅是对于自身的保护，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那下个路口见喽！
1: 下个路口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其实聊到工位装修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作为工位装修的主力主要是00后和95后。那对于工位的态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随意，自由祈福。那些桌面上有的可爱的，有的搞笑的上班搭子，其实无一不彰显着当代年轻人那种特立独行的上班气质，以及他自己苦中作乐的向上精神。
2: 随着加班现象的普遍发生啊，这工位已经是跃身床铺，成为上班族陪伴最久的归宿了。
3: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在单位找到一种家的平静，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自掏腰包粉饰环境，企图以一种兴趣的堆砌来隔绝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
2: 这人的烦恼啊，因工作而异，美的方式呢也各有所需。有的人被迫在电脑前敲击着巨大的回车键，疯狂点收到
3: 收到收到，
2: 有的人则偷偷地举着4公斤的哑铃水杯忙着内卷。
3: 哎，我得练一下，看我的小肌肉蛋子。
2: 哎呀，人们在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买午休床保证睡眠质量，
3: 还有买人体工程学座椅，随时随地说躺就躺。
2: 哎，如果你喜欢观察，你就会知道每个工位啊都代表着不同角色的性格折射。
3: 比如说这个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因为需要面向客户展示

0: 公司形象嘛。那在他们的工位其实设计上更多在意的是细节呀，包括对称的关系，满满当当的各种文笔工具，五彩斑斓的便贴图钉儿，无一不显示着文职人严谨的工作作风。
1: 但是当你偷偷拉开他们的抽屉，你就会发现里面暗藏玄机呀、什么火腿肠、小蛋糕、什么小卤蛋、手账本、蒸汽眼罩，表面端庄肃静，内里趣味十足。这是本职工作后的一种小休息。
0: 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是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啊，那如果你这个单位有些艺术型的工位或者艺术型的职务，相比其他职业的条件苛刻，艺术工位那可谓是耀眼辉煌
1: 哦，
0: 大胆的涂鸦撞色，成套的周边手办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给没灵感的设计群体带来挖掘与掌握动态的欲望，那很多的公司不仅允许员工带着心爱的小宠物来上班，更是自发的搞起了一对一包分配。
1: 哦，
0: 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人一旦和动物产生了感情，这个离职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 除了这些办公好物啊，这宠物潮玩之外，还有一大批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为了自己筑起了一片私人专属的这种领地啊，他们呢坐在半开放的工作位上，利用郁郁葱葱的春天的气息，隔绝了领导不必要的任务监视，也增加了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小话题。
0: 还记得那些年特别火的禁止焦虑的那个桌面绿植吗？也是当时众多的年轻人对于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奈的戏谑。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禁止焦虑啊，当然也是早八打工人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激励，就剥开香蕉寓意着剥开焦虑。不焦虑在工位圈的这种爆火，与其说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雅致，倒不如说其实人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心精神的一种传递。
1: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能反抗生活，那就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享受生活。你看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精神状态之下啊，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嘛。因为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终日的机械的重复，本身就会消磨掉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而上班新搭子的出现就像是年轻人对生活撒了一个小娇一样。这种苦中作乐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什么佛系啦、丧系文化啦，带来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0: 所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去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的。因为如果这个办公环境比较良好、自由、宽松，那人的心情和状态也不一样，他也会为打工人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快乐，也能够提升他在工作当中的愉悦感。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入购清单和一些好物推荐。
1: 是的，
0: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桌面布置除去自嘲的娱乐成分之外，其实更多的人家大部分都是提高效率的便捷的工具啊，包括激励自己的一些电子名句啊，这些布置含量的增加，不仅会大大提高打工人的工作动力，其实也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心，这对于公司老板来讲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1: 在电影《办公空间》当中啊，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所以你看这工位装修的个性化也会激发我们这些工作人啊，他的工作动力和创意，也体现着企业开放的自由文化。
0: 而且大家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影视剧对于办公室的布景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对比啊，人们对于办公室的要求越来越看重它的开放性和它的舒适性，而且越是在高压的环境当中，越是在强调 KPI 的环境里，其实人就越需要那些依靠熟悉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提升愉悦感。这样的话，工作效率也会更高，状态也会更好。
1: 其实优良的这种工作环境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的工作的焦虑和情绪的不愉快，无论是禁止焦虑啊，还是切除烦恼，工位情绪装修的热潮总会随着新的热词而被更新和替代哈。但是在情绪当中，我们慢慢的其实是学会了自立的，在工作当中学会自趣，就是自己去给自己增加一些趣味，这才是工位装修想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意义。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你 Coco 他说了，倒贴上班就是我本人，前前后后这工位花了2000多了。

0: 2000多还行啊，目前在我看到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算是一个中段位，但是我提醒你，咱就是工位，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也不要完全的投入进去啊，还是吃喝玩乐会更好。
1: 嗯，然后毛桃说了，除了椅子这种大件的，小件都可以带走的，走哪儿带哪儿呗，至少工作的时候能让我开心一点啊。
0: 还有默默提到说，我就是离职风，好擦，受不了桌面上有一点灰。咱们有一个同事不也是吗？每天来了第一件事先擦桌面，酒精消毒，其实挺好的。我就喜欢和他共用一张桌子。
1: 那关键是人家喜欢跟你用一张桌吗？
0: 哎呀，也喜欢我这么包容随和。
1: 小蝴蝶结他说啊，这桌面上自费的电脑架，还有什么鼠标套装，申请配备的电脑单独显示器插座，其他私人小东西都在我的小抽屉里呢。
0: 这小抽屉就是你的百宝箱，对不对？那经常当自己状态不在的时候，偶尔拉开某一个小抽屉，或许还会有这种惊喜的感觉。这种惊喜就会极大的激发我们对于工位的渴望和对于上班的那种快乐和兴奋度。那相信大家收听到了今天这一期有关于工位装修的话题，我们也一定能够学会在有一些无聊的工作的漫漫长日当中，来逐渐的去激发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惊喜。
1: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喽！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小鬼王林凯为 OST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我的一天都是你》。这首作品呢是英文的原版啊，但是中文版呢由小鬼重新的填词，整首歌曲也加入了他独特的表达色彩。原本呢是男女生的合唱，最后变成了小鬼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独唱的小情歌，就像他的名字一般，用古灵精怪开启了对于音乐的描绘力。当然我们也会感受到意想不到的加倍甜蜜的感觉。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源《400G》当中的同名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葛大为和曲世聪的合作，王源的400G的同名歌曲《海永远是年轻的》，充满未知的边界，孕育着顽强的生命。他之所以一直充满着生机，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岸边的人炙热的瞭望。当我们迷惘的时候，海浪袭来400次，一波一波的敲击着混沌的脑袋。当我们兴奋雀跃的时候，浪的400G却变成了最热闹的协奏曲。这一段呢，是400G的词作者葛大为所写的一个注解。他形容到，这首歌曲呢，是在一切都未知当中，从外而内找到自己的过程。曲末写到的这样的歌词，你就是每一个即将出现的人事物，也是自我通向未来的媒介。2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渴求答案，永远在彼岸。在此岸的自己呢，只能继续勇敢的思考，继续勇敢的去聆听内心汹涌的波涛。自从。所以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自从》，来自于王婉之。

这样的一首《自从》，无论你想到的自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起伏变化，在音乐作品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三四分钟短短的一首歌曲的时间，但是却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和很多很多的那个画面的定格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果味 VC 的一首《拥抱之城》。

很好听，很甜蜜，但同时又带有一些伤感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拥抱之城》，来自于果味 VC 新世纪罗曼史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这也是果味 VC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这首作品当中写这样的一段文案还挺有意思的，生命狂潮冲散了很多人，日落潮汐之后相遇了很多人，曼陀林的音色就像21度的海边落日，温暖的余温抚平着听者所有的伤心。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会感受到很多的感觉，有甜蜜的，也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也会有一些伤感的时刻。毕竟爱情当中它不会是永远甜蜜的瞬间，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伤感难过的时刻。有一句歌词写得挺妙的，你就像幸福的针，刺痛了我平凡的人生。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线上演唱会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 Shall We Talk。

首先更正一下，在陈奕迅前段时间的日出到日落线上演唱会当中并没有唱到这首 Shall We Talk。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Shall We Talk 即将迎来20周年然后带来的一个重录版。原始版本呢是收录在陈奕迅2001年广东话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当中，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曲，在当年推出的时候呢就很受欢迎。其实原版当中启用了不少的古典元素，到今天你再重新去听2001年的原版的话，依然会觉得这个编曲是不落俗套的。但是在原版当中呢，加入了一些童谣感，像是孩子在向家长剖白心声。所以在刚才所听到这个重录版本的 Shall We Talk 当中，编曲进行了很大的改编，重新编排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像是当年的小孩长大了。当然我们也是听到了弦乐部分，请到的也是国家首席爱乐乐团所录制。无论是 Eason 的唱腔还是编曲，在这首作品当中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改变了不少，成熟了，也变得沉重了许多。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信。不同于你所熟悉的唱歌很高很会唱很厉害的信，在这首上了瘾当中展示出的是不一样的音乐风貌。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信息出来是不是养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以 Mazka 为首的一支乐队 Mazka and Mr. 乌虎乐队呢登上了综艺舞台，一路并肩完成了数十场的演出，也是让很多人对于他们深深的圈粉。这也是 Mazka and Mr. 乌虎乐队带来的他们的首支的录音室歌曲 One Way。 关于这首歌曲的 Mazka 说，不再少年，但梦依旧耀眼，即便现在已经拖家带口，但是仍然义无反顾。秦昊在《隐秘的角落》当中饰演的张东升经常说的一句台词，到今天大家也是觉得好像经常会提起哈。你看我还有机会吗？关于这首歌曲呢，马斯卡说，你还有几次机会，不管有多少次机会，不管你多大的年纪，只要你敢，你就会年轻，只要你敢出发，从来没有终点。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人生旅行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自己喝醉，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出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情况。此刻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醉，来自于黄龄的演唱。

自从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很多人呢也是看到了黄龄身上除了唱歌很好之外，很多其他的非常吸引人的特质。大家常说黄龄优雅精致，眉角眼梢都是故事。她可以旗袍高跟鞋摇曳东晴西韵，也可以穿着浴室的衣服，抱着吉他，然后素面朝天，做一个浴室灵魂歌手。黄龄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醉》呢，也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黄龄也是将自己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自在真实的生活态度完全融入到了专辑当中，也可以说是发挥的恰到好处的，不妨可以回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黄龄也是本人为其中的一首歌曲填词，感兴趣也可以去找一找是哪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0: 天外来物，来自于薛之谦第11张专辑的首播主打。这首歌曲呢，也是薛之谦自己作词并演唱的，流行摇滚曲风营造出了情绪的强烈感。你深不可测，我义无反顾，求之不得都是美丽的。这首歌曲当中呢，所描述的大概是情感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突然闯入世界的你，为生命带来独一无二的欢喜，陷入万劫不复的眷恋，也满心向你。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热和派克特所合作的午夜伤心电台，拜拜。
1: 在这期节目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书籍是《记忆脑科学》这本书籍。可能很多的人都觉得啊，记忆对于自己来说非常的简单，那不就是我们用眼睛看，然后我们用耳朵听，然后急了您还可以上手摸一摸，然后您把您这样的这些所有的声音啊、影像的还有这种感官的接触变成了一个视频，就类似啊三维立体的视频存储在大脑里面，然后等到您要想起来这一段事情的时候，您就把您这样的一个视频也好或者三维的这个东西调出来，然后就说哦，原来我这本书藏在那儿了，我这个钱包放在这儿了。但实际上要告诉您，其实您的这个记忆啊并不像您认为的这么简单，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人说了，说我要出门我这煤气关没关，然后我要出门哎呀我那个晾着的衣服收没收，我要出门我这窗子关没关，一会儿可能要下大雨。所以说呀，这个记忆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记忆脑科学》呢，就介绍了我们的记忆啊是如何创造、存储还有找回的，还将了解一些神经疾病，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呀，还有多发性硬化、大脑创伤等等是如何影响大脑记忆的。如果您想知道怎样提升自己的记忆力，您可以也在这本书当中啊找到您想要的答案。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其实我一说记忆，很多朋友就说了是某某某某人的专业课的时间。没错，今天某某某某人就要来了，他就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斜杠青年汪斌博士。你好，汪斌博士。
5: 柳山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每次来都特别开心，因为柳山老师总是给我这么多的肯定，而且我也看到读书俱乐部确实有一堆自己的忠实的粉丝啊，大家已经在纷纷进入聊天室了。今天我们聊聊记忆这件事儿。说起刚才刘莎老师提到的说这个记忆不容易啊，我就想到了最近我看到的直播啊，一对夫妻做直播带货，然后夫妻两个就吵起来，吵得真的很厉害。他们吵什么呢？吵当初恋爱的时候是谁追求的谁，谁主动的。两个人都言之凿凿地认为自己记忆是准确的。当然你像我们都可以猜到了，这个妻子就觉得是先生追的自己，先生就觉得是妻子主动倒追自己。你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记录是准确，还提出了无数他们认为确凿的确凿的证据啊。
4: 嗯，
5: 其实两个人说的证据并没有冲突之处，只是各记住了各自的证据。而且随着年月的增长，我发现心里越容易不平衡的人啊，就越容易觉得当时入

0: 无坑啊，带引号的婚姻这个坑是别人拽自己进来的。所以你看记忆这件事情，不光记住事实不容易，而且防止我们自己默默的在后来的岁月当中篡改事实也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1: 哎，所以啊，这个记忆大家注意啊，原本我们都会以为这个记忆是一个客观的，但实际上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原来记忆它有很多的主观性，但是有很多的动物比我们清楚，人家那个记忆真的是纯纯的客观，而且还能够检索出来到底你的记忆是客观还是不客观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你的背书高招。有些朋友是考试前的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不能和学霸汪冰博士比，我主要都是靠考试前的临阵磨枪，我好多时候都临阵磨枪，那怎么办呢？平常学的不像汪冰博士这么扎实，要到时候觉得考试前再不磨磨枪的话，这心里的愧疚感呀简直是无以复加。
0: 我觉得你是我的老师，我从小到大就没学过临阵磨枪，就没有磨好过。我也想突击能起点用，但是我发现凡是我突击以后第二天效果会更不好，因为我睡眠不足。
1: 就是只能说汪冰博士天天都在磨枪，不像我们只有临阵磨。我告诉您，只要有隔两天不磨，等到快上阵的时候你再磨，那就叫临阵磨枪。
2: 找到满意的坚果后，松鼠又是如何选择完美的储藏地点的呢？大多数种类的松鼠都会将坚果分散储藏在很大一片地区，有时储藏区域的面积可超过5个足球场。要想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找到之前储藏的坚果，单凭灵敏的嗅觉显然是不够的。松鼠能凭记忆找到之前埋藏的数千颗坚果，而有人连今早把车钥匙放哪儿都不记得了。那么松鼠是如何做到的呢？研究表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地图。松鼠会用栖息地中的标志性事物来帮助自己记忆，它们会记住各种地点，比如树桩上、灌木丛旁边，或是公园长椅下面。因此，松鼠的大脑中确实存在一张坚果的分布图。接下来，它们会使用一个极为巧妙的策略，松鼠会根据坚果的类型来选择储藏地点。它们可能会把所有的榛子储藏在一处，把所有的花生埋在另一处，以此来帮助自己记住这些食物的位置。凭借记忆中的地图，松鼠能轻松找到之前储藏的坚果，而且成功率高达90%。看来，它们是自然界当之无愧的坚果专家。
3: 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4: 读书、考试，想变成最聪明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保护世界。
5: 如果你不错，到80年级，那时候的你会运中有愧，文笔是漂，有书吧，孩子。
6: 趁着年轻，多做点事，多学点东西，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脑袋。
7: 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8: 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7: 那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哎，千万不要说我们学习我们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能考上大学，我们学习，我们读书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一次强调学习的意义啊，学习的本质。王明博士，您当时也是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考上北大当了博士的，一定是这样的是吧？
0: 我觉得听完你说的我有点惭愧啊，我想我可能理想没有那么远大。我小时候的感觉，当时高考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每一次大考的时候就在想要考好，成绩好了才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样人生才可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才可以拿到门票。后来才觉得其实每一个个体其实对社会都是有贡献的。当时学习其实最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希望成绩好有出路，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我能够找到一些快乐，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有点像刚才

0: 流沙精心挑选的这段短视频当中的松鼠啊，我就想可能我的学习攻克一个难关，记住一个个知识点，就像松鼠又找到了自己的榛子一样啊，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自己觉得来上这期节目，我最想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记什么东西能让你有成就感，你就更容易记住这件事情。
1: 您确定您记忆里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番话吗？还是说当时的时候是有另外一番话的，只不过说哎，过了这么许多年，过了这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不能再往下加，再往上加，人家就想这个斜杠青年已经变成斜杠中老年了。就是说，王明博士，第一，刚才是玩笑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你现在的记忆恐怕已经是经过你的人脑啊，你不是主观的了，是客啊，不是客观的，是主观又修饰过的记忆。但是我们在前面播放了一段音频啊，那松鼠可绝对是客观记忆，因为它有一个检验标准是什么呢？我埋了5000个榛子，我能找着3000个，就说明我记对了3000个；我能找着4999个，就说明我记对了4999处。它有一个参照物。那所以说呀，汪明博士，第一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人是怎么记忆的？第二，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松鼠一样啊？松鼠人家是因为它智商低，所以它不会改吗？你看松鼠就基本没改，因为它能找着好多嘛，要找不着饿死了，对吧？
0: 对，你看刚才你问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先说第一个，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啊？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已经在分享自己背书的绝招了，特别好，我们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在分享大家经验之前，我心想说，其实人记忆的过程跟计算机非常非常的像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
1: 计算机可不用人记呀、
0: 啊、我们
1: 计算机不用人记呀、
0: 啊、对，计算机不用人记，但计算机发明出来实际上是一种仿生的原理啊，是根据自然界当中已有的一些自然规律和现象。比如说我们用计算机做简单的数学运算的时候，我们输入的是阿拉伯数字，但是计算机本身我们都知道是用二进制来计算的，所以它读不懂一二三四五，
1: 就是老是幺幺幺幺幺幺幺幺零幺零幺零幺幺，
0: 就这种二进制的算法。所以记忆第一步是什么呢？是我们把所接收的信息，不管是英语也好，还是一个图片也好，转换成大脑能够识别和存储的信息。所以先是转码的工作。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把我们收到的信息转成大脑，也就是计算机能认识的信息。现在我们都知道，计算机的存储功能分为两种，一种
1: 不是就是拿这个 U 盘拷到那个硬盘里，或者那个 U 盘拷到 U 盘里吗？
0: 在我们拷贝数据之前呢，先得有数据。所以实际上大脑要做一个工作，
1: 我从别人那儿拷来的
0: 要把信号变成数据。对，比如说现在流沙跟我说了一段话，诶，我觉得这段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我想把它记下来、但是大脑不是简单按照流沙说话的方式记录的，因为大脑当中没有，我们解剖一个大脑是找不着汉字的，我们找到的只有神经元，所以它要翻译成一个生物的存储器能够理解的存储方式和存储规格。
1: 我觉得大脑太费劲了，我觉得咱们丢三落四是太正常的了，如只要是没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没伤害了大众的权益啊，忘点就忘点吧，太复杂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神经元，本来我就以为这是一二三，到您这儿变成神经元了、
0: 对，你会发现我们以为我们把一二三印在脑子里，对吧，把书印在脑子里、其实不是，大脑当中找不到这些书当中的文字和图片。大脑当中的记忆是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磁盘的记忆是依靠磁的介质，大脑的记忆我们都知道，大脑当中大家又说了，背书最近又死了不少的脑细胞，大脑当中有脑细胞，我们也叫神经元，而这神经元之间呢都伸着小手啊，互相是拉着的，他们是彼此可以交流可以对话，这个对话是带引号，实际上就是电信号的交流。那我们说到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强神经元之间的交流产生的记忆。所以记忆是可以改变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的。我举个例子啊，最近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出租司机就跟我说，说最近脑子不好使了。我说您为什么说脑子不好使了？他说现在不怎么用脑了。我说您何出此言呢？他说你看现在我问你到哪儿，我都直接输在导航里。因为他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出租车师傅，我们知道在90年代还没有什么特别棒的导航系统的时候，我们上出租跟师傅说到哪儿，师傅是靠头脑当中的地图去导航的。
1: 90年代的时候高德百度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0: 至少没有那么好用，没有那么普及，
1: 因为
0: 没有智能手机啊，没有智能手机嘛，就没有移动的导航啊。 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那英国有个研究就发现，出租司机在强制需要记背地图的时候，他们一个叫海马体的脑结构啊，会比一般人要大很多。这海马体

0: 也就是我们将要讲到的一个负责记忆的重要的脑区。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记备更多信息的时候，实际上神经元会发生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说的硬件的变化了。我们先是把外面学到的，刘莎跟我说的话，我看的书，我看的电影，编码成大脑可以存储识别的神经元的之间的连接，突触之间连接，就是神经信号。神经信号进一步存储之后呢，其实存储分为两。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一种是短期存储，比如说流沙刚才跟我说，哎，我们去吃什么，打算吃什么什么什么，这件事在我们大脑当中存一段时间可能就过去了。
2: 嗯，
1: 但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的那些直指人心的话，可能最终会被我进入硬盘当中。我们都知道内存当中的信息存在是短的，但是硬盘或者闪存当中啊，固态存储介质当中的信息是长久的，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了。流沙跟我上节目说了这么多话，我是决定把哪些放在短时的存储，哪些放在长时的存储当中呢？
2: 我都知道，刺激着他的了，肯定是长时存储，不疼不痒的，不咸不淡的，可能就是答完这句话就忘了。我说的没错吧？
1: 说对了，就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信息，更大的概率会进入相对长时的存储，而对我来讲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信息，短时存储很快就忘记了。在此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记东西他记不住呢？除了方法不得当，没有及时复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件事对你不重要。有人就说了，他怎么不重要？比如说学外语是吧，我周围很多人背单词，背了一遍又一遍，但是你看他背单词的时候感觉像什么呢？像在念经，
2: 其实就是一点都没过脑子。
1: 对，
2: 就是刚才说的没刺激着你，你根本就真的是一点都记不住。
1: 这个重要性体现在我要打卡背单词，
2: 嗯，
1: 但重要性没有体现在你真正用心用脑的在记这件事情。
2: 没错，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到，不论是高考，其实每一次考试都是能够让你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更高一点，能够看得更多，接触到的更广泛。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背书啊，这个想法都和这连接在一起的话，恐怕背的就会快一点了。就有的小朋友这当然打人是不对的，但有的小朋友一想到说我这考试考不好，我爸要揍我。
1: 你说的对，所以就有人就说
2: 就会记得快一点。
1: 为什么创伤我们记得这么深刻？因为创伤是和生死和痛苦有关系的，所以在前一阵啊，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大家都知道这个字越来越熟了。这些人经历创伤以后会走不出来，其中一点就是记忆太深刻以后，它会出现一个闯入性的回忆，就是你坐那儿正上班呢，突然创伤就栩栩如生的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让你这个当下你就没有办法做别的工作了。
2: 嗯，
1: 所以就像刚刘莎说的，对我们生存有意义，包括关乎死亡、关乎恐惧、情绪很激烈的记忆是最容易被记住的。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说幸福的记忆也会记得比较久。哎，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到老年之后啊，记性不好的人可能会更快乐。第一个，坏事忘得可能快一点；第二个，他们回忆起的生活当中那些温暖的、美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应该是悲剧更容易记住，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句话说是，悲剧和喜剧比较起来，悲剧是更打动人的。也就是说，你不疼，你真记不住。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短视频网上一定是喜剧比悲剧多，对吗？因为悲剧太难被打败了，我们就需要更大数量的喜剧。这里我想重申，流沙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记东西？有人说了，现在人工智能好发达，我最近试了几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真的很棒。你基本上想知道什么，问他就行了。所以有人就生产出了一个新的读书无用论，就是说我背那东西干什么，是吧？我输入手机马上就可以查询到。
2: 一会儿我们告诉你背那干什么。然后接下来还有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人类这个记忆啊，我们主观，也就是说我们大脑一边记，然后我们大脑就一边篡改，还不如那松鼠客观呢啊。这话真的就是说到这儿，虽然不好听吧，但是客观的真的是松鼠而不是人类。为什么会这样？
1: 我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婚姻当中彼此的争执啊，松鼠它的记忆呢是空间记忆，空间记忆可能被遗忘，但不太会被篡改。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景的记忆和情节的记忆，就是充满故事性的记忆，是可以随时被编辑的。
2: 哎，那松鼠难道不会说吗？说我去年明明藏了100个榛子，然后等到我吃80个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个20个没有了。你说是松鼠是没找着呢，还是说它就藏了80个，而并不是100个呢？
1: 这个松鼠识不识数，目前需要还科学的确认啊。但是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松鼠把它的坚果的种类和位置进行了一个联系，这个在书当中也专门有写到了。 改善记忆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建立联系，把一些能记住的线索建立联系。为什么情节性的记忆容易被反复的剪辑或者修正呢？因为它受主观影响太大了。我举个例子，还是夫妻之间的争执，对吧？当时发生什么和后来回忆什么，你会发现双方经常各执一词。
2: 但是如果最后掀了桌子，两方都不会记错，都会记得那一次掀了桌子。
1: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回忆的时候会不可避免的受情绪的影响进行加工。我们为什么要加工呢？我们希望这个故事对自己有利。这是一个
2: 好自私的人类啊，
1: 这是一个非常
2: 无私。
1: 那我就讲到了我们在节目里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哎，你做了多少家务啊，那为什么对方总觉得说你做的少呢？那个人往往很委屈，他会觉得自己记住的做的家务是蛮多的。我们记住的事儿或者我们喜欢的故事都是更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所以当这个故事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修正。这也是为什么以前我们听到一个理论啊，如果人受了一些创伤，有的时候会压抑这些不好的信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面对，也不想面对和去处理。当然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事实，记忆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也就提醒大家，我们在和别人争执的时候啊，不妨听听对方记住的是什么版本。其实我还想告诉大家，他记住的事实不重要，你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剪辑者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2: 所以说前面王明博士还有我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放出来的这些短片也好，这些内容都包含在这一本记忆脑科学里面。这本书它底下在书皮上还印着一个宣传语，叫做助力学习工作考试的高效记忆法。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以外啊，王明博士这本书还有哪些内容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有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拿到啊，那么我们再把其他的主要内容简单说一说。
1: 这本书既然叫记忆的脑科学啊，里面讲到了很多跟记忆有关系的脑科学最新研究的进展。如果您是一个爱读科普书的人，我觉得这本书可能非常适合您，因为它是深入浅出型的，没有讲那么复杂，而且很实用，包括养护大脑。大家如果看看我们的购物平台，最近六月份有个购物节，对不对？有很多人现在开始专注不再买穿的，不再买包，不再买车，而是买如何让身体和大脑变得运转效率更高。
2: 我还以为你说要买黄金呢。
1: 如果你在今天啊，也打算给父母买给自己买，我强烈建议你读读书，你会发现书里给你省下大笔大笔的购买大脑保健品的费用。基本上我会告诉你
2: 没用。
1: 已经剧透了。所以一本好的科普书真的我觉得可以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多实际的注意。它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可以提高记忆力的，可以恢复青春的，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可以提升健康水准的特别好的办法，每天只要做3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运动。
2: 我还以为你要说午睡呢。
1: 午睡也可以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科学现在证明很多有效果的是自然的方式，而非要花费重金的购买的方式。
2: 其实我们总结一下啊，那么记忆脑科学这本书里面谈到的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大脑的一个运行的规律，我们怎么记住东西。然后呢，在我们了解这个规律以后呢，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些小的妙招，就跟松鼠似的，松鼠这儿记点，那儿记点，这个方的它放三个针子，然后圆的它偏远一点的放五个针子，有一些小方法再教给您。此外啊，记忆里面还有一些陷阱，我们怎么去规避那些陷阱，然后您就希望您考出好成绩。
1: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告诉大家，书中告诉我们无论是记还是提取记忆，最最重要的先要放松心情啊。所以如果您备考前特别焦虑记不住东西，先不要着急记，而是先学会

0: 放松自己，一个好的状态有助于你大脑更高效的工作。因为焦虑会产生一个效应叫分心，你会发现有些人既着急又没有效率，因为他着急着的他已经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做的任何事情上了。所以其实着急反而不利于我们记住东西。如果您上考场的时候发现一个答案就在嘴边，就是想不起来的时候，书中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做几次深呼吸。
1: 嗯，
0: 大家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想起一个东西不是在使劲想的时候，而是没有那么使劲想或者想别的时候。所以如果您考试的时候这个题答不出来，别着急，放一放，先往下面做。
1: 有的时候有一些辅助的措施也会让您的记忆进行比较大的恢复，比如下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原来这个时间段已经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感谢汪明博士的精彩讲解，感谢我们所有听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句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1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再次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出城网的创始人以及旅游达人张波老师。欢迎张波老师。
1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10: 张波现在还会带着夫人去郊游吗？
14: 也会。因为主要吧，可能带孩子的这个几率更高一些，主要还是以孩子的需求为主了。但是说平时吧，如果说是孩子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可能说是去郊游的这个就少一些，大部分会选择节假日带着孩子，他们正好也放假，这样子的话然后走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不过我觉得说是因为像现在吧，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情侣啊，他们整个出去的这个几率问我的这个次数也是非常非常多，或者说是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偏多，她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这个几率也特别多，所以说是今天呢，我觉得说是应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旅行目的地。
10: 开始之前张波老师就说了，说这个适合俩人约会的这些出游的好地方哈，通常就是姑娘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姑娘们有话语权。
14: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因为从我身边咨询量来说，大部分男的一般的不选择说是目的地，都是由女孩子来确定说啊我们要去哪个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个比重是比较大一些。
10: 但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给一些男性的朋友提推荐，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女孩啊，他们说哎咱们周末去哪玩啊，又过节，然后男朋友或老公就会说你说呢，女孩会说随便。然后这个男孩比如说 A 的时候啊这地儿不好，那 B 呢啊这地儿不好，尽管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女士，但是如果你提不出 ABC 这个选项的话，女生会觉得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吗，是不是会这样？
14: 反正是我觉得肯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大部分啊，不是说绝对的，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士的这个特别喜欢玩的，他可能对很多地方都比较熟悉，所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决定可能也有时候这个建议有时候这个女孩还会去听的，
10: 有时候女生吧喜欢就是你准备好，尽管我

0: 可以挑刺儿，
1: 对，
0: 是你要准备好，你不能什么都没准备让我说这个。他们会不高
1: 兴。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今天呢，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然后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目的地啊。
0: 特别好。
1: 当然，推荐的贵了或者便宜了，这个男士们不要去，不要去挑这个理儿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目的地确实是特别适合啊。就是说，远一点来说，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到这个新疆的喀纳斯，啊。
0: 这个近期就几天操作不了了。
1: 几天操作不了，但是说比较好的是新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啊，它是一个机场特别多的一个省市啊、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是大家可以直接飞过去，然后在喀纳斯，因为喀纳斯那边比较方便，它就是说它的整个机场的大巴会直接接到这个喀纳斯的景区、
0: 哦、
1: 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确实是想要选择远行的目的地、远足的目的地、嗯、对吧，那么极具吸引力的一定是喀纳斯，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呀，因为它有一种感觉，就类似于像这个瑞士啊，
0: 像瑞士，
1: 对对对对，就是有中国的瑞士之称的一个目的地、
0: 哦、
1: 啊。那么不管是它是夏天还是秋天，夏天的话，大家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冷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说，纵使是夏，纵使是我们这边的话，已经37、38度，或者说你到了新疆某一些目的地也是37、38度的温度的情况下，
0: 嗯、
1: 然后但是在喀纳斯这边的话，它的晚上的温度最也就是可以达到4度到5度。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目的地来说，第一个它极具就是特别浪漫的一个目的地、
0: 嗯、
1: 第二一个的话，它还是一个就是确实受欢迎，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因为你无论是晚上去看、
0: 哦、
1: 看星星，对吧，就是说大家直接就是你打开窗户，甚至这边它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很多的没有很多的光污染，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边的话，然后是它是一个看星星一个好地方，再一个它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算是西北的边防区域，对吧，啊，就是说基本上在鸡的尾巴尖上啊，也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地、
0: 嗯、
1: 一个目的地，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目的地，还有甚至包括说在青海的这个查恰盐湖、
0: 嗯、
1: 啊，这样的目的地也是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当然这些目的地都比较偏远，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说是在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来说，其实我觉得说是3-2天可以完成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去大连、
0: 嗯，大连哈、
1: 啊，
0: 比如说咱周五早点下班，
1: 对对对，
0: 就可以操作的这个事儿。
1: 你晚上的火车早上就可以到大连，
0: 嗯，
1: 对吧？因为它这个也不耽误你任何的这个就是上班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然后基本上说你一个动车，周日，然后你一个动车，然后直接坐回来，
0: 嗯。
1: 然后在当地的话，为什么说大连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从大连到旅顺它也非常非常的方便，甚至你都不用开车啊，就是这个我给大家说为什么说好，第一个就是你完全第一个是选择在海边度假，
0: 嗯
1: 啊，海边的小木屋别墅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这是说作为大连那边，再一个它大连它本身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多个广场吧啊、
0: 嗯、
1: 广场当然这是适合于带孩子去，但是如果说带着情侣去的话，我觉得可以逛逛它这些街道啊，因为大连的整个一些街道，它的整个一些建筑啊，都是说比较有国外的这个风情的这个特色，
0: 对，一个历史的气息、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城市，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觉得说是我推荐他去从大连啊，你坐上一个高铁吧啊，然后到旅顺啊，为什么说到旅顺呢？因为旅顺这个地方，它这个城市啦，不大不小，但是建筑啦又特别极具这个田园风格，甚至说是包括有一些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些电影，比如像这个《夏洛特烦恼》，啊，然后也是在这个城市有它的一个取景地，啊，就是整个街道两边，就是去走走街道，然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啊，
0: 哦，这大连其实我只待过2天，也是上回去采访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大连就是。有很多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建筑风格的建筑，
1: 对对对对，
0: 也是因为以前它是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嘛，哈、
1: 嗯，
0: 有一些租界区，所以它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建筑，中心的广场很像欧洲的感觉，还有好多好多鸽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甚至说鸽子也罢，或者海鸥也罢，哈、
0: 嗯，
1: 这个其实说白了，在这边是真的是很正常的，很多的。
0: 嗯、
1: 最主要的说，它整个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城市了、啊，它为什么说好？第一个你会发现，它整个所有的整个街道两边没有这个。

0: 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
1: 嗯，
0: 啊，这是它比较城市比较好的一个概念。
1: 嗯嗯、
0: 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它比较浪漫的，比如说晚上你去逛逛这个什么各个国家的这个街道，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一点的话，那么吃，第一个就是女孩子最怕长肉的，你要是大鱼大肉的话，可能大家都受不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说这边的海鲜，我觉得你就可以，甚至说白了，海鲜市场直接现买好，然后在旁边就加工，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价格应该也不错吧？
0: 价格，还是相对我们北京来说还是很优惠的。
1: 嗯，
0: 您可以放开了让他吃，啊，一吃完全可以吃的是满身都是海蛎子味儿回来。
1: 嗨，
0: 哎，对，
1: 尤其带着女朋友去，你一下让他吃爽了之后，他的很多性格的真实的那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一个是这个城市它还存在一个吃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吧？然后说是从旅行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去坐个船啊，然后说是就是说是整个去。或者是快艇啊，就是整个说是出海这种的概念也是非常的好，甚至包括因为这边它本身有这个帆船出海的项目嘛，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再一点说，这边的话在大连城市在它的附近了啊，就是因为是有了海了，除此之外它还有一片这个牧场，
1: 嗯
0: 啊，这个牧场来，然后说是基本上说是属于类似于草原风格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还可以到这个牧场去转一圈。
1: 这个牧场是一个、
0: 啊、三环牧场，就是名字叫三环牧场。
1: 它、哦、这个牧场是观光用的、
0: 啊、
1: 还是它真的就是现在还在做牧场用？
0: 一是就是现在主要还是以观光用，
1: 嗯
0: 啊，现在主要还是观光用，但是说游客不至于显得那么多、
1: 哦、
0: 啊，而且就是它是分不同的季节嘛。你比如到了大连这个城市里边，它不同的季节，你比如到樱花季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对吧、
1: 嗯？
0: 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它一个是海滨城市，在除此之外呢，它这个还有这个草原。对吧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因为他很少去，大部分人都去什么就是什么老虎滩啊、
1: 啊
0: 对吧等等这些这个海滩上去转转，对吧？但是比较好的是这个牧场里边它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盖的就是可以入住的这个民宿，
1: 嗯，
0: 算是民宿类型，但是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啊、
1: 嗯、
0: 就是说是一栋别墅一栋别墅这样子的
1: 哦、
0: 啊、
1: 是小独栋呢，
0: 对，小独栋的，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贵嘛、
1: 嗯、
0: 啊，我觉得说是你不管你说哎有几个朋友或者就是几个男女朋友都相约着然后去包租上一栋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现在不流行 double date 嘛、嗯、就是两对或三对情侣一块出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大家可以到大连这边，这是我们所推荐的一个，因为它占有了海边的一个概念，同时还有一部分草原，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浪漫的街道
1: 啊、哦。毕竟这个夏天 啊，很多的朋友是想去海边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海边有海边浴场的问题，就是现在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所以有可能有一些线路会不太适合情侣约会，旁边一堆熊孩子们瞎闹什么的。
0: 几乎应该是这么说吧啊，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大家推荐了辽宁兴城。啊，距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大概是一个400公里的一个路程。
1: 嗯，
0: 但是说兴城的海滨浴场上，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下大雨，周五啊、
1: 嗯，
0: 是一个周五下午，然后正好下大雨，然后说是，哎，没想到周六天突然就放晴了
1: 啊，
0: 然后整个海滨浴场，我这么说实际的一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是，呀，这个是中式的这个海滩度假。啊，
1: 像煮饺子一样吧，
0: 就是下饺子还是其中之一，然后最主要的你车在整个那一片海滩的附近你几乎找不见停车位，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话，然后另外其实我更建议的是什么，你就是坐上一个船从那个码头然后直接赶到菊花岛上去，然后其实就是40分钟船程啊、
1: 嗯、
0: 然后船也坐了，然后你到那边码头那边有个南海浴场，
1: 嗯
0: 啊，那个浴场相对来说人就少了很多，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菊花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啊，所以说是这是说就是在我们渤海湾这一块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网红的啊，就是大家特别就是觉得说是特别像啊、哦，我要到唐山的什么什么马尔代夫呀，就是说是这个唐山的国际三岛里边其中呢有一个岛，对吧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岛相对来说是人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称它为月头岛，
1: 嗯，
0: 对吧？啊，名字应该也是叫这个月头岛，然后还有一个是菩提岛，但是。想要一些浪漫一点的话，我觉得说我建议你到金沙岛上，因为三个岛里边有一个金沙岛， 对，金沙岛上的话，为什么说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第一个，它你车可以直接开上去，里边有一个停车场，啊，以前的时候车是上不去的，只能是摆渡坐船啊，然后过去。再一个就是金沙岛上它的住宿各方面不像是说那个月头岛上就是那么。就是那么多的那个住宿，所以说它整个接待量是比较有限、有限的。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上面它本身有一片别墅区，有一个沿海的一个步道，啊，而且就是在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人。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比在其他两个岛上人要少很多、
1: oh.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是说沿着我们整个渤海湾，像北戴河，就是我这么说一下吧啊，我上一个星期，然后说是在周末的时候，然后也是一个周末返程啊，周末返程的这个高峰的时候，然后我400公里的路，然后我足足用开车的话用了十几个小时，
1: 从北戴河回来
0: 十二个小时，不是从北戴河，是从兴城回来，
1: 从兴城回来，
0: 对，但是一旦到东戴河那边，然后就已经堵成一片了。
1: 哦，主要是进入到了就是大家比较集中去的、
0: 集中往回返程的一个高峰期、几乎全程都是在堵车状态当中、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走这样的一个线路来说，我觉得是不如我们翻过头来，我们去想一下，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另外的一些线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或者两三天的时间，对吧、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在我们北京周边的郊区的一些地方啊，也是非常的好。比如像我们到了这个怀柔，往北啊，就是说一个是喇叭沟门再往北边一点，因为白桦林，当然说是这个是对于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说啊，白桦林子去拍照是非常好的，不只是秋天的白桦林，甚至夏天的白桦林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再一个就是说从这边喇叭沟门往北走，大概是走个20公里左右。啊，然后就可以到一片就是几乎人特别少的一片区域。现在正值是当地的这个什么向日葵啊开得特别漂亮的时候，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沿路两侧的整个一些各种类型的花吧啊，都开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艳丽。那么也就是你再往北走上，大概就是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燕山大峡谷这个景区里边去、那么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人是比较偏少的，它虽然不收门票啊、但是说它的整个它毕竟已经属于丰宁的这个地界了啊，但是说不到丰宁，那么这条线路里边还是非常不错的。而除此之外，就是在离它比较近的一个千松坝这个森林公园，这个步道也是非常适合这个情侣们去的一些目的地。像我们整个走这个怀柔这条线路里边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往下去走的话，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情侣出行的目的地。当然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就是从延庆方向来说，也是有非常适合情侣出现的去的一些目的地，比如像这个百里画廊整个沿线往下去走的话，因为为什么叫百里画廊呢？因为它就是第一个花海啊，就是万亩的整个一个花海，然后就是你刚刚还没有到百里画廊的进口的这块位置，已经有了成片的花海区域，所以说这一点又适合女孩子拍照，对吧？啊，也适合就是大家整个走这条线路啊，是比较浪漫、比较悠闲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整个这个百里画廊也是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延庆的哈、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相对来说走的稍微远一点点，对吧？就是去一部分的草原啊、因为草原上应该来说是现在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啊，但是你要去选择合适的话，然后它一定有非常让你感觉到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我们不是特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线路我说了好多次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一直这个人流量也是断断续续不是特别的多。啊，也就是在这个算是吉宁，就是说用我们正常的叫吉宁，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是乌兰察布啊，在它的整个辉腾锡勒草原 啊，这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乌兰布统、丰宁坝上、塞罕坝，对吧？
1: 哦、对对对，
0: 听的这些可能比较就是特别熟悉。但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这些景区里边，就是说堵车就会给你堵的你自己受不了。而且从北京你要开车到了这个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可能大概。

0: 须要就是六七个小时，至少是七个小时啊，这个车程。
1: 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就是不光适合大家约会去，还其实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案，就错峰出行，别跟大六挤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
1: 尽量不要把大多的时间花在路上啊，交通上。
0: 对对对，虽然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但是一直堵着你也难受。
1: 对
0: 对，一个是在下雨的这个季节，大家尽可能避免往这个山区啊去跑。然后近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去花海，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比如像我们在怀柔有什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薰衣草庄园啊，也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在密云那边的紫海香堤啊，也是非常适合的。甚至包括说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比如像古北水镇这一类型的，对吧？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然后在这个周六日去出行的一些目的地。当然可能说是在这个时候，大家说如果说是觉得就是觉得这个自己可能有些景区是去过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现在说，哎，北京周边我们跟着单位以前都去过哈。那么我说是，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去走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和单位去走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是赶得比较匆忙，或者有会议之类的，对吧？
1: 单位去就是固定那些吧，比如说野三坡，是不是？
0: 对，这是
1: 著名的会议景点。
0: 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常规，但是其实走这个方向还有一个目的地也是特别好，就是我刚才给拉掉了一个，就是说在野山坡附近的一个九龙镇的百草畔景区。
1: 百草畔景区？
0: 对，
1: 真的没去过。
0: 就是说大家可能一般走的是野山坡、百里峡，
1: 对
0: 啊，整个这一条线路。然后在其实在它的整个旁边有一个就是景区叫百草畔。百草畔它的整个山顶特别特别的凉快，纯自然风光，然后山顶也有高山草甸啊，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家能够去就是躲避人流能够去的一些目的地。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地也是非常适合。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选择到延庆的玉渡山。因为玉渡山它的整个景区里边的话，然后相对来说人不至于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主题娱乐项目，比如说是可以去露营扎，就是整个去扎帐篷，这是在景区管理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因为它正好也有一个高山草甸，正好是旁边是这个忘忧湖啊，所以说整个是有湖、有草、有草甸、有山，但是整个你不需要爬特别长的这个距离，只需要就是你开着车，然后直接就开到那个高山草甸旁边了。所以说它旁边正好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型停车场啊。所以说就是几乎就是走，大概就是徒步，去走，然后在里边可以说去露营住一个晚上，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1: 我会发现啊，这些刚才提到的景点，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说过或者去过，但是呢，你不可能把整个的景点或整座山都逛过，所以你会错过很多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对，因为可能大家去，为什么？我可能就是说比较特别熟悉的，比如像什么龙庆峡，大家肯定去过了，对吧？但是说它的旁边就是玉渡山，就是玉渡山，它一直就是可能是没有去过，因为它本身是处在这个嵩山脚下，就算
1: 我就没去过。
0: 对对，
1: 我去过龙庆峡很多次，
0: 对，
1: 但从来没去过玉渡山。
0: 对，它其实都是一家管理公司来做的，但是说玉渡山这边相对来说开发的更晚一些。所以说就是因为大家去龙庆峡，一个是看冰灯，冬天会去，对吧？一个夏天去坐坐船，怕坐个这个龙梯，对吧？这是前些年大家玩的一些项目，对吧？但是像现在消夏避暑的在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对吧？就是甚至说很多地方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啊，比如你像雁栖湖这种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吧，有很多朋友，雁栖湖我去过了，但是你现在去看它整个，因为是 APEC 会议，整个一个观光大道就值得大家去看，对吧？就是不是说我们不一定到景区里边，而且它的整个夜景它就是也非常的漂亮，整个山顶的整个你在雁栖湖111国道，你完全可以看到整个山顶的灯会全部亮起来，到晚上的时候，
1: 那真的是很美。
0: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对吧？然后说是剩下的，就是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去能够选择在非节假日，非周六日，对吧？
1: 就工作日呗，最好。
0: 对，工作日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能够避免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堵车现象。第二个就说是避免这个，就是你到这个地方订房订不着，对吧？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那个周边的为什么提前？我说确实是你订不着，属于正常现象。为什么你订的太晚了？大家都想去，对吧？所以说这种。

0: 种情况来说，我建议就是大家，你要是选择个错峰的话，你放心，第一个它价格不高，第二个就是你还不会感到去挤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在暑期，像一些知名的景点，比如像八达岭啦，或者像这个什么慕田峪啦等等，这些比较就是特别大的这些景区，对吧，这个客流量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嗯、
0: 对吧。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1: 这期的话题呢，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
2: 对，马上就是六月末七月初了嘛，
1: 又是毕业季啊。
2: 对，很伤感的一个话题啊。
1: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小健和可心的小温馨。
2: 对，节奏呢很欢快。
1: 对，虽然是毕业季有一点伤感吧，但是大家不要那么的落寞吧。
2: 对，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来朋友之间那样的小俏皮呀、开玩笑啊、打闹的情景啊。
1: 对啊，其实那些年我们上学的日子还是快乐大于烦恼的。
2: 对啊，
1: 除了考试学习之外，
2: 考试也可以很快乐，小抄啊什么的。

0: 有一个朋友呢叫做李圈圈要爱自己，他说之所以明明不喜欢学习还积极的去学校，就是因为学校有一个你心心念念的人，如果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我愿意天天待在学校里
1: 啊。看来他是有一个自己的男神吧，
0: 或者女神，
1: 或者是想见老师
0: 哦，师生恋好禁忌啊。
1: 高玉婷这个朋友说，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班主任看得很紧，我们是不可以出来玩的，都得看书，可是我们还是出去玩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班主任出现的时候，那个速度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快，仅仅三秒钟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翻开书似乎刚刚穿越回来似的。
0: 那个时候大家最团结了是吗？
1: 对，而且肯定还有一个放风的，就是、要留一个人盯一下班主任来没来，
0: 放哨的是吗？和班主任斗其乐无穷。还有一个叫做被 limit 的鱼，他说这样的日子太多太美好了，有些不敢回忆了。我特爱我一高中同学，其他的几个同学也都看得出来我特偏爱他，可能偏爱这个词儿用在朋友身上不合适吧，可是这次就是这么的合适。挺简单的说，就是他当了我人生的英雄，毅然决然地冲过来，伸开双手挡在了我面前护着我，那个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想忘。
1: 看来是闺蜜之间有好的情谊吧。
0: 对，在众人面前维护了你。
1: 对，两个女孩子
0: 为了你可以和全世界的人战斗，多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儿。
1: 他说呢，高中班主任担心班里的孩子

0: 早恋，男女生分开了，前四排都是女生，后三排呢都是男生，导致两年同班后呢，我们班男生去收发室拿信回来，拿着我的信问我谁叫这个名字。
1: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点儿杞人忧天了。其实你防不防的，大家该早恋还是会早恋的。
0: 距离产生美是吧？没听过这句话吗？
1: 有的时候你越压抑它，反而这个反抗越强烈。
0: 嗯，
1: 还不如就顺其自然呢。
0: 而且就是上学期间，男女生心智正式发展的时候，
1: 都是过来人嘛，谁没经历过呀？是吧？
0: 对呀、啊，我觉得分开刻意不去让男女生接触也不好哈。
1: 那会儿不是有好多学校里说，男生女生在课间操场上或者哪儿的话，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多少之内吗？
0: 啊、对对对。50米还是是多少米？
1: 对，以前是男生女生之间，现在连男生和男生之间都不可以了。
0: 对，
1: 以后再也看不到在操场上勾肩搭背的那些兄弟们了。
0: 嗯，
1: 哎，这个世界怎么了？
0: 莫大，你有没有很庆幸自己就是早活了几年？
1: 嗯，对，
0: 对吧？那个时候还
1: 早生了几年，
0: 那个时候还可以跟自己的兄弟勾肩搭背在一起，抱在一起都没事儿。现在不行了。
1: 对，睡在一起那。这什么小那时候发小小伙伴的来家里玩，都是和自己在床上一个床上睡的，
0: 嗯，
1: 大家都没想过那个其他的事儿啊。
0: 对，第二首歌呢，来自李斯林的《银杏树下》，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是校园风的一首歌，
1: 嗯。

0: 有个叫做欣欣的朋友呢，他说上学的日子对同学说最多的话就是走上厕所去
1: 啊，上不上厕所你只要关系好都得跟我去，
0: 对，都得叫上，其实有时候不想去但是都会溜达着去一次。
1: 对，
0: 那时候课间还短，就十分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高中，我们学校的那个公共厕所是在校园的另外一头、
1: 啊、
0: 然后每次我们都要穿越好多人群才能够到厕所里，里边还要排队，经常那个
1: 男生还要排队啊。
0: 对
1: 啊，因为女孩子我知道每一次我上厕所都是要排队的，
0: 对，很多人都抽烟啊去里边、
1: 哦、
0: 特别呛，
1: 是是有可能，
0: 每次都戴着口罩去，我
1: 是有多矫情吧、哎有贵的微博，他说还是那放学铃声响后，大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宿舍拿起饭盒，再以50米冲刺的速度呢跑向食堂打饭，想起来呢在后面看着都好笑，呵呵，
0: 好有画面感。看完这条留言我就特想问，你干嘛不直接拿着饭盒去上课呢，然后直接从教室跑到食堂多好
1: 啊，
0: 就不用再去宿舍拿一次了。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带着自己盒饭去上那个最后一节课，到时候上完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大学老师特别懂事儿，每次都提前5分钟10分钟的下课、
1: 哦、
0: 说
1: 这么懂事儿，
0: 对对，你们先去打饭吧，要不然一会儿打不上了。
1: 哇，太好了，为这样温暖的老师点赞。

0: 还有个叫做花唇阿兰儿呢，他说上课时啊，总会有意无意的瞟向暗恋的人那个地方，只要和男生同桌或者前后桌，总会被传出绯闻，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有借口找话题聊了，放学时总希望能就这样和他慢慢的一起打打闹闹走下去，上学的日子总是青涩而又美好的。
1: 嗯，
0: 还发了一个很享受的表情。
1: 哇，看来这是一个女神吧，有你在的地方都会有绯闻。
0: 哦，对，女汉子永远不会被传绯闻的。
1: 对呀、啊，
0: 只会说哦，他们俩是哥们儿。
1: 有没有很悲伤？你的微笑我始终戒不掉。他说呢，默默背背，学学睡睡，醒醒坐坐，累累。考前复习的时候最难入睡，三杯两碗咖啡，怎敌他书满天。

0: 飞，瓜柯野正伤心，确实让人崩溃
1: 啊。这是一颗宋词是吧改编的，
0: 嗯，看来这是一个学霸型人物。陶金存他说呢，我永远忘不了晚自习呢和死党在最后一排听爆笑糗事段子笑出声来被老师罚站一天没收手机到毕业，我六月八号才拿到手机的，好酸楚
1: 哎，萱草有的时候就我们做的东西嘛，我们的声音就刻在了大家的那个难忘的青春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让人有成就感的事儿。
0: 对，希望大家以后在盘点自己青春的事情的时候呢，要有莫大人和萱草，
1: 嗯，
0: 或者是酷我音乐调频，或者爆笑糗事段子，
1: 那我们就特别欣慰了，真的特别欣慰了。
0: 对，那个时候
1: 你的青春有我们陪伴，
0: 你们只要提到我们的话我都会打个喷嚏的所以以后打喷嚏的话就是你们想我了，
1: 从此以后萱草得了鼻炎
0: 莫大人太损了那你就想说你现在的鼻炎是好多人都爱你的结果吗？
1: 哦，原来是这样，终于找到病源了都是你们的错让这个错永远错下去吧
0: 太不要脸了
1: 开个玩笑啦。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有柱的一首日文歌，非常好听。
0: 对，一串日文，
1: 我们也。

0: 有一个叫做 Cola 先生的朋友呢，他说，食堂大叔，你治好你的帕金森了吗？给学弟学妹们打菜的时候手还在抖吗？你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吗？
1: 就打菜就经常少了或多了的，女生就会多，男生就会少。
0: 对，就大叔就会颠勺，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个叫做玻璃船的朋友，他也说了类似的事儿。他说，食堂大妈，以后能不能别把勺里的肉都抖掉了，给学弟学妹们补补营养吧，人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
1: 你知道吗，就是看就是大爷大妈打饭啊，就是明明勺子里有肉的，或者是有我喜欢的一块糖醋排骨，
0: 对啊，
1: 结果一抖掉了，好悲伤的。
0: 对啊，这就是食堂的大叔大爷们经常做的这个事儿啊。
1: 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哈，就说是有一个大学研究出了一种机器啊，自动打饭机，你只要把碗往那一放，你摁你要一两还是二两，它自动把那个饭给你打到碗里，
0: 啊，不多不少是吧？
1: 对，
0: 也省了那么多纠纷了。
1: 可是我在想，这个真的好吗？就是质量啊，或者新鲜啊，不敢确认吧。
0: 哦，哎，其实我觉得有那个学校里食堂里面有一点人情味儿也挺好的。
1: 对呀，啊，
0: 就是看你顺眼就多给你点，看你不顺眼就少给你一点，其实也挺有乐趣的。
1: 我记得有一次我表哥来学校找我，因为我表哥呢又带了几个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亲戚
0: 啊，
1: 一起去我学校看望我。然后当然了，那顿饭就是我请了，然后我就刷我的饭卡买了六七人的份儿，然后那个打饭的大爷还笑眯眯的问我说：“哟，姑娘，这是今天请客的节奏啊。”
0: 好日子是吗？多给你盛点。
1: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嗯。

0: 爱米饼，他说打饭的时候呢，食堂阿姨呢总是会偏心的给男生的饭比较多，所以我总会去大叔那里打饭。投其所好。
1: 对，这叫异性相吸，同性相斥。
0: 对，
1: 有类似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依然新月，他说我们学校的宿管阿啊，我们学校的楼管阿姨对男女生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男生啊就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般温柔，对待女生则如同儿媳妇一般的苛刻，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0: 啊，这个我有同感，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生宿舍的阿姨就是对男生特别好
1: 啊，
0: 就自己儿子一般，就冷了热了呀，然后就时不时的照顾一下哈。但女生的话就好像同性相斥似的，
1: 那个大家都互相看不上，
0: 对，
1: 彼此嫌弃着。

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还有一个特别恨班主任的朋友啊，他说让时光定格在最初的相遇。他说班主任知道我和我们班一男生谈恋爱以后呢，就用挑拨离间的方法让我们分手了。万恶的班主任，
1: 挑拨离间，
0: 怎么这个时候感觉班主任化身了韩剧的女二号呢？女反派，
1: 对，
0: 各种用那个计谋是吧？
1: 大魔头。
0: 下边这条特别逗，叫做明媚模样。他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门卫叔叔了，他是个老头，而且他不识字儿。有一次呀，回学校呢，他拿着我前面那个同学的假条，整整看了一分钟，最后点点头让他进去了。而我清楚地看见他当时把那张假条拿反了。到我的时候呢，我说我是学什么专业的，他非要看我的专业证，我就拿给他看。他拿着我的证呢，嘴里念叨着二中专业证，可是我的证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五个字儿，当时都快笑趴了。
1: 哎，大爷不想暴露啊，
0: 也不想暴露自己不识字这件事儿。
1: 对，就装作自己认识吧。
0: 大爷太爱卖弄了。今天第四首歌来自星帝的《我会很诚实》。
1: 对，这是退小曹很喜欢的一首歌，在 KTV 里唱着都快哭了。
0: 看来有什么故事啊？
1: 对。

0: 钱多多，他说呢，我最喜欢在坐在操场上偷看做操的你，最喜欢在图书馆看着对面碎碎念的你，也喜欢电话那头的你略带哭腔的撒娇。我喜欢你很久了，等待你也很久了，只是这一次呢，我决定离开你很久，比很久很久还要久。可能喜欢你这件事情你永远都不知道了，只是感觉所谓的大学生活到现在为止呢，做的最认真的就是只是这么爱你了，大笨蛋。
1: 又矫情又觉得动人的一段话吧。
0: 嗯，哎，概括的真好，又矫情又动人。
1: 一个男孩子对一个自己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女孩子的一段发自肺腑的话吧。
0: 对，
1: 送给你喜欢的那个大笨蛋，希望他能够听到。
0: 我觉得可以在最后别离的时候跟他表一下白，然后反正以后可能也见不到了嘛。
1: 对啊，这个时候应该表明一下自己的心意了。
0: 对，这样也不让自己遗憾，
1: 最起码
0: 没准会有奇迹呢。
1: 嗯，最起码他还能记你一辈子呢。
0: 嗯，
1: 有一个叫做冰纯的朋友，他说那些年没能说出口的话，老师能别再用粉笔丢我了吗？
0: 想当年每次那个黑板一擦呀，然后就第一排第二排同学就一定要用书护着自己的头、
1: 啊、
0: 那个粉笔沫子一层。
1: 对，当时我就说哇塞，我这每天坐在老师讲桌旁边人得吸多少的那个粉尘啊。
0: 很奇怪的是我上学那几年真的皮肤意外的很好，然后我在想难道是粉笔沫有美容功能吗？竟然没让我起痘痘。
1: 有粉底的功效，还有防晒霜的功效。
0: 你想啊，就是擦完之后不是一层的粉笔沫呢、
1: 嗯、
0: 你用手擦一擦脸就行了，
1: 白了是吗？
0: 直接上粉了。
1: 有一个叫做泡沫的爱恋你，他说一颗小白兔奶糖让我们有了交集，帮你送情书送礼物，一起讨论你最爱的篮球，虽然我不喜欢。三年的后桌，你现在还好吗？
0: 嗯，还有一个叫做王永刚，很没劲，他说只记得那年冬天啊，晚自习放学，我一次次的从围脖里拉出来你的马尾辫。
1: 哦、
0: 嗯、
1: 怎么说呢，好浪漫的画面，
0: 好有画面感。
1: 一个喜欢逗女孩子的男孩子。
0: 对，
1: 你当时怎么不说我喜欢你呢？你就可以拉他一辈子的马尾辫了。
0: 没准女孩会剪头发呢。好冷。
1: 空调开大了。
0: 今天的第五首歌啦，来自金海心的《洛丽塔》。洛丽塔

0: 有一个叫做我叫十二妮儿，他说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些年错过的友情，那些年很多很多。每次听到胡夏的那些年，都会深深的感动我，而且每次听都会好想流泪啊。那些年我们错过了好多，但也得到了很多。我珍惜现在我身边爱我的每一个人。
1: 长治联通敬阿敏，他说呢，今天呢在回家的大巴上，闭着眼睛听调频，就想到了我念书的时候的日子。我是逗逼一枚，高二呢全日制住校，从小就嗜睡，上课的时候为了补觉想尽了办法，后来研究出来坐立式睡法，吃得太香了，之后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睡着睡着就往后倒，每当我快倒下的时候呢，同桌就拉我一把，中国好同桌啊，有没有？
0: 其实你同桌就等着你倒的那一刻，然后摸你一把呢，拉你一把。
1: 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不都会写那个同学录嘛，就传着写，然后到那天我才知道，因为我的同桌给我写的一段话，其中有说到是最喜欢看你，就说我哈，说最喜欢看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快睡着了那种表情，就是一直在
0: 萌萌的是吧？
1: 对，一直在打点头那种。
0: 我知道，就是那个强打的精神听课，但还是没法阻止自己的睡意。
1: 哎，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同感，就是你认为你没有困，你没有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已经点了好几次头了。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样。
0: 喜欢你的人就会关注你很多小细节。
1: 哎，可是我同桌是女的。
0: 啊，
1: 暴露了什么？
0: 拉拉之恋，开玩笑。躺在

0: 有个叫做等风来的朋友呢，他说一起坐公交，一起分享你的耳机，同一首音乐，青春多美好。
1: 嗯，
0: 是呀，青春多美好。还有个叫做好名字更容易记住，他说记得和你们仨人玩真心话大冒险，在男厕女厕门前说欢迎下次光临，在教学楼前说谁谁我爱你，还记得体育中考，本来你们三人全部早上都已经考完了，下午还赶过来替我加油，谢谢你们的陪伴，以后的路一起走。
1: 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好有希望啊，对吧？以后的路一起走。
0: 对啊，
1: 这份情谊还在，
0: 兄弟之间的感情。
1: 嗯 ，Only Wait， 他说呢，大一那一年啊，有一次舍友一起出去吃饭，集体没带钥匙，老巫婆呀、就是不肯借我们备用钥匙啊，应该就是宿管了。
0: 啊，宿管阿姨。
1: 后来呢，让班主任给他打电话，可怜呀，我今天又忘带钥匙了，舍友都已经回家了，他果断又不肯拿出备用钥匙了，我只能麻烦舍友的爸爸。学校总务处处长给他致电问候，鉴于我马上就要离开了，我只想对他说一句，总有你没带钥匙的那一天。
0: 怎么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总觉得是上头有人好办事儿呢。
1: 对对对。
0: 哎，看来我们现在太社会了。今天第六首歌呢，来自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
1: 对，这个就是说校园里我们一起当同学的最后一个夏天。
0: 嗯，
1: 哎，你像毕业季是六月份对吧，刚刚要热的时候，然后空气中就是好，会让人很多汗呀、然后情绪更焦躁了，还有一股浓浓的伤感
0: 啊。对，荷尔蒙最泛滥的时候，我们要说分手。
1: 对，最感伤的时候。

0: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是在大家毕业季一种调试吧，也是想让大家能够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如果能跟同学能多处一天，就一定要珍惜好每一分每一秒。
1: 对，这是我们最值得留恋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了。
0: 嗯，
1: 那这期话题就聊到这儿了。
0: 好，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0: 平静，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每一次出发，
11: 每一次离
12: 开，每一次
1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1: 到远山的呼唤，
13: 遇见世界，
10: 遇见世界，
13: 遇见美好，
1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3: 下一站，
1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们用这样的一首大家时常听不到的语言的歌曲作为开场。
1: 时常听不到吗？为什么乍一听感觉很像泰语呢？
0: 就是你最近段时间受泰国旅游影响太深。欢迎来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着我们走，揭晓答案吧。刚才说这首歌的语言听到的次数并不多，因为原因说语言很像泰语，非常像啊，它这个语音特别像，但是呢你要真看它的文啊，可以有
1: 点那种扁扁的。
0: 你现在这个泰国东南亚啊，这个风格是十分的强烈了。
1: 但是文字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色。
0: 没错，而且如果你要听很多流行歌曲的话，你会觉得节奏啊、旋律方面啊都很像。但是它一定有它独有的特色。
1: 是。
0: 那么揭晓一下答案，今天的这首歌呢，真的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语言唱这样的歌曲。这是来自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缅甸。不要害怕啊，大家这个千万不要担心，我们要远离缅北，对不对？
1: 啊，对。但是缅甸的大部分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正常去旅行的。
0: 没错，其实，在很多年前啊，说实话，缅甸对于中国的游客来说，有一些年份并不陌生。
1: 是，
0: 我们经常会说到千佛之国，我们经常会说到有一很多很多的旅行团会去看那儿的一些佛塔啊，
1: 对，
0: 会去那儿的自然观光。其实我们今天去的缅甸呢，跟大家印象当中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1: 我们要请出的是节目的老朋友，但是有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刚才甚至在导播间还跟夏明拥抱了，太久没见了，
0: 故友重逢是吧？
1: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旅行达人无需豆蔻。
2: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0: 欢迎豆蔻。我刚才见豆蔻的时候，我说我们见过，你看我这句话多克制。很多年前咱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
2: 见过的。
1: 对，当时好像是去全球全世界各地过春节。
0: 你有这印象是吧？
1: 我有啊。

0: 但是我跟豆蔻
1: 那时候你还小啊，
0: 哎呀，那会儿还是刚进台的小朋友。但是我跟豆蔻是一起旅行过的。
1: 你们有这个战友关系吗？
0: 是的。然后豆蔻姐就帮我拍照。
1: 哦、是吧？
0: 你知道我手很残、哦，我不仅拍别人，拍自己都不好看。但是豆蔻姐的摄影技术就非常的棒，
1: 你们
0: 对，她专业摄影师。
1: 去过缅甸？
0: 没，与缅甸呀，这回豆蔻是跟咱们的同事孙涛同行了。
1: 哦，
0: 我和豆蔻上一次去的地方是云居山，
2: 山西。
0: 对，在山西。
1: 哦，去的近的地方。
0: 对，
1: 那这一趟我们要让豆蔻带我们
0: 去
1: 远方了。
0: 对，
2: 我觉得缅甸是一个我之前有给他们做分享的时候讲过，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包括就像刚才张帆说的，就是很多年前大家去缅甸旅游都是啥，我觉得我弟对缅甸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蒲甘的大佛塔
1: 啊。
2: 但是我也是很就是机缘巧合，也是今年才有去到蒲甘，就是去到缅甸去旅行。然后到缅甸之后，你会发觉它跟我们想象中和印象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如果非要让您把这趟缅甸之行总结出一个或者几个关键词的话，你会愿意怎么去形容你眼中这个缅甸？
2: 我觉得一个是古老，二一个我可以用菩提之行，然后这样，因为它比较就是还是有点小众，然后去了之后你会发觉还是一个很安静，就是能达到一个静心之旅，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它会能给到你这种感受。
1: 说得很美。
0: 对，
1: 刚才提到缅甸的时候不由得让我想起那部特别火的电影，但是我这里还是要声明，我们
0: 你是说张艺兴的那部电影吗？
1: 我们远离金城嘛，是吧？
0: 对，
1: 孤注一掷，我们要去到的是更安全更和平，
2: 对，
1: 更有佛国历史的那片地方。
0: 对，
2: 其实刚才说了，就是大家想到缅甸并不等于缅北，就是把它区分开就好了。所以我刚才在讲古老的国度有个全新的认识。我们去旅行首先是为了一个去心，就是说调整自己修身养性，并不是为了冒险。
1: 没错。
2: 所以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去推荐更安全的地方，也真的是有历史文化的这样的地方。
0: 所以大体说一下，你我刚刚问了嘛，去了10天这趟行程，其实在缅甸走10天，我个人觉得是安排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但是听豆蔻姐刚刚跟我大概说了一下，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交通还是挺花时间的。您整体感觉下来在缅甸的旅行环境怎么样？
2: 我觉得缅甸的这种旅行，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小众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一趟旅行对我来说，除了硬件设施之外，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去挑剔一点，但是整体上来讲是非常舒服的。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游客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喧嚣，你到了之后你会发觉大家都很，就是对生活的那种态度都很平淡，积极阳光。然后朋友说，
0: 就是所谓的佛系，都是
2: 佛系青年，真的很佛系。就是你用落后去形容它都不正确，它只是说很平淡。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国家适合我们一些真的想静下心来，然后觉得哎，我平平淡淡，真的能用心去看这个国家的这样的游客或者是旅行者。
1: 静心之旅或者养心之旅。
2: 对，其实缅甸也有很多，就是包括这次去，以前没有去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主观印象是蒲甘的这个佛塔，因为真的是太壮观太漂亮了。然后也被说了这是人生必去的50个国家目标之一。所以呢就很多人在很多年前就有去过，但是这次去呢也会发觉蒲甘也有很好的这个海岸线的度假产品。像我们去到的维桑海滩本身就被评为100个最美的海滩之一。所以呢你去了之后你会发觉，就是我朋友圈有发，早上我们去看日出的时候，我住的酒店有点偏，然后只能侧方看到那个朝霞升起，但是那个沙滩那个沙子细到你真的海水一冲过去之后，它流出的走向就像一幅沙画。然后我们同行的杨老师就是受他启发，可能原本我以为一个登过珠峰的男生是很粗犷的，但是他会发觉沙滩冲过的那个沙子每一个形象都像一幅沙画，有的像树，有的像这种山脉。他拍完之后发到群里分享的时候，哎呀，我说我也要去拍
0: 啊，所以有了创作灵感。
2: 对，然后你真的去看的时候，那个沙子，因为我有集沙子的爱好，我会装来一瓶回来去给一些攒沙子的朋友去分享，然后我拍给他，他说这是啥，是画吗？我说这是流动的沙子，所以你在拿，因为我们现在

0: 好处就是手机可以拍视频给他们看，他说真的很美很美，光这一沙滩海浪吹过的那个就是海浪冲刷过那个沙滩的走向，你会发觉你在这个沙滩上能玩半天。
1: 哦，
2: 通常有一词儿他们老形容，我老是不太相信，叫水清沙幼。
1: 嗯，
0: 对，
2: 这个幼字用的真的是
0: 特别特别准确，就是真的你要去看了，然后你会发觉这沙子，这就是它也许咱说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沙滩一定是有椰树有椰林这些东西，很少会去用静心的观看这沙子，但你真的会在一个岩石和水坑旁边看到海浪吹过来，沙子流出去，然后一会儿变这个了，一会儿变那个了，真的在那儿就会静静的待着，看着这个海水冲着沙子走向的这种冲出来的这种脉络，
1: 就能发呆一下午，
0: 真的能发呆一下午。
1: 嗯，刚刚开场的时候在听豆蔻姐说到说缅甸，我开玩笑说从语音语调上
2: 像泰国，
1: 很像泰文，但是呢其实写起来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
0: 对，就是我们有一习惯是发朋友圈的时候会选定位，就是你刚进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可能没太在意这个文字，但一发定位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那文字都是一个圈一个圈，然后半个圈半个圈，圈上再加圈，所以就在想，哎呀，我就想我这种咱说笨的人画这个圈画那个圈，我就觉得我学起来好像都很费劲，
1: 应该不能叫写字儿，应该叫画字儿。
0: 我就觉得它真的是就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字，所以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是有给我们不同，不管是从它的文字饮食还是风景还是文化，都能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所以那几天我在朋友圈发，从来都不定义有英文和中文的，这个全都定义那种圈圈，也不管它是
1: 就要找
0: 就是
1: 缅甸文，
0: 就缅甸文的定位，然后你会发觉定完位之后你再看那字
1: 就很可爱。
0: 对对对，
1: 我刚查一下资料，缅甸文的文字字母就是呈现圆形的，然后说为什么它的字母是这种圆形，是因为过去他们都要在棕榈叶上写字儿，纸笔画就容易划破叶片。
2: 哦，
0: 就相当于贝叶经的那个
1: 文字。对，所以你画圆呢，那个叶片是能够最大程度被保留完整的。
2: 哦，
1: 它不能用直的，要写中文。
2: 跟载体有关。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那就棕榈叶就破了嘛。
2: 啊，可以看到那个圆真的是好圆好圆，
1: 各种小圆儿、
2: 哎。
0: 对，然后就咱们讲说，哎，看这个圆大圆小是什么字儿，你会发觉要真的是让我们去这样写，可能就懵了。
1: 就定位最后那个像冒号，但又不是冒号，是两个句号上下并列那个，感觉是、
2: 哎、
1: 感觉像是鱼在吐泡泡。
2: 对。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那个，再把艺术化一点，就是音符一样的那种。
0: 对，就是它跟泰文和一些文，就是东南亚国家文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就全程的定位都是只要有缅甸语的，我就用它来定位。
2: 嗯、
0: 然后你会发觉可好玩了。然后他们说你定的是哪儿？我说不知道，
2: 不知道，
1: 管它是哪儿。
0: 对、
1: 嗯，
2: 最好的就是你定位以后。本来就是你脚下这边的地方，但是你完全不能理解那个在说什么。
0: 对对对的。
2: 刚才其实豆蔻有一开始提到缅甸这个地方与众不同。
0: 嗯，
2: 我们似乎普通游客对于东南亚都有着一个相似的认识，就是传统印象东南亚都差不多。
1: 对
0: 对，
2: 总会觉得泰国、缅甸、柬埔寨、
1: 老挝呀，
2: 老挝、
1: 嗯、
2: 对，
1: 老挝免签啊。
2: 啊，是不是、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我们说到这些国家的时候，总会想到说有一些相似的元素存在。
0: 嗯，对的。
2: 啊，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吧？
1: 皮肤深，颜色可能深一点、然后温度热一点，
0: 但是也不太一样。缅甸，我也就是大家就像刚才说，东南亚国家大家会把它列为一条线上，就会觉得一样。但是呢，你包括一些信仰之类的，大家可能也觉得，但是它是又不完全相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缅甸人的穿着呢，类似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自己的风格。
2: 嗯，
0: 然后像所有的就是那个特纳卡，我不知道大家能听过。
2: 嗯，
0: 就是只有唯一在有缅甸才有这个特纳卡的一种木头，然后大家会涂在脸上防晒驱蚊、然后美颜。
2: 哦，那是一种颜料吗？
0: 它是木头、
2: 哦、
0: 就我们没看之前以为就是一种粉末，它原来就是一个木桩子，然后只有树皮的部分延长了才会用，树心都不能用、
2: 哦、
0: 然后呢、
2: 哦、
0: 你看这种咱们认为东南亚国家它应该相似，但是你去到泰国去到哪里都没有这种植物和这个习俗、
1: 嗯、
0: 所以你去到缅甸之后，你看到所有的小女孩身上都会涂，就是脸上都会涂那特纳卡
1: 啊。
0: 然后我们
1: 画很多像 tattoo 一样的那种花纹、
0: 对，它有好看的就画花纹，不画平时他们就是直接拿那磨成粉，然后这样涂在脸上。
1: 嗯，
0: 然后你会发觉，满大街一走，哎，怎么都这样？
1: 是因为防晒还是
0: 防晒、防蚊、哦、还有养颜的？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就是护肤品直接抹着就出门了，多合一的作用。对。
1: 真的是很，而且你知道到后边几天我们只要是看到有那个比如说住的酒店大堂，他就会放着一个，因为他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2: 可以自己，
1: 就是你会发觉在热和防晒方比起来抹上它，你会更舒服，更安心一些。
3: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东西啊。对，
1: 叫特纳卡，是一种类似于黄杨木的东西，它有粗细 细都不同，然后呢就只有树皮的部分有这个功效。我们很多朋友都会买了几块木头回来。哦，买那个。对，因为缅甸的木头本身就也很有名。对，而且你知道磨它时候一定是配个石磨的，所以他们说，哎，你买了木头还要磨石，买个石磨。我说我们回去找块磨它。所以其实这也是缅甸一特色。然后我们去过东南亚所有国家，发现这个东西只有在缅甸有，而且这个习惯也有。
3: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宣传的图片里可以看到小姑娘一抹，然后画有些时候画成就像海那会似那种花纹，就特别好看。真是，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区别，这是缅甸还是其他国家？还比如说泰国，它不会抹这个东西，只有缅甸小女孩会抹这些。但是我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你发的一张图是缅甸文化标志之一的博生伞，那个伞就很像我们就是江浙地带的油纸伞，但是上面画的很多花纹，有一系列这种像万花筒一样的图案，也有点像你刚刚说那个莫纳卡。
1: 莫纳，对，
3: 画在脸上的那种图案一样。
1: 其实说到这个博生伞，因为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因为雨伞所有的国家都有嘛，因为它的作用除了防雨就是防晒，然后呢，在那个其实这个是去维桑海滩的路上，它是属于博生县的一个特产，就是也是它的这个一种当地的文化，手工艺品 他你要是说如果第一站是去到卫生，你建议你买这个伞，因为你往后走你会发觉这个伞你随时都能用到。
2: 哦，买值了，
0: 实用功效，
1: 实用功效特别显，因为它像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泼水节刚过，也是缅甸最热的时候，一般每天的基础温度就是38-39度，最热的时候我们到蒲甘的时候45度。
2: 天哪，
1: 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不同的感受。因为进蒲甘的话呢，在去蒲甘包括在缅甸全境去到一些寺院佛塔的地方需要脱鞋，但是呢还要光脚，就是穿袜子也不可以。然后我们赤脚，然后去到那个蒲甘阿南达寺的时候，那个地表温度大概都有快70了，但是
2: 大家都在蹦，为什么呢？是因为站不住。
1: 然后
0: 这个能歌善舞，这是其中的必要条件。
1: 真的是必要条件。然后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哎呀烫死了，然后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然后我发了一个别人录我的视频到网上，别人说你那脚呢，我真的后面有一个抬起脚了，第二天走道哈，就是那个脚都有点痛的。因为我们脚毕竟没有经过那样的磨练，
2: 有一点低温烫伤。
1: 对，最搞笑的是你们的小伙伴，我让他坐在地下去拍照片，他说姐你快一点，我屁股超不了地。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很多人说热，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感受，然后你知道乐此不疲，然后给他拍照那个表情这样，我说你能不能表情好点，他说姐你知道屁股是什么感受吗？所以当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过后第二天大家在聊，哎呀是也真的是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那种。然后就连跑带跳，别人可能会觉得是有那么夸张吗？我说我真的很想弄。

0: 一块铁板让你在上面踩一下。
1: 听说过出去旅行晒伤，没听说过烫伤的。
2: 哎，弄块铁板就是真的是铁板烧。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能体现到一种，包括像我们在那个蒲甘的时候，蒲甘的很多叫千塔之国。然后呢，这个蒲甘的日出日落的时候，你要能登到观景台去看，然后那种震撼，它相当于一个平原，然后突然之间丛林中间穿插着有各种不同散落的佛塔，那个时候你会感觉真的就是古墓丽影那种穿越，就是古墓丽影虽然是柬埔寨，但是呢你会发觉到整个缅甸蒲甘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穿越的那种，非常非常让人震撼。
2: 是从颜色上也可以看到那种
0: 颜色变化，对，特别的，它的塔有白色，有红砖的，也有一些灰色的，它其实是不相同的。然后呢，这种你就会散落在不同，尤其是当你登到高处看的时候，它是这种散落的形式。然后你会发觉那种震撼，你就会发觉啊，这个怎么遗留下来的？然后古人为什么会建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每个塔都会根据不同的年代，它有一些塔的，就像说我们从建筑角度来讲，它塔是有风格的，不同时期的塔是有不同的建筑风格，然后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包括它那个有一个塔玉冰塔，是因为有一年地震被破坏掉了，现在其实是我们中国在援助它在修复和搭建。
2: 哦，有中国援建，
0: 有中国援建，而且都已经在那边十多年了。然后我们正好也遇到了中国援建的这样的两位老师，然后他就在给我们讲这个塔的年代风格，然后包括现在修复的是怎么样去修复。其实这个在于我们去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甚至建筑风格，都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了解的知识，所以我也在那想说，中缅友谊啊，这样的其实大家是相通的，文化是相通的。
2: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种保留下来的文化，包括那个塔玉冰塔是缅甸蒲甘大佛塔里最值得看的一个佛塔，因为它融合了很多的这种建筑和文化在里面。
2: 刚才提到这个佛塔的在那个平原上散落的那些遗迹的时候，我突然就在想，就是女孩去啊，梳个大辫子。穿一身这个户外的那个游戏里面那个衣服，知道吧？
1: 哦，
2: 安吉丽娜，
1: 你就还是孤立影，太热了。
2: 因为刚才我看豆蔻的那个朋友圈里的那几张图片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
0: 是吧？
2: 就他那个古老和苍翠，
0: 对，
2: 掩映当中的那种感觉，哦，特别棒，
0: 真的就
2: 有那个电影里画面那种感觉，
0: 有，真的就是你拍的时候就有那种感。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因为拿长焦拍的嘛，它是有条路是蜿蜒进去的。其实我们去的这个季节因为比较热，真正的时候它是有人在里面生活会种地的。所以其实蒲甘他们说，你如果最好的季节就十二月份到一月份来的时候会有人种地。然后那种农就是耕，比如说牛羊车然后耕种在里面的画面的时候配着这种，然后你会发觉因为蒲甘有很多画作是衬的这样的画面。哎，然后那时候你就在想，一定要再赶上那个时间再来一次，
1: 同样都是农耕文明的，
2: 对，
0: 就是他
1: 会
0: 把
1: 唤醒很多记忆，
0: 他而且那种画面感你会想象到，就是人然后自然生活，然后这种啥，尤其他们说种地的时候就很多，它更有生活的场景在里面，不像说我们现在单一看到只是这样的佛塔，是没有太多人的痕迹在里面。
2: 对，
0: 但你真的当地人在生活到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文明现代古老它穿插在一起就非常的融合的画面的时候，你会发觉那种感觉就是你又像穿越了，又好像就觉得岁月静好的那种。
2: 对对对，又有延续的那种感觉。
0: 对，延续下来了那种感觉。包括说到大佛塔，像蒲甘这种文化，我们可以再反跳回来说仰光大金塔是非常出
2: 名的。
0: 真的，我觉得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时候，我说仰光大金塔让我在里面待一天，我都能待得住，就是它会让你遇到很多触动的东西。虽然不一定说我们有多么震撼多么啥，首先开玩笑说，哎呀，满是金子搭建出来，
2: 对
0: 它真的是最闪耀的一个地方，而且是那个仰光最值得去看的地方。然后很多修行的人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你会发觉它还是会有一些信仰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开玩笑说，你知道仰光那个大金塔上面全都是宝石，
2: 真宝石，
0: 真的宝石，
1: 是镶在了那个建筑的，
0: 它镶到上头上顶上了、哦。他们开玩笑说，说整的风大的时候，有可能一吹就吹落油，你可能捡到个钻石。
1: 石头砸的不是都没关系，我是被宝石砸到了，
2: 不疼
1: 啊，一点都不疼。对对对对、哦。
0: 但是因为现在它上面已经就是这样封住，就看不到。但是它会、
1: 哦，我以为上面已经吹差不多没了。
0: 没有，真的是
1: 封住了。
0: 但是它会有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塔的基建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然后你去看到上面所有的那个图片，那个就是你真的是红蓝宝石所有的都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我就还觉得我们还够世俗了但是大金塔真的，仰光大金塔是真的真的很震撼。
2: 关于这个金塔我们下半时段还有时间说，但是我刚才我要提示大家，如果你想看到豆蔻老师他在蒲甘，刚才提到万塔之城，他这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这就是蒲甘，非常干净的语言，这就是蒲甘万塔之城，无需多言。
0: 对，
2: 这几张图片真的就是带你进入到那个历史的画面里。
1: 对，
2: 他刚才解释的也特别好，他补充说既是历史的遗迹，它又跟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对，这个中间穿插着很多我们是可以去耕种。
0: 对、嗯、
2: 今天跟我们留言互动的内容呢，我觉得可能没有去过缅甸的朋友占大多数，
1: 是，
2: 所以你有任何的疑问啊、比如说刚才很多朋友说还是让这个豆蔻老师来解释一下，
1: 还是考虑安全的问题。
2: 对、
1: 嗯、
2: 我们一会儿详细的说一说。
1: 好吧，
2: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半点之后继续回到快

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5点。

0: 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回家，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遇见世界，遇见世界，遇见美好，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做一个瑜伽动作？
1: 就感觉很放空，
0: 对吧？
1: 就突然觉得，如果我睡眠不好，听这个音乐可能会入睡更快
0: 啊，
1: 会很放松。
0: 嗯嗯，它这种音乐其实能让你沉下来。
1: 对，
0: 嗯
1: 嗯。
0: 这个音乐千万不要让大家睡着
1: 啊！醒醒啊！
0: 快乐的行家还在继续。
1: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缅甸，当然我和张帆确实都没有去过。
0: 嗯，
1: 带领我们一起去的是老朋友无需豆蔻，欢迎豆蔻。
2: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1: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一趟行程当中也有我们的同事孙涛。
0: 嗯。
1: 然后呢，我本来今天邀请他，当然他也因为有更重要的事宜、
0: 拒绝了你。
1: 对，拒绝。他因为有更重要的事宜没有办法前 来，
0: 对，没有办法到现场。
1: 对、嗯，但是呢，他有非常热心的在场外给我一些支援。
0: 对，请看 VCR，
1: 可以听 REC， 就是他跟我炫耀说他在缅甸非常快速的学会了当地的很多语言。
0: 哎、他是语言有天赋的人，
1: 并且真的吗？
0: 嗯、
1: 并且他
0: 学各地方言学特别好。
1: 哦，他说他的缅甸话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赏。
0: 啊，这个我不信。
1: 且如同 local guy， 就是仿佛当地人、
0: 嗯、
1: 好，大话吹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听他教我的缅甸话，大家给评评分啊。
0: 好的，
3: 我可以教你几句缅甸话，这一句可以教你 Minga da le，
1: 你看 Minga da le， 他还有那个语调，
2: 要语调的、
1: 嗯、
2: 他说的还是比较，我觉得应该在我听来还算是 OK 吧，
1: 很接近当地人、
0: 啊、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好漂亮，
0: 是这真的吗？
1: 你看孙涛的人设就是这样，
0: 这个对吧，
1: 对，
2: 他会对着漂亮的姑娘说这个话的。
1: 哦，他那就是对的。
0: 哦， 哦，
1: 虽然他是发给我的，但他确实是这么个意思、
0: 哦、
1: 对对对对、嗯、接下来继续啊，
3: 我再多讲几句吧，你就可以在上面跟他们更聊，嗯，然后那个你好就是明格拉巴，明格拉巴，然后你们还会说到一个他们当地的那个芒果，叫一颗钻，叫 Sindalong。
1: 你看，他说完我就忘了。你好，叫什么？明格
0: 拉
1: 巴
0: 啊，明格
1: 拉
0: 巴
1: 啊 ，Sindalong 是一种芒果，
2: 芒果。
1: 那芒果好吃吗？
2: 好吃，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缅甸的芒果季，缅甸是有50多种芒果的品种，
1: 就如同榴莲之于马来西亚一样。
2: 对，然后它有50多种的芒果的这种种类，就是不同、
1: 嗯，
2: 就是芒果也分很多。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叫一颗钻的芒果下来，
1: 嗯，
2: 然后吃到这个芒果的时候是，我们在仰光一个华人朋友在那边开烧烤店，
0: 嗯，
2: 然后请我们去吃的时候，他说呀，一定我们都吃饱了，他说，哎呀，我都让他们去拿芒果，这芒果你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嗯，
2: 然后我们说真的吗？他说这个芒果刚下来是特别特别好吃，然后那个芒果一上来我们都撑的那样事儿了，然后一个个都把它消灭干净了。
1: 吃完之后回来是不是不能再吃芒果了？吃不了了，
2: 就是你在吃别的芒果都会觉得有点粗糙。他要、
0: 哎、
2: 一颗钻。后来我们到曼德勒的时候、
0: 嗯、
2: 哎，到内比都的时候、
1: 嗯、
2: 朋友又特别就是阳光的朋友

0: 特意让他那个在内比都的朋友给我们送了两兜子过来、然后每天我和朋友我俩就是在房间里啃芒果。
1: 他那个这叫 Sindalong 的芒果，它大概是多大的个头？
0: 它其实就跟咱们正常的黄金芒的那种大头差不多，但是它就是其实最主要是它果肉特别细，而且特别甜，就是你一咬进去
1: 它没有那种纤维，
0: 没有太多，就是几乎就没有那个纤维。咱们吃到芒果都知道，就为什么说你在吃别的会总觉得有那个丝儿在，但是它是一进嘴里你就真的是入口即化，这有点夸张，但是它真的很细很软糯。所以我们吃完的时候就觉得啊，再吃别的好像也没那么甜了，然后呢又觉得也没那么细了。
1: 它那个果肉的色儿是偏橘还是偏黄？
0: 偏黄，
1: 偏黄的，
0: 偏黄。
1: 哎呀，我是一个对芒果不是很感兴趣的人，
2: 我知道你可能不是特别的，
1: 因为我觉得它除了甜以外，
2: 你是喜欢那个有散发各种榴莲那种啊？
1: 没有喜欢酸甜口，但是就是又酸又甜的芒果，如果真的很好吃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0: 但那个芒果是真的好吃，要不然我们也不，要不然他也不会记得这么清楚。
1: 对，我也记住他的名字了，叫 Sindalong。
2: Sindalong，
1: 下次去进口超市的时候问有没有 Sindalong 啊？
2: 刚才说、
0: 但是它是有季节性的，就是只有那个季节才能吃到这个芒果，
1: 就是六七月份。
0: 对，就是只就一颗算是这个季节下来，然后剩下别的季节它一年四季都有芒果，但是就是不同的品种了。
1: 明白。但是基本上全年都能吃到，
0: 对对对，都能吃到它的芒果。
2: 刚才有朋友在那个聊天室里提到说，在看到豆蔻的这些美丽的风景图片，尤其是拍到仰光那个大金塔的时候，他说风景很美啊，很像是在我咱们在云南边境上看到的一些。
1: 对，
2: 你像我去到芒市啊，去到像
1: 瑞丽
2: 这些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说，哎，有一些这个佛塔啊，也在咱们国家境内，
0: 对，
2: 也修建了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啊，如果找源头的话啊，你看它是对比着那边的那个塔，
0: 对对对，
2: 要到缅甸去看。然后我又想到说，哎，我们在芒市在瑞丽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说，哎，这个玉石是当地哈、特别要
1: 对对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
0: 木头。一说到这个玉石，然后就一定要说到曼德勒。其实去到曼德勒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它跟就是我有开玩笑形容，就可以把它形容成缅甸的小上海。就是你到了住的酒店，你会发觉就是五星级的酒店，然后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因为他都是来做生意的。然后尤其是曼德勒有角湾市场，它是这个最大的翡翠的这种交易市场。然后我们也特意在赶上交易期的时候去看。然后你会发觉哇，但是真的是虽然感觉是比较拥挤，人真的是太多了，每天交易的人，就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不是人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挤得就是水泄不通的这种感觉了。然后这种交易也是我们走进去之后你才会发觉，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怎么去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台子，就是坐在里面的人是买家，坐在外面的人是卖家。比如说他拿来一些东西，你坐在这儿看，然后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 OK， 然后你就是，但是你还完价，如果确定这个价格他给到你了，那你就是一定
2: 要
0: 买的。对，但是如果你价格不 OK， 你可以谈不拢，但是定好的价格人说卖你了，那你就是要拿到的，
2: 一定要往低了说。
0: 但是真的捡这个捡漏不是像我们开玩笑说在一些商业平台这种，但是你到那儿之后你会发觉，如果懂，还是建议懂行的去啊，它也会存在很多就是这个东西要
1: 好，
0: 哎，
2: 有
0: 好
2: 风险，
0: 对，有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也只是说去看看，
1: 感
0: 受
1: 一
0: 下。如果真的有这个做这个同行的朋友带着你，那你 OK。就是在这个上面上，还是给大家一些，就是有一个自己掌握的度吧。
1: 对，因为毕竟就是玉石这样的东西，本来它的价格就很难去评定和评估。你买完了以后回来再找朋友说，你看看我这个值多少钱？你就非得等着别人说一个很大的价格，你才觉得自己买值了。
0: 对对，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的，
1: 就是眼缘嘛。
0: 对，而且他们很多说，就是尤其是买翡翠这东西，就是看眼缘的。其实我们去的朋友，我买了不少。
2: 你看，
1: 开始往自己脖子上摸。
0: 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你看到之后有，因为有些东西你一看就很喜欢，然后价格又接受。因为其实更多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像这种缅甸，它包括是曼德勒，它还有一个翡翠的佛塔，所有进到这个佛塔里，它从地面，然后一直到整个的佛塔佛像全都是翡翠。然后就整个一。

0: 个就是这个塔的这种，其实它也是一个景区，但是呢，它就是所有用料都是翡翠，因为这是一个做翡翠生意的人，然后后来用自己的资金去做，然后可能就是，但是你去到时候你会发觉每一块都想，哎呀，这块绿、啊。
1: 这块翠真多，
0: 对、
1: 啊，这块飘点花，
0: 对对对，然后人家还有几块是特别好的，还给我们就封上的，然后给我们打手电筒看看，这个满绿，
1: 好透好透好透，
0: 所以就是，哎，您会看到时候，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还是根据个人喜好嘛，
1: 我突然看豆蔻姐旁边那个绿色话筒照，我觉得那是帝王绿。
0: 你还得看看种头水头好不好，种水。所以其实缅甸它还是有很多在像曼德勒的这个有一个游牧宫，然后它所有的这个都是由游牧做的，然后它的木头上都有雕刻，其实在这游牧宫雕刻里头，大家我们进去的时候每个人点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啊全都是游牧的，然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门上的那个雕刻，它雕刻的就是因为可能也没有特别深入，但它有些像天使还带着翅膀，然后有些形象又特别可爱，然后就是它脱离了我们对于可能有一些会刻着菩萨或者什么这样的雕刻，又脱离了这个概念，所以就是你通过这种雕刻的东西，然后会感受到那种文化历史它是融合的，然后包括像曼德勒还有那个乌木桥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日落观看日落最美的地方、
2: 上日落的地方，
0: 上我们也特意去了，虽然那天没有太赶上日落，然后没有赶上日落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乌木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就是一堆木头，但它真的是整个的油木做的，整个所有的桥上的木头都是油木。我们也知道油木很珍贵，而且它是那种，就是防腐。你看泰国有那个油木大皇宫，就皇宫里所用。其实呢，整个桥用的时候，它经过了这种风吹日晒，有一些斑驳，有一些裂痕，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多感受，但真的随着日落落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大家可以去搜乌木桥的这种日落，它也被称为情人桥，因为很浪漫。虽然我们那天有一点阴云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也还是选择了在桥下去喝椰子，然后看到桥上人走来走去，有的时候会把它，你有就像我们有点说伪文艺，你就会把好多美好的东西就赋予桥上走来走去的人，然后当时我们还看到一些僧人在过来过去，就是大家觉得是世间万物和有世间形形色色的人就像走来走去，有认识的，有不熟悉的，有擦肩而过的，然后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没从桥上回来，我们就坐了那个当地有一条小船，然后就能划到我们停车的地方，然后再从桥上然后看着倒影，然后你就能很难，就是尤其是我们有朋友就把以前他拍过的日落的照片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要是日落的时候真的是湖面的晚霞还有天空上的融为一体的时候，你会发觉这真的是很美。所以呢，我们看风景也是要用心的，就是可能赶不上这种最美好的时候，但是你也可以去想象它美好的样子，所以旅行有时也是这样，就给了我们无限的这种空间嘛。然后从桥上划船过来时，我们还有一个视频，就是大家会跟桥上的人打招呼，就特别让我想起林清炫那时候你在桥上看风景，然后桥下的人
1: 在看你，对，
0: 然后我们就在喊，因为老想觉得桥，因为我们好几个人嘛，我们只有几个人坐船下来，就老想看，哎，那是不是谁，然后就打招呼，发现人家不理你。所以就是都很特别的这种体验。所以其实在缅甸像曼德勒有游牧宫，然后有这个乌木桥乌本桥，然后呢包括这种翡翠大佛，然后包括这种翡翠市场，其实它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像我们刚才在聊，现在我们再纠正一下，就是缅甸的首都。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不是阳光了，
1: 就有点像刷新了三观一样。
2: 因为小时候学的那个知识要更新。
1: 对，因为刚刚你们在说缅甸的首都是哪儿呢？我说啊，不是阳光吗？
0: 现在缅甸的首都是内比都。
2: 内比都，
0: 它是一个新建的首都。然后内比都也有一个，就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坐佛，是大理石狮。

0: 整块大理石做的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佛像，
1: 它是完整的，然后
0: 完整的，对，然后一个大佛。那个地方也是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热了，但是也要赤脚，因为它是个露天的，所以大家脚也蛮烫的。但是我们开玩笑说，哎，这个绝对的不会让你脚凉，我们有时候说女生怕凉，这回绝对不怕。
1: 妈妈再也不担心我们宫寒了。
0: 所以说像缅甸这几个城市它都有不同的特点，包括仰光，我们仰光大家也可以去到一个昂山市场，其实仰光的历史文化也蛮多的，有一些过去历史的遗迹的这些办公的地址，包括这个仰光的昂山市场。昂山市场其实也可以推荐大家去，它是仰光的这种一个珠宝交易市场，有珍珠，有翡翠，然后有红蓝宝石。其实在女生嘛可能对这个更偏爱一点，缅甸的珍珠也是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对，
1: 它是淡水珠还是
0: 海水珠？它是金珠，而且它的金珠是因为核小皮厚，就是所以说很多，因为我们原来就说哎，南洋的珠子就是我们会往菲律宾去考虑什么的，但是这次去了才发觉缅甸的这个金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好的红蓝宝也出在缅甸，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产区是非常好，
0: 所以对女生来一去大家容易收不住口袋。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除非你特别懂，就要不然你就不要买太多，
0: 对，
1: 就不一定说这个地方它是原产区或者它产量很大，你就一定能在这儿淘到便宜又好的东西。
0: 对，大家不要抱着侥幸这种捡漏的心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呢，这种就是它会有很多这种文化，就是咱们说珠宝石文化这种，包括历史文化。我觉得缅甸这种古老的国度，你走进它之后，它有很多都是很久很久保留。留到现在，然后你每次走，而且它又有延续下来的这种文化在里面，所以呢你走进缅甸之后，这种古老与现代的这种交融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跟我们印象中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包括是其实曼德勒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赶上早晨他们布施，其实那种布施的场景是非常震撼的，
2: 好像在某些视频里看到过布施的这个场景。
0: 缅甸的僧人是寺庙里是不能做饭的，
2: 对，
0: 他们都是靠布施来解决这个吃饭生存的东西的，所以这个布施的场景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而且我们在我在那个缅甸的时候，在仰光的时候有遇到这种女的喇嘛尼，就是一只僧尼姑嘛，然后你再看到他们和和尚是不一样，他会粉色的这种衣服，就还区分度蛮大的，
2: 女性的这
0: 女性是粉色的，男性是红色的，所以他们是两种，虽然信仰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的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大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女生，然后我有一张照片就是跟他们拍照，你会发现大家笑的都很甜，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说哪里没有笑容，但是他们的生活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僧人是不允许摸钱的，所以他对物质的这种欲望很少，他只是说我只要是吃够了，然后念一下，就是
1: 他就是快乐很简单，
0: 就是快乐物质欲望降低，快乐一定是简单，就是他没有多余的想法，所以他透露出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就是他就是很单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大家去感受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欲望或我们的认知强加给人家，而是让人家的东西感染到我们，说我们降低一些欲望啊，然后去感受到人家的这种纯真。
2: 对对对，这个说的很好。其实刚才您提到那个色彩的时候，就是原来为什么您一提到这个布施的那个场景，我就能脑子里面还原出来，因为看到过在大街上在小巷当中他们走过的一群僧人僧侣，然后这个色彩是不一样的，
0: 是，
2: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色彩的冲击力很强，
0: 是的是的，
2: 那种感觉特别棒。
0: 而且就是他的需求点，就是他的布施是因为不挑的，然后所以呢就是给到什么是什么，而且他们是这种就是分配制的，就是大家起来布施到一起的东西是放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
1: 然后再分配，
0: 然后再分配的，所以他就不存在说有什么不公啊或者干嘛，所以他们的需求很简单，越简单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的这种对无欲无求吧，就是为什么我老说缅甸是一个你看似可以用很平淡的这种去啥，它让你不会有太高的这种欲望和一些东西，所以它更多给到你就是平平淡淡的，你走进的时候除了这

0: 这种佛塔的震撼，包括一些就是像大金塔这种一看哇，但是更多的是让你感受到哎，真的是很平静的生活，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简简单单的。
1: 嗯嗯，就是有一种你既看到了天际的东西，但是在你的身边依然有那烟火的东西。
0: 是的，
1: 谢谢豆蔻老师今天来到快乐旅行家，跟我们分享真的不一样的，让我们感受完全不同的缅甸之旅。
2: 嗯，好，
1: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0: 住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今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约个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读，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路况播报。
1: 今天是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亚亚。
2: 好的，雨峰，朋友们收到了。周二的晚上，丫丫呢继续来上线，准时陪伴你们的晚高峰路况。此刻呢，城区车流还算比较平稳，大家呢只是注意哪个地方呢？眼下5:33，咱们呢部分学校周边呢开始聚集车流了，主要是接送孩子的车流较多，有的时候呢可能在学校周边会有短幅的排队现象。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那么在此呢，丫丫也建议大家能够避开学校周边路段，我们尽量避开一下。当然呢，如果非必要要经过的朋友也要礼让行人，保持好车距和车速。那稍后呢，在6点，城区车流呢还会迎来高峰压力，所以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咱们安全呢是第一的。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外联这边，我们注意一下啊，目前呢整个硬过路还有两个桥面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河边路段这些都可以优选。然后东坝的话呢，现在呢主要是在哪个地方的文化路，还有呢就是前方看到呢，在这个黄金小区啊周边这边过来有一点车流，以及广元市实验小学门口断断续续呢会有一点上升。然后呢，我们其他路段现在都还是一路畅通的，包括老城进往东坝都没问题。整个呢赛克大厦沿线过来啊，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稳定的。南河的话呢，南环路，那么在同心巷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海口路现在呢在进城车流会随到5:30之后呢慢慢陆续增多，因为呢一般在下班之后呢回程车流比这个去程车流要多一点点。那有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啊要多观察一下。其他道路没问题，像蜀门大桥、天正大桥这些都是挺好走的。老城的话呢现在也比较平稳哦，超级淡定，所以老城的朋友不管你们是经过咱们的这个主干路呢还是河边路段都没问题，只是呢在这个上下河街这个地方汇集到凤翔楼的时候，我们稍加呢错车的朋友啊注意一下。那二元大桥、黄色大桥现在呢都是啊比较畅通的。那以上就是5:30的城区路况，主要现在呢就是注意学校校园周边的路段会短幅的有一些增长，那其他道路啊都没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晚高峰的时候，周二呢我们下班呢要迎来了，也祝你们下班愉快，我们稍后再见。
0: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

0: 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37，2016年6月16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又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了，朋友们，距离我们放假越来越近了，还有两天。
1: 是的，是的，好开心，哎，觉得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呀。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个我倒是觉得过得好慢，每次到放假的时候，啊，前几天觉得光阴似叫度日如年啊，真的度日如年。
1: 你偷牛去了吗？
0: 正儿八经的度日如年，我感觉哈，
1: 啊，没有啊，
0: 我这个还不放假吗？
1: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光难道不快乐吗？
0: 就是因为太快乐，所以觉得不够享受的度日如年嘛，是吧？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今天是倒计时两天了，明天后天上完班之后，星期五开始放假，对吧？但是从明天开始，这个天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小石兄弟，今天个天气怎么样？
1: 今天天气还可以的吧？最高气温肯定也就是31.2度吧。
0: 没得，
1: 有啊？没得呀。
0: 今天这个气温只28度。
1: 哎，那真的天气可以哦。
0: 哎，是，而且朋友们，明天温度还要降。
1: 嗯。
0: 啊，明天也就是17号，我们之前呢其实给他也预告过了啊。从17号开始，不光是六次雷雨或者是这个阵雨的天气过程。
1: 嗯。
0: 雨量分布不均，过程中啊伴有雷暴、大风、短时性的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明天这个温度啊，相对于今天来说还要往下降，
1: 还要往下降啊！
0: 哎，真的降很快。
1: 哎呦，啊，那这个夏天还是比较舒服的哦。
0: 是的，明天啊，虽说有雨，但是温度最高气温只有27度，那么最低气温呢18度啊，整个从早到晚都是比较凉爽的。
1: 嗯，
0: 那么后天啊，也就是咱们这个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放假前一天呢是阵雨转阴啊。并且温度呢是在28度，最低气温18度，就明后天都还不错。但是我们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
1: 就下雨啊，
0: 温度将会升到33度，并且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
1: 哎，那真的是蛮适合耍水的哟。
0: 哎，是是是。
1: 不过呢，比起耍水，可能更适合坐在茶楼里面吹空调。
0: 啊，我觉得更适合坐在金板店头吃粽子。哎，是。马上端午节来了，朋友们一定要去了解下金板的粽子啊。这个鲜麻香肠粽啊，他们的头牌是吧？还有这个川味粽，像腊肉啊，哎，像这个牛肉啊、鲜肉啊、坛坛肉啊都有。那除了这个外呢，很多朋友说觉得有点重了味道啊。你要吃点清淡的可以。
1: 有啊，乌红啊。
0: 哦，有两个。
1: 梨梅啊。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啊，朋友们赶紧去买啊，买点小零装或者是买点送礼的精美包装的也可以，对不对啊？
1: 你们发现没得？今天峰哥把那个工作日记得清楚的不行。
0: 哎，是。
1: 你不要以为。
0: 嗯。
1: 我们都是那种记得到这个礼拜上4天班的人。我跟你说，今天我遇到了3个同事，都在说星期五的事。我们到时候星期五咱啷个啷个在沟通嘛？我说星期五不上班。
0: 他们到现在不知道星期五放假。
1: 他们都是啊
0: 啊
1: 不上班，为啥呢？我说这个星期是端午节，他们就要如获至宝一样的听到什么天大的好消息一般。你看哈，别个心里面只装了工作不想，你天天都想到工作日、上班日还有放假日，天天早就盘算好了。
0: 坏就坏在我又上早高峰又上晚高峰，天天念新闻的。
1: 嗯，
0: 你晓得这种事情呢，有放假的事情，你咋个可能装作晓不得嘛？
1: 今年在2月份了，峰哥就在想端午节的事情了。
0: 哦，对呀，
1: 啊，每天都在盘什么时候放假呢？
0: 哎，
1: 这就是。牛马打工人的心情。
0: 但是大家知道吗？从今天开始，这今天是6月16号，是不是？
1: 啊，是。
0: 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
1: 嗯，对呀，
0: 啊。从6月15号开始分，啊，6月15号包含6月15号之前都是上半年。
1: 嗯。
0: 从6月16号开始，我们现在已经是下半年。
1: 怎么会呢？按道理说是1、2、3、4、5、6啊，从7月份进入下半年啊。
0: 7、8、9、10、11、12。哎呀，你好烦呐，啊！不要戳穿我。
1: 怎么那么蠢呢？给，
0: 哎呀，
1: 不是12个月吗？
0: 紧迫感。好烦，真的是
1: 有寸有空感，
0: 紧迫感是吧？
1: 不愧是咱们晚高峰的雨珠。
0: 哎，是的，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迫在眉睫，咱们下半年马上就要开始了。黄历好神秘，看我们这。

0: 是端午节上完之后是吧，回来才上班一个礼拜，我们就又要这个过七一了，
1: 嗯，
0: 是吧，七一建党就要来了，是吧，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今年的这个剩余的天数已经不多了，因为没有发现嘛，咱们上半年主要的假期都集中在上半年，
1: 嗯，
0: 又是春节，
1: 就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脑袋里蹦出四个字儿，
0: 啥子，
1: 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自在了，
0: 啥子，
1: 及时行乐，
0: 及时行乐没什么错、
1: 啊、别人都想的是赶快完成今年的 KPI 啊、或者是赶快点把下半年的工作规划一下，我是想的、因为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想法嘛，
0: 哎，是的，
1: 就是你会觉得如果今年你的快乐不够的话，那赶紧要在下半程补回来呀、
0: 啊、是的，
1: 对不对嘛，
0: 而且这两天啊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杯来了，
1: 嗯，
0: 世界杯一来你会发现皇帝还你不要觉得好像很长啊，
1: 嗯，
0: 七月份世界杯都结束了，
1: 嗯，
0: 就这么快，
1: 这一次世界杯算是赛程比较长的，因为扩了12支队伍嘛、然后呢就是你有一种感觉，
0: 嗯，
1: 这个比赛约到后面就是随着比赛一天一天的，今天是来到世界杯的好像是第哇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一二，今天是第五天了，
0: 嗯，
1: 比赛是一天比一天精彩，
0: 是的，
1: 昨天晚上我也是熬夜看了球的，我看的眼泪水长淌了、太牛了，佛得脚啊，
0: 西班牙居然跟佛得脚打平了
1: 、门将太毛了，说实话哈，虽然说昨天西班牙打的是有一些咋个说呢，有一些面哈，要么是光用话说有点面、但是那几个进球真的角度也很刁钻，说实话还是有威胁的、我真的当时就感觉咋个啥子球都扑得出来哟，
0: 对呀、他们那个门将把他干啥是吧，
1: 对，
0: 这个九次扑救直接把他们那个
1: 球，而且老将
0: 啊，正儿八经的，
1: 看到他那个眼泪水往下淌，我也都感觉还是为他
0: 真不容易，
1: 佛得脚国家才多少人，
0: 对呀、
1: 可能就三五十万人吧、就一个国家三五十万人啊、我觉得人家是真不容易，
0: 而且啊这个他们怎么努力的导致0-0的结果，说导致这个西班牙是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大赛杯零封，
1: 对呀、
0: 就是他以前比赛从2016年开始啊多多少少都要进几个，
1: 而且西班牙是今年夺冠的大热门，
0: 对呀、结果我都说了
1: 好像是排名第一的大热门，
0: 今年增加了16个队伍，总有黑马出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1: 排名大热门、非法排名第二，佛得脚排名60多，
0: 嗯，
1: 所以说一切皆有可能，
0: 你看今天整个一天的一个赛程嘛，西班牙0-0战平了佛得脚，是吧，沙特乌拉圭也是1-1战平了，
1: 嗯，
0: 是吧，比利时跟埃及也是1-1
1: 战
0: 平了，哎，这个伊朗对新西兰也是2-2战平了，你说你们今天咋子耍平衡说是吧，都战平了，今天说的战啊，
1: 是的啊，但是今天晚上哈，也就是明天
0: 凌晨，
1: 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我说啥就是今天凌晨，也就是
0: 凌晨
1: 6月17号、对对对，6月17号的凌晨，也就是今天的半夜间，
0: 嗯，
1: 几场比赛好看哦，
0: 法国队要出场了，
1: 法国队塞内加尔，我跟你说，哎，不要听到这个塞内加尔你又觉得打不赢法国了，塞内加尔曾经也是塞内加尔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哦，
0: 但是法国好多朋友都看好，因为法国队碰了几次这个世界杯的奖杯了、是吧，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以前不是聊过，我记得在穿超的时候跟大家聊过以前黑马嘛、以前我有很那个印象，就是我在上学时期，
0: 嗯，
1: 看到的第一场黑马战胜大热门夺冠的就是塞内加尔赢了20多年前了、塞内加尔赢了法国应该是在20多年前，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点恩恩怨怨的，
0: 是，对，这20多年前的仇的记者呢，天蝎座的，这都是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6点钟还有伊拉克对阵挪威，
1: 挪威
0: 啊，9点钟呢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还有中午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啊，朋友们敬请关注啊，马上是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撒呼啦，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明天早上九点那场，估计不少朋友都想看啊，因为大家都是奔着那个梅西去的，是不是？
1: 嗯。
0: 梅西的这次世界杯的首秀，就是在明天早上的九点钟对战这个阿尔及利亚。
1: 时间多合适啊！早上九点、
0: 哎，
1: 有人说上班呢。
0: 嗯。
1: 哪不能耽误上班啊？
0: 是是是是
1: 上班是最重要的。
0: 嗯，是的啊，这个包括今天未来几天的一个赛事，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来这个预告一下，对吧？
1: 嗯。
0: 来，先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美食话题。啊，今天晚上聊一聊，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啊。我们今天聊点什么美食呢？我们聊点奇葩美食。
1: 奇葩美食。
0: 奇葩美食，中国这个我们国家自己的奇葩美食，不管东南西北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大家如果你晓得你觉得比较奇葩的，是不是也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摆一摆啊？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参与的方式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发送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当然，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发送消息过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你们吃过的那些奇葩哎，这个食物是哪些？欢迎大家能够参与。
1: 嗯，
0: 首当其冲，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可能是小的时候懵懂无知，也不晓得恐怖为何物。
1: 你小时候不是吃毛毛虫的吗？你那天摆
0: 毛毛虫，对呀、
1: 啊。
0: 啊。哦，那不是毛毛虫的，是老母虫。
1: 哦，老母虫。
0: 我的毛毛，它是那种。
1: 我晓得猪儿虫那种。
0: 对对，很瘦那种。
1: 嗯嗯。
0: 啊，那种真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滚一滚的哈，就那种啊。当然。
1: 但我想那个口。
0: 但这个不是普遍。
1: 但是我想象那个烧烤应该是挺香的。
0: 你别说云南那边好多那种虫子烧烤，你吃过没得？
1: 嗯，我其实我对虫子那种烧烤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很爱吃那个，你知道现在广元还有很多烧烤店里边有炸蚕蛹吧？
0: 有。
1: 他非常迷恋那个味道，然后他就喊我吃，他说你吃你会爱上，很香。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对那个味道觉得很一般，就是典型的那种油炸蛋白质的味儿。
0: 对对对。
1: 啊，就你要闻啥味道，就是油炸蛋白质的味道。
0: 嗯
1: 嗯。
0: 还有那种吗？现在好多店子里面不是卖的有那个油炸。那个是不是油炸烧烤店面买的那个烧烤，
1: 是蚱蜢似的那个，
0: 对对对，那个跟就蚱蜢一样的，
1: 嗯嗯嗯，
0: 啊，
1: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0: 但我说实话，你吃的东西不吓人吗？很多人说拿为啥想拿的烤了直接往嘴里塞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晓不得为啥峰哥吃东西，
1: 你敢吃不？
0: 我不敢吃，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不敢吃吗？
1: 为啥？
0: 因为峰哥每次吃的时候，我会看，我会很仔细的看，就会看到这个那蚂蚱嘛。他那个前面那个头那个样子，我都看得好恐怖啊！就那玩意儿吃到嘴里啥感觉、啊？
1: 那你要这么说，像小龙虾这不也就是大虫子吗？
0: 小龙虾还好嘛，把头拔了只剩肚子了也还行啊，是吧？我又不吃头，是吧？所以说还可以。你说那种，我自己具体有点找不住。而且你说老母虫。老不从小不是哪个是他的头哪个是他的尾巴
1: 啊，
0: 是吧？所以说你把它烤了之后吃也无所谓，
1: 其实还挺可爱的，胖墩墩的、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你觉得这个挺奇葩的
0: 啊？挺奇葩。这当然了，这个老母虫这种吃虫子哈，不算是普遍，
1: 嗯，
0: 是吧？不算是普遍。是其实有个东西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无法接受，冯哥小时候吃过，而是我小的时候觉得很香，
1: 嗯，
0: 长大我不接受了，毛鸡蛋。
1: 活珠子，
0: 哎，
1: 嗯，
0: 就是
1: 你吃过呀？
0: 咋没吃过呀？
1: 啊，
0: 在北方啊，就尤其在北京那边，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反正每个早餐店的门口都有一锅活珠子。
1: 嗯，
0: 啊，就看起来像卤蛋一样的。
1: 嗯，
0: 捞起来就直接往嘴里塞着吃。
1: 嗯，
0: 又有蛋黄又有肉，就那个时候小嘛，小，所以说不懂什么叫恐惧。
1: 你知道我从来没吃过这玩意儿、
0: 啊，
1: 但是我有一次去买鸡蛋，不知道为啥、那个鸡蛋是，就是它其实是卖鸡蛋的，它不是卖那个的，但是里面有一颗一打开，是就是你说的，没有飞出来，就是已经未成型的那种活珠子。
0: 哎呀，
1: 我当时打开了之后，我哎呀，我
0: 在哪儿啊？广元吗？
1: 广元，
0: 广元卖活珠子？
1: 它不是卖活珠子，它卖正常鸡蛋，
0: 就快孵出来了。
1: 但是有一个，因为那个正常鸡蛋它是就是。快孵化了的一个，
0: 哦哟！
1: 本来是正常吃卤蛋，我几个同学他们都拿到手都正常卤蛋，结果一打开啊，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的味道怎么怎么样，大部分像这种食物你不能接受，是从心理上不能接受它而已。
0: 嗯，是小时候，小时候完全不怕，
1: 嗯，
0: 就小时候我老汉儿喜欢吃，我们屋头都喜欢吃，每次吃早餐必须来几个活珠子，
1: 嗯，
0: 啊，就是把那个。皮儿剥开嘛，把那个壳剥开，
1: 蘸
0: 到那个辣椒面。
1: 会不会有点残忍呢？
0: 小的时候也不知道叫残忍，但我觉得
1: 它还没长成型是吧？
0: 我觉得你像鸡蛋，吃鸡蛋你这么说它也残忍，是吧？它更没成

0: 行了，是吧？但是我说老实话，那种就一半哈，就上面一半，我记得很清楚，上面一半是脑壳，
1: 嗯，
0: 就是翅膀啥都有，
1: 嗯，
0: 下面是一坨蛋黄，
1: 嗯，
0: 就刚好那个蛋黄，每个活珠子蛋黄都是追到下面的，
1: 嗯，
0: 啊，就吃起很好吃，有毛，但那个毛不是很多，
1: 嗯，
0: 就吃了。
1: 那毛要拔掉吗？
0: 不用拔呀，
1: 直接毛也吞下去啊。
0: 那个毛非常鲜血。你想嘛，才出来的，
1: 嗯、
0: 是吧？还没出来的一种非常鲜血，
1: 嗯，
0: 要直接把那个剥开之后蘸那个，为什么还会流口水呢？那我现在不接受了啊！
1: 它好吃吗？
0: 好吃，香得很，
1: 哦，
0: 特别香。我也喜欢吃蛋黄，下面的蛋黄巨好吃，
1: 嗯，
0: 那个有肉的味道，有蛋的味道，
1: 哦，
0: 就很好吃。但是
1: 我大概明白，我觉得应该是我能接受的味道。
0: 我现在是能吃的，其实
1: 就类似于脑花那种东西似的
0: 啊、嗯。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给我拿个活猪在我面前喊我吃，我其实我也能吃，只不过那个心理上，眼睛只要不看我都会吃。
1: 嗯嗯嗯，
0: 香是真的香，
1: 嗯，
0: 是吧？小北，哎，除我可能不太明白哈，除了北方那边喜欢吃活猪子，南方这边有没有哪个地方也吃活猪子？
1: 应该也有吧，有一些地方，福建、
0: 广州。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广东那边
1: 他们应该啥都可以接受。
0: 哦，你说到这个奇葩美食，说到广东之前不是有道菜吗？
1: 嗯，
0: 这玩意儿现在说会不会引起不适的？就那个大家小弟在网上看过哈，我没亲眼见过。
1: 嗯，
0: 小耗子。
1: 哦哦，叫三只。
0: 鸡，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就那玩意儿生的活的，
1: 嗯，
0: 直接蘸一下蘸水甩嘴巴开始嚼。我的天哪，这个东西你们咋个嚼下去的？啊，
1: 哎呦，要不然人家还摆来说外星人来了这个中国之后是啥子概念，四川人都是，哎，你会不会打麻将哦，
0: 啊，
1: 然后一到那边广州人，这玩意儿能吃吗？什么都想尝尝味儿
0: 啊我一想起这个画面就感觉生的不是，
1: 嗯，
0: 啊，活的。
1: 其实你说的这些可能是我们接触比较少的，
0: 啊，
1: 在我们身边我觉得最多的可能在外人眼里看来比较，其实脑花这玩意儿就挺奇葩的，
0: 嗯，
1: 但是它非常普遍哦。
0: 啊，
1: 吃火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我觉得脑花很香，
0: 嗯，
1: 就是特别香。我身边不吃脑花的就问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0: 嗯，
1: 你要吃这种嫩的，你去吃豆，你就吃豆腐脑啊，
0: 嗯，
1: 豆花啊，你为什么要，嗯，我说这个脑花啊的味道更像是有肉味的豆腐，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活珠子的感觉差不多，有肉味的鸡蛋，就是它吃起来会更香。
0: 我这个人是特别喜欢吃豆腐的。
1: 你肯定是不吃脑花的。
0: 我是完全接受不到，我看都看不得。
1: 对啊，你内脏都不吃，你脑花肯定更不吃。
0: 哎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之前我之前给大家聊过一次嘛，就有一次我们吃烧烤，然后一个朋友来，他就骗我，他说啊，这个是豆腐，你吃吗？我说豆腐啦，无所谓噻，
1: 嗯，
0: 啊，是吧？我就开始吃，刚吃那个嘴巴嚼了两下没粘哈。这个就感觉有点不太对，我说这豆腐跟平时吃咋不太一样，绵绵的，就跟平时那种嫩豆腐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就问他这是玩意儿，这什么豆腐没吃过？他们就有点笑，说这是老花。峰哥不开玩笑，马上转过去吐，真的不开玩笑，生理性的吐。
1: 嗯，
0: 就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对我来说太奇葩。
1: 脑花是很好吃的
0: 啊，就是喜欢它的人就会特别的喜欢。
1: 嗯，
0: 像我这种完全不能接受，丁点儿就接受不到，我看都不能看。
1: 嗯，
0: 是吧？不知道咱们生前朋友喜不喜欢吃脑花啊？脑花你们怎么吃是吧？总不可能是生吃嘛，是吧？
1: 脑花刺身，
0: 哦，
1: 实际上脑花很好吃呀，尤其在以前广元有个好好吃的烤脑花哦，
0: 嗯，
1: 现在水榭花都那家的烤脑花味道也还不错，
0: 哦，
1: 就是我觉得脑花比较好吃的那种烹饪方式出来，就是烤的比火锅煮起来会更好吃一些。
0: 火锅煮会不会把它煮散嘛？
1: 啊，不会，
0: 不会，
1: 只要你不乱去烤搞啊，
0: 哦，
1: 基本上还是能够夹个跟妥妥的，
0: 哦。
1: 然后每次烤啊，把那个脑花一定要新鲜，动火不香，
0: 嗯嗯，
1: 有腥臭味儿，
0: 嗯。
1: 只要那个脑花新鲜啊，磨丝的干干净净的，然后弄在上面烤，撒上那种调料啊，再撒上一把葱花，我跟你说，吃下去香的不得了，
0: 哎，
1: 就是那外面有味儿，然后里边又是很嫩，
0: 嗯，
1: 而且好吃脑花一点腥味都没有，吃上嘴里边很香的那种。
0: 嗯，听取意忧伤的说，脑花好吃啊，你也喜欢吃脑花，
1: 嗯，
0: 是不是？
1: 好吃啊，真的好吃
0: 啊！我再说一个啊，对我来说是个奇葩美食的，就是大肠。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好多朋友都喜欢吃，包括我们昭化那边那个肥肠是出了名的。
1: 你现在要吃大肠子不？
0: 不吃，
1: 不吃，啊，
0: 不吃。
1: 肥肠你不吃啊？
0: 不吃，一直不吃。
1: 哎呦，
0: 内脏啊！
1: 你错过了非常好的一个美味。
0: 你觉得这个大肠它是不是黑暗料理？
1: 肯定不是噻。
0: 那如果它是刺身大肠？啊，刺身大肠，
1: 你不是直接吃粑粑？
0: 为什么？ 你们是觉得就是肥肠这个东西把它清理很干净吃起好吃吗？还是稍微留点才好吃？
1: 我还是想有点可能。

0: 我想有点，我跟你说那个肥肠清的太干净真不好吃，
1: 不能理解。
0: 你不行你问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老摊儿些会吃的人，绝对要说清干净了不好吃，还是要有那么一点那个，
1: 就你们哦，还是要有点那种黄色那种，
0: 人家不是，是要有点筋筋串串的，里面怎么可能有那个嘛、
1: 哦、
0: 只是说我觉得肥肠处理的太干净不好吃了，
1: 哦，
0: 烧了那么一点
1: 就没的那个自带的味儿了，是
0: 特殊的味道、
1: 哦、
0: 哎对，
1: 我反正我受不了那玩意儿，
0: 就像我也不喜欢吃那种牛羊肉、
1: 啊、
0: 太没味儿的
1: 啊，
0: 你就是处理的一点儿膻味都没有的牛羊肉我也觉得不香、
1: 哦、是
0: 咬有点那种骚气气才好吃。
1: 哦好多人就说嘛，说不吃羊肉，说为啥子，他说哎呀太膻了，我说羊肉不就是吃膻味吗、
0: 嗯、对呀、啊、咬有点儿咬有点儿
1: 啊，这大肠我说实话，如果对我来说你把它清理很干净，一点异味都没得，
0: 嗯，
1: 你给我炸出来也好炸这也好我还是可以吃的
0: 啊
1: 但是稍微一点的味道我都接受，
0: 嗯，
1: 是吧，
0: 那你真的错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内脏、啊、再来说一个东西、
1: 嗯、
0: 这玩意儿很多人也不接受、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广院这个东西真的太平常不过了、
1: 哎、
0: 美蛙，
1: 美蛙
0: 有人很多人都不吃美蛙，你晓得不，
1: 冯哥真的也不咋个吃，
0: 你也不吃吗、
1: 就是、
0: 因为有些人觉得他看起来很奇怪，
1: 冯哥这个人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就包括说吃老虎吃大肠我都会想他先刷子的，然后完了之后来吃这个美蛙也
0: 是，你
1: 是
0: 不觉得你美蛙太像你们这种健身，
1: 对你知道我每次吃美蛙的时候我挑起来我感觉跟人似的，你知道吗，
0: 一口一个健身人士、
1: 啊、那个腿杆子把你跟人的狗子好像、啊、
0: 你看你现在把你那个胳膊捞起来、
1: 啊、
0: 你把你胳膊捞起来吗，
1: 捞起来吧，
0: 就很像那个美蛙的那个膀子，
1: 对呀、啊，
0: 你知道吗，它就是那种一鼓起来一小颗一小颗的，
1: 哦，
0: 就是这种嘴好吃、
1: 嗯、
0: 鼓起来一颗一颗的送到嘴巴里面Q 弹的很，它那个肉很细腻、
1: 嗯、
0: 跟所有的你什么腿肉啥子牛肉啥羊肉啥子都不一样，只洗一刷吃进去、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每次那个烹饪方，哎，我每次吃美蛙说实话我真的还是最喜欢古堰路上那一家西芹、
1: 嗯、
0: 因为他们家的蛙真的用的果头很大，我不知道我最近有一两年都没吃西芹了，不知道他们味道变得咋样了、
1: 嗯，
0: 反正就是他们的那个料味道也很好，美蛙个儿也大、
1: 嗯、
0: 就是那种鼓包的那地方一捋下来、
1: 嗯、
0: 吃进嘴里那个细嫩细嫩又麻辣鲜香的蛙肉，我好喜欢吃蛙呀，
1: 哎呀，除了蛙我说实话这个美蛙鱼头这个店儿、
0: 嗯，
1: 就是不知道谁研究出来的，就刚好踩到我的雷区，
0: 就是两样东西都
1: 是，我又不吃蛙我又不吃脑壳，你整个美蛙鱼头就每次他们喊吃饭说吃啥子、
0: 嗯、
1: 他们说吃美蛙鱼头的时候我说你们去吃我算了，是吧，我的确接受不到啊。
0: 嗯，
1: 还有朋友在说驴肉也好吃，吃过驴肉没？
0: 没有没有，
1: 驴肉我也没有吃过，
0: 没有、
1: 啊、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东北那边有个黑暗料理，
0: 嗯，
1: 你晓得那个羊辣子吗？
0: 羊辣子，
1: 嗯，
0: 没有哎，我只是听过羊蝎子。
1: 羊辣子是一种虫，那个是正儿八经毛毛虫，而且那个毛毛虫呢，用手一摸，它会刺你。
0: 我晓得了，就是我们这儿的活辣子嘛。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可以吃啊。
1: 在东北那边，人家是道菜。
0: 咋烹饪呢？炒啊，炸呀。
1: 炸。
0: 烤啊。
1: 炸。
0: 炸。
1: 就是，其实它这个其实跟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母虫那个其实有点像，
0: 这人类的报复心太重了，他活你你炸他
1: 对啊，他活你吃他嘛，是不是啊，就这玩意儿能吃哈，好多人想不到，
0: 遭了什么天谴要下油锅呀
1: 啊，是，来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59，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

0: 川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3: Hello， 雨峰，朋友们，6:01了，丫丫继续上线来陪伴你们的晚高峰路况。那伴随到现在6点，我们呢下班的返程车流就开始集中出发了。那么相比之前呢，看到在我们几个大的一些红绿灯口啊，车流量已经有短暂的一些排队，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那么晚高峰时段，我们各大红绿灯还有主干道车流正在这个稳步攀升，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尽量呢回程的车流呢，大家可以推荐优选，像走我们的北二环以及蓝山隧道这些呢进行分流绕行，能够呢极大缓解我们主城区的一些交通压力。当然在这呢，也愿大家能够啊平安的归家，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呢先来分享一下万源这边，现在呢看到在万达广场还有我们的英国路稍稍呢有一点点的车流，好在呢桥面上的压力都还比较稳定。东坝的话呢，像我们的新安路、育才路、文化路，那这边呢看到在这个河边路段以及呢从这个南河往东坝走的下桥处这边啊，居国路这儿我们稍加注意一下，我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然后南河这边主要是在马家沟这个地方进行掉头的车流比较多，我们呢不管是直行还是掉头，大家一定要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再来进行这个掉头，一定要多观察一下周边，相互之间做好礼让。然后目前呢还看到在这个南河的体育中心以及呢朋友们注意啊，就是在南河的西安街这边，我们稍加注意一下，这两个地方呢有一点点的高峰。老城的话，整个南街这边呢断断续续在开始上升车流，其他大西街还包括了二五元大桥，这些都是比较稳定的。北街呢6点了，这边的小学也正在进行放学，所以接送孩子的车辆大家呢也一定要急停急走。当然呢，我们如果要经过的朋友可以优选呢走主干路或者河边的望江路，尽量避开我们的北街啊，这边呢因为在进行放学，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那以上呢就是在我们6点之后的城区路况，朋友们晚高峰已经开始逐步上升，那车流呢也会在6:30之后才会逐步的降温，所以我们在目前为止啊一定要警惕警惕。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2: News、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首先关注端午假期将至，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了解到，为保障假期旅客安全畅通出行，6月18号至23号广元站将加开列车84列，其中部分列车采用重联编组，进一步提升载客能力。再关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再来关注，明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畅行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再来关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最后再来关注，北京时间的16号，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以平局收场。西班牙队0-0福德角队，还有沙特队1-1乌拉圭队，比利时队1-1埃及队，伊朗队2-2新西兰队。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嘿，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场，
0: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4: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0: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4: 堵车莫堵心嘛，
0: 路远不无聊，
4: 和我们一起
0: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4: 欢乐晚高峰，
0: 系好安全带，
4: 系好安全带，
0: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7，2026年6月16号，礼拜二，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摆起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暴躁的心情。有些朋友呢，可能才来是吧？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明后天啊，大后天这个天气的情况啊，朋友们。从17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呢，咱们广西呢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的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啊，过程中啊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一些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体感温度还算是不错，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后天也就是礼拜四啊，礼拜四那一天呢是阵雨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那么端午节第一天假期是本周五那一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会达到33度，最低气温19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天气的变化，明天出门后天出门带把雨伞。
1: 是的，而且呢，在端午节期间的，如果大家出行的话哈，因为这个的天气比较热，太阳比较大，端午节你们要如果要在公园周边耍的话，我就要把防晒这个工作做好。
0: 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人就是在一天两天之内晒得黢黑的。
0: 哎，是的，是的，而且好多人就是给晒黑了之后很难变回来。
1: 对呀、
0: 是吗？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嘛，对不对？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还是要整点粽子吃啊。金伯家的粽子，我觉得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啊。他们家的鲜麻香肠粽，稍微吃完一点可能不得了，这两天有点紧俏啊，所以要去买的话，朋友们抓紧。还有就是他们的川味粽子啊，像腊肉啊、坦坦肉啊、鲜肉啊，还有这个牛肉等等一些啊都有。如果说你要吃清淡的，今年新推出两款，一个是这个藜麦粽啊，一个呢是乌红粽，这两款也还算是不错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需要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好吧？
1: 是的啊，当然在我们直播间什么都能聊，聊天气啊，聊八卦，聊新闻，聊你的这个内心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不开心的事儿啊、吐槽啊、还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世界杯啊、就是但凡是你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摆，从下午的5点钟、5点半我们要跟大家一字摆到我们的7点钟。
0: 是的，朋友们，明天也就是17号的这个比赛，给大家再次说一下，凌晨3点钟法国对阵塞内加尔。那么姆巴佩世界杯首秀，24年前啊，塞内加尔呢1-0爆冷卫冕冠军法国，此役呢复仇之战啊，这个法国呢参加几啊冲击防线，塞内加尔、马内还有这个库里巴利啊领先反击。那么在明天早上6点钟啊，伊拉克对阵挪威。啊，这个哈兰德世界杯首秀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是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也就是梅西这次世界杯的首秀。那么在中午的12点啊，是奥地利啊对阵约旦。那么约旦队呢，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他们以前没有进过，
1: 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看过他们的身影。
0: 对，头号射手啊，亚赞生缺。啊，所以说这次呢换了一位这个大员来挑大梁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明天这4场比赛，我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
1: 精彩啊、尤其是明天晚上3点钟还有早上9点钟，对，还有晚上6点钟都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
0: 这样子嘛，再给他说一下，6月18号的比赛，6月18号凌晨1点钟葡萄牙对阵刚果金，C 罗
1: 几点
0: 凌晨一点
1: ，也就是放假那天晚上的1点钟，
0: 礼拜四的凌晨1点，
1: 礼拜四的凌晨1点，
0: 还没放假呢，
1: 礼拜3的半夜嘛，
0: 啊，差不多，
1: 我每天都要查一下自己，
0: 礼拜四，
1: 因为每次半夜对我来说还是今天，
0: 哎，是礼拜四的凌晨一点，记住，葡萄牙就是 C 罗他们那个队伍
1: 啊 ，C 罗来了，
0: 他的首秀啊，要跟这个刚果金来对阵，那么在凌晨4点还有一场是英格兰。啊，对阵克罗地亚，所以
1: 两个强队啊，
0: 两个强队，星期四那一场也是比较
1: 精彩哦，
0: 比较巴适，
1: 这场4点要起来熬一下。
0: 哦，对的啊，你包括这个6月24号到6月22号，我们简单给他说好，
1: 哎，我们端午节期间应该也能大量的看球赛吧？
0: 有啊，
1: 爱好球的朋友，我估计这端午可能哪儿都不去，
0: 你像
1: 就在家里晚上熬，白天睡啊。
0: 对，像6月20号到22号，这个巴西啊对阵海地，啊，西班牙啊对阵这个沙特，法国。对阵伊拉克，啊，各小组第二轮密集进行啊，出现形势就逐渐的明朗了。就是这个20到22号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个赛程。来关注我们的红魔七号再说， 啊，他说要健康喝绿汤，要长寿吃驴肉。我觉得你这个动物的名字换成啥子都可以说，是吧？
1: 你知道我看他的这个名字，啊、就是名字和头像，嗯、我以为他是来聊球的、
0: 嗯，
1: 聊足球的。一看这么感兴趣，结果他还吃驴肉。
0: 这头像的确是一个这个足球的背影，足球队员的背影啊。还有咱们的这个 M 先生说，玄老师大肠留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味道更完美？
1: 其实是这么切的，
0: 嗯
1: 啊，还是有点那种筋筋串串的味道、
0: 嗯，
1: 就是它不能处理的太过于干净了，我觉得可能也差了那么点意思了。
0: 嗯嗯、哎呀，每次大家发消息过来呀、啊，我都觉得吓我一跳，因为大家现在都非常喜欢用夸张的拟人手法。
1: 咋了？
0: 啊，这个朋友就在说四号桥堵死人了。你后面两个字我说老实，刚刚看那个消息，我只看到后面两个字把我吓了一跳，要不就砸死打死。他四号桥堵得很，
1: 嗯，
0: 是吧？提醒各位哈。
1: 为什么现在好大家好夸张啊？
0: 啊，
1: 什么要死要死的
0: 哈？哦，对呀、啊。
1: 你不过就是车流量大了一点嘛，怎么着了？
0: 对，
1: 把峰哥刚才黑了一条。
0: 黑了一条。
1: 要峰哥买又是个眼镜儿。
0: 哦。
1: 每次一看的时候，你不要吓人嘛。
0: 南河四号桥这个位置，我觉得还好嘛。
1: 嗯。
0: 哎，才看了一下这个。
1: 跟你说了，他们。
0: 在缓行嘛，这个地方
1: 车流量一大就要死要活的，跟你说。
0: 是吧？我跟你说，你这儿都不算堵，你晓得哪儿堵吧？万达二号门，
1: 嗯
0: 啊，当前双向比你那个位置还要堵，我跟你说，啊，
1: 我心里好不平衡啊。
0: 怎么了？
1: 咱俩还在这说的白袍子翻
0: 啊，
1: 人家二号门从超市逛出来的人都在这堵车了，
0: 都在那堵起了的、啊，对不对？刚好每次我们下节目就畅通了嘛。
1: 他们肯定在那儿去买粽子了。
0: 哦，可能是。
1: 二号门那儿出来刚好是我们的金贝儿、
0: 啊，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金贝儿几款粽子味道好哦，我一抢得来点儿。这个二号门都堵起了，
0: 嗯，
1: 我觉得建议大家去买尝一尝我们的巴蜀。这个口味的这种粽子、
0: 嗯、
1: 因为很符合我们四川人的口味哈、
0: 嗯、
1: 吃起很香。
0: 哎，是的。那么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马上哈就是开始放我们的端午假了，对不对？那端午假呢，这个路况有个预警，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嗯，
0: 这朋友在说啊，四号桥桥头在查火山路，怪不得这个地方在堵车哈。
1: 哦、
0: 啊、所以说请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啊，不要着急，慢慢走啊。朋友们，这个6月19号到6月21号呢，共三天啊，端午节假期啊，要通知大家，第一个事呢，就是咱们的高速是要收费的，啊，记住了，端午节、中秋节都是要收费的，
1: 嗯，
0: 啊，这个不收费的只有四大节，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
1: 嗯，
0: 啊，其他两个是要收费啊。那么根据预测呢，端午节假期啊，高速公路流量有望创新高，啊，公路网络城乡繁忙的一个运行的态势。啊，所以说了一下，跟大家详细聊一下，马上是广告了啊，就这次我们这个端午假期的一个预测啊，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了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好的，雨峰朋友们，6:17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周二的晚高峰路况。目前的朋友们，下班回程的车流呢陆续开始逐步在增多，很多呢一些大流量路段还有咱们的红绿灯口啊都排起了长队，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越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平心态，耐心等候，提前呢把路线规划一下，安全平稳最重要。当然如果想要避开我们的拥堵路段，可以调整你的出行路线，建议呢有些朋友如果方便的情况，可以绕行走这个北二环或者南山隧道，两条线路的车流呢更加畅通一点，也可以节省你到达的一些时间，也预祝我们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朋友能够平安到达。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各片区的道路情况。首先呢在外面这边看到呢沿线的车流呢比之前有所增多，第一个呢就是在米仓路，还有呢整个应国路，包括万道广场周边，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下。河边呢主要现在呢是从万源这边过去的车流往东坝走的要多一点点，东坝的话呢整个围绕在我们的东苑路还有呢莲花路这边车流也开始逐步在上升起伏，像居国路这边从这个东坝往南河往东坝走的车流要更多一点，现在呢就是进城车流啊比出城车流要大一点点。那么在这边下来之后呢，不管你是绕行走河边还是呢直行走这个居国路，我们呢下桥排队的车流一定都要注意一下。然后包括这个现在看到在南环路这边马家沟整个沿线呢飘红路段也比较多，主要就汇集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南河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四号桥这边看到现在从这个商贸城过来陆续在桥上，然后呢往这个海口路走的车流较多，所以大家呢也要提前减速慢行，我们依次有序在红绿灯口排队慢慢等候就可以了。包括现在的南河广场河边路段往这个滨河南路走的车流，以及呢在清车站门口啊这边呢汇集在一起，都会有一些排队现象。老城的话呢现在在哪些地方，第一个烟波街，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转盘路口，包括整个南街沿线的车流较大。河边路段的话呢就是在铁桥公园这边过来古渡路稍微会有一点增多，我刚刚提到的几个路段啊，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提前呢绕行一下，或者呢避开避开。有任何呢不清楚的路况，咱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那朋友们，刚刚呢丫丫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到达，那么我们也可以分散城区的主流压力，优选走北二环或者南山隧道，可以进行绕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6:15的路况，在稍后6:30之后呢，慢慢有部分路段会进行这个推温，但还不会大面积推温，大面积呢也会在6:45之后。所以我们现在行驶的朋友依然需要提高警惕。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4: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3: 喂喂喂，开这个钱免噻！
4: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5: 搞啥子嘛？
3: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1，2016年6月16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本地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薛老师。
0: 谁来关注我们的最新的快消息啊？军事在说，东坝产一条街上举国路，上举国路那个方向，红绿灯左拐直行30米处，啊，掉电瓶和小车子在路中间道上发生了个交通事故。电瓶车和小车子在路上发生了个交通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啊。有朋友在说，他说你可能适合带口播的形式专业，啊，这什么意思？你说的是我们的金贝尔吗？金贝尔什么口播啊？
1: 还是我们的古中第九呢？
0: 啊，哦哟，就是个古中第九。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1: 对，和古中第九交天下朋友。
0: 哦，对对对，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的端午节要来了，粽子赶去金边看一下，味道特别的多，根据个人的喜好去买啊。还有最新的光说这个双盘路堵，哎，你后边终于把那两个字去掉了哈。

0: 有的时候太夸张了，把人吓一跳。我跟你说啊，来，我们再来说，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这个，这是马上放假了，就有个预计嘛，是不是？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2026年这个端午假期啊，夏日经济不断的升温啊，公众出行意愿高涨啊，这个龙舟、游赏还有民宿体验等一些出行的游客啊，那是非常的多。预计啊，高速公路流量有望创端午节假期新高。哈，普通国省干道啊，这个日均断面流量啊，差不多是9900辆，公路网呈繁忙运行态势，公路、水路客运总量啊，同比实现一个小幅的增长，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这次可能在星期，有可能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就开始堵车了，是吧？来，正义啊，感谢你的关注啊，谢谢啊。还有那个红掌拨清波啊，你也关注一首慢点事啊，来都来了。
1: 红掌脚点小关小猪啊，
0: 哦，我们要涨粉丝啊。
1: 每天下午龙门阵跟大家摆起走，还有各位老板些，你们天天要给那美女刷礼物刷的等啊等的、我们这一小星星嘛，还是点一下子嘛，嘎。
0: 哎呀，哦，对对对，
1: 我们二回也学他们那个。
0: 我们这样子要会不会显得我们很卑微？
1: 我们二回也学那个网红主播那些，在这儿弄个啥子展馆呀，弄点啥子这些那些，而且现在还很流行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两。牌弄些什么，就是这儿弄个展馆，这儿弄个广告席位，这儿再弄两串那种，就是不是给你送东西可以做动作吗、一个大啤酒可以得到一个啥子么么哒呀，一个小星星，我们就跳手势舞呀，啥子之类的，
0: 可以
1: 把这儿一挂两牌，我们把我们这些地方全部丰富起来，要得不？
0: 是的，是的啊，这个朋友在说今天咋个这么堵车哦？今天啥日子啊？今礼拜二啊，普普通通的个礼拜二、
1: 有些朋友今天又放假了嘛？
0: 不可能哦！哎，我想我今天早上，今早上看那个新闻的嘛，说广元这边哈，这个一般的像那个中学，哎，是那个幼儿园和那个义务教育阶段，是7月4号开始放暑假，然后这个高中阶段是11号放的嘛，还早啊，是吧？还有咱们朋友在说，好多电瓶车两三排的骑，哦豁！刚才有朋友正在说了，交警同志呢现场在查，看到我排起走哈，哦，到时候盯到了呢，该被动，该端下来端下来，对不对？来，朋友们，跟大家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估计大家看这些都还是比较关注，油价
1: 要涨了，
0: 油价要降，
1: 哦，吓我一跳，虽然我不开车哈，
0: 所以你开的电车是吧？
1: 没我啥事，但是我也是替你们着急哈。
0: 哎，真的，因为之前好多朋友都抱怨嘛，说油价一涨就是1块2块的涨，是吧？结果一降，每次都是哎一毛啊几分那种降。但是朋友们，这个是又要持续的下降了。现在我记得，我上次加油就前两天，95是9.0块多，啊，这次朋友们我们了解了消息啊，汽柴油价格预计会下降3.2到3.8。啊，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注意了啊，这次调价的窗口呢，是在6月18号，也就是后天晚上的24点，后天晚上24点之后啊，这个油价将会下降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共同期待一下，好吧？再来关注我们的朋友在说，哎呀，好多电瓶车啊，的确是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骑电瓶车，大家屋头人给他们说一下，一定要遵守安全。我到现在为止，有时候开车在路上，经常会遇到逆向行驶的。一下去，你嘴巴张开，你把那个窗子摇下来，劝他两句，他跟你两个冒气，是吧？这种就很恼火，是不是？安全是第一位啊！来，今天我们这个奇闻趣事也为大家准备了不少。啊，来，肖老师，有啥事跟他摆的没得？
1: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么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以前看那个有一部电影啊，好像叫《猫鼠游戏》嘛，叫啥子？是
0: 哦，猫和老鼠啊，这个动画片，
1: 就是那个电影里啊，
0: 电影
1: 里面也是有一种造假钞的过程，
0: 造假钞，
1: 造假钞，
0: 那是电影里面出现的呀，
1: 他手绘就是电影啊，就叫《猫鼠游戏》，好像还是叫，反正里奥纳多也领的，很多人都看过那个电影，但是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在身边，
0: 还这个年代了，还有人敢这么去搞啊？
1: 就是。有一个学霸
0: 啊，学霸
1: 造了100万假钞，大部分还能通过验钞机。就在四川，一个学霸苦心研究3年，终于掌握了造假美元的精髓，四处拉投资合伙人，组建冥币。
0: 组建冥币，冥币厂。
1: 冥币厂。
0: 哎，吓我一跳！他组建冥币干啥？是吧？
1: 可以跟谁租呢？我也挺吓。组建冥币厂来打掩护，造出了360万的假美元，甚至能过验钞机。有网友就点评了，说：“ 找美国的假币算犯法不？
0: 好像也是。

0: 转反法，
1: 咋不转了
0: 啊？真的啊，而且这个学霸不得了，他以前是保送的那种。
1: 嗯，
0: 你知道保送啥概念不？是吧？啊，竟然模仿电影造出了数百万的假钞，法院最后还判了
1: 17年呀。
0: 你说你这个聪明劲儿为什么不用在正途？
1: 你说这个对吧？那不是怎么打个学霸
0: 啊？
1: 我觉得他随便干点啥，那挣几十万、几百万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对呀、啊，你现在自己整了这几百万美元出来，我告诉你，走正轨啊！
1: 嗯，
0: 你甚至比这个赚的还多可能。
1: 以前小李子那个电影的，我也是发出这样的疑问。
0: 嗯，
1: 那么聪明，那么有头脑，那么有口才，关键长成里奥纳多那样那么帅，
0: 嗯，
1: 我感觉他随便干个啥子都可以发财，但是他偏要就是在江湖行骗，就让我每次看到那个电影我都觉得很立不住，很怀疑，你知道吗？
0: 为什么说，为什么你说电影这里面这种情况多得很？你也看过电影叫做惊天魔盗团吗？
1: 啊，看过。
0: 那每人的智商都很厉害呀、
1: 嗯嗯、
0: 身手也不错呀。
1: 你觉得里边的变魔术变得跟啥似的，就是
0: 就为了偷个东西
1: 的结果到后头搞别门，
0: 这不小偷吗？就、
1: 啊、我觉得怎么回事，那随便在外边搭个戏台子不就、
0: 啊、
1: 不也就那门票蹭蹭来吗？
0: 对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曾姨啊，感谢你送的小星星，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0: 哦、
1: 下班面送小星星，我们俩跳手势舞。
0: 哦，也可以也可以，
1: 跳得好流行哦。
0: 这个要给我们的双
1: 双
0: 老师来学一下。
1: 你跳得来用手势舞不嘛？
0: 我是真的跳不
1: 来。我们都可以随便发明一个噻，噔噔噔，
0: 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在旁边放个喇叭，我们到时候只要一送小星星放音乐。
1: 咋个跳得没得双双那么乖呢？
0: 那肯定，
1: 你不是一个的
0: 啊，
1: 嘟嘟嘟嘟嘟，
0: 大家晓得我们的双松不？啊，也是我们108这儿的哈，所以赶紧关注起来。
1: 跳不来了，每次看你
0: 还
1: 跳好乖哦。
0: 下期取经取经，
1: 学得来好怪哟、
0: 啊。还有我们朋友在说，听说你们送米面粮油的吧？你要听哪个说的？
1: 江湖谣传。
0: 在哪儿在哪儿？我也去领啊。
1: 你看嘛，我们指望他给我们送两个小星星，这儿才送起一个，找我们要米面油的都来了。
0: 哎呀，你也是，你送一个小星星，给我们要米面油的过分。
1: 多关注我们、
0: 嗯、
1: 虽然说现在确儿吧是没得啥子米面油哈、
0: 嗯、
1: 但是我们节目里面福利很多、
0: 嗯、
1: 我怎么跟你们说，宣老师给你们承诺、
0: 嗯、
1: 二回直播间肯定有东西，
0: 那是必须的，
1: 肯定有东西、
0: 嗯、
1: 但不是今天，今天我得哈哈，
0: 这玩意儿
1: 你们给我们先回馈点儿，
0: 不够送啊，这个东西不够送、啊、
1: 对，今天你们先给我们搞点儿。
0: 哎，不不不不不不，宣老师不得，我们要保存我们的节操
1: 啊,
0: 啊，我们是正规平台啊，我们是1048，好，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压到去，压到去啊！啊，他说这个
1: 我们完成点财富积累，
0: 傻笑排长队啊！的确，因为这个朋友给他翻译嘛，前面不是检查这个电瓶车啊、嗯，所以对我们的交通会造成影响，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不要着急啊！来，我们再来摆广告来了，广告来了，广告之后再来摆一个新闻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当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六点半，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现在呢行进在哪个地方呢？欢迎都可以和丫丫一起来实时互动一下啊，因为可能有部分朋友已经安全到达家里面了。当然呢，还有一群的小伙伴们，大家呢现在仍然在我们的路上。那丫丫呢现在看到整个呢城区的路况还没有完全的有所下降和退温，部分的道路呢仍然啊这个车流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开车呢千万不要急躁。一个呢是收听咱们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晚高峰节目，还有呢就是大家呢盘行在路上也可以选择呢一些畅通绕行的路线，比如说像北二环还有蓝山隧道，这些呢都是可以优选的，可以避开呢城区的一些中心路段，分散一下主流压力。当然呢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万源这边呢看到英国路这些都下降了，只是呢从万源往东坝走了，在桥面上的车流我们还注意一下。然后东坝这边呢蜿蜒线呢主要是在我们的中心路段，像文化路绕行整个居国路，还有呢就是在金刚狼广场周边，以及呢就是目前从南河往东坝走的车流下桥这边啊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河边路段呢只比之前呢有所下降了。然后南河的话呢现在除了南环路这边以外，那整个的四号桥这边的车流还没有下降，主要是从商贸城这边单边过来的车流较多，排行在整个海口路这边，我们提前做好减速，在红绿灯处呢有的时候会耐心等待1到2个灯次，大家呢依次排行就好，不要抢行，更不要加塞。然后老城的话呢目前就是在下河街还有南街有一点点的车流，其他道路啊逐步已经开始在推温车流了，所以现在呢主要是几个路段稍稍呢可能排行压力还比较大。当然呢我们在路面行车的朋友行车安全一定是要注意的，有任何呢及时路况或者呢大家需要分享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实时互动。那周二的晚高峰已经来了，当然现在呢我们6:35，很多朋友呢已经迎来下班了，也祝大家拥有一个下班路的好心情，我们稍后再见。
0: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账，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好，本地时间来到这个下午的18:37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是的，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抓紧时间来摆新闻。
1: 哎，有个朋友让我们推荐一个好吃的，我很想。
0: 而且他说的是几个人。几个人、
1: 啊、几个人吗？
0: 几个人，你要去问你的兄弟伙儿他们想吃啥，我们才能跟推荐、
1: 哦、我想起了个名字了，拐枣巷，拐枣巷井冈那儿。
0: 他说轩轩，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成都串串？
1: 不是成都串串，拐枣巷，
0: 拐枣巷，
1: 拐枣巷，
0: 拐枣巷是哪个位置？
1: 井冈那，
0: 井冈那的位置、
1: 嗯、
0: 啊。
1: 我看到他是什么绿洲广场。哦，我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冷锅串串。
0: 嗯，
1: 是之前川儿哥给我推荐的，说、嗯超级宝藏小店，就是去他们家没得新人新手吃，因为那个地方太偏了
0: 啊。
1: 但是去他们家吃的全是回头客。
0: 嗯哼，
1: 非常鸡冷锅串串，
0: 非常鸡冷锅串串，
1: 在双鱼凤凰城那个停车场里头。
0: 哦，
1: 双鱼凤凰城不是有个停车场吗、
0: 啊、
1: 你走到停车场，走到差不多100多米的地方、
0: 嗯、
1: 有一家叫非常鸡冷锅串串，它就是有冷锅串串有肥肠鸡，然后它那个冷锅串串是不辣的，很香。
0: 哦，
1: 煮完了之后上面给你铺满了那个蒜蓉，铺在那个串串上面。
0: 哦，他说我晓得啊、哦，可以可以，
1: 也好吃，这两家串串都好吃，去告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突然，我刚才看到有博主在吃串串，我好像吃串串呀。
0: 左手边啊、哦，你晓得啥？晓得你可以去了噻。
1: 哦，对，都是那儿，都是那儿哈。
0: 啊，
1: 拐枣巷。
0: 这是串串哈，如果说你想吃别的，你再来问嘛，对吧？我们再给你说啊。
1: 价格相应，还可以团购啊，团、
0: 哦、
1: 你团购那个什么多少一个什么什么套餐，反正还挺划算的啊。
0: 嗯，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奇闻趣事啊，看看还有啥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啊，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个事情。
1: 嗯。
0: 哎，朋友们。这个喝酒啊，我们还是那句话，酒这个东西啊，它是粮食精，有时候你可以少喝两口啊，头一下清朝，
1: 比如说我们的古中地酒。
0: 哦，对，
1: 但是你整的太多了呢，
0: 也没法，
1: 有问题，
0: 对自己不好，对别个也不好。
1: 嗯，
0: 尤其是有些朋友他酒品撇了，是吧？有时候一喝完酒就开始要不完了，是吧？这种就恼火啊！
1: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装疯迷窍？
0: 咋没得？我老汉就是。
1: 你爸是这种人啊？
0: 我那酒品不好
1: 啊，
0: 特别不好。所以说，为啥子我从小到大妈不准我喝酒？
1: 嗯，
0: 是吧？就但我每次喝完酒，我就哎，徐老师你自己说，我喝完酒，我喝完酒的酒品还是多好噻。
1: 酒量又差，
0: 啊、
1: 然后喝完又睡。
0: 我喝醉了是不是闹的？
1: 怒气一坨，毫无乐趣。
0: 你告诉我，喝完酒会不会找事儿吧？不会吧？对啊，我是很自觉的。
1: 峰哥既不找事儿，也不来事儿。
0: 我得睡觉，
1: 他就完了。
0: 我觉得睡觉挺好的呀，对不对？你喝完酒老老实实睡嘛，对吧？
1: 嗯，我觉得你这样挺好。
0: 对，挺好的。
1: 像我这种也是，我这种也装疯，睡前尽量不沾，晓得不？
0: 你有啥子好迟疑的？你喝完酒不就喜欢装疯吗？是吧？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关于喝了酒喝醉了出事儿了啊，朋友们，说男子樊某。啊，在和女子梁某相识之后，他们就发生了这个发展成了这个恋人关系啊，发展成了恋人关系啊。
1: 每次你看你脑袋里装的都是些、
0: 啊、相识两个月之后啊，这个在2024年的8月份，两个人呢及其他的朋友啊前往 KTV 喝酒唱歌啊，过程当中两个人发生了争吵，两个喝了酒，男子樊某随后呢嘿喝了酒哦，用砸水的那个酒瓶子猛刺自己的右颈部，
1: 干嘛？什么操作呀？
0: 脖子，蹲下脖子，这个血管好复杂，万一扎到动脉怎么办？对不对？好，后来就是因为颈动脉损伤，结果抢救无效死亡。
1: 哎呦，
0: 樊某的家属随后呢，将 KTV 及梁某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一共是199,056.1元。那么一审法院判决樊某女友梁某赔偿30,000 KTV 不担责，梁某呢不服就提起了上诉。那么记者的近日啊，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二审法院啊，这个山西省那边一个法院呢就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
1: 嗯，
0: 你看嘛，
1: 其实我觉得如果晓得自己是啥子调门的话，就尽量的。像我有的时候原来不是经常跟大家聊一些喝酒的趣事吗？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小酌了之后人是比较容易比较猖狂，
0: 对，很容易冲动干事情。
1: 我最近几次，我现在是真的对这个东西哈就浅尝辄止，啤酒只喝一杯，
0: 嗯，
1: 就是这种程度。什么原因呢？
0: 哎，
1: 就是我，你知道我原来老爱装疯嘛，
0: 嗯，
1: 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就很搞笑，知道吗？本来就已经有点看不惯自己了，
0: 啊，
1: 后来随着年龄增大呀，
0: 啊，
1: 这些毛病没了，但是有一个新毛病。

0: 病。
1: 什么？
0: 我跟大家说，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我每一次喝多了之后，第二天一起来，身上就是血骨铃铛的半乌了呀那种，每次都要摔跤
1: 啊。对对，因为你喝多了走不稳嘛，
0: 就开始变成那种地上搓啊搓啊，反正第二天起来就身上就那种搓摸的那种影子。也有可能是我那朋友兄弟伙些见不得我，喝多了顺便正好给我打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第二天一起来我就
1: 告诉你是自己摔的。
0: 对，就啊，我说你们谁打我了？他没有啊，你昨天自己给我绊下去了，就身上一块一块青啊淤的紫的，从那以后我也觉得这玩意儿算了，就啤酒只喝一杯，现在就
1: 是酒这个东西吧。说实话，这个你说不喝点吧，偶尔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世界杯是吧？你说你不在外头喝点酒，你看个球，
0: 像古董地球，真的想晕两下个。
1: 你没得气氛，是吧？但是又不能喝多，酒多了伤身，而且啊，其实你不要看冯巩每次喝多了的确随喝随，但有的时候喝多了呢，也晓不得为啥这个酒怪，喝了之后整个人就像他说的，像我们小杨说的啊，
0: 有点狂，
1: 有点狂，就是想抓就抓，管他那么多，不考虑后果，正儿八经的喝酒。我现在能理解好多人就干这种傻事儿啊，因为我有那种体会，就每次喝完酒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事情，你会不会考虑后果的？就你会想干嘛就干嘛，干了再说。等你醒了之后，别不要后悔的这种事情。
0: 那是
1: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以此为戒啊。酒这个东西少喝，偶尔喝一下可以，不要喝大了啊。喝大了你可以是吧？你喝大了像疯哥一样老是会去喝水啊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因为这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我估计好多一些烧烤摊在外边摆的，每次到世界杯的时候，总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就是、每次世界杯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喝大了，
1: 喝大了
0: 这出事儿啊什么的，安全。第二就是扰民，
1: 打锤还有
0: 啊，对，打锤。你知道我上一次在世界杯的时候，我都还记得一事儿、上一盘世界杯，也是我们女队朋友耍、耍完了之后，人去吃面，就在那个面馆子，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知道，虽然说没有什么人员伤亡啊，也没得那种真刀真枪的干，但是你晓得当时我看到一个一幕，我也好难过吧，就是一个人跑出去之后，另外一个人想追到他打噻，但是手边又没有什么东西，
1: 就把你们的吃面拿去泼了是吧？
0: 没砸他，他就在那个橱窗那儿抓了一把肥肠，摔过去，冲出去，那个老板好无奈哦。你们晓不晓得肥肠很管钱的哦？你应该知道，一份肥肠四五十，就那么一点儿。他那个肥肠起码抓了老板500块钱，我真的看老板真的满脸写的无奈，心想我真的。你们吵架关我啥事儿啊？
1: 对，
0: 关键是想追都追不过，跑得又快，去撵那个人一把肥肠抓过去，然后冲去跑了。哎呀，我当时就觉得真的又想又气又觉得很好笑。
1: 力气不要这么重，和气生财，兄弟们，哪怕遇到了一些摩擦，对不对？沟通解决问题啊！来，让咱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1: 好的，雨峰，朋友们，6:46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档路况呢。此刻的路况呢，城区的高峰车流都已经啊退温了，现在呢基本好走。像我们刚刚都说到比较拥堵的一些十字路口，还有红绿灯处，各位朋友，现在呢我们可以优选自己来较近的路线来出行，排行压力都不大了。比如说在外面这边，上个时段呢提到在桥面上过去还有点车流，现在呢已经看到一路畅通，只是呢在这个法治广场沿线周边我们注意一下。东坝的话呢，现在飘红路段都不多。只是呢缓行路段还是有几条啊，我们呢把车速尽量放慢一点点，包括南河的话，现在呢从这个4号桥回程车流也逐步开始退温，大部分的车流呢都已经经过了。那么在高峰压力的时候呢，的确今天6:00到6:30之间排队现象还是比较明显，那6:45之后呢基本车流都稳定了。那朋友们只是注意啊，我们在各个路口还有呢我们的主干路，包括呢红绿灯处，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呢，要提前多观察一下，依次有去排队就好。老城的话呢，现在也恢复到屏风时段，不管北街、我们新华街、东街、南街这些都挺好走的。那么6:47了，今天呢亚亚的晚高峰就陪伴各位朋友到这儿，明天的早高峰也会准时在8点和大家一起开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交换给直播间。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48，2026年6月16号礼拜二，这里是真的不的松山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剩点时间呢、跟他说哈的是今天的大解惑，是吧？有不少的朋友呢，这个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摆一摆。为他想办法解决还看可不可以啊。来，首先来关注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他在说他说这个恋爱多年，对方从不发合照，不带见亲友，朋友圈假装单身，你提要求说这个被说低调，内心怀疑自己是个备胎。哎，朋友们，首先我想问一下，就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谈恋爱的，然后你就是他不能，就是每次你要说哎我们要发个什么照片的时候，他不愿意的，或者说他觉得这样太高调了，他说他要低调的，找这些借口的人，有没有谈过这种？
1: 没有。哎，
0: 从来没谈过啊？
1: 没有啊，我是女明星，他跟我谈恋爱还不好啊，都是我要低调，喊他低调点儿。别人问我你哎你耍朋友没得啊？圈外人士，圈外人士。怎么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0: 如果
1: 除非是备胎噻，除非他还有货噻。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个朋友你提这个问题，峰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那你就是个备胎。
1: 那肯定啊，
0: 他就是把你当备胎，根本就不是好想好跟你在一起的人。
1: 我就不可能莫名其妙觉得耍个朋友还摸得怎么着了？你是什么明星吗？
0: 对呀、
1: 还没法跟外面宣称吗？
0: 哦，你们两个如果说在一起了，哦。是吧？而且他说的是恋爱多年，那这么多年过来了，他这个样子，你还真的下去啊？你而且这么多年过来了，你就没有发现点猫腻吗？不可能呐、是不是嘛？啊，
1: 反正我是挺不信这个的。
0: 不是不信，我都跟你说了，这就是问题。
1: 就你一说，我肯定不信啊。
0: 啊，你说两个耍朋友的，咋可能像你说这个样子？亲友又不准见。也不带你见他的朋友，也不发合照，这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单身，假装他咋个假装的？我请问一下，
1: 假装
0: 他都假装自己单身了，你还忍得了？
1: 就是经常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吃烧烤呀，喝啤，
0: 啊，我
1: 什么人
0: 呐？好讨厌！我说老实话，我是个男娃，我都觉得你很恶心啊，正儿八经的啊，所以说这个朋友，我建议你赶紧分手啊，正儿八经，人这种你又留到爪子来浪费你的青春，是吧？该分的分，当机立断。
1: 反正我是，但是我发现我自己也是那种，虽然也不会，
0: 我不会，我是这样的，我是不会主动的去在朋友圈晒，
1: 也不会秀，
0: 对我也不会去秀，
1: 但也不会藏，
0: 对我也不会藏。就比如说举例子，我对象说，我要发一个，那我就发。对不对？但我不会主动的提出，哎，我们一起发个照片吧。我觉得很少男的会主动这样提出吧。但是只要你让我发了，我肯定要发的，是不是？而且你们耍朋友的时候，你们现在年轻娃，你们要记住，耍朋友的时候。
1: 你怎么都教年轻人谈恋爱了？
0: 就是。
1: 你老年人还没把恋爱谈明白。
0: 你们在耍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分数，把那个分数研究透彻啊！他有可能是把你屏蔽了。
1: 对。
0: 是吧？这个要注意啊。来，我们再来说，还有啥子问题呢？杨老师，
1: 有个朋友说，他应该是一位妈妈，生育之后身材被调侃，产后体重迟迟未恢复，伴侣无意间说你胖了，肚子大，你表面笑着附和，你为啥笑着附和呀？给他一大嘴巴子呀！
0: 这种
1: 深夜却对着镜子哭，自尊心持续受损，这你有感触吧？就是你每天人家说你。头发怎么那么少了？你表面笑着附和，其实你很在意。
0: 你知道这谁来了吗？
2: 谁来了？
0: 老黄啊！
1: 我哥。
0: 老黄怎么在这儿来了？
1: 我哥，你不给我们刷个嘉年华呀？
0: 那可不啊！来继续说，刚才说什么？
1: 就说人家说她老公说她你胖了，她自尊心受打击。
0: 我
1: 你什么老公啊？这也可以离了吧？
0: 我觉得。就你说胖了，你说哎，你可以委婉点说嘛。而且我说老实话，你这个
1: 你为啥子要说嘛？关键是、嘴巴那么欠。
0: 你说哎，那宝贝，我们一起健身吧，我们一起减肥吧。是不是也行啊？而且如果这儿，除非哈，你是真的，的确是跟之前差别特别大。那么老公肯定会说嘛，哎，老婆你可能真的是不是长胖了点儿？我们一起减个肥吧。是不是啊？这个正常。而不是说。保持这种嫌弃脸，看到你说哎你好胖哦，甚至故意在外头躲到你， 是吧？这种就很恼火。
1: 嗯，对呀、啊。
0: 是吧？你连自己老婆子都嫌弃了你。
1: 而且我觉得人活着最重要就是自信。
0: 嗯。
1: 甭管人家怎么说。
0: 嗯。
1: 你要有自己的态度。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就像我们这种哈，我跟大家说，我微信名叫什么名字？
0: 嗯。
1: 为了这个名字，我们台里有好几个同事，甚至有好几个领导，每次一提就开始笑喷了那种，就觉得不知道很搞笑。
0: 嗯。嗯，
1: 我的微信名叫智美轩。
0: 对，智美轩
1: 什么意思呢？
0: 智慧美丽的
1: 轩轩，与美貌并重。
0: 嗯哼，
1: 对吧？
0: 嗯，
1: 在外面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标签也是自己给自己贴上的、
0: 哎、
1: 我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自己给自己贴一个，你丑你胖你土你 low 你秃怎么样，都是你、
0: 嗯、
1: 其实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
0: 对对对，
1: 你下次给自己贴个大帅哥标签不就得了吗？你不就是大帅哥了吗？
0: 太张扬了，太
1: 整明白了没呀、啊、我贴的智美轩不就是智慧与美貌并重啊，大家不也都信了吗？
0: 我说嘛，女娃跟男娃又不一样。比如说取微信名这个名字、
1: 哦、如果你叫紫梅逢，
0: 女娃取没得问题，甚至他们会觉得女娃比较可爱
1: 啊。
0: 这男孩如果是比如说我是帅哥风、
1: 啊、
0: 你觉得他们看到啥感觉？
1: 啊，也怪怪的，
0: 是吧？也怪怪的。说有些事情女孩能做男孩不能做、嗯、是吧？那你说这个问题啊，是吧？首先男娃不能说女娃胖了、
1: 嗯、
0: 是吧？如果的确是夸张了，你可以哎，你给他说带动嘛，说我、
1: 啊、
0: 你可以比如像峰哥，我就会说哎，我最近长胖了一点，对吧？我说老实话，被别人说胖我很有发言权。
1: 嗯，
0: 峰哥被说了十几年了，
1: 两百斤了。
0: 对呀、啊、我最高记录200斤。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如果你经常被说胖，或者说你经常说别个胖，那个人会越来越胖。
1: 就是
0: 这是心理研究。
1: 被说的还是说的人？
0: 被说的
1: 越来越胖、
0: 哦、说的人的诅咒吗？那是反弹了是吧？就意思是比如说举例子，冯哥、
1: 嗯、
0: 啊，你们天天说哎冯哥胖冯哥胖，冯哥真的会越来越胖。
1: 嗯，
0: 如果说你天天说哎冯哥你好瘦你好瘦，真的会越来越瘦的。
1: 嗯
0: 啊，真的。所以说不要动不动的说别个胖，而且胖关你啥事嘛？
1: 嗯，
0: 是不是嘛？
1: 吃你家大米了？
0: 他们是两口子应该吃了吧？是吧？啊，但我说实话，这个方法不太对。
1: 嗯，
0: 而且你也不用那种，就像小雅说的，你可以当着面直接说出来。
1: 他好苛刻哦！
0: 你为啥子哦？你当面笑。
1: 刚生了娃儿嘞。
0: 啊？是吗？
1: 对呀、
0: 啊哦。才生了娃儿说。
1: 生育之后。
0: 那才生了孩子，体重长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1: 肯定啊。
0: 你们身边有哪种生了娃儿之后，生了娃儿之后更瘦的？
1: 有啊。
0: 有我们这边，我们这几个都是。
1: 嗯。
0: 啊，但是大多数是那种生了孩子会变胖的。
1: 对呀、
0: 啊。没关系嘛。减就完了嘛，对不对嘛、
1: 嗯？
0: 这有什么嘛？
1: 现在减肥也好简单哦，
0: 好简单哦，
1: 对吧？
0: 哦，
1: 甚至外面现在还有很多减肥机构啊，
0: 嗯、
1: 什么各式各样的什么方法呀，
0: 嗯、
1: 网上还有一些啥子各式各样的健身的仪器啊，啥子整器噻。
0: 而且你说你每天晚上深夜一个人独自对着镜子哭，妈呀，我感觉像你在演琼瑶剧呀。
1: 什么？
0: 啊，你说自尊心受损，就没得啥自不自尊心的，也没必要哭。
1: 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打你伴侣俩大嘴巴子
0: 啊！是啊，
1: 嘴那么欠、啊、
0: 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还嫌我胖？
1: 对呀、
0: 啊、你
1: 还好意思说有意无意说你胖了呀，怎么怎么样？
0: 要不得要不得，
1: 肯定要不得噻。
0: 哦，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啊。

0: 因为只有两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朋友在说，办公室的事情。
1: 哎，这个事儿有意思
0: 啊，
1: 这事儿肯定很多人都遇到过。
0: 哦，说这个同事私下传播领导的桃色新闻和他人隐私，你不参加啊，你不参与被排挤，参与了又觉得违背良心，每天在道德和自保之间摇摇欲坠。那、啊、这个事情真的，我觉得上过班的人
1: 怎么这玩意儿是我，我还挺想听呢。
0: 啊，我跟你说嘛，女人八卦嘛，
1: 嗯，
0: 其实男人也比较八卦，冯哥的时候也比较八卦，我想听，但是我不会参加讨论。冯哥这个这种，我是每次我就听他们说我的完了，但我不会参加讨论，
1: 嗯，
0: 是吧？反正到时候的确问起来，我没有啊，我没有，我没有说话。
1: 但我跟你说，我就有一个问题，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
0: 嗯，
1: 其实这么多年我参加工作以来哈，我真的就熟悉我的人应该很了解我，
0: 嗯，
1: 就是知道我的嘴巴是很严的，
0: 嗯哼，
1: 非常严。
0: 嗯，
1: 但是不晓得为啥，就是跟我两个不太熟的人，没有怎么深处，一看我就是大嘴巴，
0: 嗯，
1: 就是一看薛老师这叽叽喳喳的，就是个大嘴巴子，你知道吗？
0: 嗯嗯。
1: 所以每次跟我不太熟的没有特别了解我的人，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一旦参与了这种话题摆出去，就觉得是轩老师摆的，
0: 就无辜躺枪是吧？
1: 其实每次我嘴巴特别严，真的，
0: 啊啊啊，
1: 就特别能跟人家守秘密，但很容易无辜躺枪，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听人家的秘密多多少少有点害怕。
0: 哦，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在工作久了，
1: 你听了之后说出去，有可能人家说是你说的。
0: 你要总结一个东西，就是少听，
1: 嗯，
0: 少说。真是这样子，
1: 你不知道就人家就不会怀疑你。
0: 哦，对，你晓得，
1: 一旦晓得了说出去，
0: 哦，
1: 像我们这种天天黑黑火火，人家就觉得是你说的，
0: 嘎。两个嘴巴那么厉害的，肯定他们传不出去的。
1: 对呀，两个嘴巴，
0: 天天
1: 在咋咋咋的。
0: 对呀，但是他遇到的问题，就比如说，哦，整个办公室都摆，
1: 嗯，
0: 啊，你说你不想吧，你感觉好别个有的排挤，你就不想跟两个说话，你参与吧，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违背良心。那这种咋个办呢，徐老师？
1: 哎，其实这种有点讨厌，我也挺困惑的
0: 啊。
1: 就比如说拿几个同事私下去吃个串儿啊什么的，
0: 啊，
1: 你说嘛，我们同事之间吃个饭儿什么的，下来聚个餐什么的，
0: 嗯，
1: 咱们就聊些开心的事儿呗。
0: 嗯。
1: 但有些非要跟你聊一些单位上的那些私密啊、八卦呀，
0: 啊，对对对，
1: 其实下来不想听的，这个人
0: 不想听，
1: 吃个串串，我，哦，吃个火锅粉儿，他非要跟你摆这些，
0: 啊，
1: 就不想听，所以我很讨厌这样的场合。
0: 对呀，包括咱们的这个老黄说，啊，就是翻黄瓜的闲话，下节目了，拜拜，搞得你的上节目是的，你倒是过来下一次，啊，
1: 我们资深播音员。
0: 好嘞，
1: 既然说资深就没啥八卦可聊了，
0: 啊，是是是，
1: 没得啥子被八卦的架子了，晓得不？
0: 嗯，是的，好，朋友们，那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了，59了哈，我们在明天，与大家呢不见不散，我们再继续了，拜，好吧，拜拜，
1: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第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近日，一名饱受多囊肝、多囊肾等多种疾病困扰的58岁患者冯某，在广元市中医医院成功接受开腹肝部分切除、联合肝囊肿开创引流术。经过综合治疗与中西医结合康复护理，患者已于6月7号出院。冯某今年58岁，因为反复的腹痛、腹胀10余天，加重伴恶心、呕吐，肛门。

胃受肝囊肿及肾囊肿的挤压，扩张受限，导致患者完全不能进食，只能少量饮水。入院检查多达28项，涵盖消化、泌尿、呼吸、循环等多个系统，病情复杂危重。面对复杂的病情、基础疾病多的情况，中医医院普外科、消化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中医科等多学科团队迅速联合展开会诊，患者明确诊断为多囊肝，肝脏的体积显著增大，囊肿多发且密集，导致中上腹部包块、腹胀、腹痛、进食困难。患者体型极度消瘦，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该患者首选治疗方案是上级医院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患者及家属明确拒绝到上级医院行肝移植术，现患者无法进食，且保守治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手术解除部分囊肿，缩小肝脏的体积，解除肝肾对胃腔的挤压，成为唯一可行的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经过手术前的评估，患者无绝对手术禁忌。手术团队在全身麻醉下，为患者施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肝囊肿开窗引流术。患者因为长期进食困难，术后大量的囊液及腹水排出，出现重度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医疗团队给予补液、补充白蛋白、静脉高营养支持等治疗。与此同时，患者食欲差、进食后呕吐、明确无肠道梗阻后，中医科介入，采用中药内服、清热祛湿，配合针刺等中医康复措施，有效促进了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患者进食主量增加，营养状况得到改善。经过精心的治疗与护理，患者腹部引流管全部拔除，精神状态、营养状况、自主活动能力均显著提高，复查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指标较入院时期明显好转，患者于6月7号顺利出院。专家提醒，多囊肝合并多囊肾需要长期管理。多囊肝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常与多囊肾同时存在。随着囊肿增大增多，可导致肝脏体积显著增大，压迫周边的器官，引起腹胀、腹痛、早饱以及呼吸困难等，严重者可导致肝功能损害、门静脉高压，甚至消化道出血。专家提醒，有家族史的人群应早期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对于症状明显、囊肿巨大且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肝部分切除联合囊肿开窗引流术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可显著改善生活质量。中药停药小指南，什么时候该和中药说拜拜？中药停药时间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需要结合疾病类型、药性、个人反应综合判断。核心原则就是听医生的话，别让自己停药，也别猛吃不停。常见的停药场景如下：一、按疗程规范停药。急性的病疗程，普通感冒、外感咳嗽、积食、轻度腹泻等急性病症，通常用药3到5天，等症状全消了，再巩固个1到2天就可以停药，不需要长期服药。二、慢性病的疗程，针对于气血亏虚、月经不调、慢性的胃炎、高血压辅助调理等慢性疾病，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一般需要1到3个月的用药时间，有的甚至更长。二、出现不良反应时停药。服用中药之后，要是出现皮疹、皮肤瘙痒、严重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心慌、胸闷、肝区不适这些异常的情况，请立即停药，及时联系医生或医院就诊。要注意与排病反应区分开来。排病反应是中医认为在服药后正气增强，使得邪气外排或正邪相争，出现心悸、气短、红疹、瘙痒、腹泻、便溏、鼻塞等症状，这些反应出现时间短且可以自愈。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应第一时间联系开具处方的中医药师，详细描述症状发生的时间、频率以及具体的表现，由专业人士评估之后再做决定，避免因为出现误判导致病情反复或加重身体的负担。第三，特殊节点停药。备孕期间确认怀孕之后，除了医生明确开的保胎类中药，其他调理类、治疗类的中药需要马上停药，去产科和中医科让医生一起评估用药风险，不要影响胎儿的发育。需要做外科手术、有创检查的人，术前1周需要把所有活血破瘀类的中药都停了，不然术中可能会出现出血风险。具体的停药时间要听手术医生的。停药时间的注意事项，不要自己随便停，随意停药。

0: 可能会导致病情反复，需要按医生说的慢慢减量过度停药，也不要见好就收。有些感染类容易复发的病症，症状缓解了不代表完全治好了，如果自己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病情反复，需要按要求完成巩固疗程。考试结束，放松身心，规划未来固然重要，还有一件关乎健康的大事，也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务必放在心上，那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做一次全面的检查。为此，广元市中医院体检中心特别推出高考关怀季健康体检特惠活动，凭借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多重专属福利。一，凭借高考准考证，考生本人及家长到院进行健康检查，所有体检有优惠。福利二，凡是在活动期间到院体检的人员，含考生及家长，免驾照体检费一次。福利三，凡凭借高考准考证到院体检的考生，额外赠送端午香囊一枚。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30号。参与方式，携带2026年高考准考证原件或清晰照片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家长陪同考生到院，凭同意准考证同样享受优惠，到院后由前台工作人员核验并且进行办理，建议提前预约凑峰体检，避免长时间等候。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All together is good。1048健康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本时段为各位送上的1048健康时间。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线，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在线直播当中，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您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在1048健康时间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还蛮想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平时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糖油混合物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外酥里嫩金黄色泽的那种油条在油锅里面滋滋的作响，再配上豆浆，哦哟，简直就是很多朋友的早餐必备啊。还有呢，很多年轻朋友喜欢吃的薯片啊，闲暇之余咔滋咔滋的来上一片，酥脆可口。还有小朋友喜欢的甜甜圈啊，蛋糕，哇，咬上一口那不嘴满嘴留香，谁能拒绝啊。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大家味蕾的美食密码，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抗拒的诱惑，但是呢，告诉大家，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真的特别的不好。糖油混合物啊，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就是大量的糖和大量的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呢，天然的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呢，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呢，就在于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平时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啊，包括但不限于，大家可以说说你觉得有哪些属于糖油混合物的。主食类我先来说一下吧啊，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还有最近大家喜欢吃的粽子啊，肉粽子，还有呢芝麻汤圆，这些呢都属于主食类的糖油混合物。那么菜肴类呢，比如说锅包肉、红烧肉、可乐鸡翅，还有那个拔丝红薯，这些呢都属于菜肴类的糖油混合物。那糕点类就更多了啊，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零食类呢，比如说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还有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醋。快餐类的嘛，那就是炸鸡呀、薯条啊、方便面等等。你想想，这些糖油混合物，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其实很常见，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些小卖部里面都有啊，而且他们的诱惑力呢，往往是让人难以抵挡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一周啊喝了几天的奶茶之后，你会发现对于奶茶的想念会越来越深，从几天一杯到几乎一天一杯，就是你到了那个点你就想喝，如果你不喝呢，我长时间不喝好像也还行啊。

0: 有研究呢就表明了糖和油脂对于人体呢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啊，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呢，《细胞代谢》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研究者呢，让通过小鼠舔舐等热量的一些脂肪啊，还有蔗糖啊，还有糖油混合物啊，就发现了啊。与单独的脂肪和蔗糖相比，小鼠对于糖油混合物的舔舐的次数是其他液体的两倍之多。然后呢，研究者就考虑说，哎，是不是口味不同啊导致的这种差异性呢？于是呢，为了排除味道的干扰，就采用了绕开嘴巴品尝味道，直接向胃里面来注射的方式再次进行测试，发现即便没有品尝味道，小鼠对于糖油混合物的舔舐次数呢依然要多于其他两种。这也就表明了小鼠呢对于糖油混合物的偏好与味道无关，是摄入之后的体内的信号传导结果。糖油混合物在摄入之后呢，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会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了对于糖油混合物的一个依赖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又能感觉哈，朋友们，就是你一旦频繁的使用这些食物，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一个恶性循环，甚至能成为了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呢会不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你会摄入很多的一些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了肥胖的种子。那很多朋友说，哎，那糖油混合物咋啦？那不好吃吗？又香又甜，对吧？嗯，又开胃又好吃，哎，又美味。嗯，但是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说不建议大家吃那么多的糖油混合物，肯定是有原因的啊。那原因是啥呢？我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1048健康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啊，在前半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
2: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糖油混合物的话呢，美味香甜啊，确实挺好吃的，而且呢，会让人有一种吃了还想吃、还想吃、还想吃的一个循环哈，特别是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我说啊，不建议大家吃那么多的糖油混合物呢？肯定有原因啊。它呢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真的就是这样子的。长期摄入过量的糖油混合物呢，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比如说第一大危害就是会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呢，会让人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更多的一些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那么腹部肥胖呢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又密切的相关。第二呢，它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因为糖油混合物当中的油啊大多呢是需要高温来进行加热的，所以呢在烹调和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呢就会用到饱和度高的油脂，比如说黄油、猪油、棕榈油，要么呢就用不饱和度高的一些植物油。饱和脂肪酸太多的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我们血液当中的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如果含量高的话呢，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那么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啊，每一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量的10%，这呢是饱和脂肪酸。再来说一下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对于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还严重一些。反式脂肪呢，它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就是它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得这个动脉呢会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呢它会减少好的胆固醇，就是它会收集多余的胆固醇并将它带回肝脏，就会增加患心脏病还有脑卒中的一个风险。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啊，就是我们成年人每一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不超过总量的1%，也就是2.2克啊。

第三呢，就是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呢，大多数是用精制的谷物或者是糖类来进行制作的，所以它升血糖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血糖指数如果大于75，它就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了。你想一想，我们如果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呢，就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还有脂肪和血糖的一个代谢，患上增加哈，患糖尿病还有高血脂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第四一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关键的，特别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那就是会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的一些问题。因为糖分呢是口腔细菌的主要的能源之一来源啊，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之后呢，那么这些细菌呢会利用糖分来进行代谢，并且呢产生酸性的物质，而这些酸性代谢物呢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得口腔环境呢会变得更加的酸性。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啊，牙釉质的这个矿物质呢会被腐蚀，所以呢会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哎，小朋友就是要注意点，少吃糖，对不对？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啊，就在于会引发口腔健康的一个问题。那有朋友说啊，一点都不吃，那我也做不到啊，怎么办呢？也不说咱一点都不吃哈，尽管呢我们都知道它不利于健康，咱也不是讳疾忌医，就是你一点都不吃也不行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彻底要抵制他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水混合物呢，完全是没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超标啊。第一呢，控制量和频率，适量的食用，你不要过度食用啊，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说蛋糕，哎，你说你天天吃，跟你偶尔吃一次，那能一样吗？比如说你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的时候偶尔吃一脚，怎么样？没问题呀，那肯定没问题，你不要把它当零食天天吃就可以了啊。第二呢，就是要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的选择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大家都知道是啥，比如说蒸煮烤，它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减少油脂的摄入。比如说红烧鸡翅，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卤鸡翅膀嘛。煮方便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开水把面泡一遍，把水倒了之后再来煮嘛，对不对？还有呢，替代品，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比如说全麦面包，你代替肉松面包，水果来代替甜点等等啊，都可以。第四个呢，就是合理搭配了。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奶、水煮蛋还有蔬菜呀、水果啊、全谷类的一些食品等等啊，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的反应，减少对于身体的一些不良的影响。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它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让人增加摄入量，并且呢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一些风险。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不是说哎呀你一点都不能吃啊，浅尝辄止，如果你实在想吃的话呢，量和频率咱们控制一下下，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进行改良就可以了啊。我看到有朋友说啊，有一说一啊，这些食物要是一点都不吃，那这快乐真的少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糖油混合物的代表哪些呢？什么锅包肉啊，可乐鸡翅呀，什么蛋糕啊，曲奇饼干啊，薯条啊，辣条啊，哎呀，这些都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啊。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再去吃这种糖油混合物的时候呢，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受是啥呢？就是我觉得太甜太腻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你特别是有一些辣条，我现在吃到嘴巴里面之后，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吃了一包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去吃那种麻辣杆，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会干嘛呢，我先把那个油给挤掉，结果我发现会挤很多的油出来，挤完油之后你其实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那个甜味也还蛮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在吃那种辣条的时候，大家有觉得甜吗？我觉得没有，哎，可能是以前确实吃的太少，现在吃的太多的原因吧。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再去吃那种辣条的话，我会觉得第一很油，第二很甜，就是很明显的一种感受啊，会让人觉得不想吃。

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呢，由丽丽来陪伴各位，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跟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朋友说啊，糖油混合物呢之所以对人体影响那么大，他说啊，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营养都已经足够了啊，基因里面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啊。现在大家的一个生活条件呢，确实比以前来说会好很多很多，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咯。Don't be stupid again. All together is good.还有朋友呢发来消息，他说啊，我早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豆浆油条，觉得太好吃了，太满足了。他说早上如果吃不了的话呢，就觉得一天的心情都不好啊。糖油混合物的话呢，就是典型的高糖高脂肪和深度的加工，其实我们大概心里想一想，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就属于糖油混合物啊。不是说不能吃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不让你吃，包括你的夏天大家想喝点什么那个快乐水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饮料啊，可乐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没让你一天喝好几瓶啊。最好的是啥呢？还是我们的白开水是最好的啊。关于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话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啊，包括跟大家来举几个类型的，主食油条，糖油混合物呢，每100克当中，大家知道有多少千卡吗？有388千卡，而馒头是多少呢？馒头只有223千卡，就是同样100克食物当中啊，油条就差距很大。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普通的果蔬脆油炸的那种啊，哇，这个很吓人嘞，每100克当中它有584千卡，但是如果是那种冻干的水果脆呢，它就是386千卡。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鸡翅，红烧鸡翅呢每100克当中有209千卡，但是卤鸡翅呢每100克当中它呢是157千卡。而糕点类的话呢，曲奇饼干每100克当中有509千卡，就是最高的了啊。杂粮脆饼呢是304千卡。快餐我们来说一下方便面，方便面呢每100克当中是447千卡啊。同类呢面条哈，每100克当中呢是353千卡。所以你看哈，它跟同类每一个跟同类相比之间，它都会大100多千卡啊。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比如说在红烧鸡翅和卤鸡翅当中我们选卤鸡翅嘛，在油条和馒头当中呢我们偶尔选选馒头好不好，还有呢曲奇饼干和杂粮脆饼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下杂粮脆饼也挺好的。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呢会由丽丽来陪伴大家，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互动，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全他妈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十年寒窗终落幕，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终于卸下紧绷压力，开启聚餐狂欢、通宵娱乐、短途旅行的放松模式。但暴饮暴食、作息紊乱、旅途奔波，极容易引发消化道不适。广元市中医医院消化内科医生结合临床接诊高频的病例，整理考后三大肠胃高危雷区，教大家健康解压，守护肠胃平安。雷区一：扎堆聚餐，胡吃海喝，脾胃超负荷罢工。考试结束后，同学聚会、家庭庆功宴接连不断，烧烤、火锅、冰镇饮品、重油重辣菜品轮番上桌。短时间内，大量的高蛋白、辛辣刺激、生冷食物涌入肠胃，是消化问题高发的首要诱因，极容易引起腹痛、腹胀、呕吐、腹泻、反酸、烧心，诱发急诊肠胃炎甚至胰腺炎。防护建议：控制进食速度，每餐七分饱即可，避免空腹大量的饮用冰啤酒、冰奶茶、碳酸饮料，减少胃黏膜的刺激。荤素合理搭配，聚餐优先选择清蒸、清炖类的菜品，减少重油重辣食物的摄入。雷区二：昼夜颠倒、熬夜放纵，打乱了脾胃的作息节律。高考结束后，很多的学生彻底摆脱早起备考的作息，通宵追剧、打游戏、刷短视频成为常态，昼夜节律完全颠倒，容易出现晨起口苦、食欲不振、反复腹胀，损伤脾胃运作的能力。中医认为，夜间是脾胃休养修复的关键时段，长期熬夜损伤气血，直接削弱了脾胃的运化功能。防护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即便放松娱乐，也不要连续通宵，预留基础的休息时间。熬夜后切忌空腹吃重油的夜宵，可以选择小米粥、山药糊等一些温和食物来垫腹，减轻胃部的负担。白天适度的简单活动，提振脾胃阳气，缓解熬夜带来的脾胃亏虚。雷区三：长途旅游奔波劳累，水土不服，引发肠胃紊乱。考试迎来了旅游旺季，不少学子奔赴各地出游，路途颠簸，环境突变，饮食结构改变，容易出现水土不服，成为消化健康的第三大隐患，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食欲不振，严重者可能会出现脱水、肠胃痉挛。防护建议：出游可以携带保温杯，多喝温水，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异地生海鲜，降低肠道的感染概率，随身备益生菌、藿香正气类的一些制剂，应对轻度的腹泻、肠胃受凉不适。旅途中不要暴饮暴食，定时定量进餐，避免边走边吃，减轻胃肠应急负担。高考结束值得放松庆祝，但是快乐不该以透支身体健康为代价。脾胃是后天之本，一时的放纵容易埋下慢性胃炎、胃肠功能紊乱的长期隐患。高考是人生的大考，但是健康才是永远的必修课。希望各位考生在轻松解压的同时，守住饮食与作息底线，拥有健康体魄，从容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什么是儿童三伏贴？三伏贴阳气最旺，遵循春夏养阳的理念，通过药物渗透穴位，温通经络，补益肺脾，专为肺弱脾虚的宝宝设计，绿色外治，不打针，不吃药，两大专属方剂对症调理。一号方是肺系疾病，二号方脾胃疾病。家长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孩子多大能贴？1岁以上即可，年龄越小，免疫功能越容易纠正，效果越好。每年三伏贴4次为一个疗程，连续3年效果最显著，之后可以配合泡洗巩固。每次贴妥长时间，1至2岁贴0.5至1小时，2至6岁贴2到3个小时，6岁以上贴3到4小时。若出现明显皮疹或水泡，提前取下。敷贴时间地点：广元市中医医院门急诊综合大楼3楼儿科门诊301诊室。时间：一贴7月15至7月24，二贴7月25至8月3号，加强贴8月4号至8月13号。三贴8月14号至8月23号。贴敷禁忌与注意事项：若贴敷当日有明显发热症状，就不适合做三伏贴，贴敷时间可以推迟一些。三伏贴虽然未在三伏天进行，仍具有一定的疗效，孩子空腹过度哭闹、大汗淋漓时，休息平复之后再进行敷贴。 观察局部皮肤的反应情况，冬病夏治贴敷属于中医药误灸，起泡属于正常反应，以局部的温热感、皮肤微红为度，若有明显的灼热感、疼痛、瘙痒、红肿，应提前将药物揭除，药物去除3小时方可洗澡，切忌搓洗局部，若起水泡当天不洗澡，

0: 以避免破损感染。若皮肤出现过敏严重、水泡较大、破溃，请及时就医。皮肤过敏、湿疹、皮疹、皮肤破损、烫伤、蚊虫叮咬溃烂的，禁止贴敷。对中药、胶布严重过敏者禁用。先天性严重的心脏病、传染病、出血性疾病的患儿不建议贴敷。贴敷当天避免直吹空调、风扇，以免受凉感冒。贴敷期间禁食用刺激性海鲜、生冷、油炸、甜腻的食物。贴敷时最好穿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不要穿紧身化纤衣物，方便操作且减少摩擦。当日保证充足的饮水，正常作息，避免剧烈活动、大量出汗。温馨提示：穿着宽松纯棉衣物，避免剧烈运动，保证充足饮水。为弘扬中医养生文化，增强老年群体科学防病意识，近日广元市中医院护理科普团队在院内照护区举办了以动指健脑、安度仲夏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结合芒种至夏至节气的养生特点，活动通过起居调节、饮食指导、情志调理及健脑手指操教学等环节，为住院的老年患者送上了一堂内容详实、贴近生活的健康科普课。在活动现场，护理人员围绕芒种至夏至期间的湿热交争的气候特点，从起居、饮食、情志三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芒种时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空气潮湿闷热，人体容易出现食欲不振、疲倦乏力等不适。医护人员建议起居上以晚睡早起，午间小睡30分钟至一个小时，避免贪凉露宿。饮食以清补为原则，推荐苦瓜、冬瓜、薏米、赤小豆等一些清热利湿之品，适当的吃一些苦酸以固脾胃。在情志方面，夏季对应五脏中的心，应保持心情舒畅，通过听音乐、参与休闲活动等方式放松身心，避免恼怒忧郁。在健脑手指操的教学环节，护理人员带领老人们学习了简易的手指操，具体的动作包括双手五个手指依次对应敲击，双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依次敲击同侧的大拇指，双手五个手指交叉抱拳，双手五个手指依次伸出再依次收回。坚持练习有助于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提升生活质量。现场秩序井然，老人们学习认真，互动积极，气氛温馨活跃。此外，科普团队还讲解了芒种时节的防暑防病知识，提醒大家注意居室的通风、个人卫生及防蚊防晒。本次活动将中医节气的养生理念与认知健康训练有机融合，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和互动教学，让老人群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了实用的健康知识。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like me。1048健康时间，继续咱们的健康资讯之后呢，来陪伴各位。接下来其实想跟大家一下聊到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怎么说，一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很忌讳，不想去听这个内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老是会看到一些新闻，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看到过，比如说25岁女子确诊胃癌，最爱烧烤。28岁白丽莹查出早期胃癌，天天一两杯咖啡。19岁大学生胃不舒服半年，最喜欢吃火锅。看完标题或者听完我说了之后呢，可能让很多朋友刚刚举起的咖啡，或者是说现在应该也没有人吃火锅哈，这么早哈。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年轻人真的就是胃癌高发吗？这些真的就是胃癌的高发因素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科普的帖子，我觉得其实蛮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首先第一个哈，胃癌就是患病率真的是年轻化了吗？告诉大家，真的不是啊。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有。

0: 布一个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的显示，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呢大概是 35.87 万例，位于恶性肿瘤的第五位，死亡病例呢大约是 26.04 万例，位列呢是第三位。而根据部分临床呢就发现，近30年来啊，我国19岁到35岁的人群胃癌的占比呢较过去它增加了有一倍之多，而35岁以下的患者呢约占全部病例的 6% 到 11%。 说完之后很多朋友说，你看嘛，这个数据都说话了，你还说胃癌没有年轻化，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不能那么简单粗暴的就画一个等号。它胃癌发病率年轻人增多还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做检查的人多了，查得更加的精细了。以前哈，大家应该也知道，其实因为科技嘛，还有把大家条件的一个原因嘛，就没有查那么精细。但是现在你说过去胃肠镜不普及，很多人不敢做，但是呢胃上长个东西吧，它又很隐蔽，你靠什么抽个血打个 B 超基本上是发现不了的。就当做一般的胃炎可能就打发过去了。但是现在呀挺好啊，大家健康意识都增强了，再加上无痛胃镜的普及，染色内镜、放大内镜等技术的精进，让很多是那种极早期的微小的病变都是无所遁形。所以呢不是癌症变得多了，而是能够查出了癌变得更多了。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的正确啊，就是以前大家做体检的频率我说实话也没有那么高，就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越到你都到最后面了你才知道啊，可能原来是这个病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体检呢或者说查的比较的细嘛，然后很多很早期的一些病变马上都查出来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网络信息放大的一个效应。只要是在网络上一发什么年轻人得癌这种类似的一些新闻，自带流量，很容易就刷屏了，就给大家形成了一种遍地都是癌的一个错觉。但是呢，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啊，胃癌 90% 以上仍然是以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年轻人他绝对不是一个。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发的人群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先要来看到，哎，是不是这样的？答案就是不是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烧烤吧，大家都喜欢吃烧烤，我也喜欢烧烤，它会增加胃癌风险吗？今晚咱们还能不能愉快的吃烧烤了？吃烧烤对身体不好，这句话我觉得大家都听过，不管是从长辈父母反正都听过这句话啊。而且呢很多朋友确实也相信烧烤的确会致癌，但是呢又不改哈。我们先说结论，对于没有胃癌家族史的不携带易感菌的普通年轻人，你偶尔吃几顿烧烤大概率是不会让你直接得胃癌的啊。因为烧烤的过程，首先它的确会产生致癌物，因为我们的食物呢在高温烹饪下，尤其是在明火烧烤的时候呢，这个脂肪滴落在炭火上不完全的燃烧，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苯丙比的一个物质。那这种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来认定的一类致癌物，跟肺癌、肝癌还有胃肠道肿瘤的发生都有很大的关联。但是呢有致癌风险并不代表它就等于100%呀，哎，立马就得癌，我吃一顿烧烤我就立马得癌了，那也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2: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健康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胃癌啊。年纪轻轻得胃癌，七分天注定，三分靠烧烤和火锅和咖啡吗？不是这样啊。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胃癌患病真的年轻化了吗？答案不是啊，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就是做检查的人多了，查的精细了，所以很多早期的一些癌变马上就查出来了。另外呢就是网络的一些效应啊，大家可能在网上刷到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子吗？答案不是啊。年轻人不是高发人群。再来说一下烧烤，刚刚我们说了

烧烤呢抵御去啊，我们就说它确实烹饪方式不是那么的健康，但吧你偶尔吃几顿烧烤呢也不至于说哎我们吃顿烧烤就得癌了，那也不现实啊。第一呢，致癌物的致癌作用它是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暴露，你偶尔吃一顿烧烤身体有足够的修复机制来处理这些损害，但如果你天天吃经常吃我十年八年都这样吃，那风险的确会积累啊。第二呢，那吃了致癌物就会得癌症，这样简单粗暴的理解，剂量和频率啊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打个比方，我们就说这个过马路吧，你如果不小心肯定有这个被车撞的风险，但不能说我过马路不小心就一定会被车撞，对不对？所以烧烤呢也是类似的一个道理，一周一次频率呢问题不大啊，但是呢你不太适合作为日常，我每天晚上去吃你就不行了啊。此外呢，尽量咱们选择电烤而不是炭烤，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呀那个炭烤吧味道更安逸一些，那个电烤呢可能没有那么爽啊。为什么？因为炭火熏烤出来的苯丙比呢它的含量往往更高一些，所以咱们能选电烤的可能选电烤会更比炭烤要好一点啊。好了，我们再来说火锅嘛，烧烤我们来辟了谣，我们就来说火锅。火锅吗？它会增加患癌风险吗？火锅首先它不是致癌的元凶，但是如果你没吃对火锅可能会间接增加患癌的风险。很多朋友说哎，我一个四川人我还没吃对火锅，比如说吃的太烫了。国际癌症机构呢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 2A 级的 2A 类的致癌物。在火锅里面啊，比如说你烫了几下的毛肚鸭肠什么肥牛，马上你把它弄到嘴巴里面，那烫啊，温度往往会大于65度，你吃到嘴里它可能会反复的灼伤食管和胃表面的黏膜。如果呢你习惯了吃烫的，黏膜呢会持续的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它就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其次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四川人呢味道口味相对比较重，太咸了，这太咸了。火锅底料和蘸料呢往往比盐它的那个含盐量很高，长期的高盐饮食呢会直接损伤胃黏膜的屏障。那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不说辣呢？那吃火锅的最大风险难道不是辣吗？可以告诉大家，目前没有任何的结论说吃辣会致癌。有一些研究甚至会发现，在不吸烟不喝酒的人群里面，辛辣食物摄入量越高，某一些胃肠道疾病的风险反而更低。哎，所以那个辣椒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吧。所以呢，只要你的火锅不是趁烫来吃，你不把火锅当一日三餐，哎，那火锅也不会让你得胃癌啊。来嘛，我们再来说咖啡嘛，咖啡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嘛，这个可能让很多朋友觉得说啊，我最喜欢喝咖啡了呀。其实呢，医学界早就已经做过大量的研究了，结论相当明确，目前没有任何的可靠证据表明喝咖啡会增加胃癌的风险。所以呢，哎呀，离不开咖啡的朋友们可以正常喝咖啡，但是呢要注意两点。第一，不能太烫了啊。第二呢，不要空腹大量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对于胃酸有的那个分泌有刺激作用，本身呢胃不好的人他可能会加重胃部的不适啊。把这几个都跟大家辟谣了哈，什么咖啡啊，还有烧烤啊，还有火锅啊，我们都跟大家说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年轻人得胃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第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啥呢？就是遗传。绝大多数没有胃癌家族史的年轻人，你吃几顿火锅烧烤喝几杯咖啡并不足以让你得胃癌。年轻人出现早发性胃癌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遗传。相比于老年胃癌患者，年轻患者呢他的遗传关联度会更高。这种的话呢，其实比如说你的一级亲属像父母啊兄弟姐妹啊，他有胃癌病史，像这种的话呢，他可能会让就是我们的后代年轻人嘛，他患癌的因素会更高一些。所以第一个高危因素就是遗传。那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家往上数三代四代都没有得胃癌的人，我是不是就可以胡吃海塞了？那也不是不行啊，肯定是不行的。没有高危因素不等于没有小毛病的基因。有的人虽然说没有百分百遗传胃癌基因，但是身上可能携带了战斗力较弱的易感基因，平时可能没啥，但是你天天胡吃海喝呀，哎。

你再感染个幽门螺杆菌，这种低调的基因可能就会被激活，癌变的风险呢也会上升。第二呢，就是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呢是目前已知的与胃癌关系最密切的细菌，因为它能够长期潜伏在胃黏膜当中，逐步的引发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甚至呢胃黏膜肠上皮生化生化生，它呢属于癌前病变，也属于胃癌发生的前奏。幽门螺杆菌的全球感染率呢，其实现在是在整体下降的，但是呢，儿童和青少年的感染呢，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啊。长期慢性的炎症呢，可能会引发癌变。不过值得庆幸一点啊，就是成年之后呢，进行规范性的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根除的治疗，可以显著的降低胃癌的发生的风险。这个的话呢，检查也很简单，大家应该如果去体检，应该都有吹过那个气嘛。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它有个好像是碳14吧，就是它吹气是可以马上来检测出来有没有感染那个幽门螺杆菌的，而且它的治疗也其实有一整套非常完善的一个治疗的体系啊。第三一个呢，就是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不得不说啊，现在呢，很多年轻朋友的饮食习惯啊，的确给消化系统在埋雷，比如说高油、高盐、腌制食物，还有我们刚刚说的糖油混合物、烧烤、饮酒、熬夜，你说你这不都各种的一些东西都叠加在一起了吗？长期维持这种不健康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它的确会损伤胃黏膜，甚至可能会引发胃癌、溃疡、胃炎。对于本身有遗传易感的人群来说，那你说它叠加到一起会加速胃这种癌变的一个作用嘛？所以呢，真的需要高度的来警惕啊。所以呢，早期的胃癌它的症状往往是不明显的，但是如果长期出现了胃部的不舒服，或者是疼痛、黑便或者呕血、食欲下降、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乏力等情况，早点看医生。那对于我们年轻朋友来说，怎么来护胃呢？啊，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小肠胃呢？几点。第一，查一次幽门螺杆菌，就是所有的成年人你做一次检查，没有任何症状、没有高危因素的普通成年人你做一次，如果没有问题 OK， 那你就每2到3年再来查一次啊，就是中间万一感染的也有可能嘛，对不对？就不用每年检查了。对于有胃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那就要每一年都要查一次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如果查出来呈阳性啊，胃部的不舒服又有家族史的，那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根除治疗，这是第一。第二呢，生活习惯，少吃高油、腌制、加工食物，少喝烈酒，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三餐饮食规律一点。第三呢，精准筛查，不要盲目去做胃镜啊。哎，你别有事儿没事我就要我做个胃镜检查检查，那胃镜也还是，虽然说有无痛胃镜，但也是蛮痛苦的。中国肿瘤整合整治指南胃癌2025版就建议把胃癌筛查的起始年龄定为40岁，也就是说，针对于没有家族史的、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没有长期胃部不适的人，你就40岁之后你做一次胃镜。但是呢，如果属于以下的高危情况呢，你就早一点去做，比如说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当中有胃癌病史的，幽门螺杆菌呈阳性，并且呢胃部有症状不舒服的，有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一些癌前疾病的，长期高盐饮食、重度吸烟、饮酒且胃部不适反复的，那这种的话呢，要早点做一次胃镜检查。但是要注意了，即便高危人群，也不要你天就是年年去做啊。根据医生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根据你的结果嘛，比如说间隔一下，1到3年间隔去做一次。而针对幽门螺杆菌阳性，并且呢伴有胃部症状的年轻人，即便呢没有家族史，也建议在根除幽门螺杆菌前进行一次胃镜的评估。好消息呢是已经不是35岁以下年轻人了，坏消息呢是胃癌90%以上集中在45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的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关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啊做的这一篇科普，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关于这个胃癌的。胃癌真的是跟烧烤、火锅还有我们的咖啡有关系吗？不见得啊，但确实跟大家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烧烤、火锅偶尔吃几次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健康饮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饮食，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体魄。1048健康时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的1048健康时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是我们的1048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小得好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走到一起越来越近，有时候又觉得你我之间隔了千山万水，可爱意绵延的时候也不过是梦到你机场的车程而已。曾轶可，夜车。

我的愿望是和你一起变老，后来发现太难，就变成了只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后来发现还是很难，变成想跟你在一起，最后的最后，我的愿望变成只想见你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仿佛周边的事物都静止。赵雷，让我偷偷看你。

让我偷偷看你，连歌名都让人突然的想谈恋爱了，也让我想起了一首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少年的爱便是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倾我所能，尽我所有。那一腔热诚的爱，不求回报，只为博人一笑，寒气十足，却也傻得可爱。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想在春天里牵起你的手，去看大好春光，一起走在青草刚刚冒出的草地里，一起走在还在花苞的樱树下，一起看刚解冻的湖水上三两只野鸭游着。毛不易，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想在夏天里牵起你的手，感受狂热的夏日，想在秋天里牵起你的手，走过满城的秋色，想在冬天里牵起你的手，踏过漫长的冬季，想在昨天早点遇见你，想在今天好好陪伴你，想在明天继续遇见你。

0: 白鹿原里的冷先生说，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竟是受苦的。你看一个个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有听说哪个人来这世上是笑着的。但他也说，既然人到这世上注定要受苦，明白人无论遇见什么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远途道阻且长，也许荆棘密布，也许星辰大海，我知道你也很累，一起坚持吧。阳光明媚，春暖花开，我为你而来。
1: 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装不在意对方怎么对待我们，但毕竟是我们真诚对待的人，就会悄悄地开始期待，偶尔也会有小小的失落。

如果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的话，我们应该会愿意更加的热爱他。宫崎骏说，当陪你的人要下车的时候，即使再不舍，也要笑着挥手告别。终有弱水替沧海，再无相思，即巫山。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2: 1048，
1: 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 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5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

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

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

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我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药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 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三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两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十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

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搅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午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小鬼王林凯为 OST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我的一天都是你》。这首作品呢是英文的原版啊，但是中文版呢由小鬼重新的填词，整首歌曲也加入了他独特的表达色彩。原本呢是男女生的合唱，最后变成了小鬼这样的一个甜蜜的独唱的小情歌，就像他的名字一般，用古灵精怪开启了对于音乐的描绘力。当然我们也会感受到意想不到的加倍甜蜜的感觉。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源《400G》当中的同名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葛大为和曲世聪的合作，王源的400G的同名歌曲《海永远是年轻的》，充满未知的边界，孕育着顽强的生命。他之所以一直充满着生机，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岸边的人炙热的瞭望。当我们迷惘的时候，海浪袭来400次，一波一波的敲击着混沌的脑袋。当我们兴奋雀跃的时候，浪的400G却变成了最热闹的协奏曲。这一段呢，是400G的词作者葛大为所写的一个注解。他形容到，这首歌曲呢，是在一切都未知当中，从外而内找到自己的过程。曲末写到的这样的歌词，你就是每一个即将出现的人事物，也是自我通向未来的媒介。2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不停地渴求答案，永远在彼岸。在此岸的自己呢，只能继续勇敢的思考，继续勇敢的去聆听内心汹涌的波涛。自从。所以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自从》，来自于王菀之。

这样的一首自从，无论你想到的自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起伏变化，在音乐作品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三四分钟短短的一首歌曲的时间，但是却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和很多很多的那个画面的定格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果味 VC 的一首拥抱之城。

很好听，很甜蜜，但同时又带有一些伤感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拥抱之城》，来自于果味 VC 新世纪罗曼史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这也是果味 VC 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这首作品当中写这样的一段文案还挺有意思的，生命狂潮冲散了很多人，日落潮汐之后相遇了很多人，曼陀林的音色就像21度的海边落日，温暖的余温抚平着听者所有的伤心。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会感受到很多的感觉，有甜蜜的，也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也会有一些伤感的时刻。毕竟爱情当中它不会是永远甜蜜的瞬间，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伤感难过的时刻。有一句歌词写得挺妙的，你就像幸福的针，刺痛了我平凡的人生。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线上演唱会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 Shall We Talk。

首先更正一下，在陈奕迅前段时间的日出到日落线上演唱会当中并没有唱到这首 Shall We Talk。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Shall We Talk 即将迎来20周年，然后带来的一个重录版。原始版本呢是收录在陈奕迅2001年广东话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当中，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曲，在当年推出的时候呢就很受欢迎。其实原版当中启用了不少的古典元素，到今天你再重新去听2001年的原版的话，依然会觉得这个编曲是不落俗套的。但是在原版当中呢加入了一些童谣感，像是孩子在向家长剖白心声。所以在刚才所听到这个重录版本的 Shall We Talk 当中，编曲进行了很大的改编，重新编排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就像是当年的小孩长大了。当然我们也是听到了弦乐部分，请到的也是国家首席爱乐乐团所录制。无论是 Eason 的唱腔还是编曲，在这首作品当中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改变了不少，成熟了，也变得沉重了许多。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信。不同于你所熟悉的唱歌很高很会唱很厉害的信，在这首上了瘾当中展示出的是不一样的音乐风貌。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有时候旅行是
5: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4: 有时候旅行是
6: 天边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4: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7: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4: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Mazka 为首的一支乐队 Mazka and Mr. 乌虎乐队呢登上了综艺舞台，一路并肩完成了数十场的演出，也是让很多人对于他们深深的圈粉。这也是 Mazka and Mr. 乌虎乐队带来的他们的首支的录音室歌曲 One Way。 关于这首歌曲的 Mazka 说，不再少年，但梦依旧耀眼，即便现在已经拖家带口，但是仍然义无反顾。秦昊在隐秘的角落当中饰演的张东升经常说的一句台词，到今天大家也是觉得好像经常会提起哈，你看我还有机会吗？关于这首歌曲呢，马斯卡说，你还有几次机会，不管有多少次机会，不管你多大的年纪，只要你敢，你就会年轻，只要你敢出发，从来没有终点。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人生旅行当中，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自己喝醉，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出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情况。此刻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醉》，来自于黄龄的演唱。

自从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很多人呢也是看到了黄龄身上除了唱歌很好之外，很多其他的非常吸引人的特质。大家常说黄龄优雅精致，眉角眼梢都是故事。她可以旗袍高跟鞋摇曳东晴西韵，也可以穿着浴室的衣服，抱着吉他，然后素面朝天，做一个浴室灵魂歌手。黄龄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醉》呢，也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黄龄也是将自己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自在真实的生活态度完全融入到了专辑当中，也可以说是发挥的恰到好处的，不妨可以回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黄龄也是本人为其中的一首歌曲填词，感兴趣也可以去找一找是哪一首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天外来物》。

0: 天外来物，来自于薛之谦第十一张专辑的首播主打。这首歌曲呢，也是薛之谦自己作词并演唱的，流行摇滚曲风营造出了情绪的强烈感。你深不可测，我义无反顾，求之不得都是美丽的。这首歌曲当中呢，所描述的大概是情感关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突然闯入世界的你，为生命带来独一无二的欢喜，陷入万劫不复的眷恋，也满心向你。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热和派克特所合作的午夜伤心电台，拜拜。
1: 晨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情。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从公园的相亲角到各种资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相亲的可能性哈，年轻一代对于的相亲观有了什么样的发展？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哈。杨波你好。
3: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2: 嗯，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被动接受相亲到年轻人主动参加亲联谊活动和高质量的相亲局，大家对相亲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门当户对遇上情绪价值，当条件清单与心动信号碰撞，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相亲的意义？在相亲中如何高效率地认识人，不合适又该如何恰当拒绝，给彼此留有体面，如何以爱情三要素激情、亲密和承诺判断关系的质量。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主动相亲不将就。年轻人的婚恋观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哈？从相亲看年轻人的婚恋观啊，你看北京公园的相亲角是特别有名的，有外地返乡过节的老人啊，来跟这个年轻的子女团聚之余啊，据说现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去公园的相亲角，
3: 婚姻大吉，
2: 婚姻大吉，去赶一赶婚姻大吉啊，孩子们都忙着上班了啊，父母们可能去逛逛公园，同时呢，也给孩子看物色物色哈可能性，也从中山公园、天坛公园、玉渊潭、朝阳公园，有的是历史悠久，有的是规模大，有的是年轻化，像玉渊潭公园的相亲角说有00后的家长参加，像朝阳公园是很多年轻人有自发参与的，它有亲联谊的活动哈，在这个联谊的过程中，可能就自然的会缔结出新的友谊哈，再从友谊去发展出这个更深一层的关系哈，从单纯的催婚催生到有了更多的行动力，也有了更多盘活资源的可能性哈，特别是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是比较年轻人是反感相亲的，
3: 抗拒
2: 啊，觉得谁
3: 感觉被安排了，
2: 对，谁给我介绍一个介绍一个对象，可能先把这个介绍人埋怨一番哈，
3: 数落了
2: 啊。哎，其实现在可能年轻人哈，90后、00后会非常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家长们组织的这个朋友的聚会，毫不羞涩的介绍自我介绍啊，也抛出自己的这个择偶的条件哈。年轻的 Z 时代啊，也开始主动相亲了。确实有晚婚晚育的趋势哈，毕竟现代人的童年和青年期都被拉长了啊，婚恋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3: 我们看。

看到的其实就是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不愿意接受到现在愿意去尝试，从最初的排斥相亲，排斥不是

0: 的试错成本很低，
1: 嗯，
0: 我们很容易去公布自己的信息，
1: 嗯
0: 啊，然后万一碰到合适的，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好多人是愿意去尝试的。
1: 对，增加一个认知的渠道哈，
0: 嗯
1: 啊，增加获取这个合适的匹配的人的。但是呢，年轻人觉得人生是旷野，不需要轨道。
0: 嗯
1: 啊，所以可能两代人会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观里哈。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年轻人即便觉得人生是旷野，不需要轨道，但是也有说，我去寻觅一个合适伴侣的这个需求。
0: 嗯
1: 啊。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职场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人可能都要加班啊，没有固定的社交的时间啊，所以他想认识新人或者是认识恋人的这个渠道也变窄了，因为工作繁忙，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去与他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1: 嗯嗯，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已经过了35了，
0: 嗯
1: 啊，她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呢一直是以这个学业努力啊、优秀啊，然后工作尽职尽责呀，来要求自己呢。然后从小城市来到北京立足，而且是在一个机关单位哈，
0: 嗯，
1: 所以她一直是比较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后才发现说同龄人里大部分都已经已婚了，单身的流动性是逐渐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别人给他介绍的越来越少，
0: 嗯，
1: 符合条件的也符合可能性这个也越来越低，所以他过了35呢反而有了更强的这个急切感，又动员起来说自己的这个爸妈哈，真的是去参加了这个公园的相亲角，
0: 嗯，
1: 然后自己在北京的亲戚呀、同学呀，他也开始主动的跟对其他人表达这个需求了。以前真的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说啊，
0: 是，
1: 嗯，但现在自己作为90后啊，也过了35的这个坎了啊，
0: 对，也突破了羞涩感。开始寻求自己的真爱，我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勇敢哈，
1: 嗯，
0: 她敢于向周围的亲属、家人，包括父母表达这样的需求，说我年龄大了，我必须要找对象，
1: 嗯，
0: 然后你们如果有合适的给我介绍，
1: 嗯，
0: 我想这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想说出口其实是蛮难的，
1: 嗯，
0: 所以首先她特别勇敢，敢于提出自己的需求，
1: 嗯，
0: 那第二个呢，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可选择的对象越来越少，所以她选择这样去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的摆脱单身状态，进入到婚恋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他的急迫感我们也感受到了。那除此之外，就是跟父母说这样的事儿，父母可以通过相亲角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基础信息的比较，帮他快速筛选出那些合适的人，然后进入到真正相处的阶段。
1: 嗯，
0: 那这个也会缩短一些所谓的相亲成本和时间的问题。
1: 对，他的时间成本哈。
0: 对，
1: 嗯，然后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说，当他建议他父母去公园里帮他去参加这个相亲角的时候，帮他去筛选人选的时候，他父母对于他喋喋不休的那个催婚就变成了一个很务实的行动。
0: 嗯，
1: 然后也不用对他喋喋不休了，
0: 对，可能就对外头介绍他自己有多么优秀，
1: 哎，
0: 就有更多的自豪感产生了。
1: 对，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务实的这个信息和对于他现在父母也有了一些更务实的考量。嗯，
0: 是。所以我想这个不仅可以改善他最终的这个相亲的结果和整个婚恋的这个进程，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改善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1: 关系，
0: 哎，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把家庭内部矛盾转化成了外部矛盾，这也是这个女孩的智慧。
0: 对，矛盾谈不上，但是的确是把焦点从内部转向了外部，来寻求更多的资源。哎，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1: 哎，好的。但是您看哈，很多到这个时候的女性呢，会给自己有一些设限，
0: 嗯，
1: 对吧？我，哎呀，是不是年纪大了呀？嗯，我是不是也不够好看呢？我长得不够高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在真的要去相亲或者是在择偶的时候，可能先会给自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0: 是。因为可能在相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比较。
1: 比较，
0: 对，我们 既比较别

0: 人，我们也被别人
1: 比较，
0: 比较，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挺让人难过或者难受的，因为我们有把自己物化的那个感觉，
1: 物化的，对。
0: 对，就是好像拿两件商品在比较，这个手机跟那个手机哪个更好一点，哪个功能更好一点，哪个收入更高一点，然后哪个手机那个壳壳更漂亮一点。
1: 对
0: 啊，好像，
1: 所以就这个是我们很难跨出心对于相亲的这个门槛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物化了呢？我难道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我难道不是要找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舍我其谁的爱情吗？
0: 对，这就是很多年轻朋友不选择相亲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物化的比较当中，我们好像缺失了那些灵动的、有人性的、温暖的部分。
1: 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难道不都是跨越了各种
0: 障碍险阻？
1: 对，什么家族的仇恨，对吧？然后两个人要生生世世在一起吗？那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爱情吗？
0: 但那个爱情也是影视剧中的爱情，不是现实当中的爱情。对，它其实离我们真实的爱情还相去甚远。我昨天斯滕伯格的那个爱情三元素理论哈，
1: 爱情三元素理论，
0: 对，然后它里边提到的亲密、激情和承诺是对一个完美爱情的诠释的
1: 三要素。这是一个三角形的框架。
0: 哎，
1: 如果你都具有，那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
0: 是的，但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找到那么完美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也接受这个不完美的部分。
1: 对，
0: 就跟我们在物化比较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别人可能问你的收入是多少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户口在哪里，等等，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我们可能感觉到了被有种被羞辱感或者是被比较感，
1: 对，
0: 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或者损失，而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被物化。当我们能够过了这道坎儿之后，可能我们也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能快速的比较和筛选信息，比如通过一些家长提供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我，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见面交往，进入到爱情的那个三元素定义的那个范围哈。那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资料觉得他跟我并不匹配，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大家会降格去处理一些事情，比如找那些
1: 屈就了
0: 啊，对，
1: 就会屈就，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探索的过程。我之所以先说自我怀疑和否定，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我不配拥有那么好的恋爱和婚姻等等哈。然后就还有一些不够自信的表现。之后当他觉醒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已经足够好了。我值得拥有幸福的人生。我值得别人去善待。所以呢，在相亲过程当中，如果有这种意识的觉醒或者是认知的转变，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事儿都不是事儿。
1: 您其实说了特别关键的，就是这个真知灼见需要反复的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大的误区是说，我可能先容易去有自我怀疑，然后呢我又不太容易把自己表述成，把我一个这么丰富的人生哈，我这么丰富的一个个体，成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生命，我把它囊括成一个两三百字的精简的介绍哈，就是我的出生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收入，我的户口，我是否有房有车，
0: 对，是
1: 啊，但是这些硬条件又往往是在相亲的时候啊，对方
0: 那些被比较的信息，
1: 被比较的信息，对，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认知上调整和接受的，
0: 需
1: 要在一个更高的局面上去理性的认知的。所以曾经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一句话就是，感情的事情要用理智去办。
0: 对，特别好。
1: 婚姻肯定是跟情感相关的啊，而且是需要有不断的情感的去相互滋养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办的时候啊，它需要有更多的理性。
0: 是的，包括信息的比较，虽然我们觉得有屈辱感，有这个物化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

0: 比较信息，快速的筛选出我们心中时宜的那个目标或者心仪的目标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后续的交往当中，有可能真正走到一起，
1: 嗯，
0: 成为一个正式的亲密关系或者恋爱关系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在相亲的阶段，我们也要有更宏观的视野，看到未来、
1: 嗯、
0: 从未来往前推的时候，这些工作都不白做
1: 啊、哦、
0: 嗯，
1: 好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用更多的理性，哈哈，然后去获得、
0: 嗯、
1: 获得更多的信息啊、
0: 嗯。是，
1: 其实你在去选择别人的时候，你反馈、
0: 嗯、
1: 别人反馈给你的信息，也会让你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更多的认知。
0: 对的，
1: 嗯。
0: 有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特别吻合的，有可能会觉得别人低估了我，
1: 嗯，
0: 有可能会觉得别人高估了我，不论你哪一种，我想这都是比较后的一种结果，
1: 嗯，
0: 但不论是高或者低或者符合，我们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拿到那个信息和对方那个信息并不是真实的、事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活生生人的信息，
1: 哦，
0: 它只是一个书面的介绍，
1: 嗯，
0: 那有可能他那个资料写得特别好，结果那个人是一个反社会性人格，
1: 嗯，
0: 他未来家暴你，
1: 嗯，
0: 对吧？你说你的选择，如果真的选择他了，那你的后半生怎么办？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现阶段并没有过得那么好，比如事业无成，
1: 嗯，
0: 又是这个不是本地人，甚至没有好的经历过教育培训，
1: 嗯，
0: 或者这个学历的部分，
1: 嗯，
0: 那么你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评估出他未来的潜力吗？
1: 嗯，
0: 也不能
1: 啊，哦。
0: 对，所以我们只停留在此刻，那个资料只是一个引子，
1: 嗯，
0: 它符合你的一些基本条件就可以了。
1: 嗯， 嗯，
0: 你不用一定要说，我要找的人是1.9米以上的，
1: 嗯，
0: 我要找的人他的年收入是千万级以上的，嗯，我要找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啊，
1: 嗯？
0: 那这些定义它本身限制了你的选择，
1: 嗯，
0: 你要把这些定义去掉，或者把你的选择打开，
1: 嗯，
0: 让更多人进入到你的选择范畴。
1: 哦，
0: 嗯，
1: 如果你既要又要还要啊，
0: 嗯，
1: 那你的选择可选择的余地就太少了。
0: 是
1: 啊，你自己就先用一些所谓的条条框框，可能限制了自己哈，嗯。
0: 对，
1: 您刚才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些识人的能力啊，
0: 嗯，
1: 既通过相亲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信息，对对方的客观条件有一些了解，然后呢，又要通过接触过程中的主观的判断，对这个人的人品啊，
0: 是
1: 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0: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相亲的这些资料其实只是你的一个参考，重要的是这个人，
1: 嗯，
0: 这个活生生的人，
1: 嗯，
0: 当他跟你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否是舒适的，
1: 嗯，
0: 你的感觉是否是觉得你们匹配的，
1: 嗯，
0: 甚至是当你们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是否有共
1: 鸣，有共鸣，
0: 有共鸣的，
1: 嗯，
0: 这样的人可能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1: 嗯，
0: 进入到恋爱阶段，或者是未来的亲密阶段，婚恋阶段等等，
1: 嗯，
0: 如果这个人在这个阶段就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惑，
1: 嗯，
0: 很大的挑战，你觉得这个人看上去并不是你想成为伴侣的那个人的时候，
1: 嗯，
0: 那你的内心也会有一些涟漪产生，
1: 哦，所以还是要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的。
0: 对，我有时候直觉还是蛮重要的，
1: 蛮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光直觉也不够，我们还要加上您前面提到的那个，
1: 嗯，理性的，
0: 对，理性的、理智的那个部分
1: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理智和情感要共同帮助自己去做选择的哈。
0: 是的，因为挑伴侣或者是相亲的目的，其实就要进入到，其实对一个人而言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1: 嗯，嗯，
0: 一个好的伴侣是双向滋养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如果你的伴侣的确没有那么和你合拍，
1: 嗯，
0: 开始相亲一直到中间的这些过往做一些回顾，做一些小结，同时呢提出一些婚姻的建设，这个婚姻的建设指的是双方都为了婚姻发展得更好更平稳，大家更和谐，那么都要做出一点努力和改变，制定一些公约，那在家庭当中你也要主动承担责任，让一些这个强势的部分啊，变成弱势的部分，变成你来决策的部分
1: 啊，把对方的强势
0: 对
1: 转化
0: 成你的强势，
1: 转化成我的强势，那不就硬刚起来了吗？
0: 不是刚，这个强势不是说硬碰硬，而是刚才我说了硬转弱啊，这样的方式啊，然后共同。

0: 共来决策一些事情，或者由这位男士主动参与决策来做一些事情、
1: 哦、
0: 所以他要主动承担责任、
1: 哦、
0: 而不是逃避或者回避，或者妻子做完决策了我就不管了，这是不可以的、
1: 嗯、哦，
0: 嗯，
1: 就是妻子即便做决策过程中你可以提相应的意见，
0: 对，或者建议、
1: 啊、建议、
0: 嗯、
1: 然后做完决策之后执行的过程中你们还是有各自的分工，
0: 是的，
1: 啊，
0: 比如我举例，
1: 嗯，
0: 这个妻子说我们家要换一个家具，
1: 嗯，
0: 这个家具比如说是个沙发，
1: 嗯，
0: 那么妻子就提了一大堆要求啊，然后也说我看中了就是那个，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同意这种选择，你大多会隐忍说那就这么办吧，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妻子变得弱势一点，你可能就要跟他分析为什么这个沙发不是我们适合我们家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要
1: 选太贵了。
0: 啊，对，
1: 还是太小了。
0: 对，或者是样式啊、款式啊、材质啊等等，那当然要找出合理的理由，然后双方一块来商议。
1: 嗯、
0: 那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你的夫人一定会发现，其实，在决策、在承诺上，你是可以担当的
1: 啊、
0: 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他的，他自然会把他的强的部分收起来，变成弱。
1: 哦、
0: 是这个意思。
1: 实际上我们都是想撒娇的，我们都是希望有别人来撑着事儿的、嗯、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对方没有表现出担当的那个主动的积极性啊、
0: 嗯、
1: 可能强势的这一方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啊把担子挑在肩上。
0: 是的，而且他的生活经历、他过往的环境、他成长的家庭，这些都有关联。
1: 嗯，
0: 所以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那在夫妻生活当中就需要调试、
1: 哦、
0: 啊，然后一方向后退，一方向前走，
1: 嗯，
0: 这样才能跳起和谐的华尔兹。
1: 和谐的，
0: 如果双方都往前走，就撞到一起了，头破血流。
1: 所以这个是你在相亲之后跟人相处的过程中，然后甚至到迈入婚姻殿堂之后要不断去磨合整合的，这是一个在不断的摩擦中去实现家庭的整合的过程哈啊。那么我们如何在相亲中啊更好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哈，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

0: 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情。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好，当年轻人又开始相亲，怎么能提高相亲的效率啊，降低相亲的时间成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
1: 万物生长，你有多少春心萌动？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被动接受相亲到年轻人主动参加亲联谊活动和高质量的相亲局，大家对相亲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门当户对遇上情绪价值，当条件清单与心动信号碰撞，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相亲的意义？在相亲中如何高效率地认识人，不合适又该如何恰当拒绝，给彼此留有体面，如何以爱情三要素激情、亲密和承诺判断关系的质量。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主动相亲不将就。
2: 如果是在相亲中哈，开始先是互相交换信息，交换照片，然后呢进入到见面，从看个电影吃个饭
3: 啊，
2: 甚至是一块去骑个车，出去那个挖个野菜逛逛公园啊之类的一些短平快的方式，一些相对来说哈占用的时间不那么多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迅速的了解这个人的本性呢？有可能吗？有没有一些关键点？
3: 对，还有一些关键的提示给大家。
2: 是吗？
3: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即使是相亲的对象，它也是一种人际关系。那既然是人际关系嘛，我们都喜欢在人际关系当中塑造

0: 最美好的那个景象，
1: 嗯，
0: 或者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其实都有这个美化的倾向，
1: 嗯，
0: 就像我们在朋友面前不想让自己丢脸，一样啊。所以呢，那我们怎么避免我们被美化过后的相亲对象所迷惑？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快速去识别人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观察、语言啊，甚至是一些问题来讨论。但是最最重要的、最最核心的，还是要看他如何对待陌生人。
1: 如何对待陌生人？
0: 对，这个陌生人呢，不仅仅指的是啊，这个叫周围的人哈、啊，也有可能是一些就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比如餐厅的服务员，
1: 嗯，
0: 啊，比如咖啡厅的服务员，啊，比如说路上的这个清洁工等等这些，
1: 嗯，
0: 如果他对待这些人并不尊重啊，或者有吆喝的状况，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人可能在人品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对你的这个百般呵护有可能是
1: 一种表演，
0: 对，一种表演或者是一种欺骗，
1: 嗯
0: 啊。那还有就是，如果通过陌生人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熟人，
1: 嗯，
0: 去了解他、
1: 嗯，
0: 比如他的亲戚、
1: 朋友
0: 、嗯，甚至是家人，
1: 嗯，
0: 来间接的去了解他的品性、他的为人，
1: 嗯，
0: 他处事的方法等等，嗯、啊，
1: 可以看到他的朋友是怎么跟他互动或者怎么评价他
0: 的
1: 哈，
0: 对，
1: 甚至可以看到他跟亲人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模式。
0: 对，
1: 如果你一开始并不会直接见到对方的父母的话、
0: 嗯、
1: 你起码可能有机会听到他们打电话，
0: 对，
1: 哎，打电话的那个方式、嗯、那个语调，那个说的内容，你就会从中了解他跟对方的关系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要留一个心啊、去观察，去聆听他，然后去感知他，这样我们才能跟他能够就是叫评估一个人好，或者是鉴别一个人也好、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叫识别一个人也好、
1: 嗯、
0: 我想在婚恋阶段其实我们还没有跟他建立更深或者更这个叫深刻的人际关系的模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对方真实的全貌的，
1: 嗯
0: 嗯
1: 嗯，而不是对方对你的以为的某一种表现哈。
0: 对，因为有一些表演型的、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反社会性人格的人，他们其实都长相俊美，而且都特别善于讨好别人、
1: 哦、
0: 让别人觉得很关心他、
1: 嗯、
0: 喜欢他、
1: 嗯嗯、
0: 但是
1: 情商很高，
0: 对、
1: 嗯、
0: 所以但是在未来的相处当中，你可能就会逐一发现他有会有很强的控制欲，
1: 嗯，
0: 很强的表演性啊、等等，这些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建议处在婚恋期或者特别是相亲期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哈、啊、当然也包括那些中老年朋友们、
1: 嗯、
0: 对
1: 对，
0: 可能都需要去注意
1: 的是相亲现在不分年龄
0: 对，所以都需要去注意去识人，识人最核心的就是看他的品性，
1: 嗯
0: 啊，等这个品性关过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看他的喜好跟我们的喜好的相似度，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等等哈、啊，那才能更好的去进入下一个婚恋阶段。
1: 嗯，你看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在相亲或者是步入婚姻及等等在择偶的过程中，你越是年轻的时候哈、啊，越是希望对方尽可能的完美，
0: 嗯
1: 啊、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然后呢还要对自己特别好，
0: 对，
1: 嗯，
0: 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但是事实上完美本身也是一种问题、
1: 嗯、
0: 太完美的人一定是刻意的掩饰的或者加工出来的、
1: 嗯、
0: 它绝不是自然的，
1: 嗯，
0: 我们相亲对象也应该保证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真实性，
1: 真实性
0: 这个才是最打动人的，
1: 嗯，
0: 真实的东西才最打动人，
1: 嗯，
0: 就是遇到一些事儿，他的第一反应、第一感受、
1: 嗯、
0: 第一句表达，那些更重要。
1: 哦哦，
0: 嗯，
1: 比他之后的再去伪装，
0: 对、
1: 表演解释，
0: 对，
1: 解释就是掩饰，
0: 是我们经常说无意识流露出来的那些，哪怕你说句话里边有口误、
1: 嗯、
0: 那些口误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1: 哦、
0: 啊，就是他犯的每个错本身也可能有意义，
1: 嗯
0: 啊，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可以通过这些错误的、口误的或者是失误的部分，也能寻到蛛丝马迹、
1: 嗯、
0: 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些内在的部分。
1: 哦，
0: 嗯，
1: 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提示哈，有一个听友反映说，他跟他相亲对象呢一起

0: 去玩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有路怒症，就开车的时候那个情绪特别容易失控，而且呢车速啊非常的快，遇到点什么问题呢，可能就出口成章的骂人了啊，所以后来他就没有跟对方再继续发展，他觉得作为一个男性，他希望这个家里的这个丈夫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路怒呢，它本身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它是
0: 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对，不是太大的问题，它有可能不是品性的问题，是情绪的状态的问题。所以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品性的部分，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事实上，路怒也是可以被治愈，或者是有办法转归的我们需要教会他一些方法特别简单的，其实就是当你愤怒的时候要表达出来，或者把它呈现出来，用一些表达性的艺术的方法呀，或者是写日记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或者喊出来，说出来，唱出来，都是有帮助的。
0: 那他在开车的时候呢，他要马上就这样表达出来吗？
1: 是最好鼓励他表达，但不是骂人哈，就是不是说脏话，不是说那个成片的去诅咒对方，这些都不是，而是用更非伤害性的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不伤害周围的人，不伤害对方或者跟他有摩擦的这个司机或者路人这个方式
0: 他可以是唱歌哈，或者是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的一些方式哈，
1: 对，或者我们给他设定一些特定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哈，比如我们经常见到有司机转弯的时候会向你竖个大拇指，对吧？特别是左转弯的司机们，因为很难过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教会他一些方法，比如他路怒的时候，他就要向别人这样伸大拇指，或者是当他特别烦躁的时候，他可以让车里的温度降低一点，有一些他喜欢的味道或者是周围人来安抚他的情绪等等，有很多种方法，所以他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不是人品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个人的确情绪不够稳定，他不选择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是我只想表达一个，就是说这个部分是可以被转归，可以被治愈的
0: 那就是如果说您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哈，那么可以去寻找这个治疗的帮助哈，
1: 专业的帮助
0: 来改善自己的情绪哈。情绪稳定在伴侣关系中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还有在相亲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找的那个人的他的某一个特点，往往可能是你缺失的，就是互补的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她是一位女性，她个子不算高，可能不到1.6米，她现在也逐渐这个年纪相对来说也过了30了哈，找相亲，但是她总想找个个子高的但是个子高的人呢可能跟她在一起这个落差又比较大所以呢就一来二去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他现在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倾向于更想找一个这个身高高的那所以要用这个硬条件来卡自己嘛，如果用这个硬条件来卡自己的话，那些那个身高高的男性呢可能会自然会要找的配偶呢是一个这个身高跟自己匹配的，所以他这个结构性的失调就总是难以解决。
1: 对，其实看身高看容貌都是我认为都是外在的这个部分哈，这些部分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改变的，因为你想一个人的身高容貌他又不去整容他又不去做其他的部分，他很难去改变这个部分而这些不很难改变的部分，当我们把它认定为某一个相亲条件的时候，其实就给自己画了一个框或者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线或者边界在我们做相亲阶段的选择的时候，这些边界会阻碍我们见到更优秀的与我们更匹配的那些人基于这个视角你去考虑的话，其实我觉得身高只要不比你低那应该都可以成为你的相亲对象，这是一个比你刚才那个选择能够容纳更多人进入到你的选择区域的这么一个决策
0: 要开放一点哈，
1: 对，
0: 给别给自己那么多的限制条件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已经见了几次面了发现对方

0: 不合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在自己慎重考虑之后觉得不合适啊，那怎么拒绝呢？
1: 其实拒绝也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一个，我们要保证拒绝是不伤害的原则。就是我们拒绝别人并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然后给人造成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如果拒绝，我建议还是要正式的提出拒绝不要只是电话或者短信回一条这种不见面的方式哈，其实拒绝的效果很弱。有一些人会觉得您给我发来微信或者短信告诉我们分手吧，这是一个玩笑话或者是一种试探而不是真实的表达部分。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真的想跟对方分开，在这个相亲环节，那你需要提一个正式的见面需求，简单的沟通来表达这部分。
0: 比较正式的拒绝哈。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要看对方和就是你们已经沟通的情况哈。如果只是初步的相亲和加了微信那不合适也就在微信上回复就行了。
1: 是的。如果是第一次你就拒绝了你觉得完全不合适，那还没有见面或者是只见了一次面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或者是微信短信的方式去表达。但如果我们已经见了很多次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在就是让人感觉你们像在恋爱期那如果你要拒绝对方，我建议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告别这些告别包括了就是我们去表达对方的感谢的部分也
0: 表达了对方的感谢
1: 对，也不要去伤害对方说你哪哪哪不行而是我们哪哪哪不合适对，这个视角我想对方是容易接受的还有很多情况就是在相亲过程当中有其中一方看对眼了对方但是另外一方就觉得我们不合适
0: 没感觉对，
1: 然后就有一方就是死缠烂 打对，去疯狂的去追求他我们在那个前面讲过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素我记得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愚蠢的那个爱，只有那个疯狂的
0: 单方面疯狂
1: 对单方面的这个叫类似于单相思或者单方面的这个付出的这个部分因为恋爱也好婚姻也好都是双向的它绝不是一个人能决定两个人的事儿的
0: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死缠烂打他也并不见得是有多爱对方，他可能是无法接受对方对自己的那个拒绝
1: 对，
0: 他把那看成了一种否定或者一种失败
1: 是的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正视别人的拒绝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和性格的一个检验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尽量要远离他哈。
1: 是的
0: 好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哈。再一个就是相亲的时候，你看有位听友是说他相亲是家里的亲戚介绍的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外地人在北京见过面，见了几次面，然后当时呢他还比较小，可能20出头吧，就说要不然咱们缓两年哈再确定关系。结果呢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觉得对方也不是特别合适可能但是对方呢又来找他，就是意思是你已经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你看我们还是在一起吧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尴尬觉得哎呀我好像当时确实也说过这话那么呢但是我现在又觉得这个随着这两年的我自己的成长变化呢我觉得跟对方不合适了那我现在是应该履行我的承诺呢，还是我就应该彻底的拒绝呢？
1: 光有承诺还是不够的，前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要还给这位提问题的伙伴，你的内心到底是否认同了这个人如果你认同他你们可以继续往下走但如果你的内心特别动摇，说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我然后我可能还会遇到更好的人，或者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想你可能要真的去跟他做一个告别然后终结这段关系一个20岁出头就是我们说还是青春懵懂的年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恋爱对这个相亲其实抱的这个目的和想法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经历对，所以当时的承诺可能是基于当时的视角而跟现实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现实原则就是
0: 遵守现实原则
1: 对就是现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而不要回顾过去过去的事儿其实情感上没有一笔账能把

0: 情感账算清楚，它不像银行的流水，我特别清晰的知道我收入多少钱，但是情感账永远算不清楚。
1: 哦，
0: 对，
1: 所以不要用这个情感账去给自己增加道德砝码，
0: 对，
1: 把自己绑架，
0: 也不要给自己设限。
1: 哦，
0: 而回到此时此刻，我在此时此刻觉得，假设两年后或者五年后，我们相处下来，可能并不太合适。那我愿意，叫。终结这段关系，那对方可能还会有一些言辞，说我既然已经相处那么久了，能不能继续试一试啊，或者怎么样的？我想这个时候要严厉的去
1: 表达你的拒绝，
0: 对，表达拒绝，就建立边界感，不要越过这条边界。
1: 这是对你和对对方来说，都最好的方式，
0: 都是负责
1: 任
0: 的
1: 方
0: 式。
1: 对方接受一个清晰的拒绝啊，他才能去开始他新的关系和新的恋情哈。
0: 是的，
1: 好的，这是我们在相亲中需要注意的。其实我们又说回到，大家现在更去接受了这个相亲的形态哈，相亲的形式，这确实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吗？
0: 是的，因为时代在发展，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然后各种各样的，
1: 但是虚假的，
0: 对，就是
1: 鱼龙混杂的也越来越多。
0: 是的，就是因为信息太难以甄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靠网络信息的这个渠道和方式，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到更复杂的情境当中。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就会选择相亲的方式，因为相亲的方式首先会有这个组织者或者是父母
1: 先帮你筛选了一遍，
0: 对，已经把过关了，所以至少第一关他过了，他的真实性过了，然后第二关再来看我们是否是合适，我们相处下来是否能够走得更远，这个评估。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朋友们愿意选择相亲的原因，他的确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
1: 提高效率，在这个大家时间都很稀缺的时代哈，
0: 对，
1: 我们还是需要提高效率的。
0: 是的，所以相亲对我们而言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与一个陌生人建立连结，它背后有很多心理动力，我们要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人，熟悉这个人，并且双方都在真诚的、真实的、自愿的基础之上建立后续的这个激情、亲密和承诺关系。所以那既然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儿，相亲本身又设置到一道门槛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去选择又重新选择相亲的缘故。
1: 所以这个选择可能是更有利于大家哈，高效率的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哈。
0: 对，很多组织和机构其实现在也发现相亲有特别好的功能，就组织很多大型的联谊
1: 活动，
0: 对，还有交友活动，包括工会系统，它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活动，
1: 对，
0: 帮助年轻朋友们或者跨行业的年轻朋友们有更多的交互机会，因为只有打破这种边界，信息的边界，且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这些人未来才能有更好的亲密关系建立的土壤和基础。
1: 相亲哈，不失是一种去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性哈，打开思路，打开可能性，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仍然要有理智的头脑和眼光啊。
0: 是的，
1: 去更好的判断你们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哈。您看我们有一听友哈，他说他是就是被人介绍了一些相亲哈，他现在是博士生在读，那也27、28岁了，然后他有两个困惑，一个是他是在读博期间尽快落实自己的婚姻呢，还是说等他落实了工作，落实了他这个未来要生活的城市再确定关系，是不是更稳妥啊？因为现在相亲的对象可能也有派驻在海外的，也有一些留学生，那个双方的这个不确定性都很大，甚至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能在同一个城市里，会不会变成这个两地分居。那所以那这个时候的相亲对他的年龄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了，但是对于他这个职业方向和定居城市都还没定的情况下，要不要开始比较慎重的关系呢？
0: 我觉得相亲即刻开始，
1: 相亲即刻开始，
0: 人比事业更重要，因为这个人要跟你一个 一辈子的、
1: 嗯、
0: 对吧，如果真是你的伴侣的话、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相亲即可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的相处是需要时间的、嗯、事业呢它可能并不像人那么复杂，
1: 也没有那么稳定啊。
0: 是的，我们说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实际上、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事业上可能我们很难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1: 嗯、
0: 对，所以呢，人更重要
1: 啊、
0: 所以即刻开始、
1: 嗯，
0: 如果有合适的，你就可以即刻开始去了解他，
1: 嗯、
0: 去走近他啊、去。不论是评估还是观察，我想先去建立一些关联、
1: 嗯、
0: 然后一点一点体验，不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
1: 嗯、再开始什么事儿。
0: 对那就是完美主义的这个倾向，就是我必须准备充分了、
1: 哦、
0: 我必须拿到毕业证了、
1: 嗯、
0: 我必须有好工作才能找到更好的人，不一定这样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感情的事情也不需要按部就班给自己那么多的计划，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要立即开始，
1: 嗯，
0: 让我们的这个婚姻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和体验，
1: 嗯，
0: 包括相亲的过程，我们其实有些人可能要历经很长时间，
1: 嗯、
0: 比如几年，有些人可能会极短，
1: 是、
0: 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闪婚、
1: 嗯，
0: 但这样的都是少数。
1: 对，嗯，这个成本也可能就是风险可能会比较高哈，
0: 是，
1: 所以而且呢，如果是你们这时候相亲确定的关系，两个人可能还能共同的去选择。未来的职业发展和落脚的城市哈，
0: 是的，
1: 也不失为一个少年夫妻有更多这个同频的可能性哈，嗯，那其实您说到这个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论哈，
0: 嗯，
1: 其实还是可以给我们还在盲目的相亲的过程中哈，提供一些这个选择和落脚点的，嗯，
0: 是的，
1: 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点？
0: 斯滕伯格其实把这个爱情分为八种类型啊、
1: 嗯，
0: 然后
1: 八种，
0: 嗯，对，第一种就是这个有三个维度的，有亲密，有激情，有承诺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爱情
1: 啊，完美的爱情。
0: 对，我们说这个爱情是动态的、平稳的，甚至是平衡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只有两种的，比如说有亲密呀、啊
1: 嗯，也
0: 有
1: 承
0: 诺
1: 啊、
0: 那么。就是伴侣式的这样的爱情，如果有亲密有激情，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浪漫式的爱情
1: 啊、但是这样的爱情也可能会无疾而终，
0: 是的，
1: 无法兑现承诺，
0: 是的，然后有激情又有承诺的，我们说这是一个愚蠢式的爱情，
1: 就是它是一个空洞的承诺，
0: 对，
1: 我徒有激情，嗯，但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亲密关系哈。
0: 是的，这就是三种了，加上刚才那个四种，
1: 嗯、
0: 那还有呢？只有亲密，那就是喜欢，
1: 哦，嗯、就只是喜欢而已。
0: 对，然后只有激情，就是我们说的
1: 迷恋，
0: 迷恋或者单相思，
1: 嗯
0: 嗯，如果只有承诺。那就纯空洞的
1: 啊、就是两个人并没有、只有一个徒有其表的
0: 婚姻，我们未来怎么怎么样都是画大饼
1: 啊、或者是徒有这个婚姻、但是并没有真实的亲密关系，
0: 对，这就七种了、那最后一种其实是无爱的爱情，
1: 无爱的爱情，
0: 对，就什么都没有、亲密也没有，激情也没有，承诺也没有，
1: 承诺也没有啊、那
0: 这就是他分的八种爱情的类型
1: 啊、
0: 他给我们的指引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其实每个维度都很重要、我们要跟这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婚恋当中，特别相亲的未来，我们要建立激情的关系、我们为了未来的生活要有承诺，或者双方共同做出承诺、这样的爱情才持久。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洋里二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为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1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 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他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

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瑜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

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

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左右的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雷呀、盖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时候啊，到台上来

0: 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1: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0: 哎，你缺茶不缺两句词给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些笨拙，要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笔书，他就比如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吃羊吃的喜羊羊，吃大吃大杏花黄。
1: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您合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那么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呢，

0: 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2: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

0: 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1: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0: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2: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3: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4: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3: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4: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3: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4: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3: 嫂子真贤惠啊。
5: 妈，妈，妈
6: 哟，大明回来了。
5: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6: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5: 不是北京。
6: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5: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6: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5: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6: 好，妈帮你收。

0: 红梅，
1: 哎，黄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

0: 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2: 曹军哥，
3: 啊，我在这儿。
2: 哎，曹军哥，嫂子，
4: 小虎叔叔。
2: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4: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2: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4: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2: 你这个小机灵鬼！
3: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4: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3: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0: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5: 我就是来看看。
0: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5: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栋，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0: 好。
5: 不许看别的女人。
0: 好，
5: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0: 嗯，好，
5: 好，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0: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5: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0: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5: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0: 我知道你最好了。
6: 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7: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儿子。
8: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个儿挤啥呀，现在都过几岁了。
6: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7: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9: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6: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7: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6: 大明，
10: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

0: 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1: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0: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1: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0: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0: 好。
3: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4: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4: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8: 能有多贵啊？
4: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1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8: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4: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0: 月十六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1: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七点半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2: 是。
3: 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4: 我没搭过帐篷，这
3: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4: 哦，好，走。
3: 朝军哥，
4: 朝军，
2: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3: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2: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4: 哦，好嘞。
3: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4: 好嘞。
2: 嗯，差不多了。小伙，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3: 行，好嘞。
4: 长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3: 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1: 长君，来这边搭把手。
2: 哦，好的。
5: 起床了。
4: 起床了，起床了。
1: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

0: 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
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离仪器去，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是香气弹。
3: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尝试，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4: 崔大哥，有您的信。
0: 啊，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4: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5: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他。
5: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0: 还真是大明。
5: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6: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5: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

0: 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1: 哦，好。
0: 花儿啊，花儿。
2: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0: 妈妈拿线纸来。
2: 哎。
1: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0: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1: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0: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3: 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那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1: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0: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多的钱，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0: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那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1: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0: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0: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1: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还有六十的小麦，这个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3: 云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是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美清、胡向春。
7: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负零号。
8: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9: 把这个做个一级，
7: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9: 0315，
7: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8: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 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金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9: 这个品种防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到了这个我们的原来

0: 扛着还好，但是现在还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那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到一把草，谷到一把坑。
1: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

0: 分析。
1: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0: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涡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株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2: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这抗造性很好，是吧？你看，
0: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1: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0: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和算产量。
3: 哎呀，
1: 这都可以了。
3: 嗯，
1: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一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0: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1: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十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1: 最幸运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来，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运的时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6: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郑毅的报道。
7: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8: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7: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8: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

0: 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哈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1: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2: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1: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2: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1: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0: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5: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7: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6: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7: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这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

0: 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1: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0: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2: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2: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1: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同步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计划 S 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那上届的冠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秀，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凌晨的3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塞内加尔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4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三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世界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里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了，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一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大佬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已经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世界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

0: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我们也看看到时候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啊，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3: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5: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4: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 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

0: 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4: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5: 新闻晚高峰，

0: 先说。
1: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10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比赛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2: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2: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4: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

0: 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1: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木仙兰，
2: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1: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4: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6: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5: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6: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9: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0: 整。
1: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巴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2: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温度。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3: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1: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2: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6月19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大家吗？我来了啊。
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向印度提议联合生产该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并表示俄方愿意无限制开展合作。那么印度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印度与俄罗斯曾于2007年启动联合研发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在2018年印度因担忧成本、技术获取权限及战机隐形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57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57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2: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57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加之俄乌冲突之后呢，俄罗斯国防工业优先向本国军队提供装备，战斗机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苏-57最近这几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卖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航空武器出口。所以呢，普京亲自推销这种战斗机也不足为奇了。而且呢，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武器市场，所以呢，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有可能先在印度打开市场。现在印度的眼光也在提高，如果俄罗斯不拿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恐怕呢印度也不会轻易的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给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要转让一些比较敏感的核心的技术。
1: 俄方此次重新提议正值印度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关键节点。此前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公开表态，印度不急于采购国外五代机，但保留临时采购权。印度从雄心勃勃的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被迫转向有限进口国外五代战机，以填补战力空白。在张学峰看来，这暴露出印度航空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2: 总体来看呢，印度航空工业有些眼高手低，纵有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却很难。在四代机研制的时候，它得到了欧洲的帮助，还使用了美国的发动机。但是呢，它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立项研制到装备部队耗时数十年，几乎是世界上研制时间最长的四代机。这从侧面反映出印度航空工业的能力。而到了五代机呢，它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了。在五代机方面呢，欧洲整体缺席，到现在也在为研制下一代飞机发愁。印度想学恐怕呢也没有地方学，它自行研制耗时恐怕更长，计划2035年列装的时间节点也很难保住。
1: 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对苏-57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但今年四月有消息传出，俄方已向印度展示苏-57的性能。印度某航空制造商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俄方给出投资报价，之后会向印度空军说明生产该战机所需的各项数据。张雪峰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2: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机中是找不到的。总体来看呢，印度在采购五代机方面的选择面要远比四代机少，因为欧洲没五代机，那么苏-57是为数不多的现成的机型之一，所以呢不排除印度少量采购满足它过度的要求。
1: 目前印度国内有分析人士担忧，认为采购苏-57可能冲击印度本国优先级极高的五代机自研项目。在张雪峰看来，即便未来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采购意向，印度空军的这一自研项目依然会继续推进。
2: 前段时间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一架疑似印度自研的先进中型战斗机等比例模型正在进行外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测试，或者进行航电系统测试。这也表明印度呢仍然在推动国产五代机项目。从四代机来看，印度也是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研 LCA 战斗机，另一方面呢引进国外战斗机。预计在五代机方面，它仍然会坚持两条腿走路，自研符合印 度制造的方针，同时呢，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卡脖子，或者说印度自研五代机的性能难以满足需求，也需要引进五代机。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

0: 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两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之皇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啊、鹰啊、白鹂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十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五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毛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右旗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他们针对克氏针毛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它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它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右旗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它们的。
0: 是。那说到灭蝗啊，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弱虫或者蝗男，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7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5月下旬到6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弱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弱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防治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防治时期就

0: 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1: 嗯，那我们说到蜜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

0: 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了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9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洞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防治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刚刚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防治。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0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蟥，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1: 嗯，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我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0: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的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促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6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目、红翅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 但是只要

0: 使用时远离他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植桑蚕的桑园，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剂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黄的选择了。
1: 嗯，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啊，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黄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黄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0: 用木鸡来灭黄，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虞，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它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它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直接出了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他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临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上千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 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2: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牧鸡牧鸭能够精确的对付蝗虫，他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来集中繁殖。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鸟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于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植，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牧鸡牧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牧鸡牧鸭 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嗯，那咱们说到这个古

0: 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1: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 10% 至 20% 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苏尼特右奇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二到三月份的时候苏尼特右奇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6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奇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0,000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2: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是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个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1: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

0: 波及了十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四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四到七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65%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1: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啊，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咬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就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 远不如我们

0: 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防蝗不如抑蝗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深入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他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他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螽斯啊，它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它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他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他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螽斯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啊，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四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 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小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四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弄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笼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2: 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0: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情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的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 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幼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

0: 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在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情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情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天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络。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地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4: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4: 嗯，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5: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4: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5: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 不能哄家，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制。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制，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 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家伙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4: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
5: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呀，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种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工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4: 嗯，制冷剂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5: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新商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预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3: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5: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 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给定的配额数量才能够进行生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工质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工质，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 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公制，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公制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公制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

0: 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完，愿有完，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

0: 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
2: 你
1: 啊
2: 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
2: 所爱
1: 所爱
2: 的人间
1: 的人间，
2: 愿你
1: 愿你
2: 所愿
1: 所愿
2: 的小燕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九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3: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4: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4: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3: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5: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3: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6: 提升培训。

建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

0: 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新华表示，
1: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2: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4: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5: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4: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5: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4: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5: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

0: 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9: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0: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8: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11: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8: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12: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10: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8: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1: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8: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2: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 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

0: 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2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21: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22: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21: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22: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0: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1: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20: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2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20: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4: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20: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4: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2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4: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2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2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 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2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0: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5: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8: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23: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5: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

0: 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1: 在获取候选的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0: 金林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1: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2: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4: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结果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2: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 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洋鱼见小面老板和

0: 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哎，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1: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呢，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0: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1: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他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0: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于私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他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

0: 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上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0: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1: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他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进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进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1: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或者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这些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这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品。

0: 要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它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它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2: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4:0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7000-8000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

0: 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室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舞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社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社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社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和啊，它的意符是和，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他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他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

字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稷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

0: 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双禄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边给它覆盖上，乌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引申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高《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

0: 宋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官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指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梦至意自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里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100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 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制。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4: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1: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3: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着这个锄头出去了，月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3: 所谓心远地自偏呀，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1: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4: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既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弹鞋终日稀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4: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10卷之多，其中至少有7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 是汇聚。

0: 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0: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2: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3: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0: 成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1: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2: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1: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3: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

0: 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1: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

0: 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花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 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它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2集。易秦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导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舅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秦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秦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5: 哎，到底咋了嘛？
4: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5: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秦娥就接上话茬说，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瓜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4: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秦娥朝回走。易秦娥身子一晃，
5: 不许挨我。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你不许你跟着我。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
4: 易秦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 可到了风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风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6: 找谁？”“
4: 风岛。”“
6: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4: 易晴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她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嘞，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她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6: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4: 放在那儿。”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叶青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清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晴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易晴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清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易晴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易晴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易晴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晴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易晴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

告诉他，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

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导，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导都是不到家里去的。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

勋号长33厘米，虽全身锈迹斑驳，但上面的五角星依旧清晰可见。他曾见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郑起和他的战友英勇退敌的奇功。1950年12月的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兵败青川江和长津湖，仓皇退至38县以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在38县地区的既设阵地。所谓的联合国军被迫实施全线退却。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府谷里是敌军南撤的必经之地。1951年1月3日凌晨，志愿军第39军119师347团7连奉命攻占府谷里一处无名高地。与他们交战的敌人是英军第29旅的皇家来福枪团。在这场争夺战中，志愿军战士们拼死冲锋，经过数次激战，终于占领了小高地。然而指导员和班长却相继壮烈牺牲，连长厉凤堂也身受重伤。牺牲前，厉凤堂把手枪交给了四号员郑起。危难之际，19岁的郑起主动承担起坚守阵地的指挥任务。他和战友们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敌人发起第六次进攻时，志愿军手里的弹药已然耗尽。此时，连同郑起在内，阵地上只剩下7名战士。危急时刻，郑起拼尽全力吹响了身边的冲锋号。号声响起，敌人惊慌失措，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锋，纷纷掉头撤退。美军将领李奇微在回忆录里数次提及志愿军的军号声，在他看来，那声音是一种中国式的心理战，像在预示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敌人对志愿军的冲锋号早已产生畏惧心理，仓皇逃窜的敌人又遇到前来支援的志愿军第37团，战士们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气焰嚣张的来福枪团。战斗过后，郑起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级战斗英雄称号，即特等功一次。这把李丰烟经战火的军号，不仅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更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

要民生公益任务的巨型人造浮岛孤悬于海上，即使无人值守，它也可以持续工作，即使最猛烈的台风来袭，它也能

海南三亚以南150公里外的陵水海域，矗立着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高120米的深海一号能源站。水面之下，它用跨度达50公里的管线系统，连接着位于1500米海底的11口水下气井，这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按照国际惯例，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气资源为深水油气，1500米水深以上则属于超深水。目前，深水油气开发依旧是世界级难题。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除了产出天然气，还会伴生少量的液态凝析油，这成为挡在作业平台设计团队面前的拦路虎。传统的方案是同时修建回岸的输气和输油管道，但深海一号与海岸距离远，管道建设成本高昂。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海洋技术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平台船体立柱内设置储油舱。他们从零起步，迎难而上，开发新型结构，将油舱内结构疲劳寿命提高30倍以上，借鉴保温瓶内胆原理，避免立柱遭碰撞漏油。全球首创的分析预测模型实时预测平台重心，避免了装卸油料时平台重心急剧变化可能导致的倾覆危险。立柱储油方案最终获得通过，为项目节省下10多亿元。没有先例就开创先例，本着这样的决心，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被一一攻克。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功能重防腐涂料，既防腐还能防火、防滑、防晒，足以应对极端腐蚀环境。16根2000米长的高分子聚酯锚链，每根能提供超过2000吨拉力，重量却仅为同规格钢锚链的1/43，既能保证平台在16级台风中不动如山，也不会因为自重拖累平台。这两项打破国外垄断的技术突破，加上投产后建成的遥控生产系统，完美解决了深海一号的寿命和值守维护难题。2021年6月25日，拥有3项世界首创、13项国内首创技术的深海一号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海洋油气开采实现了从300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巨大跨越。碧海丹心，能源报国，是一代代海洋石油人的使命担当。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向更深更远的蔚蓝大海挺进，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人性论，以及呢他关于人性变化的一个看法。我们还会看到后续的韩非子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阐发。商鞅在画策中讲，昔之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控制他的民众。那么如何才能控制民众呢？民众又是怎样的呢？商君书错法讲，人生而有好恶。赏刑也讲，民之欲富贵也，共和官而后止。商鞅是从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他认为人有好恶、好名利、欲富贵、追求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憎恶、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概括来讲，商鞅认为人是喜欢利益、追求利益的。人所喜欢的利包括物质利益，如土地、财物、爵禄等，也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声望等。商君书君臣篇还有一个比喻，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泽也。人民趋利而行，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商君书提出了古之民朴以后，今之民乔以伟的看法，认为古时的民众呢是朴实又宽厚的，而现今的民众巧诈而虚伪。这是不是说古时的民众就不好利呢？并不是，因为该篇同时讲到，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世，民众是亲亲而爱私的。但是，人的好利本性的表现，会因为人的需求和物质财富数量的比例关系而发生变化。当人口的数量较少时，物质财富比较充足，人们满足个人需求的难度较小。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相对较小，民众一般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各种手段，因而会表现得比较朴实敦厚。画策中就讲到，昔者好鹰之士，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那是物质财富比较充足的时代。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有限的物质财富比较难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加剧，民众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必须和他人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使出各种诈伪的手段，民众就变得狡诈虚伪了。也就是说呢，好利的人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民众朴实又宽厚，可以使用得志。而商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利益，盗贼违反君主的禁令，吃掉臣子的礼仪，名声遭受耻辱，生命受到威胁，仍然不能停止。这是用德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用刑罚来解决。这就是算计所说的，效于今者前行而法。韩非呢，也同样主张人性好利自为，而且呢，他和商鞅一样认为，这个好利本性会因为时代的差异、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与商鞅相比，韩非对人性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还有产生不同表现的原因，有着更为直接的论证。在五度中，他讲到，古代的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呢无需

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人口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们就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吃和穿的需求而互相争夺。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养育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呢又养育五个儿子，祖父还在世就会有25个孙子，人口众多，而财物与人的需求相比变得匮乏，人民费尽力气劳作还是不能够满足吃穿的需求，所以民众呢就会互相争夺，即使使用重赏严罚仍然不能避免社会发生混乱。韩非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古代进行比较，指出呢古代人口少，相较而言财富十分富裕，人们不需要辛苦劳作和算计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而当今社会呢由于人口增多，财务相对不足，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就要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人们的需求与财务供应无法平衡时，争夺不可避免。古代社会呢人与人不争夺，而当今社会却人人争利，并不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不争和争是相同的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韩非子怕说讲，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是说古代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社会可获取的财富相对丰富，人们对利益不是很看重，而容易互相谦让。韩非举例说，在尧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房子呢非常简陋，吃的非常粗糙，衣着非常朴素，他的生活条件堪比现在看门的奴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民劳动，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无毛，他的辛苦程度呢堪比奴隶。如此来看，古时的人把天子之位让给其他人，不过是在逃避看门奴仆般的生活条件，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县令虽然只是很小的官职，他的子孙却在他去世之后仍然能世世代代享受富贵的生活，因此人们都很看重这样的职位。古时的人可以轻易地辞掉天子之位，现在的人却难以舍弃县令这么小的官职，并不是古人道德高尚而今人品德低下唯利是图，而是在古代的天子职位和现在的县令之职的实际权势以及所带来的利益大小不一样。居住在山上的人要到谷底打水，水因而珍贵，逢年过节会用水作为礼品。居住在洼地的人饱受水涝灾害，还要花钱雇人来挖取排水。荒年的春天青黄不接，连自己的幼地也不肯管饭，而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要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而是因为家里存粮的多少不一样。好利恶害是古今之人共同的本性，古人辞掉天子的职位和今人争夺官位都不过是权衡利害的结果。古人不争而今人争夺，是因为财务的多寡不同，并不是人性的改变。因此呢，圣人制定政策要衡量财务的多少、权势的大小等实际情况。政事呢是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治国的措施呢要针对当时的事物，得事因于事而备事于事，古今易俗，新故易备。当今之事人人争利，针对这一社会现状，韩非认为如果想用宽松缓和的政策去治理处在动荡急迫形势下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要来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治理所带来的祸患。而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感化引导民众，并培育民众内在道德自觉的仁义之志，以及依靠外在道德规范的理智，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敌视之民的宽缓之政。因此他对仁义之志和理智多有批评。商鞅和韩非都认为他们处于大争之势，应该选择严厉的治理方式，这也提示我们人都有好利的一面，这一点不能抹杀。只要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让人们不需要激烈竞争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也是重要的路径。

0: 想牵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0: 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医眼科主任邱吕新。
5: 那么叫什么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呢？老年性黄斑变性又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黄斑区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叫我们称之为老年黄斑变性。这种黄斑变性啊，它是说了是跟年龄相关的，是一种退行性的。大家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这各种器官是逐渐的这个功能减退，包括我们的眼底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眼底的这种功能的逐渐减退。如果从中医来角度来讲呢，就说萎缩型的多是老年的肾精不足了造成的那个黄斑那个萎缩。肾出型的就包括黄斑出现出血，这种肾出型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往往是说老年常常这个动心伤神，耗伤心神，这种病多发于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老年人这些人容易发病，就常常动心、耗神，包括在情志方面一些波动，会带来这些老年黄斑。我们认为是耗伤心血，心的阴血不足，主要体现是一个虚症，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心血不足，心虚。在这种治疗方面呢，主要是说，一旦得这种病，一个是首先要早期诊断。早期诊断的话，现代医学对它有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假如说刚才我们向大家重点介绍这个肾出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它一旦长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出血，那我们就采取几种办法。现在医学的一个主要办法就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用激光治疗的方法，我们叫光动力疗法，就说用激光啊，使它这个不该长的新生血管给它封闭掉，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上眼球内注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也能促进这个新生血管的消退，就是说很直接了，要不用激光封闭，要不用药物使它消退，就是使它消退了之后呢，新生血管消退之后呢，它带来的出血、渗出水肿可能会有一些吸收，会使这个黄斑变性带来的视功能损害有一些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会说特别大的，是比较棘手的，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眼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要注重养心，另外在饮食生活起居的各方面要都是达到一种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是呢是伤肾伤心，减少这种病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养心如果是能够带来是许多病的一个防治的，重在这个养生，要先重在养心，早期发现到养定期去检查。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

安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400-706-5929 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

0: 1-2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举行，其中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3: 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4: 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4: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3: 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4: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 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3: 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4: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跨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4: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冯哲信新路报道。海军陆战队近日举行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来自海军陆战队各部队的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本次比武聚焦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岩石，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功完成赴孟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孟加拉地方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军队为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军属证是证明现役军人家属身份、享受各类优待与社会尊崇的凭证。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相继启动军属证发放工作。本次军属证发放覆盖郯城县现役军人配偶以及父母子女，首批惠及300多户军属家庭。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现场解读军属优抚保障政策，围绕军属实际困难推出1:1帮扶服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军属证发放现场，和林格尔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证件用途与申领流程，得到现场军属的一致好评。记者牛中伟、郭子阳、杨浩报道。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即出动1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区域的武警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清点救援器材，43名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 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0: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新郊军区某旅多架武装直升机依次起飞，组成混编战术机群，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另一空域，无人机同步升空，对模拟敌纵深展开侦察，实时回传目标数据。直升机飞行员依托动向信息快速锁定目标，发射通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对模拟敌无人机拦截，机组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识别并打击来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马凤龙：
2: 我们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1: 训练通域内电磁信号交错干扰，地面模拟地通导弹火力持续袭扰，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协助研判毁伤效果。直升机机组快速反应，灵活规避威胁，根据前沿情报不断调整打击节奏。直升机与无人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各作战单元紧密配合，在复杂环境中锤炼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旅马卫：
3: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产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1: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王江豪报道。
4: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
5: 北海某军港，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军定州舰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和母亲宁晓光。今年一月曾在定州舰服役的金成龙为了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走进儿子曾经坚守的战位和生活驻舱，母亲宁晓光激动地说：
6: 今天我和他爸爸替他回家，替他看看他的兄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过硬的本领，不负身上的戎装，不负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愿你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的归来，这是所有妈妈的希望。
5: 金成龙2020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曾参与战区级以上重大任务8次，出海执勤时长达8400小时。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长期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累计无偿献血13次。金成龙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现场聆听他的英雄事迹，官兵们备受鼓舞。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徐小坤：
7: 金成龙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他身上善良、勇敢、无私的品质是我们青年最好的榜样，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努力前行，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5: 特约记者黄海涵、丁一阳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岩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组建医疗服务队，乘船奔赴海岛营区，为驻岛官兵开展全方位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在体检现场，医疗专家认真进行各项检查，耐心解答官兵健康咨询，并结合海岛特殊气候与高强度执勤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运动损伤防护、常见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4: 记者李小强、王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军分区近日组织铁肩膀民兵牌授旗仪式，这个民兵牌依托铁肩膀发源地瑞昌市五交乡民兵应急牌及周边乡镇民兵应急力量组建而成，主要遂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森林防灭火等任务。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

0: 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都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
1: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佩泽西奇扬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还没有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消息，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阿拉格奇指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播的。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0: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了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程中，红四方面军曾经长期转战川西北雪域高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围追堵截，一边肆意散播谣言，歪曲红军形象。面对重重阻挠，红四方面军官兵严守革命纪律，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秋毫无犯、真诚为民的实际行动

0: 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谎言，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拥护。深受感召的大批藏族热血青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一支藏民独立师。他们发挥骑术精湛、地形熟悉的优势，为红军当向导、运送物资、清剿反动武装，成为长征路上一支独特的红色劲旅。
1: 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呢就转战在了川西的丹巴藏区。丹巴这块地方，它处在大渡河的河谷，可以说是扼守着川康的要道，是红军西进甘孜、北上草地的一个战略枢纽。而这个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啊，大肆在这里造谣，给红军脸上抹黑，企图蛊惑这个地方的藏族群众，孤立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封锁，我们当时的红军部队啊，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尊重藏族宗教信仰还有风俗习惯，来保护寺院、体恤百姓，严禁扰民害民，彻底扭转了部分群众的误解和偏见。就在丹巴地区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进步青年，他的藏文名字呢叫马兹阿布，也就是后来我们红军给他改名为马俊。马就是姓马的马，俊呢就是马字旁边的那个俊，是一匹骏马的意思，叫马俊，成为了连接我们红军和藏区群众的一个纽带。这个马俊呢，年轻也聪明，他通晓汉语和藏语，而且这个人吧非常正直，也非常仗义，在当地藏民当中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亲眼见证了我们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纪律严明，一心为百姓，主动放下疑虑，就带头为红军引路搭桥、筹集粮草、宣传红军的那些主张。所以在马俊的带动下，丹巴藏区的群众啊，纷纷拥护红军，支援革命，为地方红军武装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充分彰显了红军同战工作的强大的感召力。在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就率先决定在这里组建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俊来担任这个独立团的团长。这个时候马俊的这个团有800多人，队员呢都是当地的热血青年，主要承担着清剿反动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守护交通要道等等这样的任务。随着我们红军在川西根据地啊不断的推进，战事也越来越频繁，主力红军作战、后勤补给、通道警戒三个方面的压力都在增大。为了强化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筑牢我们红军的后方屏障，所以在1936年1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就正式下达了一个命令，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和各乡的游击武装整合扩编，成立了一个叫做丹巴藏民独立师。这个独立师后来划归金川军区建制，当时授予的番号是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这样一个番号。为了保障我们这个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总部这边选派了100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进入到这个部队当中，由李忠全同志担任独立师政委，金世柏担任独立师的副师长，而我们前面说到的马俊正式出任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师长，就形成了一种汉藏干部协同治军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局面，这在长征途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红军干部尊重我们藏族官兵的习俗，并且是手把手的向这些藏族民兵传授我们的军事技能，宣讲革命思想，推行平等团结、官兵一致这样的治军理念。
0: 扩编后的丹巴藏民独立师下设三个团，分为步兵、骑兵两大兵种，总兵力达到了2000多人。队伍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他们自幼熟悉高原环境，精通骑射技术，具备较强的川西高原山地作战优势。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孜的过程中，丹巴藏民独立师勇挑重担，浴血奋战，完成了警戒御敌、清剿反动叛匪、守护交通要道等关键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屡建奇功。
1: 征兵完成以后啊，部队的首要任务

0: 是驻守，丹巴是挡岭山，丹巴至巴底这300公里这样一条战略交通线上，在全程守护我们红军主力西进通道，保卫金川红色根据地，严防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偷袭和围剿。到1936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犯川康地区，西康的守军黎豹兵那个部队，还有丹东的土司反动武装，他们相互勾结，盘踞在都浪沟、东谷等险要地段，妄图切断红军西进甘孜的必要的通道，阻断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就在这种危机时刻，马俊、李忠全他们率领藏族独立师主动请缨，分兵迎敌，在东谷牦牛一战，藏族骑兵啊，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策马奔袭，迂回包抄，配合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黎豹兵部的314团，击溃了敌军的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的阴谋。同期，丹东土司纠集近1000名武装叛匪，盘踞在大桑这一线，依仗地利负隅顽抗，企图啊袭扰我们红军补给部队，残害当地群众。那么独立师的2团战士不畏强敌，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依托高原山地的地形精准作战，以少胜多，击溃叛匪，彻底肃清了大桑地区的反动武装，打通了丹巴至道孚的战略通道，为红军翻越当令雪山挺进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藏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1: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0: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炎炎夏日，现在依然是处于高温的预警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滚烫来袭，莫让暑热伤到你，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关中暑的相关话题。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急诊科的主任崔东

0: 中青崔主任，有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节目。
0: 今天既然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关于中暑的话题，首先得问问崔主任，最近一段时间您接诊过中暑的患者吗？
1: 自从最近进入30多度的高温天气以来，我们偶尔还会接诊一些老年人啊，他比如说出现了头晕啊、心悸啊、心慌啊，那么往往也是一些中暑的表现。当然现在呢，因为北京还没有进入
0: 三伏天呢，
1: 暑热天气还没有真正来到，所以说这时候还没有看到一些严重的，比如说热射病的这种病人。
0: 但是已经接诊了一些有中暑症状的老年朋友了。
1: 对。
0: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崔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天气环境当中容易导致中暑。崔主任说了，现在虽然这个也接诊过一些有中暑症状的患者，在咱们北京真正这种高温高湿的三伏天其实还没到呢，是不是温度高的同时再加上高湿度更容易中暑呢？还有就是刚才崔主任说到了很多的老年朋友出现了中暑的相关症状，那老年人是不是中暑的高发人群？还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哪类人群容易中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邀请崔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也希望这些朋友能够在炎炎夏日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尽量避免中暑。刚才崔主任告诉我们，最近接诊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在临床上出现了中暑的相关症状，那崔主任，我们和大家抓紧时间说说老年人是不是中暑的一个高危人群呢？
1: 是的，因为老年人他由于身体的机能下降，所以他对外界的这种环境变化反应能力会差很多，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他在这种环境下待的时间比较长，就容易出现这种中暑的症状。
0: 那除了老年人还有哪些人群是我们说的中暑高危人群啊？
1: 其实每年发生这种中暑最常见的还是在高温潮湿的这种环境下工作的或者是运动的一些人，比如说环卫的工人呐、建筑工人呐，他们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人，那么他也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0: 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从事户外活动的，不管是工作也好锻炼也好的这些人群，
1: 对，
0: 他们是比较容易出现中暑的。
1: 对，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老年人他的体温调节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差，我特别想问问您，因为孩子我们好像也说这个体温调节功能还没有发育的特别完整，那这时候孩子算是中暑的高危人群吗？
1: 婴幼儿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群，因为他身体的机能还没有发育完善，那么而且老人容易把孩子抱得比较紧，裹得比较多，那么散热会比较困难一些，所以也容易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
0: 而且夏天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可能都有空调，
1: 对，
0: 但是由于孩子比较小，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特别害怕孩子着凉了感冒了，
1: 对，
0: 明明特别的热，这有空调也不让开，电扇也不能对着孩子吹，就怕孩子着凉，而且还害怕孩子着凉，睡着了之后孩子明明一身汗，老人还给孩子把这小被子什么都给盖上，
1: 捂得比较严实，
0: 对，这是不是特别容易让孩子这样的一个群体出现中暑的情况？
1: 是的。
0: 虽然不处于高温的环境，但是由于防护措施做得太到位了，所以孩子其实也是我们中暑的一个高危人群。在这儿我们是不是也得提醒一下爷爷奶奶，其实孩子们没有那么怕凉，开空调啊吹风扇啊，其实对于孩子夏天散热来说其实是好事儿。
1: 对，温度只要合适。
0: 那我们也说一说吧，在什么样的天气条件之下更容易出现中暑？刚才您说了，现在虽然温度很高，但是还没到高温高湿的三伏天，是不是温度和湿度双高的时候更容易有中暑的情况啊？
1: 对，在高温的环境下，我们人体散发热量主要是靠蒸发水分，也就是出汗。那么在这种湿度非常大的环境下，我们这个水分更不容易蒸发，那么这种环境下更容易中暑。
0: 所以说高温高湿的条件之下，大家发现特别的热，然后呢汗又出不来，感觉身上总是黏糊糊的，这样的情况 其实咱北方相对来说还好点，因为即便是非常热的时候，咱在树荫底下还会有风吹到身上。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去过南方，这种又湿而且空气的
1: 桑拿天，
0: 对，桑拿天，而且它的空气湿度不是说60%多的空气湿度，可能达到80-90%的空气湿度。那这样的环境之下咱们非常难出汗，但是温度又特别的高，特别容易

0: 有中暑情况的发生。我们来看一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发来了自己的问题。燕林这个朋友说，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夏天应该做好消暑的工作，可以积极的预防热射病的发生，尽量避免高温高湿和不通风的环境，减少和避免中暑发生的危险因素，充分保证睡眠的时间，避免脱水的发生，这样才能够安然度夏。他刚才提到了一个疾病的名字，非常的专业，叫热射病。这热射病和中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崔主任和我们先解释一下。
1: 我们中暑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那么一般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热射病呢是最严重的中暑，那么它的病死率可以达到60%以上。其实是非常凶险的。刚才这位听友说的是非常好啊，那么对这个防暑的一些措施总结得非常到位。确实我们每年夏天也是最害怕的就是热射病，因为它的病死率最高。
0: 那我们怎么来分辨这样的一个中暑情况是轻度的呀，还是重度的呀，还是已经达到了热射病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1: 中暑呢，我们在早期往往就是一些轻微的一些症状，头晕啊，心慌啊，乏力啊，甚至恶心呢、这些轻微的症状，如果你及时的发现，那么脱离这个环境，好好的休息，及时的补充水分，往往症状可以很快的缓解。当我们出现进一步的严重的症状，那么比如说出冷汗呢，血压低呀、甚至意识状态都不好了，这时候一定要意识到可能你发生了严重的中暑，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淼淼如水这个朋友就特别想问问，说中暑之后怎么来判断需不需要及时去医院。您刚才说了，如果意识出现了这种不太清醒的情况，还有就是血压偏低的情况，这可能都是一些预警信号，提示我们中暑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去医院。但是这个血压低吧，大家不可能随身带着血压计，当我们身体出现了哪些不舒服的反应，崔主任，我们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看过有人热到呕吐，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如果你一旦热吐了，那抓紧时间就去医院吧，不要等，肯定中暑是特别严重的一个表现，是这样吗？
1: 早期的中暑表现实际上是一些非特异性的，你很难去区别它到底是躯体的其他疾病造成的，还是一些中暑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呢，一个是脱离环境，第二好好休息，可以先观察观察，如果症状不好转，那我建议还是尽早到医院因为我们到医院可以进行详细的检查，看看病人的情况，再做精确的判断。
0: 这个朋友还在问呢，说怎么来判断中暑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崔主任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中暑在临床上的表现没有特异性，可能和我们身体的一些其他疾病所导致的不舒服的情况非常的类似，但是有一个判断的小方法，就是您脱离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您到比较凉爽的地方先缓一缓，大概缓多长时间没有好转，我们就抓紧时间去医院吧。
1: 一般半小时以内你歇一会儿，如果能缓得过来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症状还是不见缓，我建议你还是来医院吧。
0: 好，
1: 不要再耽搁了。
0: 半个小时的观察时间，如果半个小时您发现自己的这种不舒服身体的各种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减轻，您就抓紧时间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我特别想知道，崔主任，如果到了医院，患者给您描述，医生，我头晕，我恶心，我这个有点这个两眼发黑的情况，我不知道是中暑还是什么其他的疾病，您会给患者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排除一下是其他疾病还就是中暑
1: 其实我们对于中暑的诊断，首先是源于这个病人可能他处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0: 对，先得问问，
1: 对，
0: 您不舒服的时候在哪儿？
1: 对，干什么了有的人就是出去跑步去了在这个太阳高照的情况下还去运动甚至他有工作关系，他没办法脱离这个环境往往就是这个环境造成的，有这个基础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可能我们要做其他检查排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心脏有没有问题心脑血管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进行排查往往这些病人可能他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话，他会有相应的表现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提醒一下患者，如果您有一些基础疾病，到医院有不舒服的症状，您跟医生描述症状的同时， 也把您的疾病史跟医生判断说一说，这样有助于医生来帮您判断。像您刚才说要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一些心脏的这种问题，
1: 生命体征， 对，
0: 对，这些是比如说通过血压计，然后我们的心脏是做心电图吗？还是什么其他的检查方式？
1: 包括心电图，还有抽血化验
0: 哦，
1: 看各种指标，
0: 嗯，这些都会作为一个检查项目，帮助医生来判断是不是由于中暑所引起的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我们经常会说热死了，大家总觉得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是一个夸张的形容，但其实在临床上，崔主任，热死的朋友是不是并不少见？真的有中暑引起热射病导致死亡？我记得刚才您说热射病的60%左右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死亡的危险，是吧？
1: 国外有一篇文章，他认为每年全球热射病致死的人群超过其他的这种自然灾害致死人口的总数。
0: 那就是还挺多的这个人数。
1: 对，
0: 啊，
1: 这是国外的一项研究。
0: 嗯，那为什么这个热射病，就是我们说的重度的中暑，会导致死亡的情况呢？
1: 因为实际上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我们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我们人体所有的人体细胞，它需要一个相对恒温的一个工作环境。
0: 嗯，
1: 那么这个温度，我们正常体温是36到37度。
0: 嗯，
1: 那么出现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还不断的在产热，那么热量散不出去，导致的就是我们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出现受损。嗯，那么热射病它之所以凶险，一个方面，病人会出现高，就是这种体温呢超高，
0: 嗯
1: 啊，一般会超过40度，嗯啊，那么第二个，它会受损我们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
0: 嗯，
1: 病人会出现严重的这种昏迷啊、抽搐啊，啊这种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表现，
0: 嗯，
1: 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化验可以提示这个病人往往会出现多脏器的功能衰竭，
0: 嗯，
1: 肝功能啊、肾功能啊都会受损。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呼吸衰竭，
0: 嗯，
1: 所以热射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嗯，那如果一旦医生判断是热射病，在医院对于患者的这个救治也需要争分夺秒吗？
1: 我们首先对于热射病的处理，第一个就是要快速降温。
0: 哦，
1: 那么我们有很多手段啊，比如说酒精擦浴啊、冰水擦浴啊，啊，还有急诊科都有电子冰毯，啊，就希望能帮助热射病的病人快速的降低身体的温度，
0: 嗯，
1: 对，这样能对身体的各个器官啊提供一个保护支持。那么第二个就是在高温的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机体散失的水分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治疗上也会大量快速的补水，
0: 嗯，
1: 还有补充一些无机盐电解质，
0: 嗯
1: 啊，来纠正它体内的这种电解质的失衡，
0: 嗯，
1: 当然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进行各个器官的一些支持手段，比如说呼吸衰竭了，我们可以插管用呼吸机保证他的呼吸，
0: 嗯，
1: 严重的肝肾功能受损，我们可以做床边的血滤来保证他内环境的稳定，
0: 嗯，所以他这个救治手段还是非常多种多样的，这个要根据患者在临床上不同的人不同的表现采用的救治方法也是不太一样的。但基本的两个原则，一个是降温，一个是补水，只要是热射病的朋友可能都需要进行这两项的救治。刚才您提到了补水，不仅仅可能是补水，还可能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请崔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这个补水啊是通过比如说打吊瓶的方式，还是说这个时候让患者喝就行。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让崔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滚烫来袭，莫让暑热伤到你。好的，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崔主任，刚才我们一起了解到了热射病的朋友如果送到医院去救治的话，其实会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选择不同的救治手段，但基本上降温和补水是所有中暑的朋友热射病的朋友都需要采取的救治手段。这个补水到底是打点滴呀，还是这时候给他喝就行啊？崔主任，
1: 这个其实要看病人的基本情况，
0: 嗯，
1: 如果轻症的病人肯定自己喝水就行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会建议病人喝一些淡盐水，啊，市面上还有一些配方好的
0: 功能饮料啥的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啊，这都有利于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以及各种无机盐、电解质。嗯，那么当然，病情严重的需要快速补液的，我们需要给他静脉点滴，
0: 嗯
1: 啊，这样大量快速的补液，维持他的 循环。
0: 嗯，崔主任，既然快速补液，很多朋友说这喝不是更快吗？这500毫升咚咚咚，可能几口就喝下去了。这点滴它再快，它打的也有个速度吧，而且打得太快好像人体也受不了，为什么反而快速补液？

0: 也会采用点滴的方式。
1: 一个方面呢，那么我们大量的这个口服啊液体以后，它有一个吸收的过程
0: 啊，
1: 它不是直接入血的。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可能你拿一瓶水快速喝下去以后，我们胃也受不了。
0: 嗯。
1: 啊，那么输液呢，它不需要吸收，直接进入血管。
0: 嗯。
1: 当然，液体量的多少，我们会看病人的情况，缺水到了什么程度。
0: 嗯。
1: 啊，这个肯定要考虑到病人的心功能情况啊，去酌情处理。
0: 嗯。宝姐姐在我们的聊天室说，一些不恰当的解暑方式，比如说出汗之后着急去洗冷水澡、贪凉喝冷饮、长时间使用空调电扇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头疼、恶心等等这些的中暑症状。但是我们一直在说，中暑其实是高温高湿的环境所导致的，我们的身体温度急剧的升高，但是这些解暑的方式为什么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中暑这种不舒服的情况啊？
1: 比如说我们进行剧烈的运动以后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
0: 嗯，
1: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那么我们建议补水啊，一般是用常温的或者稍微一点低温的冷饮，但是你要喝冰水，这其实对我们胃肠道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很多人会出现腹痛啊，这当然往往是胃肠痉挛造成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喜欢洗冷水澡。其实水呢，水温这个因人而异。那么有些人呢，身体健康情况还可以的，你洗冷水澡，这个也是允许的，
0: 问题不大。
1: 对，这有利于快速的降温。
0: 嗯，
1: 但是如果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病人，那么你用冷水洗，那可能适得其反，啊，甚至这些人他反而容易受凉。
0: 嗯，
1: 啊，出现其他的一些状况。
0: 对。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4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哈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啊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产品。因为呢，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一本书，它除了有这个书籍的纸质的书之外，还有光盘啊，甚至呢，大家还可以通过 APP 在下载之后啊，可以来听，可以来看啊，非常丰富，所以说是一整套这样的产品。那么这个呢，涉及到我们的国粹京剧。那么到底这个一个系列的产品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两位嘉宾来跟大家聊一聊，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资深戏曲专家、京剧编导演史论的研究者刘连伦老师，刘老师您好。
9: 啊，你好。
8: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哈，项目的策划刘祖燕老师。哎，刘祖燕老师你好。
10: 你好。
8: 二位刘老师哈，我们一块儿来今天来聊这样一个话题。那刚才也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哈。那么这个项目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要想到做这么一个大的项目，涉及到中国京剧的传承人的？
10: 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时代的背景。那京剧呢是中国戏曲文化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与象征意义的符号之一。传承和发展京剧这门国粹艺术，对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非常重大。第二个是京剧本身的特点，因为京剧是以其剧目的丰富性、表演的系统性还有流行的广泛性，以立于中华戏曲之林，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国粹京剧不但得到了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第三呢是出版社自身的情况。北京电子音像社自成立以来，为近百位京剧及戏曲名家出版了艺术专辑，是目前国内极少数坚持出版京剧音像制品的单位。从2013年到2015年呢，我们出版社又录制了26位国家级的京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套专辑在2016年呢，荣获了中国出版协会颁发的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想，就是京剧艺术的传承，除了就是我们要对每个人的艺术作为一个归纳和总结或者是保留以外呢，其实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一套系统的讲解京剧艺术的一个产品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又申报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就叫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这个项目呢，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署“135”规划的电子音像骨干产品。为了做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呢，我们就同时启动了后面40位京剧名家的录制和拍摄工作。
8: 那这个录制拍摄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0: 2年的时间。
8: 拍摄完成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是吗？
10: 对对，没错没错。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与时俱进吧。因为传统的音像产品被这个数字化新技术所代替，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图书加视频加上那个 APP 的形式。
8: 嗯，
10: 同时呢我们在那个图书上还加上了二维码，方便就是随时阅读随时视听，这样纸质的和音视频三方面结合起来，这个立体的一个产品就成型了。
8: 那么当这些整个的视频都录制好了之后，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发现整个这一套产品哈，包装非常的精良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套匣，而且做得非常的漂亮哈。啊，这块我们后期我们在整个制作呀、设计啊这样的时候，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0: 刚才您说就是我们制作的非常精良，制作精良这是我们产品的优点之一。第二就是我们其实在产品的那个结构设计上实际上有我们的一

0: 个重要的考量的。
1: 哦，
0: 那为什么说要有了音视频的东西，我们还要去做那个实体的产品？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的想法是，因为我们这套产品它选择的是京剧的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的，而且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那个经典剧目以及它的知识的一个系统的介绍。
1: 嗯，
0: 剧目的历史跨度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涉及的剧目也非常的多，表演的人也涉及的非常的多。那么光从那个视频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对剧目的背景啊，剧目它要表现的东西的背景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图册啊，这个图册主要包含的内容就是对每一个经典剧目的这个背景介绍，然后方便读者很快的去了解去欣赏我们的剧目。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产品的前面我们设计了两个目录，第一个是产品内容的框架，这个是要大家很快的能够就是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内容结构。第二个呢，是设计了一个对这个产品的视频目录的一个索引，这个索引然后里面又加上了我们的表演者的姓名，让大家就更能清楚的知道我们这里面含的有哪些经典剧目，是哪些表演者来表演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视频的编排呀，它是按照这个知识行当的体系完整的来展现的，每一集我们设置的是40分钟，然后时长有限嘛。
1: 嗯，
0: 视频里面提及的经典剧目有128个一共，那为了更好的让读者了解，还有把当时他们那个演出的剧照啊能展现出来，让这个读者更好的来欣赏和理解，这也是我们设置这个图册的原因。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这一套产品大概都分为哪几个部分哈。啊，那么每一个部分我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这种传播的形式啊，来向读者啊还有听者观者啊来呈现出来的。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本呢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分为了生旦净丑四大部分。
1: 嗯，每一个部分里面还有小部分，
3: 对
1: 对
3: 对对，
1: 嗯，
3: 它是呢唱念作打，也可以说是唱念作舞，
1: 嗯，
3: 来呈现的，就是生旦净丑四个行当，先以这个排序，这是总体的，以唱念作打呢贯穿，唱念作打这是京剧的技巧了，
1: 对，
3: 手段，把它融入到四大行当里去，由各个行当流派的代表人物啊，由他们来体现这里京剧特色。我们采取呢就是说让哪些人来说，这当时啊我们也是费了一定的心思。
1: 哦，怎么来确定让哪些人来说呢？
3: 作为我来说啊，在说这个之前，说是我自个儿，我怎么参与的这个，我又怎么来驾驭的这个。这个我本身就是演员。我十几岁就开始学京剧。我也涉猎了什么生啊旦啊净啊丑啊，
1: 嗯，
3: 最后我是以丑为我的专攻。
1: 哦，
3: 可是在学丑的同时呢，我对唱腔也是特别的喜爱。另外武功上头也是，我是从、
1: 哦、
3: 也是从踢腿下腰翻跟头，我也是经过了这一段的严格训练。在我倒仓的那个阶段，我发现我的嗓子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了。
1: 倒仓是什么意思？
3: 倒仓就是变声，
1: 变声哦。
3: 对，
1: 嗯，
3: 结果真到倒仓的时候，咵嚓嗓子就从那么好的一条嗓子，咵嚓一下成为了一个当时非常困苦了。
1: 嗯，
3: 那高音儿都上不去了，那胡子掉嗓子就感觉哎呀那么吃力呀、啊。当时我一边承受着倒仓的这个过程，我一边呢就是没有放下我的文化，因为我毕竟啊。真正我从事专业，我已经读了8年书，我就把笔抄起来了，该写一些知识性的

0: 小文章啊，另外写一些观剧感呐、啊，
1: 嗯，
0: 写一些老师的什么那个趣闻轶事啊，
1: 就尝试了另、哎、找了另外一个方向。
0: 后来说就这么往前发展发展发展。当我成年以后，这个我写作没有放下，我舞台也没有放下。
1: 嗯，
0: 可巧在1984年，1984年呢，全国组织写这个中国戏曲。

0: 中我了解到中国的京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是哪些艺人，是他们是怎么形成的京剧，这些传承人是怎么一代一代的传承，
1: 嗯，
0: 而他们的剧目是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让我认识到，就是说要赶快抢他们的东西。当时给我们提出口号，就是说要有这个抢救的这个精神，有抢救的这种义务跟责任。这样呢，我就接触了一大批的
1: 老艺术家，
0: 老艺术家，
1: 嗯，
0: 跟我的老师们，这我就开始写，写写写呢，后来就是中戏制也出来了。可巧电视台也发现我，电视台请我去当那个就是策划，当顾问，就那时候跟他们一块搞，也录了好些艺术家，
1: 嗯，
0: 像那个当年的那个汪永红先生啊，那剧作家，还有什么呢？有关我，李玉茹老师啊，王金禄老师啊，这我都接触了。后来1993年，我到中央电视台帮着开始搞戏剧这个，尤其京剧这个顾问，从顾问慢慢我就到编导了。
1: 嗯，那这一套啊，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和您之前的这些经历有什么样的联系的呢？
0: 那时候我写书呢也好，是写报纸也好，写文章也好，那全是纸媒，纸媒传播呢它有它的局限，文字再描述的话也不如去亲眼看一看他们亲自的做的动作。
1: 嗯，
0: 你这就得靠电视了，这一方面也是我一个追求。后来北京出版社找到我，
1: 嗯，
0: 说咱们能不能合作。我说正合适啊，我说恰恰我经历了这么一条道路，你说电视我能搞了
1: 啊，对对，哎，视频您这儿有了，
0: 对，文字上的呢我也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了，基本上都没问题。后来跟他们一块接触以后，他们感觉我还是比较适合做这个
1: 哦，
0: 所以呢我们是两家一拍即合，共同去完成一个大不错的项目。
1: 这里问一下刘祖燕副总编辑啊，
2: 嗯，
1: 就是咱们这边哈，这个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找到刘连伦老师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缘，知道刘连伦老师，然后和刘老师这边有这个协商，然后一块来做这么一大套啊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2: 就是刘老师呢之前也是在出版图书，还有呢在电视台也是戏曲频道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1: 嗯，
2: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说的录那个26位京剧传承人，国家级的京剧传承人的时候，刘老师也参与这个项目。
0: 我有两个项目的总导演，
2: 当时录那26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请了好几位，但是最后合作下来觉得刘老师是在京剧的这个发展，还有见证这个京剧从它是京剧最鼎盛的时候吧见证过的，然后呢也见证过京剧就是恢复传统戏，然后一直到后来京剧的新编戏等等他都经历过。而且除了他自己在本身这个基本功的基础之上呢，刚才也是刘老师自己讲的，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有心人，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刘老师身上最大的另外一个值得我们为什么要选他的原因，就是他对各个流派各个名家的那个评判是很公正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的这个是知识的传承，我们是需要一位就是能够正确的或者说客观的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能够传承下来，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项目就是要传承京剧艺术，发展京剧艺术，然后把京剧艺术里面的最精髓的东西给传播出来留存下来，然后为后面的京剧发展能够留下可以借鉴或者说有价值的一套东西。
1: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前前后后经历了好几年的这个时间哈，那二位认为在整个这个项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是请这些传承人比较难呢，还是录整个的音频视频的过程比较难呢，还是要把整个他的所有的这些整个作品的背景啊，这个唱词儿啊，还有对人物的评价，如何来对他进行介绍，如何对他进行评价更难一些呢？二位觉得这里面的工作哪些可能是挑战比较大的，哪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0: 我先说这个请人，请人不是说的这些人都愿意，有些也并不愿意，

0: 说我留他干嘛？我传他干嘛？说现在经济都这样了，就没有传的必要了。另外呢，我们也学了这么多年戏，就是也教了那么些学生，不也真那么回事吗？是消极的
1: 啊。
0: 还有的人呢，就是由于原来有的是出版社也好，有的机构去采访他们，因为就是他们不懂专业，所以跟他们一张嘴，那就聊点花边新闻呐、聊点那这个趣闻轶事啊，所以引起他们的反感。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咱们那个《智取威虎山》的主演，佟湘玲老师，那是众所周知的。在找他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出版社跟他谈了以后，他当时还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事儿，我应该参加。结果当我们真正到了上海以后，后来佟老师反悔了。
1: 哦，他不干了，为什么？
0: 不干了。当时就是我们就想办法说为什么不干，得亲自去一趟。
1: 问问他啊，
0: 对，
1: 当面谈一谈，
0: 对，
1: 是吧？
0: 我和当时我那搭档卢子明老师，我们就到了佟湘玲老师家。佟老师呢，对我们的态度呢也是很一般，说我不想录了，有什么意思？他说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图什么？另外我身体不好，你要录一录的话，那说实话，我弄不好的话，你们别害怕，我可能就是躺这了。
1: 哦，
0: 当时给我吓得，哎呦，要是这样的话，这没法录了，计划在那儿了，你必须得让他录啊。后来我这动了脑筋。我说干脆我不跟他扯这个录像这事儿了。后来我就跟佟老师说，我跟那个李明胜老师啊关系挺好。他说你跟明胜在一块儿？我说对，原来我跟李明胜老师在一块儿。李明胜老师呢，他姐姐就嫁给了佟湘玲老师的哥哥。
1: 哦，
0: 他大哥叫佟霞玲。所以那个李明胜的姐姐李多芬嫁给他们家以后呢，就跟他们家这关系那点儿不一样了。
1: 哦，对。
0: 所以呢，他跟李明胜老师这关系也是非常好，都是唱老生的。他一听说我跟李明胜这关系挺好，他这比较有兴趣了。你也是干这个的？我说是，我从小学习，我跟李明胜老师身边也好几十年。另外呢，我跟王鹤林老师啊，我都是他们的学生。这聊起来，我说您看过李明胜老师的书吗？都是看过。我说那是我写的啊，是你写的？
1: 哦，
0: 我说对，我说李明胜老师的文章是我写的，书是我写的。李明胜老师呢，搞了一个舞台生活十个戏集锦。那是我拍的，我是那个片子的艺术顾问，整个全是我策划的。他这一听，夸他的写下来了。他说：“嗨，我说您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这个？
1: 对，
0: 这拍摄呢？他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接受这个采访不止一次了。有的小年轻也来让我说着，你跟他说艺术上他是一句他搭不上茬。可是他就问什么？您怎么帮着您儿子做买卖来的？”怎么给他那饭馆当厨师来的？你说我最凹头的这事儿，他们非要提。他要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接受了。所以很多呢来了，我都拒之门外。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呢，我们这个整个一套产品不是还有一个 APP 吗？是吧？
3: 对，
1: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下载 APP 的方式，通过现代的这样的媒介哈，这样的技术啊，来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更加方便的方式哈，不用天天捧着书，可以通过 APP 来看。当时我们怎么想到设计一个这个 APP 的？
3: 这个 APP 的设计呢，也是我们出版也是在转型，也是要根据现代技术的发展，然后不断的去融合，去利用新的媒介、新的技术。因为现在那个读者和观众群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我们也要适应就是现代读者的需求。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 APP 的建成呢，也是与我们这个国运沉船啊这个项目有很大的关系。然后这个产品呢，我们是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戏曲在目前为什么 会没落，但是呢我们又在说京剧是国粹，那么这两个之间的问题产生在什么地方？在我做出版这么多年，感觉就是京剧为什么大家都感觉说啊很高深很高雅，然后好像不太接地气儿。我们后来观察发现啊，其实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我们京剧表现的里面的剧目的内容和故事大家不是太了解、
1: 哦、
3: 所以欣赏起来大家就觉得哎，离我很远的，
1: 有距离、
3: 哎、有距离、嗯、然后他的一招一式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京剧是一个意象的艺术啊，他、哦、不是说一个军队我就一个军队去，他是一人在这跑几圈、嗯、是吧
1: 啊、哦，对，
3: 让大家不太了解不太会欣赏的原因找到以后呢，所以我们觉得作为出版者我们想那我们就把这个知识给他们讲清楚，然后让他去深入了解以后他就会爱上他，然后才能够再去欣赏他，
1: 嗯
3: 我们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所以那国韵传唱 APP 建成以后呢，因为它里面有剧目的介绍，有专家的介绍，还有音频，然后可以随时听，是一个非常伴随的一个系统，你随时在公交车上、
1: 哦、嗯，
3: 哎，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
1: 嗯、睡觉之前是吧，
3: 对对 对
1: 开车的路上，
3: 开车路上 对、
1: 哦、地铁上都可以听，
3: 对对对、嗯、而且呢它比较专业，因为我没有别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3: 然后就是专注于这一块的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听众一个群体而做的、嗯，
1: 对对，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二位啊，是讲了这么多涉及到我们整个这一套这个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的这个一系列的产品哈。那二位最后呢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跟大家总结一下，二位认为整个这样的我们这样一个大的项目这么一个系列的产品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0: 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标题呢，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
1: 嗯、
0: 还有一个国韵承传，这是欧阳中石先生给我们改的、
1: 嗯哦、
0: 原来叫
1: 就不是国运传承，
0: 对
1: 对吧，
0: 他说应该是先承后传，你先接过来啊，我再往下传、
1: 嗯、
0: 但是你这接是怎么接啊，所以后来就是说由于欧阳中石先生给提的这个国运承传以后，我们基本上在内容把控上呢也是这样，也突出了一个如何成，
1: 嗯，
0: 所以找的这些艺术家来主讲这些每章每章的，他也是本着一个我怎么成的，
1: 没错，
0: 到尾呢
1: 嗯，
0: 我又怎么传的，
1: 嗯，
0: 那这你才能体现的这个中国的戏曲发展是应该是怎么个脉络。
1: 哎，下面这个刘祖燕老师也跟大家说一说，嗯，
3: 就是这个项目出版的意义啊，除了就是要传承这个京剧这门国粹艺术以及它相关的知识以外，我觉得更应该传承的是京剧这门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创新精神。因为京剧这一词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1876年的时候，在上海那个申报第一次出现。那么京剧这个出现之前，这个剧目出现之前，它是各个剧到北京以后融合发展的。所以创新精神一直是在京剧这个骨子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其实通过了解京剧的发展和传承，更要传承它的创新精神以及对于艺术的追求极致的精神。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国京剧传承人大讲坛这个一系列的产品哈，尤其是最后的核心精神国运承传啊，通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蹦蹦蹦蹦，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尔

0: 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上班了，上班了，
2: 上班了，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万岁！

感受今天。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16年6月17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您送上的上班王们谁啊，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雨峰。哎呀，这个到了星期三了，朋友们，明天再上一天的班，今天上完，明天再上一天的班，咱们就可以放端午节了啊，朋友们。虽说这个假期呢，也就是个周末加了一天的班啊，一天的假，说他是这个心情，晓不得为啥的非常的好啊，是吧？啊，同时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虽说怎么说啊，但是，哎呀，这个，就感觉今天外头下的雨啊，外面下着雨。就如我心血在地，是吧？这外面这个雨还不算大。这样子，我们一会儿再来关注天气啊。我们先来各位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事情啊。深水说车上翻译慢半拍，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车上啊，车载广播啊，那个声音出来它是有延迟的啊，有延迟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没得关系，没得关系，慢半拍嘛，对不对？照样可以听起。这个抖音直播间头那肯定要快一些，是不是实时的传出来了？其实抖音直播间它也有延迟，延迟就那么几秒钟啊，但是车上可能要更久一些啊。来，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战况啊。北京时间的啊，今天凌晨的3点钟，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法国队对阵呢。啊，这个塞内加尔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这场比赛啊？首先冯哥来一个伪球迷告诉你，冯哥没有看啊。还是那句话，冯哥如果看了直播的话，基本上早上是起不来给你们摆龙门阵的。凌晨三点的项目啊，朋友们，最终的结果啊，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啊。那么哈喽朋友都晓得嘛，对吧？本场比赛的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啊达到了14粒，成为了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目前呢以14球啊和这个盖德穆勒啊穆勒大叔啊并列世界杯历史第三呐。那么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了进攻啊，奥利赛前场右侧内部，那么送出了直塞。那么这个姆巴佩呢插上后呢转身低射破门，法国队1-0塞内加尔。那么在82分钟呢，这个拉比奥送出了精准直塞啊，那么巴尔科拉夫啊，那么也是啊巴尔科拉，那么跟进接球形成了单刀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轻挑啊，这个挑射破门，法国队呢2-0啊塞内加尔，朋友们。

伤停补时第五分钟啊，姆巴佩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啊，那个塞内加尔呢掰回了一城啊，朋友们，姆巴耶啊，姆巴耶。那么伤停补时第七分钟呢，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那么轰出了一记超远的世界波破门，法国队最终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那么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朋友们，北京时间啊，今天17号的早上6点钟啊，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 A 轮首轮啊，那么挪威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正在进行，上半场呢，挪威队2-1暂时领先了伊拉克队啊，而且呢，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朋友们，今天早上9点钟啊，阿根廷队啊将会对阵阿尔及利亚。是吧？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么迎来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呢，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梅西已经在世界杯出场了26次，是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那么世界杯赛事呢，已经收获了13球8助攻。阿根廷队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啊，近7场热身赛全胜，且轰入了21球，仅失一球，状态火热。阿根廷队呢，虽然实力与经验均占绝对的优势，但是呢，这个球队后防线和锋线均有伤病隐患啊，这个都会影响球队的稳定性和比赛的默契度啊。那么再来关注阿尔及利亚队的世界排名呢，是28位啊，预选赛呢8胜1平1负啊，头名出现。那么球队近期啊状态也非常火热啊，热身赛呢是3胜1平保持不败，包括1-0击败了荷兰和4-0大胜了这个玻利维亚。老将啊马赫雷斯也是领衔的锋线，具备不错的冲击力啊。主帅啊这个佩特科维奇赛前呢表示不会专门针对梅西制定防守方案啊，但是力争零封对手。作为卫冕冠军呢，阿根廷队呢志在取得开门红，而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呢则希望能够延续近期出色的状态，给强大的对手制造麻烦。再来关注今天中午12点啊，是奥地利队啊对阵呢约旦队。从纸面实力来看呢，奥地利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世界排名第24位，全队身价约2.58亿欧元，几乎啊是约旦的13倍。世预赛呢8战6胜1平1负啊，攻入22球，仅失4球啊，攻防俱佳。但是球队核心呢啊，这个因为伤病嘛啊缺席了，对奥地利队呢这个中场造成了影响力不小。但约旦实力呢相对较弱啊，不过他们近年呢进步神速，曾经打入了亚洲杯和阿拉伯杯的决赛啊，并非任人宰割的鱼肉啊。那么阿尔万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呢，为约旦队打入9球，是队内的最佳射手。奥地利呢，自1998年之后啊，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约旦队啊，则将这个迎来世界杯首秀啊，两队将擦出怎么样的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啊，葡萄牙队对阵呢刚果金。本场最大的看点呢是41岁的 C 罗啊，如果登场并且破门 ，C 罗呢将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啊。那么这支葡萄牙队呢，阵容鼎盛啊，堪称新的黄金一代啊，的确不错，朋友们。这个主帅啊，马丁内斯主打4-3-3阵型啊，强调战术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葡萄牙呢，在世界杯历史上呢，对阵非洲球队的2场失利啊，均来自摩洛哥。但是他们在世界杯上对阵撒哈拉以及啊南非国家，国家队呢是保持不败的啊，战绩呢是3胜1平。刚果金目前世界排名第45位啊，球队拥有多名效力于5大联赛的球员，球队依靠强悍的身体对抗和高强度的这个制造机会啊，战度务实，擅长啊这个快速反击与定位球啊，包括明天的凌晨4点钟英格兰啊对阵克罗地亚，是吧？等等一些这个比赛，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共同关注一下啊。明天还要上班是吧？如果说明天不上班就好了，是不是？是吧？来来来，继续来说，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喽，是吧？大家想跟风过来班了，我们在这里除了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发消息之外，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发送消息过来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天气。

第一个情况，哎，看来昨天峰哥报那个天气还是报对了嘛，对吧？是吧？这外边还是飘着雨呢啊！天气预报显示，朋友们，今天是来到17号，天气预报是阴天又阵雨或雷雨啊。最高气温今天27度，最低气温18度啊。未来几天都是比较的凉爽的。你看明天啊，明天是阵雨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在昨天说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观察了一次雷雨和阵雨天气过程啊，雨量分布不均，过程当中啊，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一些天气啊，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呢，这个后天是阴转多云，朋友们，也就是咱们放假第一天啊，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温度将会来到33度啊，急剧的上升啊，应该明天是27度，一下子就涨6度起来。好，朋友们，由于今天早上在下雨，所以说啊，我砍都不用砍，想都不用想，我们这个路上肯定是比较堵车的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到减速慢行，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啊。出处来说，澳园大桥往老城方向说是排满了啊，澳园大桥往老城方向当前排队比较的长。财神道在说，南街小学那个早高峰啊，禁止左转啊，这个但是看起来不是很明显，容易出错误啊。要得，感谢我们的财神道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将会这个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反映过去啊，感谢啊，看看这个再震动的明显一点嘛，是吧？不然一些师傅晓不得就转过去了啊。好，朋友们来关注啊，此时此刻的路况消息，朋友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咱们万源这里的万隆路啊，万大中学这儿当前堵了450米了，由东向西从古城路到明月路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在居谷路由东向西啊嘛，这个学校的周边嘛，是吧？这两天还是比较堵的，因为还没有放假啊。居谷路呢由东向西石溪路附近堵了340米，东坝路河边上建议各位不要去了，走里走东路畅通无阻啊，这个不要走河边了，提醒各位。从我们的这个广式实验小学周边了，双向都在堵，而且堵车的距离不短了，堵了600多米，要接近700米啊！就所以说，如果不是送娃娃的家长们啊，这个不是这个话说的，如果不是送娃娃的朋友们，是吧？尽量的绕开我们的河边啊，走我们的绿洲东路也好，北二环也好，都可以啊。如果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把娃娃送到县城的时候，尽快的开车，不要过桥停留，对我们的交通造成压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08道口前往劳动大厦啊，由北向南方向当前正在拥堵啊，反方向没得问题，大家注意哈啊。电子路由南向北没得问题，但是由北向南，从08道口下来的车是比较多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在我们的南河啊，朋友们，南河南营小学门口啊，郑州路这儿堵了200米啊，在滨河南路由东向西苏门南路附近啊，这儿堵了300米。再来关注一下的是，从嘉陵江开元大桥到兰州街啊，由西向东就是从下西坝这边过来啊，过了桥之后，这儿不是有个红绿灯吗？有点久哈，车比较多。当前呢，有点堵车，由西向东堵了400多米了啊。包括老城，这样子。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老城这边的堵车情况啊。我们稍后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哎，今天早上终于要堵一下嘛，终于有点像早高峰嘛，这儿吧你们。大家也不要去抱怨堵车了，我说了说早高峰都不堵车，你要想到啥时堵车，这段时间峰哥上这个节目涨得好恼火哟。早高峰都不堵车了，你说峰哥摆啥了嘛，这给你拉个摆对不对啊，这段时间真的我觉得该堵了啊，兄弟们该堵一下了啊。这个大家如果说看到最新路况消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说一说，看看这边这个堵车情况怎么样，是吧？同时，峰哥呀也在节目当中一会儿给他摆下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啊。或者是我们要摆的话题啊啥子都可以参与，朋友们。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来了，端午节来了，自然而然我们要抓子，我们肯定要去买粽子。然后不是峰哥啊，买啥子粽子？当然是金贝儿粽子。哎，金贝儿的粽子这个味道非常的巴适，这个不用我多说。其实这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在说这个事情，对吧？他们这个鲜麻香肠粽味道真的很巴适，兄弟们注意一下啊，再不去就买不到了，每年翘得很呐。啊，除了这个之外，你像川味的哈，像这个坦坦肉粽啊，啊，这个啥子牛肉粽啊，哎，鲜肉粽啊。哎，还有这个腊肉粽，哎，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味道巴适，对不对？那兄弟们说，峰哥，我喜欢吃点清淡的，没的问题。今年子人家出了两个新款啊，一个叫做五红粽，一个叫藜麦粽，这两个大家可以去买，是吧？有那种哎散装的，是吧？也有那种，这个应该是它那种礼品装的啊，礼品装的那种看起来味道哎，这是吧？非常巴适，而且很精美啊，包装的。完全可以啊，这个给这个身边的人呐、啊，哎，你的朋友啊，是吧？送东西啊，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啊。好，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我们的公众号呢，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是吧？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说想跟峰哥来说呢，也是没得问题的啊。老陈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朋友们。首先在北街小学周边，当前我们看到的是烟波街广域宾馆在这个丁字路口啊，当前堵门去了啊，朋友们，烟波街这儿由东向西堵了280米啊，由西向东啊堵了280米，然后在北街小学的门口是吧，这个车辆也比较多，正在缓行。再来说老城的新华街这儿，由西向东，从小西街啊到这个苏门北路一段这边啊，堵了230米，包括在苏门北路一段上，啊，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当前车辆比较多。在我们的老城的这个望江路啊，朋友们啊，就是在这个河边上嘛，是吧？这个路上啊，当前呢，也是比较堵车的啊，堵了100米左右啊。整体路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包括在财神街由南向北正在拥堵，还有就是奥运大桥这儿啊，这个由西向东啊。啊，不多，你看，哦，对，是由西向东，就像刚才那个朋友翻译的情况一样啊。现在进城的方向啊，往老城走的方向啊，车辆比较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朋友在说啊，大家峰哥啊，这个我问一下，这个兰屿高铁好久修哦？啊，广元好久有350时速的高速啊？高铁哦，啊，我说高速350有点吓人。那我要帮你了解一下嘛，啊，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啊？我们先来关注这个消息吧。我还是比较关注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广元到绵阳这一段啊。来，朋友们，我们实时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看看咱们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啊，朋友们啊。最近呢，这个广绵扩容啊，整广高速啊，这个通广段，还有宜盘高速啊，新津段啊，这些段啊，计划年内通车的这个项目呢，啊，接连迎来了关键工程节点，多项目啊。多点发力，齐头并进，高效推进啊，真的很巴适啊，朋友们。首先来说到的是作为啊 G5 京昆高速重要的主城路段，四川省啊“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重点工程。

广面扩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啊，那么项目呢，于近期正式启动，啊，并且规模化应用无人这个碳铺碾压智能建造技术，啊，正在生产巴士啊。截至目前呢，项目的完成投资276.9亿元，啊，这个路面完成了，这个工程完成了65%啊。那么房间、机电、绿化等一些附属工程同步有序的施工。通车之后呢，广元到绵阳车程呢，仅有2个小时，缩短了70分钟，啊，大幅度提升了这个北向出川通行的能力啊。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可能等不到好久了，是不是？好了，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身边事，看看又有啥子事情发生啊。来，首先朋友们要注意一下，6月22号中考成绩可以查询哦啊，再提醒大家一下，6月25号高考成绩可以查询啊，这个也就一个礼拜时间了，是吧？啊，很快了，基本上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是吧？中考、高考的成绩嘛，我们都可以查了啊。来跟大家说个事情啊，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这个万源的满水桥啊马上要拆啊，请大家注意绕行啊，万源的满水桥马上要拆，请大家绕行啊。来，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个消息，了解一下朋友们，马上呢就是端午节了，6月19号到6月21号嘛，3天时间嘛，那么端午假期收费公路通行不免费啊，大家要注意哈，根据预测呢，那么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又创新高啊，所以说在这儿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首先呢，出行的一个研判啊，2025年端午假期，夏日经济不断升温，公众出行意愿高涨啊，龙舟游赏啊，民宿体验呐 等的一些出行客流啊集中释放，预计呢这个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创端午假期的新高啊。那么普通各省干线日均断面流量啊差不多是9900辆，那么公路网呈现个繁忙运行态势，公路、水路客运总量啊同比实现小幅的增长啊，这点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预计在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还有普通轨道干线断面流量和道路这个客流量啊客运量呈现个前高后低的一个态势啊，假期首日达到最高峰，水路客流量呢则呈现了首尾啊低中间高的态势，假期第二天的这个会达到最高峰。预计啊，2026年的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啊，这个车流量高峰将出现在假期首日，就中午，也就是在星期五的中午啊，13号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和了解一下，是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资讯嘛，来说一说啊。有朋友在反映，峰哥早要得啊！我们的 M 先生说，峰哥 Good morning， 看了世界杯啊，听到104.8爽歪歪啊！哎，这会儿世界杯应该快结束了啊！哎，我看是6点钟开始的嘛，那场对吧？啊，凌晨3点那场，晓不晓得看没得啊？包括我们朋友在说啊，广元往元八方向212国道和52国道交叉口这个红绿灯这儿，说一辆 SUV 和一辆厢式货车撞的有点恼火啊！啊 ，SUV 啊，这个撞横在红绿灯斑马线上了啊！提醒各位注意安全。212国道和52国道交叉口红绿灯这个位置，一辆 SUV 和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碰撞啊，发生了交通事故。说是现场有点恼火，说 SUV 啊撞横在了红绿灯斑马线上啊，凶了人没的事情，对不对？大家开车都慢一点儿，是吧？又在下雨，是不是？早上车辆又多，把车速都降一下，离货车远一点儿啊，正儿八经的哈。后边来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这个是刚刚我们这个朋友分享的一个情况。好了，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长期这边哈，长期的朋友请听清楚啊。这边好像有一些地方增加了一些新的摄像头啊，我看了一下啊。比如说你看吧，长溪县的新人民医院40路口啊，还有汉水秀城40路口啊，新昌中校的40路口

这个院里啊，院电力公司提醒路口，还有这个城东停车场的交叉路口、大润发十字路口啊、金湾国际十字路口啊、这个财视大厦十字路口，还有这个如意城啊提醒路口啊，还有地景豪庭提醒路口，这些地方啊啊加装了这个摄像头，主要是抓子呢，就是拍的这种闯红灯是吧？闯红灯抓拍设备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昌西的这个啊渡江路的北段啊，还有这个昌西的水井湾路啊，这地方也增加了这个摄像头啊，请上去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

好了，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今天是来到了6月17号了，对吧？有一个路面管控啊，跟大家说一说。就为了提升城市防洪抗这个排涝的能力啊，加强生活污水治理，杜绝污水直排啊，这个污染河流以及周边的环境，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东岳路改造由四川好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啊与广电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来共同承建。将分段实施封闭施工啊，立东街这个排水管网改造由四川好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将分段实施啊这个封闭施工。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相关的事啊。首先第一个，施工路段、施工时间以及封闭的方法。东岳路，也就是立东路到这个文化路这一段啊，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5号。啊，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15号，就一个月的时间，全封闭施工，这个地方是没法走了。那么立东街啊，这个2026年的6月17号，今天到下个月的月底7月31号，分段局部占道施工啊。那么在这儿提醒各位啊，施工期间，请途经的车辆、行人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识标牌啊指示来绕行。因为施工给广大的朋友们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还是那句话，修路是为了以后更加畅通啊，人民更加幸福啊，是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7:59了，马上又是广告时间了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朋友们稍后见了。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4: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香。